0: 机喺华盛顿上空飞行嘅时候，系咪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唔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话，特朗普星期二下昼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喺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套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唔远嘅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喺附近飞行，但系当时一架客机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唔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话，直升机同客机嘅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系看似冇相撞嘅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格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嘅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嘅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嘅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98 点，跌6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13美元，卖出4268.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噶，就系、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齐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7: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8: 我系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9: 我系 TV 洪奇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
1: 要玩记得捉牌，玩得极失礼。
0: 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世间正风挡雨，
4: 有一种路。巴姐斯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姐斯斗。
5: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4: 已经冇得斗啊！
6: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跟风。
8: 阿 l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9: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8: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9: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8: 啊。啊？

0: 系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紧啦，好嘢啊！好似热辣辣，有冇令到你呢两日啲穿搭咧有啲唔同咧吓？
1: 着翻少啲啲咯，
0: 着翻少啲啲，清凉啲系嘛？哦，呢、這个都紧要。好啦，睇睇详细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咧33度，新界再高2-3度啊，吹微风啦。咁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4%。
2: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早晨啊，8:11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啊。Dicky 早晨啊。
3: 喂，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阿浩你好啊，大家
0: 好。
3: 好
0: 你好，咁啊要睇睇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呢都系啊吓，哇冲高啊，当然啦、啊、几大指数呢都算唔错嘅，不过呢就冇喺高位收市啦，因为内容入面呢有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除咗关心美股呢，仲关心 SpaceX 啦、啊、咁 SpaceX 份业绩几好，但系咧啊又系啦，业绩之后咧好冇用啊，见光死股价。意思系点咧？内容系点咧？咁啊，关于咧外围市况以至咧美股咧分析得最透彻咧，我又信 Dicky 啊。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下，究竟啊只 SpaceX 咩事？咁啊 ，Elon Musk 有冇表达啲乜嘢？以至咧外围市况，特别系美股三大指数嘅走向系点？一次过交晒俾你讲，唔该晒。
3: 好，头先你讲咗 SpaceX， 咁啊基本上呢就啊咁啱又系无独有偶嗰隻啦，又系我呢某一个即系专栏嘅最新嘅内容嚟嘅，咁当然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市场嘅焦点啦，我会话市场其实近期焦点都相当之多，咁但系你既然讲咗呢一个，不如我就讲咗呢个先啦。嗱，讲到即系如果讲上半年呢，即系我哋讲喂有嗰啲即系太空级嘅现象，宇宙級嘅城市，甚至乎即係創世紀嘅一個即係金融市場事件咧，咁我諗 SpaceX 嘅上市都肯定係其中一個㗎啦，即係或者可能係好唯一嘅一個添，因為即係無論佢嘅集資嘅規模去到成700多億啦，以至到佢一上市嘅市值都已經係16000多億，仲有個股價曾經都一路升過下去到200多蚊咧，當其時嘅市值成即係27000億㗎。咁啊，真係去到一個幾宇宙級嘅一個現象，因為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近期有好多啲即係美股七紅嘅公司咧，就陸陸續續公布業績嘅，咁人哋 Amazon 賺咁多錢，咁佢都係咁上下嘅市值啫，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真係一個幾誇張嘅情況。咁好啦，咁啊簡單講，今次咧點解佢即係佢嘅股價即係由即係之前啦升到外太空啦，跟住再重返地球啦，再破埋地獄啦，跟住高位個市值蒸發10000億啦，咁啊即係都幾誇張，蒸發都10000億喎，而家講緊，咁亦都啱啱派咗即係第二季嘅成績表，咁佢哋收入咧其實咧都有一個好高嘅增長啦，都係嗰句，當你冇錢賺冇市盈率咧，咁啊大家咧就睇市超率，即係嗰個股價同埋呢一個營業收入嘅一個表現嘅比較，咁再者咧就一定要營業收入咧有高速增長。喂，咁佢有冇高速增長啊？咁都有嘅噃，因為按年咧第二季嚟講咧，收入去到78億咧，其實有增長成即係92%咁多。咁啊，大家都知啦，其實 SpaceX 咧都係嗰三大主要業務嘅咁樣。咁其中咧最賺錢就係嗰個衛星嘅，即係呢一個網絡業務啦，即係 Starlink 啦，即係我哋講嘅星鏈啦，咁都有成43億嘅收入賺，多賺咗成66%嘅，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啲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業務啦，咁其實收益都多咗2倍，都去到成26億，咁但係問題就咁啦，就係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虧損嘅狀態嘅，咁同埋大家都雞蛋裏挑骨頭㗎啦，就話即係覺得 Starlink 咧嗰啲訂閱嘅，即係嗰啲訂户啊個數目增長就都已經係按年增加1倍，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唔夠快啊，咁同埋亦都佢哋即係收購咗 XAI 一啲人工智能業務，咁呢度咧就資本性開支就好大，即係如果你話講資本性開支嗰一季即係使咗成180多億，比起之前講緊28億咧，即係多咗好多倍，咁所以咧即係長話短說一句咧，市場就會覺得喂，即係你而家呢一刻咧，就仍然係處於個即高速收銀紙嘅即係燒銀紙嘅狀態。雖然咧，即係講緊呢一間即係都可以話係幾 即係破格嘅一間公司，因為佢啲業務係唔係一啲傳統嘅業務，譬如話到而家即係美國嗰個 US Space Force 啦，即係我哋講美國嘅即係太空嘅一個即係空軍啦，咁亦都有成一個即係十幾億嘅訂單，咁再有一個六十幾億嘅即係國家即係安全衛星嘅協議，咁其實係的而且確有好多新嘅技術嘅，譬如 Starship 佢嗰個即係升艦嘅火箭垂直咁樣回收啊嗰啲啦嚇，亦都係無出其有嘅。可能大家會睇過其他一啲類似嘅技術，咁但係佢哋呢個都真係最新嘅。咁但係講咗咁耐之後，咁點解股價一路都跌呢？其實就業績前後咧個股價都好波動嘅，先彈過下。即係睇完佢成績表之後，咁但係再開埋佢哋個電話會議咧，咁個股價咧反而就跌咗好多。咁即係點講啊？都叫做咧，差唔多翻去咧，即係上市以嚟嘅低位啦。咁都跌翻去即係大概$108左右到嘅水平。咁但係咧就收市後延長嗰陣時段咧，咁就彈翻叮噹啦，去翻$110。咁其實我諗而家市場幾冷靜同理性咧，就係對於一啲即係資本性開支好龐大嘅股份咧，都係予以一個真係唔係太大嘅信任啊！即係畢竟都係嗰句啦，你營業收入有高速增長都好，但係你資本性開支好大，繼而亦都係處於一個仍然虧損嘅狀態咧。咁而家呢一刻咧就唔係好 buy 嘅，即係個市場唔係好滿意呢一類型嘅股份咯。咁所以都係會見到其實華爾街股市近期即係做得好嘅股份，咁全部都係咧佢哋業績要好勁，咁仲有個業績展望都要好好先至得。咁所以近期嚟講咧，你話喂美股咁感覺上即係三大指數都係累創新高啦。咁雖然 S&P 話即係從一個即係所謂即係高位都係歷史高位嗰度有少少回落啦。咁道指都仲係升緊嘅，仲係新高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 SpaceX 跌啦。咁當然佢就未至於話影響曬三大指數啦。咁但係 AMD 咧日前就公布咗一個即係麻麻的業績展望，咁同埋 Alphabet 咧就啱啱咧有一個即係人事嘅變動啊，咁亦都係一個幾關鍵嘅人事變動，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股價跌咧，咁亦都叫做拖累咗少少，即係個 S&P 500指數同埋咧就係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嘅，咁啊呢兩個指數咧就有少少回吐，咁但係都係唔好忘記，而家咧都係處於一個極高嘅狀態，都係處於一個歷史高位，同埋其中一個即係令到市場最即係叫做鼓舞啦，呢兩日啦，就係話對於即係美伊戰爭，咁而家咧就叫做達成到一個咩協議咧，就係話即係雙方啊，即係伊朗都同意咧，就係對於就呢一個即係同阿曼傾啊，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即係呢一個即係話開闢一個臨時嘅航道，達成咗一個即係話協議嘅咁講，咁所以咧美國嗰方面咧都即係暫緩咧就係再向咧伊朗嘅攻擊，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簡單咧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咁其實都係叫做有個降温，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亦都由即係近期嘅高位咧大幅回落，因為喺之前咧即係美伊戰爭由擦槍走火計移動武道到差唔多全面開戰咧，個油價咧即係都升翻都幾多下㗎，咁曾經咧個布蘭特期油咧都去翻咧即係$100樓上，咁而家咧亦都咧大幅回落翻，咁而家咧去翻即係大概就係$79嘅呢個水平啦。咁雖然咧就未去翻即係話美伊戰爭以嚟最低嘅位置，因為之前兩次創去到$120之後咧，曾經短暫咧去到$70邊緣嘅，咁跟住就彈翻$100，咁而家咧又去翻即係大概$80左右到，咁都係簡單啲講，即係 OPEC 又增產，咁而家地緣政治風險又略為降温，咁喺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就令到個油價咧就稍回落，但係伊朗那邊商佢哋支持嘅呢個胡塞武裝咧又擴大咗一啲襲擊嘅範圍，據講咧亦都咧襲擊咗咧，即係話沙特嘅一啲運油輪啊，咁所以個油價咧又未能夠落翻去之前嘅位置，即係都係仍然係錯綜複雜啦。咁所以都係嗰句啦，油價咧又唔好望話真係會一路再落得太多，即係某程度上霍爾木茲海峽有所通航嘅呢個情況咧，亦都叫做喺現水平嗰個國際油價反映咗。仲愛者而家亦都唔係淨係霍爾木茲即係海峽嘅呢一個通航問題啊，咁仲有咧
1: 另外那邊將紅海啊、黑海啊嘅呢一個即係通航咧，其實都會係有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嘅，對於國際油價。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外圍股市都做得好好咧，其實同業績好有關係。咁但係業績那邊商咧，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一旦個業績展望即係唔係咁好嘅時間咧。咁好似 AMD 咁呢個股價就已經有一個即係顯著受壓嘅情況囉。咁所以亦都解釋到就係、是、即係呢段時間其實即係個別嘅一啲大價股啦，我哋咁形容啦，其實個股價都波動性都幾大。不過總的來說喺已經公布咗業績嘅 S&P 500指數嘅成分股裏面呢，咁其實都有八成以上呢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咁當然啦，即係通常好過預期嘅時間個股價都唔係百分百一定係升嘅，因為都要睇埋業績展望。但係總的來說咧，其實個即係季度業績嚟講咧，講緊華爾街股市都係非常之咁好，咁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個美國股市咧都係逐創新高。不過當然啦，即係尋晚嚟講就有即係尤其是 NASDAQ 咧，即係高位都叫做有少少即係回順嘅一個情況嚇。咁但係都係非常之接近歷史新高嘅三大指數度。
0: 嗯，咁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不过咧，特登咧听到头先 Dicky 有分析咧一句就系话鸡蛋里挑骨头啊，关于企业嘅业绩。咁好明显，其实港股都系咁噶，即系睇到汇控份业绩，哇，靓仔得咁紧要，咁啊，你要回购又俾回购你啦，你要派息又俾派息你啦，咁啊，盈利增长哇六成、哦，好好、哦。咁但系好似股民们都唔太卖账，咁啊，原因何在咧？琴日仲有啊，国泰出业绩其实都好靓仔，中期多赚七成、哦，咁啊派息增加 30% 啦，咁啊，究竟内容系点咧？咁啊，近排咧港股都系业绩期啊，咁啊，呢啲嘅大型企业出业绩有冇机会令到港股嘅气氛都好啲咧？咁啊，琴日恒指咧都有得微微升嘅，升62点，咁啊，外围啊升得好多啦，即系讲紧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啊，同埋咧即系日经啊都升好多。当日经升千几二千点嘅时候，哇，港股冲高完之后，哇，五市仲要，我印象中五市好似倒跌翻百几点添啊，好似要。啊，咁啊，究竟内容系点咧？咁一次过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好唔好啊？唔该你。
1: 系，咁港股当然啦，就系、是、近日嚟讲咧，就睇业绩啦。咁啊，头先欧都讲，喂，咁啊汇控都好好咯噃，咁点解即系感觉上公布完业绩之后咧，佢个股价好似都有啲裹足不前咧？咁我谂咁啦，客观嘅事实就系佢业绩前都已经屡创新高，又新高，又新高啦咁样。咁我喺接受一啲即系媒体嘅访问嘅时间都有讲，或者我自己做节目都有讲啦。我就个人认为啦吓。即係喺業績之前咧，佢個股價已經相當之燦爛，即係都唔排除業績後咧，好可能咧都有一啲嘅獲利回吐出現。呢個都係我喺業績之前亦都一啲即係平台寫嘅文章嘅內容。咁我覺得滿意嘅業績，咁但係佢個股價下跌都係我預期在內嘅事。我諗嗱幾樣嘢啦，即係第一業績。尤其是即係整體嘅盈利表現有個好好嘅一個嘅成績表咧，咁呢個係市場一早預期咗嘅。咁但係幾肯定嘅咧，就係話嗰個回購嘅規模咧就冇市場預期咁好嘅。即係你話喂，真係講佢第二季無論係淨利即息收入，又或者整體嘅盈利嘅表現，又或者大家都好關心嗰個所謂一級嘅資本比率個 CET1 嘅 ratio， 咁其實即係整體嚟講都係非常滿意㗎啦。咁但係唯獨是就係話個回購啦，即係有啲講法就係話，即係比預期個規模係細一啲咯，即係10亿咁樣，以為多啲嘅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喺佢公布業績之前，個估計都係屢創新高啦，即係都唔好忘記啦，過去其實佢嘅估計係差唔多係成帶住恒生指數由22500一路反彈到即係去到26300先至有少少回頭嘅功臣。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咁匯控咁喺業績後就有少少獲利回吐啦、啊、我會覺得係即係公布完業績之後咁就即係都有少少回吐嘅情況。咁繼而呢都係令到恒指同步地都係有一啲即高位整固輕量嘅獲利回吐嘅情況囉。咁我諗都情況都可控嘅。咁但係當然呢都有好多消息傳出嚟，咁包括呢一個消息咧，都即有可能要留意咧，就係話即係關於一啲內地媒體都報道啦，就係話而家內地都開始咧，對於一啲即境外個保單嘅啲即個人嘅所得税咧，係開始徵收，咁即係亦都唔包即係唔排除啦嚇，呢個消息咧，亦都係 即係令到咧係即係無論係包括匯控在內啦，又或者一啲即係本地嘅一啲保險公司咧，即係個股價可能都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咁呢個消息都係要留意嘅，因為都係一個即係今日可能會影響市場嘅一個消息咯。咁但係總的來說，我諗就咁講成績表表現咧，咁其實就相當滿意啦。不過亦都只不過大家都明白到就係、是、咁、那個股價亦都叫做反映咗呢一個預期咯嚇。
0: 咁恒指方面呢嚟到呢个时间有啲裹足不前啦，咁八月开局第一次同 Dicky 倾偈啦，你点样预示八月嘅恒指表现啦，最后仲有三分零钟时间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买啊，唔该你。
1: 好啊，咁其实过去一个月我哋讲恒生指数表现呢都真係相当之理想㗎啦，即係真係实现咗即係大家主观愿望或者我嘅分析，即係五穷六住就七翻身啦。咁亦都客观嘅事实就係近期嚟讲呢已经恒生指数呢都即係好努力咁样，亦都即係重上咗呢就係250天嘅移动平均线，都好几日㗎啦企在呢个位置。咁当然你话喂其实係咪一定企得住啊，咁其实都曾经试过落去，咁啊最后昨日嚟讲呢就最低位呢距离250天移动线呢好有趣啊，就争唔够两点，争一点嘅啫，真係啱啱好去到。跟住呢所谓嘅250天牛熊分界线呢跟住就即係个明显地呢个指数呢就有啲反弹。但係今日头先都讲啦，即係个个别啲即係保险公司嘅股份可能都会受累于头先我提及嘅呢个消息。咁再者啦，即係就咁讲喺夜期啦亦都係有个下跌嘅。咁所以亦都我曾经作个预测就係、是、我认为即係失守呢個250天移動線呢，我就覺得都其實即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同埋亦都明顯地開始見到有啲股份呢係開始有啲高處不勝寒，又或者過去經歷咗由22,500一個好長期反彈。咁所以就算你話跌穿返條250天線亦都失守10天線，而家係即係25,673點啦。我覺得守得住保利交通到中軸呢，即係大25,200，即係20天移動線呢個位呢，其實都冇大礙，即係都是一个大仗，即是因为过去一个月真的升了很多了、啊、跟住一个正常的一个即是后抽息的回落，或者是一个短暂的获利回吐，我想都是相当合理咯。所以变了在即是八月份来讲呢，我就会觉得不会好像七月份那样，即是七月份经历了一个极低的位置，跟住大幅回升，八月份可能就会是在相对而家接近一个近期高位的位置呢，就是略为波动整固，亦都会看住啲業績嘅表現咧，跟住就即係可能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波動性，咁但係就幾個因素啦，頭先都提到，即係譬如話關於即係內地嗰個有關於啲境外保單可能會徵税啊，呢啲安排啊，咁又或者大家都會睇到而家人工智能嘅股份經歷咗一個洗禮啦，之前都跌咗好多，咁而家都終於好似有少少即係疲極太耐嘅狀態嘅情況之下，咁調翻轉啲科技嘅一啲即係傳統嘅製造業啊，又或者啲平台經濟咧，咁可能又會有啲洗牌嘅情況啦。咁但係總之來算，我諗八月都會平穩嘅。
0: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黄德基 Dicky 咧，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咧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手。
0: 系，
1: 听日再同你倾偈。
0: 好啊，多谢你，拜拜。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个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个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个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个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跌10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47美元，卖出4278.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哋嘅新目标非常之简单，咁啊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咧，都会见到认识本港街道或建筑历史嘅，咁啊非常之容易啦，因为我哋都好彩，因为咁即系香港由渔港变成一个转口港。跟住去到金融城市嘅時間呢、嗯、其實成個過程我哋都有不同類型嘅建築風格嘅。咁亦都喺咁耐以前啦，甚至乎由以前有記錄嘅譬如新安縣志寫低嘅一啲嘅事件或者建築群嘅時候，到而家我哋都一樣可以揾到唔少喺我哋嘅城市入面嘅。咁當然你話離島新界或者是九龙香港、
3: 嗯、
2: 也都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咁、嗯、有阵时譬如星期五
3: 是啦、
2: 啊、陈国头听下
3: 我帮你卖个广告啊，小白同阿佳哥呢、
4: 啊、
3: 经常都会讲好多呢典故嘢啊，
4: 好好听。
3: 好好听、嗯、我都觉得啊，即係喺香港生活咗呢三十几四十年啦，完全都唔知嘅嘢、
2: 嗯
3: 啊、就小白同阿佳哥呢就可以讲俾我哋听啦。
2: 我都系因为喺阿周树佳身上面呢就即係认识咗或者學習咗点样去到欣赏呢啲嘅建筑物。嗯，或者你不是只是欣赏它的外表的，你会尝试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了解完之后你会知道原来它的建筑风格甚至乎它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呢，你都会觉得它漂亮了，都会觉得整个建筑物是真的在你脑海里面就彻底就被激化和活化这样、
3: 嗯、
2: 既然它有这么多不同的建筑物是漂亮的，香港九龙新界大家上班也好或者上学也好都会有你自己的区分、会经常活动的，你今天都可以先留意一下你附近有啲乜嘢地方係有啲好靚嘅建築物呢，譬如如果我解咁講啦，你係香港 U 嘅學生嘅，咁其實本身香港 U 都已經係一個歷史建築物嚟嘅，咁有好多人譬如喺本部嗰度入去咁樣，你全部你都係嘅，我都好清楚啦，
3: 係
2: 啊，全歷史嘢基本上就係
3: 唔止 Kong U 靚啊，喺旁邊啲學校都靚，其實咧，譬如 King's College 啊、
4: 嗯，
3: 我即係我冇復訓到，我覺得呢間學校哇好典雅，好有即係好個感覺，令到你覺得誒、哎、好似嗰個角落口好似唔係好香港咁樣，咁但係、嗯、即係我真心覺得香港島啦特別多呢啲。嘅角落头咧，可以扮外国嘅咁样，
2: 系啊，
3: 好整翻
2: 搞掂取景，
3: 可以扮外国。我哋嗰啲煤气灯街咧，即系、
4: 啊
3: 中环嗰度咪有条煤气灯街嘅，依家都仲系好多人影婚纱相噶，
2: 系啊，
3: 喺嗰、
4: 啊、
3: 个。是啊是啊，嗯，
2: 古色古香啊嘛，
3: 是啊，真
2: 系。除了是港岛那边有很多即系叫做欧洲式的建筑之外啦，咁、啊、例如九龙同埋新界咧，其中一个比较上容易多容易见到嘅比较上多嘅系咩？就嗰啲围啊。咩圍咩圍啊，咁呢啲呢其實全部呢有大有細嘅、
4: 嗯。
2: 當然你話譬如曾大屋附近一帶，譬如沙田大圍嗰邊、嗯、大家都知道好出名啦。咁前幾集周雪佳亦都有講過。甚至以前佢都有講過呢就車公廟嗰個嘅歷史典故、嗯、全部呢都係一啲嘅歷史建築。部分的而且確呢係因為唔想佢哋日久失修、
3: 嗯、
2: 可能會經過一啲嘅叫做修葺嘅。咁但係修葺其實最大目的係希望保持返佢原有嘅樣貌，或者令到佢有一個延續性。同社區有更加大的連結，這個是很重要。咁所以咧，面對住咁多唔同嘅建築，我覺得真係先今日啊，今日禮拜四啊，望一望喺你身邊嘅有邊一類型嘅建築，
4: 嗯、
2: 可能佢純粹荒廢咗嘅，到而家都仲未搞翻掂嘅，又或者有啲已經係翻新完畢嘅，有啲就係淨係外觀都已經好吸引你嘅，你望一望、
4: 嗯。
2: 然後今日星期六日咧。天氣好啦，咁、大家就可以嘗試揾下佢背後嘅故仔、可能約埋你朋友一齊了解下佢啦，呢、這個建築物啦，或者建築物附近嘅一啲嘅故事，跟住就成為你自己生活點綴嘅一個好重要嘅小故事啦。

0: 听过有 Mira 最新作品啊，同往琴日咧都喺广播度见到佢哋啦，咁啊苏东音乐啲主持啊都将呢个欢乐满 Mira 呢句对联咧送咗俾佢哋，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1: 晨光第一线，嘉明。
2: 大概都在这个时候咪讲过有些五感的，我们一般人就一路以来都是告诉自己知有味觉有嗅觉这五大触觉啦，但是后来现在的科学家就说其实我们不只是五个感官的，我们有成甚至乎是超过30去到34种不同的身体感觉的，所以今天又再就着这句话题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情绪啦。原来呢又有些比较近代的科学家，尤其是神经科的科学家就会讲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呢？如果我们有些大幅度的情绪的时候，究竟我身体发生了什么事呢？会可能分析一些不知什么的分子啦、荷尔蒙啦，有些不同类型的一些科学物质走出来啦。
3: 是啦，所以很多的家长都会听啊，喝了某一些汽水或者吃了某一些糖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了身体那个的叫做譬如糖分又会变了些什么，
2: 是
3: 情绪不稳定啊，就成日赖那些糖啦。是不是赖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来的。
2: 是啊，就算我们真的如果是外在物，譬如说是糖或者吃了一些入身体令到我们身体有些在物质上面的转变又好，又或者只不过是发生了一些事，不是因为有外物入体而是有外事发生影响我们的情绪呢，纯粹从情绪的角度，譬如说你被人激怒，或者有些东西你很紧张你有焦虑，又或者有些不开心的事发生了你悲伤，有类似这一种不同的情绪的时候，近代的一个神经科学家他叫做 Jubal Taylor 就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些情绪的时候，身体产生的化学物质例如肾上腺素在血液当中流动的时候要完全流经并且自然消退这个生理周期大概原来得90秒嘅啫。咁即係话如果我哋真係经历一次唔开心或者经历一下嘅嬲怒呢，原来90秒之后呢就已经可以有一个转机㗎啦。
3: 哦，咦，有啲事例喎。
2: 嗯，
3: 话说寻晚阿仔睇緊波嘅时候，咁佢又要躺我冇俾啦。咁佢就真

0: 所以就有啲嘅心理學家咧又走出嚟啦，就住呢一次嘅科學發現，咁就話咧，其實如果你能夠容許自己有90秒嚟到處理當下嘅情緒，無論個起伏有幾大又好，你嗰一下嘅情緒究竟係負面定係唔好嘅，定係話好嘅嘢都好啦。總之你俾一個空間自己有90秒，分半鐘嘅時間啫。你大起大落都好啦。總之俾分半鐘自己，跟住咧就開始要。grounding 啦，就係尋日講嗰樣嘢啦，落翻地啦，活翻嚟呢個當下當中啦。譬如話，當你 feel 到，我情緒嚟緊嘅時候，當你過咗呢90秒咧，冇藉口咯，因為已經流過曬成個身體啦。咁就開始將個注意力翻去自己啲感官上面啦，用一個真係比較理性嘅角度去話俾自己知，我留意翻我而家睇緊嘅嘢，視覺上面嘅刺激，或者我聞翻我而家當下呢一陣係咪薄荷味啊，定係啲芥菜味啊？係啦，聞下究竟而家呢一下我身處嘅環境係咩事咧？又或者好似尋日講過，我哋接觸下，我感受個温度嘅變化。又或者我只不过是按一按那些按按啪啪掣的咁样，其实都开始可以帮到你手在90秒之后呢处理一下个情绪的。又或者你在最初个90秒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决定。因为当你在情绪大起大落的时候呢，決定通常都是會令你後悔的東西，尤其是鬧交啦，鬧緊交的時候可能選擇用的言語啦，又或者在鬧緊交面紅耳赤的之際突然之間做了一個決定，或者講了一句說話出來是有影響將來的生活的，那這些都是因為個情緒帶動，令到你可能做了一個你後日或者之後calm down 翻來之後會覺得，其實嗰一下我唔應該咁樣去做呢個決定。咁所以如果話到俾自己知，我而家真係有啲情緒嘅時候，可以喺嗰分半鐘之內處理啦、感受啦。你要大起大落嘅話唔緊要嘅，但係嗰啲決定啊，要有後果嘅一啲即係 decisions 啦，就盡量過咗呢一下情緒咧，先至去到做決定咯。最好就係可以溫和地過咗個分半鐘啦，等自己有個發泄嘅。其實人有情緒係好正常，需要發泄嘅。發泄過後先至慢慢回歸現實嘅時候，再諗下解決方法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3: 上个星期四，我哋就讲完中国有56个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唔单止文化、服饰唔同，连讲嘅说话啦都未必一样噶。所以今集就考考大家，中国有几多种语言呢？除咗成日讲嘅普通话、粤语同埋潮州话、客家话之外，你仲数到几多种？想知正确答案，转头 Yana 话你知。
4: 早晨，早晨，大家好，我是余燕娜。
5: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闽南话，这个是闽南话，这个是不是？
4: 考下大家，
5: 这个是闽南话，定潮州？潮州啊，
4: 都不是潮州。
5: 我真的不识，福建啊，
4: 都近近地的啦，算是。
5: 我真的不识，真的不识。
4: 嗱，
5: 你哋。再估下，小白，小白你估下，
4: 你估唔估到？
5: 你似估到嗰啲人
6: 唔系我佢福建嗰啲同我嗰福建啊，如果福建有啲唔同喎，
5: 系咩？
6: 所以就唔系福建，
5: 所以我
6: 呢度就唔系福建咯。我答案系，
5: 我见你嘅眼神系
6: 好
5: 想
6: 疑惑，
5: 好想估，唔系佢想估啊，而佢最大机会估到嗱，嘉明，我都几估你估唔到噶啦，系啊，
0: 我真系估唔到，
5: 你冇嚟抛个上海出嚟噶，
0: 我净系识四川嘅啫，
5: 好明显唔系上海啦，好明显唔系上海，唔系四川啦，系啊，
4: 我俾多句大家听，
0: 好，
4: 艾希客家言。
5: 客家，咁呢个就一片古老啦。
4: 客家，有啲似咯，有啲同粤语。咁我咧就系客家言嚟嘅，但其实我啲客家话都好唔正宗，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听阿婆讲咧，讲讲下咧我都有一两句咧识翻嗰啲可以讲到。
5: 招呼朋友系咪可以讲出嚟？
4: 系啦，譬如我翻乡下咧讲客家话，讲讲下我就变翻粤语，我控制唔到自己个嘴啊，我都系讲翻粤语，我惊佢听唔明。
5: 今次我哋去。歐洲嘅講得兩講英文，想講翻廣東話，唔係啊，即係跟住你就要轉翻出嚟。
6: 又或者講 OK 嘅時候會變咗，哦 OK 啦，
4: 講識英文。
5: 唔係你想講好啊？你想講 OK 好，
4: 好
5: 咁樣，咁啊要認識下喎，我哋中國。大江南北咁多種唔同嘅語言，
4: 咁因為我哋中國咧有幾多種語言呢？其實係有300種啊，超過，都非常之多啦。我唔知道你哋鄉下係頭先就係聽嘉明講係上海、
0: 四川。
4: 四川

0: 我哋四四川人，
1: 嗯，
0: 艾希，艾希系咪咁讲啊？
1: 我净系识讲你包总虾，
2: 你包总虾咩先啊？
1: 即系你保重啊！即系讲拜拜嘅时候咧，
3: 我明个包总
1: 系啊，越嚟端午节就快到，系咪包总？我以前都系咁嘅，婆婆同我讲话你包总虾，咁我仲吓包总未端
0: 午，我以为话你做乜仲喊啊？仲喊？
1: 如果你讲拜拜嘅话，咁就同人哋讲你保重啊。
0: 咁你哋咧，阿 O 同埋
2: 冇啊，我广东人嚟，我都系讲广州话噶啫，系广州话，我都有我自己家乡话噶，但唔出得街噶咋。广州啲朋友
1: 仔，嗰啲系嘛？
2: 广州人讲嘢最叻，我话你听，
3: 系啊。
2: 一句說話入面啊，裝鞋並重啊，係啊，亦都有深入嘅文化涵養啊，文化底蕴，係咪先？第一個字
3: 就認識呢啲廣東話。
2: 我話俾你聽，我開口第一個字就出唔到街啊。
0: 私底下聽你講啊。咁小白咧，
3: 福建安居，
2: 福建
3: 安溪，安溪係啦，即係指觀音嗰度咯。
0: 有冇一句係即係好似嘉明咁樣好 signature 嘅？
3: 好 signature 啊，福建人咯，系嘛？
0: 福建人
3: 咯，
0: 福建人呢个我听过，
3: 系咯，系咯，系咯。
0: 呢个我听过，系啦，系啦。咁啊，又讲翻呢一个嘅语言啦。咁头先讲咗好多种啦，呢一啲咧就系即系其中三百种入面嘅好多。咁除咗我哋成日听嘅，其实仲有啦，吴语啦、徽语啦、湘语啦、赣语。等等，咁真係好多種。
2: 湘語即係湖北話啦，係湖北湖南都有各自嘅一啲語言基礎嘅。
0: 咁呢三百種呢可以分成兩大類去分析啦。第一類呢就係漢語語言，就係頭先我哋講嘅粵語、漢語、吳語等等。咁另一種呢就係上集講咗有56個民族啦。咁呢啲除咗漢語之外呢，嗰55個少數民族呢就用唔同嘅語言啦。譬如啦，蒙古語系、台加代語系、突厥語系等等，聽落去都即係好似好遙遠咁。
2: 突厥咧系旧时读中国历史啊，即系经常都会讲噶，真系估唔到突厥都有突厥语啊吓。
0: 系咯，蒙古都有啦，西藏又有藏语啦，咁所以唔同嘅语言咧，真系咧太多啦。方言入面咧又分好多图画，所以我哋去到咧听人哋讲方言听唔明都非常之正常嘅。咁我又讲下唔同嘅主要嘅语言嘅群种啦，粤语就系我哋广东比较常用啦，大概咧有8500万人使用当中嘅。咁另外吴语咧。就是上海周边浙江江苏等地亦都有8200万人，听落都好似都几多口。再落就已经是闽语闽南语就有超过7500万人用緊，就是福建台湾东南亚等等地方。然后啦就是客家话啦，客家话呢就是4800万人用。
2: 我都冇一个语言是占到1亿人喎，原来都即係发现。
0: 普通话一定
2: 係。係係係。
0: 跟住其他都
2: 普通话一定係，普通话超过1亿啦，普通话10几亿啦，係咪先。即係淨係计中国，但係唔止添啦，其实你计埋海外即係全球华人啦，係咪先。咁再多。不过我喺度諗緊係囉，即係原来冇一个语言。譬如上海话都係讲緊8000几啦，即係粤语讲緊即係广东话8000几咁样囉。係
0: 囉。我諗真係分得太散啦，尤其中国地大物博呢，唔同嘅民族又或者唔同嘅地区就已经有佢自己嘅方言，真係好多種。咁繼續講埋頭先講客家話啦，仲有一個咧叫撳語啊，個撳字咧就係撳江啊，係啦，撳江嗰邊啦，就都係4000几万人用嘅，主要係江西。仲有湘語，湘語就係頭先阿歐弟講，主要係湖南嘅人啦。咁有唔同嘅語言，但係咧其實佢哋都面對緊同一個問題，就係好多語言咧正面臨消失啦。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有自己嘅方言嘅話咧，不妨都可以多啲同屋企人講下啦。

0: 佢靠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唔该晒钟丽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雅慈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雅慈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是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新高，同埋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1点，跌1109点，港金报40170元，升12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8.19美元，卖出4299.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接近巴士轉乘站，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接近巴士轉乘站。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龍近住美環新村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 现时车龙排到半春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稍为慢车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還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有客運大樓 T2 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駕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全家同乐，
1: 我哋系三五成群。
2: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3: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4: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4: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3: ！Go go go！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9: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D2O。
1: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呢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呢个别发展啦，道指呢再创新高喎，升263点啊，收报呢54349点啊，标普500指数呢未跌12点啦，纳指到头行返啊，要跌返221点啊， SpaceX 啊拖累啦，跌呢接近 14% 啊，咁港股 ADR 呢都麻麻地㗎，要跌338点啦，咁日经嗰啲开出嚟都麻麻地啊，估计今日呢港股有机会要下试一啲低啲嘅水平啦，咁啊低到几低咧？系咪低完之后可以谷底反弹咧？即日做到个 return 咧？呢啲咧都系考量之列啦。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市况嘅变化咯。呢、這个时间可以呼电话，嘉明
2: 系嚟到八月份啦，正式开始咗八月六号嘅呢个日子，会唔会都系你身边人嘅一个好日子、大日子咧？如果系嘅话，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送上一份祝福啊！除咗话可以我哋读出之外，更加可以用你把声透过大气电波同佢。倾下偈噶，即刻打电话嚟热线正式开放。我哋今日嘅接线生系小白啊，1872388，1872388。
3: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3: 小白、
2: 阿欧、
3: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咧，阿 O 继续揾嚟啊，中大嘅运动科学硕士啦，仲有呢个女性健身室嘅创办人啦，有两个小朋友嘅妈咪，佢系苏怡老师李子维。早晨早晨，
5: 早晨大家好。
1: 系啊，咁啊，朝头早依家系咪好多妈咪一齐上堂啊？咁样，佢哋系咪要摆低个小朋友先？定系姐姐就负责喺你有一个 room 好似育婴室咁样，姐姐就抱住小朋友先，妈咪就做住。可能45分鐘運動，跟住就成批人咁樣走，係咪？呢個都係新趨勢啊！
5: 通常啲媽媽產後咧會好 enjoy 嚟健身嘅 me time 嘅，咁佢哋可能 B B 就暫時喺屋企俾屋企人湊住先就嚟啦，係啦。大肚嗰啲咧就可以同 B B 一齊運動啦，抱住。
1: 咁啲叫做孕婦就應該早啲嚟做運動啦，即係早上嚟做運動啦。反而產後嘅朋友仔咧，係咪應該要叫做 B B 瞓著咗覺先，夜晚黑即係八九點先出到嚟做運動？
5: 咁又唔係。通常啲阿媽都係鍾意把握日頭嘅時間，
1: 係係係日光時間做運動。
5: 夜晚小朋友瞓咗都要陪住佢哋㗎嘛。
1: 咁又係都要啲陪伴嘅。好啦，繼續請蘇怡老師嚟講呢，就係產前產後關於呢一啲運動科學嘅一啲理念啦，同埋一啲正確嘅一啲運動嘅知識嘅咁樣啦。如果呢媽咪產後之後呢半年都未能夠回復體重呢，仲有冇機會呢會瘦返㗎？咁實會講一樣叫做關鍵嘅黃金期啊，嗱，呢個好重要啊，因為我身邊可能有啲朋友仔啊，可能太太生完小朋友之後，咁明明生之前都係好苗條嘅，好 slim 嘅咁樣先算啦，咁但生後之後就真係會相對體重就增加咗啦咁樣。太太都想想瘦，但瘦唔到喎咁樣。但當然我哋唔係鼓吹話瘦一定係好，開始覺得自己都唔太健康啊，好多水腫嘅一啲情況出現啊，咁所以要交俾老師去講下啦呢個維度。
5: 如果講起回復體重啊，有冇機會瘦翻？當然幾耐都得啦，五年、十年、幾十年，總之有心一定得噶啦。咁但係坊間咧好多時會有一個terms 啦，叫做六個月黃金期嘅，咁可能搞到有啲媽媽好大壓力。怕錯失了就受不回了，那我這裡要糾正回啦，其實這六個月的所有位的黃金期是講我們激素調整，因為大肚的時候有很多鬆弛素，所以六個月之後仍然有一些鬆弛素在身體那裡未散曬，很多人就會覺得我們的骨架去修復會比較有效啦，咁但係要記住，無論過咗幾多年都好啦，只要正確嘅方法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回復翻健康嘅體重，甚至乎係腹直肌嘅問題啦，同埋骨架嘅問題。
1: 只要你唔放棄咧，成功一直等住你嘅，係咪先？
5: 冇錯，
1: 係啊，咁所以咧嗰、那個關鍵嘅黃金期六個月咧，咁如果你講六個月咁啱，即係真係小朋友可能要多啲照顧咁樣，唔通你又真係唔得啊？嗰段時間我都唔照顧佢啦，我要把握。黃金期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冇可能嘅。其實生完小朋友之後咧，媽咪就自己個荷爾蒙都會變得好有母愛嘅。其實反而就會將好多時間都傾向咗小朋友，而自己係點都唔重要啦咁樣。但其實自己係點唔重要都唔好㗎。即係我哋都講緊2026年係要有 self love 㗎嘛。
5: 係，我覺得你要記住，你哋啲小朋友咧。 咁多位媽媽，啲小朋友得你一個媽咪嘅啫，所以其實你都要好愛錫佢啦，因為愛錫自己就係對小朋友一個好好嘅禮物。
1: 係啊，咁你有一個好嘅體態美，其實正正反映你都係身體健康咯。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有一個好嘅體態美啦。即係幾樣嘢都係環環緊扣、節節相連嘅。咁啊，又問下一條問題啦。嗱，有啲媽咪咧生產完之後咧，會比較 depress 啊，情緒低落啦。咁啊，做運動當然我哋會知道會係會舒緩到情緒啦。但做啲乜嘢運動會好啲咧？定還是係啊？譬如生產完之後想做運動啊，但係之前其實過去自己嗰十零廿年咧，由青春期到出嚟做嘢咧，冇乜做過運動。是啊，是呢幾年香港先流行做運動，大家見到可能女士會跑步啦，會打 pickleball 啦，咁但係我成長嘅年代或者你成長嘅年代都唔係咁多女士會好注重運動帶嚟一個健康㗎嘛，反而就好多時候話啊食啲咩濕片文啊，食啲乜乜有冇瘦啊咁樣排便啊，咁咪瘦囉，瘦返個肚仔囉咁樣。咁但係我眼前有運動科學嘅碩士喺度，梗係從住呢個觀點去同你去討論一下啦，交俾你講好嘛。
5: 好啊，其實越係冇做過運動呢，越一做呢個效果咪越明顯啦。通常呢一見到有明顯呢係一個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嚟嘅，就會鼓勵咦，我越嚟越靚嘅，越嚟越 fit 嘅，就會繼續好開心咁做啦。咁所以冇做過運動嘅朋友仔咧，千祈唔需要驚或者卻步，因為你哋嘅進步空間係最大嘅。咁當然咧，運動係一個天然嘅抗抑鬱藥啦。咁因為佢釋放，幫我哋釋放安多芬啦，仲可以俾媽咪一個 me time 係啦。所以如果有媽咪生完覺得情緒低落咧，做運動係好有幫助嘅。咁可以由好簡單嘅運動開始先啦，即係簡單到可能係推住 B B 車落街散。散步都是一个运动来的，甚至可以同时晒埋太阳吸收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D 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更加好。咁又或者喺屋企陪住小朋友，好似我哋上几集话斋，抱小朋友做下深蹲啊，做下红爬式啊，同佢哋一齐玩团桥啊，咁你又唔会错失咗陪小朋友嘅机会，佢哋又开心，自己又可以做到运动。
1: 抱住小朋友深蹲呢一样嘢咧，可能咧啲长辈啊见到咧就觉得好牙烟啊，其实就唔会啊，但系咧。最紧要妈咪系适可而止咯，因为可能你平时做开即系嗰啲深蹲咧，你做十下，可能抱住小朋友你就做两下，唞一唞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咁啦。唔知道教练有咩提点咧？
5: 其实你唔好喺度跳，唔系跳跃式咁快咁样摇咧，系好安全嘅。
1: 系咯，
5: 系啦，我哋
1: 因为你两只脚系企定咗噶嘛。
5: 系啊，如果飞高高嗰啲咧，因为你喺度揈个小朋友，佢上落得快咧，反而系对佢哋个脑可能有影响。但系个深蹲其实你系慢动作咧 ，B B 系好开心啦，而你自己又可以锻炼得到嘅。
1: 系啊，又可以锻炼喺呢个核心嘅肌群啦，咁样。嗱，最后一条啦，不如问埋咧，苏怡老师啦，一个咧比较简单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产后嘅修身动作啦。不过我都系咁建议噶吓，即系如果大家系孕妇啦，咁无论系产前同埋产后咧，我都觉得大家真系入翻去健身室嗰度，因为你产后可能即系都有一啲健康嘅状况有机会出现咗。咁如果有专业嘅健身教练咧喺旁边去陪同住你咧，你就会安全好多咯。系啊，所以呢个责任系要交俾老公嘅，老公就要负责去俾钱啦，俾钱啦，系破金啦，破金。做呢件事系啦，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我倾向女性啊，呢个位系好辛苦噶，女性系辛苦同埋伟大嘅，特别喺生育呢个过程之中啊，好啊，咁啊交俾你啦，咁可以讲下，如果喺屋企真系暂时未入到健身室啦，有啲乜嘢嘅产后嘅修身嘅动作可以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可以跟住试咧。
5: 好啊，因为始终咧口讲啦，咁我尽量解释俾大家啦。咁如果睇片可能清晰啲，就学阿 O 话斋咧，如果系一对一咁样去做咧，个动作就唔会有错啦。咁我今日就送大家一个简单嘅动作。叫做靠墙天使，因为咧好多妈妈啦，好似之前咁讲啦，就要抱 B B， 系啦，咁就好容易圆肩啦、寒背啦，加上我哋生完之后腹直肌冇力，又会令到我哋好容易腰痛。咁呢个动作咧就可以帮助翻我哋去练翻我哋嘅背肌啦、深层嘅肌肉。咁同埋咧，纠正翻我哋嘅姿势，冇咁容易乌龟颈嘅，好简单啫。我哋只要有一埲墙，挨住埲墙，成个背脊贴实。
1: 呢个啱我做啊，我都圆肩啊，玩手机玩得多，点样？
5: 可以一齐做，
1: 一齐做，男人都一齐做，好嚟。
5: 跟住咧就扎个马半樽啦，令到上身系贴住埲墙。
1: 系。
5: 咁就举起我哋双手成一个 Y 字形。然后咧就将手踭啦，前臂一路贴住埲墙嘅，手踭一路向下形成一个 W。
1: OK，
5: 系啦，再重复呼气嘅时候变翻一个 Y 型，再重复变翻 W， 每次咧可以做15下。一共3組，咁呢個動作呢可以幫我哋打開返我哋寒背嘅胸腔啦，糾正返因為臭 B 呢而前傾嘅姿勢嘅。
1: 嗯，嘩真係好好啊呢一個動作，咁啊希望可以幫助到心機旁邊嘅準媽咪啦，定係產後嘅媽咪啦。一連四集呢真係超級感謝呢我哋有搵嚟中大嘅運動科碩士啦，再加上呢女性健身室嘅創辦人啦，係兩個小朋友嘅媽咪，仲要呢係啱啱呢生完兩個月出關呢就已經上到嚟神光第一線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佢系李子慧老师啦，真系真心多谢晒你啊！吓，
5: 多谢大家，
1: 祝福你嘅小朋友肥肥白白、健康长态啦！咁啊，继续桃李满门啦！好 ，thank you， 拜拜，
5: 拜拜。
3: 神光第一線，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神光第一線。
0: 用铅笔写字的好处是因为写错了你可以用擦字胶擦，但是这一对的好朋友铅笔擦字胶他们几时走在一起的呢？擦字胶原来在18世纪之前还未出现的，人类主要都是用湿了的面包屑去到擦一些写错了的铅笔字迹的。这一种的方法不单止容易腐烂，而且效果相当有限。直至到1770年，英国的科学家叫做 Joseph，他偶然之下发现天然橡胶具备优异的吸附碳粉的能力，这个才奠定了今日擦纸胶的基石。不过原来当时工程师是因为正在准备擦手头上面的草稿，而他原本是习惯拿台上面的湿面包屑的，不过不小心拿错了一个天然的橡胶。当他用橡胶在张纸上面一擦的时间，才惊喜地发现原来竟然间有一个比面包更加好、更加干净的擦铅笔方法。触觉敏锐的天才即刻发现到原来这个是一个商机来的，随即开始贩卖这一种橡胶式的擦纸胶，并且高达以每立方英寸3令先的高价去到售出的。这段因为拿错东西而引发出来的意外，也都正式开启了擦纸胶在商业市场上面的出现。早期的擦纸胶是以天然橡胶为主要的原材料，它的创作理念非常纯粹，利用弹性材质的黏附性和摩擦力，在一些不破坏纸张纤维的前提底下，将纸面上面的石墨微粒物理这样剥夺以及包裹起上来。随着工业革命和化学工程的进步，擦纸胶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天然橡胶因为容易硬化碎裂，而且受到气温的影响，所以去到20世纪中期，以聚氯乙烯即是 PVC 和塑胶剂为主的橡胶就真的应运而生了，提供更加均匀的摩擦力量。擦纸胶的发展理念单纯由擦除工具演变成为兼具功能性的美学和多元产品，例如针对绘图设计的高级附力美术擦纸胶，强调没有擦纸胶碎的擦纸胶又有，以及结合趣味造型的文具精品，满足不同的情感需求都一样有。今天如果你还是会用擦纸胶的，不妨想想这一段这么有趣的经历啊。生活上好多发明历史都相当有趣，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十一。
1: 星期四嘅早上，咁喺我哋追踪三十一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阿祥喺度。早晨，阿祥。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八点二十五分，继续正正关你事啊。
2: 嗯，冇錯。咁今集咧會同大家睇下土力工程處啊，喂，佢就有個新發明，叫做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夏天啦，好多時候咧，哇，黃雨、紅雨、黑雨，乜都有。咁一暴雨起上嚟咧，好容易山泥傾瀉。而山泥傾瀉其實好嚴重嘅，一旦發生咧，隨時都會造成嚴重嘅事故，甚至乎人命傷亡。咁為咗進一步提升嗰個風險評估能力咧，土力工程署啊，去年咧自主研發咗呢個第五代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嗱，今年已經全面應用緊㗎啦。咁究竟呢個新嘅系統咧，點樣利用 AI 模型即時分析雨量、實時數據同埋天文台嘅雨量預測，去評估我哋山泥傾瀉風險呢？嗱，今集咧節目就邀請到研究呢個 AI 系統嘅土力工程師，同大家咧講解一下呢個系統點樣運作嘅。另外啦，提醒一下我哋市民啊，點樣用啊呢個系統山泥傾瀉警告咧生效嘅時候要點樣注意安全，遠離嗰啲斜坡。咁我哋好多時咧，就算你唔係住喺山坡旁邊都好啦，有時出入咧，你唔好有機會，你都會行過嗰啲山坡噶嘛。你落雨嘅時候，喂，究竟我點樣去用呢個系統咧，都好重要嘅。如果大家都想聽一下嘅話，今晚八點二十五分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我自己好多時咧都中意即係周圍跑下步啦。咁有陣時跑步嘅時候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山坡。每一次睇啲山波嘅时候，或者有阵时大雨咧，我心入边真系谂一句就系、是：好彩，即系有唔同嘅政府部门咧，就整好个环境啊！如果唔系咧，我咁中意周围去嗰啲人咧，随时都有机会活埋啊！所以佢哋嘅存在系非常之重要。今日夜晚大家一齐了解多啲啦吓。好，九点半钟嘅时间，铿锵集啊，议题啲咩先？
2: 嗱，今集咧个题目叫做《港产鲜味》，讲紧乜咧？嗱，原来咧政府咧喺2023年咧制定咗一个叫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就系、致力咧推动我哋本地渔农业面向市场，即系唔系净系种菜养鱼就算啦，系将佢哋嘅产业推向市场，建立行业嘅优势。嗱，今年咧就系佢哋咧为咗协助咧佢哋本地咧优质渔农产品提升嘅销量，渔护署咧喺今年七月就推出咗全新嘅统一本地渔农产品品牌，哇，有自己 label 自己嘅牌子，咁主打优质、安全同埋本地生产嘅渔农产品。嗱，新品牌初咧七月先推出啦嘛，而家咧就净系涵盖咗鱼类同埋蔬菜嘅啫，但慢慢佢哋目标咧系扩展到本地嘅猪同埋鸡，咁巩固咗本地嘅市场之后咧，佢哋亦都希望打开内地同埋海外市场嘅。咁但系大家知道啦，即系我哋本地咧嗰啲农产品咧，即系长期面对嗰啲挑战系乜咧？就系内地同类嗰啲渔农产品咧个价格竞争啊。因为内地嘅产品咧，即系个生产成本要比较低啦，佢哋嘅规模亦都比较大啦，所以价格上面咧，内地产品咧就明显占优。咁究竟我哋本地呢啲渔农产品啊？有啲乜嘢挑戰，但又有啲乜嘢機遇呢？嗱，本地嗰啲菜農啊、魚農啊、養豬啊、養雞啊嗰啲農户啊，佢哋又能唔能夠把握呢個品牌機遇，開拓新嘅出路呢？嗱，如果大家都關心佢哋，就算你唔係即係養豬或者種菜嘅都好啊，我哋都會買餸㗎嘛。究竟呢啲點樣分嘅呢？那個本地優質呢啲魚農產品點樣分？我去買，我想試下都好啊。究竟點分嘅呢？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係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因為我都係成日去街市買餸嘅人嚟嘅。咁今日夜晚我會開住個電視慢慢欣賞節目啦。唔該，阿昌，拜拜，
2: 拜拜。

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唱嘅系 CY 陈仲泽啊，同大家咧喺九点半之前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微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啊，天气咧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添啊，所以要注意补水啦。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嘅，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现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报告又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英国外相文立宾访问美国，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及太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说，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186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1.45，跌6.3；腾讯控股486.4，跌5.8；紫金矿业36.48，升1.28 ，Minimax 268.8升15蚊，泡泡玛特157.2跌4.2，盈富基金26.06跌3.4，阿里巴巴125.5跌2.6，中芯国际65.6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2点，跌1,26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61美元，卖出4,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排到去嘉农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咧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屯門高尔夫球中心。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满三千字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就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 Confections 2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今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阿 O 啊一齐同咧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Maggie。
3: Hello、早晨啊，早晨啊，东东位，
2: 好开心嘅 Maggie。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讲嚟听下先啊！
3: 好开心，好开心！呢个星期日九号。我同姐姐一齊生日
1: 啊、！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樂，青春常駐，想嗰樣有嗰樣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仔仔都已經係成家立室咗噶咯噃，大個仔噶咯，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啊，都仲係會一齊慶祝生日嘛？
3: 呢幾年都仲係啊！
4: 以後都會係啊！
2: 以後都係啊，冇錯啊！就算升格啊，都會繼續啦。
4: 你就同仔仔同一日生日啦。就算譬如我屋企人咁，大家都未必同一日生日嘅時候冇嘢噶。就算大家可能係嫁咗嘅嫁咗嘅，娶咗嘅娶咗嘅，
2: 都係會一齊
4: 係啊！生日就繼續喺度噶啦，
2: 係啊，
4: 都係會一齊慶祝嘅。你放心。
3: 但係佢哋都有佢哋兩口子嘅生日噶嘛，係咪？
4: 係，咁咪慶祝多幾次咯。
2: 係咯，
4: 慶祝嘅嘢邊會嫌多㗎？
3: 所以我咪系后备咯，
1: 唔系后备，选后备嘅，系啊。不过即系唔同阶段啦。
2: Maggie 啊，我想纯八卦咧，即系妈妈同妈妈倾偈咁样咧，你生过一日咧，其实你想唔想佢同你同一日生日噶？
3: 好两睇嘅，我又想同一日，但系咧我又唔想同我同一日。
2: 你系顺产定系拣嗰一日同佢生噶？你顺产应该
3: 唔系噶，我系催出嚟噶。
2: 哦，
3: 其实唔系嗰日噶。
2: 吓，
3: 系啊，不过催到咁上下咧，就系嗰一日咯。
2: 整定嘅，命中注定要同阿仔永久一齐生日。
3: 是啊是啊，黐埋一齊啊，真
2: 係。是啊，開心。
3: 人
2: 啊嘛。是啊，哇，咁今年直頭禮拜日添喎，應該一齊慶祝啦，應該好多安排啦，係咪呀？
3: 唔知佢哋，因為佢哋兩個都好忙，咁所以可能會之後先至報個食飯。
2: 咁有啲乜嘢生日願望啊？
3: 希望佢哋相親相愛啦，佢哋。是啊，大家互相體諒大家的生活啦、難處啦，那個接觸人那個解決困難一起咯，要真的。
4: 是啊，我突然間想起呢，我以前即是結婚的時候呢，屋企人都有同我講過一句話，其實都好啱嘅。咁結婚之前咧就睇對方嘅缺點，咁然後結婚之後咧就睇佢嘅優點。
2: 好好金句啊！
4: 係，我覺得真係金句。
1: 但如果結婚之前睇對方嘅缺點，會唔會已經未必拉得埋咧？
4: 就係睇到個缺點都包容佢，都想同佢一齊。咁之後咧，即係缺點都喺度啦，都包容咗。咁你淨係睇佢優點，
1: 係
3: 啦，
1: 好，
3: 冇錯，
1: 好有哲學，好有哲學啊！呢個啱啊嚇。咁最緊要你全家都開心咯，係咪
3: ？OK。多謝多謝，另外咧，我想祝埋我個新抱仔13號生日，都係
2: 啊，佢都係八月之星喎、
3: 哦，係啊係啊，我哋三個都係一齊差唔多時間，
5: 都係夏天出世，所以特別陽光
1: 啦。係啦，咁啊冇分彼此啦，最緊要大家開心啫。咁啊，多啲機會咪一齊出去遊歷下咯，或者去下旅行仔咯，係咪？会唔会啊？
3: 都会嘅，都会嘅，
1: 要嘅，要嘅，呢啲嘢要做嘅。好啦，咁今日系校长嘅作品，一生中最爱。
3: 系啊，系啊，多谢啊，我好中意呢只歌。
1: 好啊，既然你中意，即刻送俾你听。多谢你电话，
2: 多谢 Maggie，
3: 多谢晒。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鉴。
1: 今日简单啲咧，就想同大家讲下酱汁啫。
2: 哦，好啊。
1: 酱汁都有分好多唔同隻嘅。你话如果我谂住食嗰啲炸鸡嘅，咁可能有好多款唔同嘅酱，大家都可以有试过啦。不过如果你话喺中式嘅酱汁嚟讲咧，咁当然你话譬如黑椒酱啊、糖醋酱啊、鱼香酱汁啊，或者红烧酱，其实全部咧都有唔同嘅 recipe 喺入边嘅。咁例如系红烧酱汁，你可能会用一啲譬如豉油啊，跟住又加啲譬如米酒啊，或者加啲茄酱啊、糖啊。咁但系你发觉，原来好多嘅唔同酱汁咧，例如黑胡椒汁，其实都系同以上嘅材料可能差唔多。

0: 因為佢糖可能佢就加黑糖啦，咁又或者佢加多少少胡椒喺入面啦，加多少少奶油啦。原來咁多款唔同醬汁呢，佢哋都係有基本上有一個打底嘅 recipe 喺入面，而嗰個呢就好似差唔多咁樣嘅。所以其實有陣時呢，我覺得自己呢喺屋企嘅時候呢就可以發揮你嘅創意。如果有空間呢，可以自己試下呢調配多啲唔同嘅醬汁嘅。嗱，譬如搵返佢哋最常用嘅，有機會豉油啦、醋啦、黑糖啦，又或者係太白粉啦，好啲嘅可能你會加埋啲豆瓣醬，好多唔同嘅配搭，或者你自己有一種我加啲咪啲炸魚仔嘅、你可以中咗佢之後又放入去自己個醬入面呢、即係做好多唔同嘅感覺嘅。有啲醬呢，譬如我哋成日都話唔同品牌都有佢哋出佢哋嘅 XO 醬，即係好似王牌醬咁嘅意思啦。咁入面有加香呢一、個嘅蝦米啦，
1: 係蝦米粒啦，
0: 蝦米粒
1: 有少少鹹魚，一絲絲鹹魚，有啲
0: 瑤柱
1: 啦，瑤柱啦，
0: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有啲朋友可能佢又中意加其他唔同元素，蒜香喺入边啦，芫茜啦，唔同嘅葱啦，或者葱头、红葱头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去做一个自己独特嘅酱汁嘅时候咧，可以喺上网上边咧就揾多少少唔同嘅 recipe。你发觉原来大同小异，系要一两样嘅调味料个份量可能会多咗、或者系另外嗰个比重会唔同咗，令到佢嗰个味道咧就会改变嘅。咁所以咧，如果有空间，譬如礼拜六日，大家有时间可以试一试。到底屬於你自己最喜歡的味道是什麼、可以再將這個醬汁加入去譬如一些的飯餸裡面，譬如你整食叉燒啊，或者你去炸雞的時候當那個醬這樣喝啊，或者打邊爐的時候自己有沒有獨特的一個豉油去到點啊、辣度有多少啊、酸度有多少啊這樣。不妨呢可以多些 mix and match， 發揮你的創意，你就可以找到呢那個烹飪帶給你的樂趣是多少了。
2: 我的享樂時代。

0: 排咧同大家分享过有呢一个节目嘅角蛋白啦，咁啊跟住我就去整头发，因为头发咧好毛躁，系属于嗰种天生乱乱地嘅，就同佢讲话，嗯，我想做一个嘅负离子，咁跟住佢就望一望发型师，望一望啲头发，就啊啲头发都好干燥，如果再做负离子咧就会相上加霜，唔系太好，不如我介绍你做第二种啦。角蛋白，佢心咦，角蛋白唔系就系眼睫毛先至有嘅咩？咁佢话啊，原来咧头发都有角蛋白嘅 keratin 嘅 treatment。咁我听完之后，都好喎，试一试，因为佢同负离子咧个药水有啲唔同嘅。我哋嘅头发本身咧都已经有角蛋白，会令到啲头发顺滑啦，一啲营养嚟嘅。咁补充角蛋白咧，就变相真系补充翻你原本头发需要嘅一啲嘅营养咯。咁做完之后又真系几好喎。
1: 因为之前都听过好多发型师讲咧，虽然好多。多年前我哋兴过玩负离子，但其实负离子虽然做完之后个感觉
0: 系
1: 好正、好顺滑、好靓咁样，但其实佢系电死咗你啲头发，
0: 同埋有啲咧电完之后咧，好似拉面咁直，
1: 系啊，
0: 即直到直不冧咁样，系唔自然嘅感觉。我以前咧中学就好兴去整负离子，因为觉得自己啲头发好毛躁，又想佢贴服啲啦。咁但系咧一整出嚟咧。有时候药水过多就又系唔自然啦，尤其前面咪好轻有音嘅，系音咧系直不甩咁样动咗落嚟，
1: 前插出嚟嘅，
0: 系好有趣噶。跟住我就到咗依家发现有角蛋白啦，我就成日都去做。咁但系原来角蛋白都唔可以做得太多啦，即系半年左右做一次。做完之后头发咧有光泽咧，亦都系有营养，甚至系冇咁容易碎啊。我觉得系一个都真系几好嘅传闻。唔知嘉明你有冇试过做角蛋白咧？
1: 我见过有啲角蛋白。嘅护发素啊或者发膜咯，咁我就冇真系出去做呢一种嘅 treatment 嘅，我觉得基本上做个发膜已经 feel 到 OK， keep 到可能两三日都已经好开心啦。
0: 系啊，不过呢个咧就再 keep 得耐少少。
2: 你嚟问小白，小白都几
1: 佢都有浓密嘅男士，
2: 浓密同埋头发料理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佢好多 hold 得好好啊。
3: 唔系啊，我用普通洗头水同普通护发素完。讲、完，
1: 天生丽质。
0: 我冇问佢，因为我觉得佢啲头发都真系挛挛地嘅，同埋佢系有啲硬度嘅，所以我觉得佢应该冇做过。你都冇嘅，你应该
2: 冇啊，我都冇头发啦，开始系咪
0: 有嘅，仲有
2: 系啊，正所谓有头发有办法啊嘛，开始都开始冇办法啦，系啊，系啊，呢、這个都可以俾心机旁边嘅听众认识一下。咁呢啲 treatment 大概几多钱度啊？我想问一下。
0: 我因人而异，同埋因铺头而异。
2: 你唔使即刻缩嘅，你唔使即刻缩嘅。我估作为一个听众拍档，我都想听众又好拍档，我都想问一下大概几多钱
0: 咧？我都觉得有啲啲贵啊，但所以我都唔舍得噶。但为咗头发好咧，
2: 咁大概
0: 几
2: 多钱啊？大概
0: 我估大概1000蚊至2000蚊
2: 一
0: 次
2: 啊。千
1: 半年到
0: 半年左右，咁我觉得头发本身咧就系可能有 85% 系角蛋白组成啦，咁又用翻呢一个咧，无论系日常吹拉烫咧或者晒太阳，都会令到角蛋白流失，咁流失之后咧就会变得脆弱无槽，咁我哋就可以用呢个角蛋白嘅护理保护翻你头发嘅肌，咁咧出街咧就落雨又冇咁容易挛啦，甚至容易啲打理，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的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98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6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12.6 ；MiniMax 295.4，升41.6；阿里巴巴124.1，跌4蚊；友邦保险70.85，跌6.9；盈富基金25.9，跌5毫；紫金矿业35.54，升3.4；泡泡玛特156.8，跌4.6；智普1,100蚊，升59蚊；建滔积层板34.86，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8，瑞士法郎9.73，澳元5.537，加元5.601，新西兰元4.624，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1点，跌1,21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19美元，卖出4,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呀，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另外喺九龙区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红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对出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得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系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啊，更正翻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啊，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咧系交通意外，就唔系坏车嚟噶。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無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9: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太阳计划2026，
1: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4: 呢一张相系喺塞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落大雨想浸街啊！
6: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5: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6: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8: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7: 我哋系公路烟花。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捧半场开麦讲。

0: 早上早上。
1: 我
0: 是欣欣。
2: 我是風騷強。
0: 風騷強早啊。
1: 是
0: 啊，我唔推俾佢。我唔推俾佢。
1: 有佢。
0: 冇所謂啊。
1: 咁拜拜先，又係我哋呢個組合啦。
0: 係啊，咁我哋呢今日呢嘩豐富嘅環節啦。一陣間有一馬當先生的文學世界。
1: 沒錯，跟住我哋就會有我哋嘅歌舞㗎。係
0: 啦。不過喺呢啲之前呢一馬當先生呢係咪有啲嘢要問下我哋
1: 呢？係啊，每個禮拜四都有㗎。
0: 係啊。
2: 呢個無聊 IQ 題。
1: 唔好講，嗱你自己講㗎啫。
2: 係啊，
1: 咪啦。無聊都係一種。咩無聊啊？答到咩？
0: 係啊。
1: 好難做。
2: 嘩你啲大佬咁衰。
1: 學你㗎。
2: 我見到
1: 你係咪覺得好衰啊？你係咪覺得好衰啊？
0: 好似一塊鏡
2: 你有知一面鏡子。
1: 好幾驚啊，真係啊。
2: 唔使驚。
1: 一陣間又話我嚟啊。
0: 關於咩
1: 㗎？咩
2: 关于家电嘅。
1: 家电嘅。
0: 电器
1: 嘅。电器嚟嘅。
2: 有高有低㗎啦，即係有高潮有低潮啊，运势啊等等。
1: 嗯。
2: 哇，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开始往下走嘅时候
1: 是
2: 有啲咩家电呢你唔好买呢。
1: 垃圾。
0: 唔好买呀。
2: 係呀，唔好买。
1: 垃圾。家電冇買，我記得好似搭過是嗰啲家電而家仲要會成日用嘅。
2: 有啊。
1: 電風扇。
0: 吸塵機。
2: 錯。
1: 電飯煲。
2: 錯。
1: 多士爐。
0: 有冇個電字㗎？
2: 唔係，嗱其實佢係一種功能嚟嘅。即係電視又可能有呢種功能。
1: 係。
2: 吸塵機又可能有呢一種功能。
1: 係。
2: 嗱我舉頭先吸塵機電視呢我舉例嘅啫。
1: 嗯。
0: 有功能啊，
2: 系啊，
1: 你系讲紧个就我要系嗰种电器，我哋要估一种电器
0: 发光
2: 嘅功能
1: 嘅功能啊，
2: 系啊，
0: 发光
1: 抽湿
2: 唔系，
1: 即系人运势唔好嘅时候就唔好买，
2: 系啊，
0: 吓
1: 运势唔好就唔好买 ，OK，
2: 我
1: 听个
2: 师傅讲嘅。
0: 聽個意頭嘢嘅，
1: 佢唔係咁同你講嘅，佢就係講咗就係一種功能，跟住你就諗到呢啲咁嘅嘢，因為你呢排運勢唔好。
2: 係錯，
1: 係啊，真係
2: 亂曬過去，你
0: 佢不相信運氣嘅，佢唔靠運氣啊，
1: 佢靠運氣佢死
0: 曬。係啊，搞唔掂。
1: 佢唔係嘅，佢有實力嘅。
0: 運氣，
2: 喂，但係我講真，我都有時都
1: 有啲運氣，
2: 中意有啲運氣。
1: 鬼唔知咩？
0: 邊個唔中意啊？
1: 就
0: 係
1: 咯，
0: 即係
2: 有咧，
0: 即係有啲，
1: 有
0: 啲我都唔中意自己咁好運
1: 氣，我要實力，我
0: 中獎我唔要啊，
1: 咪就係咯，又或者
2: 你依家得戚啦，我陣間就拱 Patrick 出嚟
0: 咩啊
1: 咩啊，
2: 我頭先講到好衰嘢，
1: 唔緊要有佢先，唔計係呢個先正佢，好正常啊，係好正常啊咁樣。等下先啊，唔緊要，我哋去首歌嘅時間，係啊，俾我哋諗一諗啊，即係究竟有啲乜嘢？
2: 好啊 ，Jenny 啊，
1: 好
2: 嗰個功能。大家呢如果你覺得
1: 運氣唔好嘅時候就千祈唔好買啦。
3: 你要我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

0: 听我有哥哥张国荣嘅 Monica， 咁啊，寻日就收到一个唔开心嘅消息啦。
1: 冇
0: 错，呢首歌嘅填词人啊，黎比德先生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稍后歌舞间咧，都会即系拣嚟一啲佢嘅作品咧，
1: 哇，好多，好啊，
2: 系因为佢犀利嗬，
0: 好犀利，
2: 即系啲词靓嘅又有，通俗嘅又有，
0: 系通俗得嚟咧，当中又有大道理嘅，
1: 同埋哲理喺里面嘅。
0: 有啲咧系可能咧一只歌里面咧有个故事啦，到最尾系带出一个道理出嚟，
1: 冇错，
0: 系啊，
1: 啲灵感亦都来自一啲你冇谂过嘅地方。放咗，我覺得真係鬼才，真係鬼才。
2: 係啊，係啊，犀利犀利。
0: 咁我哋稍後時間就會播佢嘅作品啦。
1: 好啦，
0: 好啦，繼續翻你頭先嗰條 IQ 題啦。
2: 無聊 IQ 題，即係我評呢個等級。
1: 啊哈，
2: 我評嘅。嗱，有咩家電有咩功能嘅一種，就話當你覺得你自己暈滯嘅時候，就唔好買咧，
0: 唔好用
2: 呢一種咧。嗰種咧可以估啦，兩個字。
1: 係。
0: 估唔到喎，真係。
1: 真係估唔到。
2: 變頻啊！
0: 嚇！
2: 边频冷气啊，边频雪柜啊，
0: 呢个
2: 变得贫穷啊，但其实佢系贫
1: 咗个贫，有咩变
0: 得
1: 贫穷？
2: 系啊，你都唔想你自己变得贫，
0: 唔系好少用到呢个字啊，其实
1: 你唔会用运气嚟去形容变贫噶嘛？
2: 我中意，
1: 即系你个运气唔好，你未必一定系贫穷噶嘛。
2: 咁你即係大前提個個都唔想
1: 自己。啊算唔好唔想再花時間去咬
2: 你嗰種態度我就係唔
1: 中意。唔係我只不過覺得你咁樣好難估到啫。
0: 好難捉埋我覺得你再俾我估多一百年呢
1: 我都
0: 估到。
1: 我都係咁話即係。
2: 百二得啦啩。
1: 冇可能係啊。
0: 係唔係去嗰方向。
1: 最後尾嗰廿年我唔想嘥時間。
0: 我覺得你頭先就算
1: 你
0: 咗個變字我呢我都估唔到。
2: 係咩
1: 冇錯。
0: 呢個詞語好少用到。
1: 係啊。
2: 唔係啊，嗰啲家電全部貼曬。
0: 好啦，變頻係真係點解咧？點解咧？即係會變佢輸出嘅頻率。哦，
2: 慳電。
0: 慳電。
2: 係啊，即係變。
0: 慳電我哋會用到
1: 喎。
0: 係啊。慳電我會用喎呢個詞語。
1: 係啊。
0: 變頻真係好少聽。
2: 唔係啊。
1: 變頻有嘅，佢有講嘅，冷氣機係
0: 有
1: 講
0: 啊嘛。
1: 如果你要買有關於譬如冷氣機，佢話俾你聽佢有啲咩功能。係
0: 啦，慳電
1: 標籤
0: 咁樣。
1: 有嘅，點解佢會慳電啊？因為佢會識變頻。即係佢差唔多要去到咁上下嗰個你 set 咗嗰個温度咧，佢就會變咗，即係個制冷唔會再繼續咁樣，就咁嘅意思。但係佢嘅 tips 令到你話即係運氣唔好，就係變頻咧，呢一樣嘢就有少少相確啫。
2: 真係冇嘢，
1: 係啊，大家都冇嘢，所以其實真係冇嘢咧，
2: 吞咗去，
1: 因為真係冇嘢咧。
2: OK， 好，
1: 唔好理啦，諗埋啲咁嘅嘢。OK， 好
0: 啊。咁啊，尋日咧都即係近排都有好多外隊放
1: 好多，
0: 係啊。尋日我終於去咗睇咗其中一場啦。
1: 恭喜你！
0: 舊年就我都有去睇嘅。咁但係咧，尋日咧即係因為有朋友最尾買到飛啦，咁啊好啊，我一齊去睇啦咁樣啦。哇，都久違咗一年冇入到去啟德嗰度去睇。
1: 會點啊？有冇啲咩嘢唔同咗啊？
0: 冇，都係有冷氣，好開心。
1: 哦，係啦。佢有時讓我即係落雨係嘛？
0: 唔關事，佢尋日係閂咗個天幕，
1: 因為唔
0: 係
1: 啲咩比賽。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有时我哋啱啱喺世界杯嗰时咧，都话哇，点解依家本身我哋一场波45分钟半场，跟住咧又即系变咗劈开做四节，因为咧中间都要加啲水 break
1: 饮水嘛。
0: 嗰个原意就系话因为热啊嘛，啲球员要饮水啊嘛，咁样。但我哋寻日去嗰冷气场咧，佢都系咁样界开咗四界，
1: 哦，
0: 都有水 break。
1: 作为球迷，你觉得点样啊？
0: 啲球迷，
1: 觉得点样啊？
0: 现场系有啲怨言
1: 其实我真系唔系太中意佢成日都咳到咁样。
0: 系咩事啊？咁啊，哇！我哋有晒冷气啦，廿几度好舒服啊，
2: 就一气呵，
0: 仲要夜晚踢喎
1: 吓。水 break 一次系
0: 水 break
1: 可
0: 能到又冇十分钟嘅，可能两分零三分钟咯。
1: 都系啫，
2: 好整啦，
0: 斩开咗半截啊嘛。
1: 嗱，表演我都算啦，我觉得如果比赛咧，有时真系要一气呵成。
2: 系啊，我冲
1: 紧。尤其是系或者你已经喺度比赛，或者你喺度打紧逆境波，我如果啱啱追到系咪啊？大家个人齐心嘅时候，你突然间哇 break 个 break，
0: 系啊，
1: 我有时真系觉得唔系太好。好我自己本人覺得，
0: 所以我哋都喺度諗究竟係點解係一個商業嘅考量啦，定係點樣咧咁樣？
1: 有咩考量咧？
0: 佢可以賣廣告咯，電視轉播。
1: 哦，
0: 即係好多人陰謀論已經係咁樣講噶啦。
1: 絕對係啦。
0: 點解世界盃咁大賽事？
1: 咪係
0: 我話有啲球場有冷氣，你都加個水俾落去
1: 啊？
0: 唔係你話啲40几度曬到真係暈暈地，咁大家都明嘅，
1: 都
0: 係啊。
1: 想佢哋有事。
0: 係啦，咁樣我哋尋日現場，我哋現場見到佢有啲水壁啦。咁啊，即係球員去咗場邊飲水啦。跟住我啲發覺原來個水壁唔係俾啲球員嘅，係俾啲草。
2: 啊， 淋一淋，
0: 系即刻淋一淋。即系我哋喺度讲先咁讲啦。哦，原来唔系啲球员，啲草
1: 要
0: 饮水，
2: 喂，嗰啲草要养得靓嘅。系，如果你踢一场波咧，真系啲草，
0: 啲草皮会坏晒。
1: 系啊，
0: 同埋我哋见到寻日个草皮都好似系少少黄黄地嘅，咁可能即系踢一阵，系啊，即系可能会有啲状况咁样，咁就即刻即系喷水啦咁样。啊，不过呢个唔系重点，我觉得咧重点就系场波其实唔算精彩啦。你问我，可能
1: 都唔系比赛，会唔会有关啊？
0: 都系友谊赛咁样，
1: 咪就系咯，友谊赛。
0: 个重点就系睇完场波，已经好耐冇试过同班朋友一齐行过去九龙城食饭。
1: 哦，呢个反而系一啲非常之
0: 有，同埋知道有球赛佢会开夜啲，
1: 系，
0: 同埋系好耐冇试过咧，食完饭糖水直落。
1: 哇！
0: 行過去隔離去食糖
1: 水，咁先至係人生啊！
0: 哇，好耐冇試過，真係
1: 真㗎！
0: 成班朋友一齊，係啊，即係傾下偈啊咁樣。因為以前咧就會嘅，但係即係我諗佢經過疫情之後咧，好多鋪頭可能做曬
1: 啦嘛，係
0: 啦，
1: 八九點條街已經好靜㗎啦。
0: 你八九點你去揾嘢食已經難啦，比較咁你食完嘢。即係差唔多將近十點鐘，你再揾碗糖水食咧，哇就更加
2: 難。
1: 嗱又咁講啫，人人其實係我哋唔去嘅啫。如果有一啲人係仍然係中意嘅，就可能係宵夜啊，佢總有一兩間嗰啲唔知好靚嘅牛腩粉面啊，又或者你講嗰啲糖水，
0: 但
1: 係
0: 街
1: 角
0: 街角你要揾咯，
1: 係啦，零零丁丁咁有一兩間咯，
0: 係嗰氣氛係
1: 爭啲
0: 嘅。
1: 但係我真係覺得咧，睇完場戲也好，或者你睇完場波也好，去宵夜去一齊食飯嘅話咧，呢一啲咧係即係應。有嘅節目嚟㗎，
0: 係啊，
1: 好重要。
0: 久違咗，
1: 咁你琴日去咗食啲咩嘢啊？係咪泰國嘢啊？
0: 泰國嘢啦，
1: 係啦，
0: 一定係啦。
1: 糖水就係嗰間啦，地道嗰間
0: 啦，食啲清心丸，係啦，
2: 清心丸，
0: 腐竹。薏米清心丸，
2: 有冇加隻蛋啊？
0: 我冇，我朋友加湯圓咁樣。
1: 哇，正啊！咁至係嘛？
0: 熱辣辣咁樣，跟住食碗話凍凍地嘅清心丸，
1: 就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啦。
0: 翻到屋企哇，舒服曬，
1: 舒服曬，啱。係
0: 好耐冇試過咁舒服，
1: 咪係咯，
0: 真係
1: 真係應該要咁做。
2: 你九龍城咧，我早幾日又去九龍城同一班朋友食日本嘢，嗰間日本店咧已經開咗30多年。但系咧，佢要话俾啲老客人听咧，佢要结业啦。所以咧嗰晚咧，全部全场都系老人家嚟，
0: 系即系帮衬咗好多年。
2: 系啊，然后咧我都觉得好无奈。跟住个老细咧就攞住啲成人饮品咧，
1: 系好珍贵嘅。
0: 哦，祝台
1: 祝台敬大家，
2: 我觉得真系好难受啊。系啊，因为嗰间嘢，我觉得真系几好食。
0: 系因为重建定系因为
2: 唔做啦？唔做啦。38年，哇！38年，我真系唔系一个短嘅日子啊。
1: 但系又咁讲，若果佢真系已经年纪都大啦，佢又想退休嘅，我又觉得冇乜坏，系咪啊？你又唔知道他知佢会点样嘅啫，可能又会喺唔同嘅地方嗰度东山再起咧。
0: 系
1: 啦，唔好太过唔开心。我觉得唔系所有要结业嘅，又或者系所有做唔住嘅，都系唔开心嘅。
0: 系有啲可能系真系光荣，系嘛？
1: 有啲真系光荣结业嘅，系咪啊？有啲真已经做咗好多年啦，都要休息下啦。
2: 不
1: 过
2: 我
1: 见
2: 到佢见到啲即系老朋友咧，佢又开心，系全部都系老人家嚟嘅，真系多数系啊，
0: 系帮衬咗好多年啦。
2: 系啊，帮衬咗好多年。
0: 系有时都会嘅，有啲老店结业咧，或者系即系帮衬开，其实有时未必系老店添啊。有时咧，我都试过，即系可能嗰时。嗰期喺屋企楼下有一间铺头，跟住我谂住一个礼拜总会去一两次嘅，
1: 系饭堂一样
0: 啦。跟住可能佢就系开两三年啫，跟住啊，即系难做啊，可能加租啊，
2: 系啊，冇计啊，真系
0: 做唔住啊。其实咧，到真系收铺嗰下系即系会好唔开心，好似同个系会同个老朋友讲拜拜咁样，
1: 会噶，有啲有失落咁。
0: 即系就算系做咗几十年嘅老店，你几年嘅时间，有时可能系连锁添，即系只不过你惯咗去，每嗰个时间就会去嗰度去帮衬啊，就会有呢啲咁嘅受怀。
1: 特別我覺得做食肆啊，唔知點解嘅就係其實係好靠嗱食物好食嘅話就一定唔即係呢個基
0: 本
1: 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個人情咧係好見，
0: 即係個姐姐會認得你哦，你
1: 知你食乜嘢，你坐邊個位係咪啊？有啲嘢哇，直頭係嗰種就心領神會咧。
0: 有時又會有啲推介係嘛？
1: 係啊，
0: 今日啲咩靚喎，同你講
1: 俾你試下菜係嘛？
2: 整啲正嘢俾你啊，
0: 係
2: 啊，係啊，我又試過。有一个经理好好嘅，走埋嚟我8点零钟去食饭。喂，原本138个冬瓜盅，98俾你，要唔要？我要啊要啊要啊要啊，因为佢冇啦。
0: 系
2: 咁我第二次真系衰啲，我试佢条底线， 88都唔得。
0: 两蚊你都
1: 咬，每一样嘢你都系要用嗰个咁样嘅结尾嘅咧，永远都系攞人着数啦，抌人哋俾佢平啲啦。唉，
2: 但我唔想嘥啊，跟住佢话唔要，唔俾。
1: 你喺度讲紧呢啲光荣之事，同埋大家要多啲留港消费，系嘛？
2: 我有啊，
0: 就系你贪多啲，太多啲便宜，所以做唔住啊。
1: 系啦，一日都系
0: 一日都系你，啊，你个一马当先生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的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给钱，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明日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持续到周末，提醒民众保持高度警戒。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日有超过6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亦都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日日间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日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46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0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蚊，跌8.2 ；MiniMax 302.8，升49蚊；阿里巴巴124.8，跌3.3；智普1138蚊，升97蚊；盈富基金25.96，跌4.4；友邦保险71.45，跌6.3；紫金矿业35.34，升1.4；中芯国际66.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66 点，跌 1,033 点，港金报 39,975 元，升 1,060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85.09 美元，卖出 4,286.3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中九龙绕道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封咗中慢线噶，咁而家咧就开翻中线啊，封慢线，而家就开翻中线啦，封慢线噶，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去翻中九龙绕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啦，同埋南昌公园噶，咁再重复多次，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慢。线噶，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咁西九龙公路嘅龙尾咧，就接近南昌站；连翔道嘅车龙咧，就去到南昌公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咁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管道入口啊。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着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回去红隧的港岛的管道入口。较早前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着荃湾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而家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着荃湾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而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都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清泉路去回青衣方向近着葵青近着全青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刚刚收到一宗的坏车报告，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的，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喂，早晨啊，
4: 早晨。
5: 头先你哋系咁闹啊？
4: 咩啊？
5: 咪闹变频
6: 咯。哦，咁啊真系有啲差。
5: 我都觉得好差。
6: 我都觉得系，
5: 所以我唔同佢做朋友啦。
6: 哦，好，
5: 我唔识噶。
6: 嗯，好，咁就好啦。好，嚟啊嚟啊嚟啊！
5: 上个星期讲
6: 打麻将，
4: 系
5: 今个星期咧就讲即系有关嘅。
6: 嗯，
5: 嗱，并不是鼓吹赌博，呢一种系一个工具嚟。
6: 系，
5: 但唔知点解咧，好多人就用响呢一个博彩啊、游戏啊、桌上游戏。
6: 嗯，
5: 今日讲嘅咧就系骰。仔，
4: 骰仔，系，
5: 大家都玩过骰仔噶啦，
6: 系啊，
5: 喂，无无聊聊嘅都成日玩噶喎，嗬，啊，
6: 因为有得赌啊嘛，
5: 系啊，
6: 赌啊嘛，
5: 我想问你，有冇玩过呢个盲公骰啊？
6: 冇，
4: 唔识，
6: 唔识，
5: 有冇听过啊？
4: 冇听，
6: 咩骰？唔识，
5: 唔识啊？
6: 唔识盲公骰。
5: 喂，盲公骰好得意喎，我唔知依家市面有冇得卖。佢系六粒嘅，
6: 系，
5: 每一粒咧得一面有个数字啫，
6: 系。
5: 其他嗰邊就白曬，即係磨滑曬嘅。咁就原來咧就係都係遊戲啦。原來咧就係話啲即係視力唔好人咧，容易一摸就知道。
4: 哦，
5: 幾多？
6: 係咪真嘅？
5: 係真係啊，係啊。
6: 我嘅意思係話，即係其實可能你一摘出嚟咁樣加埋係幾多？係。咁咧就佢摸下佢就知啦，
4: 係
6: 嘛？
4: 一甩下佢就知。
6: 係啊，甩下就知你有冇呃我啊嘛。
5: 係，我唔會呃人嘅。我哋笑得咁衰嘅，点解？
6: 我冇，
4: 佢直接问嘅，通常系唔呃佢。
6: 好，继续
4: 系
6: 点啊？点样？
4: 又拍住咗个
5: 骰仔，有冇感觉系咩颜色噶？
6: 有啲
4: 有
6: 诶，
4: 一系红色嘅
6: 咯，
5: 仲有咧，
4: 其他系黑色嘅。
5: 四都系红色啊！
4: 啊，四都系红色，哦，系有分，
6: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即系唔同嘅点数。
5: 系啦，原来咧。以前呢全部都是黑色的。
6: 嗯。
5: 但是为什么一同四是红色呢？
4: 一同四是红色。
5: 是啊，原来关。
6: 只有一同四是红色的。
5: 是啊，是啊，色仔。原来呢关唐明皇和杨贵妃事。
4: 杨贵妃
5: 是荔
4: 枝啊。
6: 长安的荔枝。
4: 长安的荔枝。是不是一就是那粒荔枝？
5: 啊！我都記得我寫咗個《長安的荔枝》
6: 啊，
5: 我一定要隆重推出
6: 登場啊！要
5: 係好
6: 啊！
4: 關於
6: 點解
4: 事？
6: 點解係同楊貴妃
5: 係啊？同埋
6: 唐明皇有關
5: 係啦！你知佢係兩個好恩愛㗎啦。
6: 當然啦，喂，咁樣千里迢迢都要送隻荔枝俾你，大佬。
5: 我哋有一日得閒冇嘢做喎，
6: 嗯，
5: 玩骰仔
6: 哦。
5: 摘色仔，
4: 即系两小口子喺度，
5: 系啊，
4: 摘色
6: 有咩好玩？
4: 系咪啲歌？系啲咩游戏嚟噶？
6: 系啊，
4: 有啲情趣。
6: 如果我估中嘅话，你就要
4: 可能唔使摘中一
6: 嘅，
5: 咁咪
6: 系咯？咁乜鬼啫？
4: 唔系情趣依好难讲
6: 嘅，好玩嘅。
5: 摘色仔，
6: 系啊，真系啦，
4: 兜大系啦，
6: 系啊，我大过你嘅话，我就着翻。
5: 哎呀，
4: 系啊，
6: 细过你嘅就系。你鬼马啊！
4: 鬼马
6: 啊！你人你真系鬼马
5: 啊！唔怪得唐明皇荒废整事啊！
6: 咁你都要佢靓女
4: 玩到咁样先可以，
5: 一唔系就食荔枝，一唔系就玩食仔。
4: 唐明皇开头都好地地嘅，
6: 系啊，
4: 后屘真系
6: 啊，即
4: 系骰字头上一把刀，
6: 你冇办法呢啲嘢。
5: 骰系边个骰啊？你个骰字头上
4: 颜色个骰咯，
5: 系啦。话说咧，佢哋两个又玩得兴起啦。咦，好衰噶，
6: 衰就赢你，连续输，
5: 系啦，个膊头啲硬要揈下揈，
6: 系啊，
4: 系啊，
5: 咁啊，唐明皇咧嗰日咧就摘到四，
4: 系，
5: 咁佢话咧，原来佢哋嗰日玩嘅规则啊，据闻就系如果唐明皇连续摘到三次四咧，就赢啊，飞飞噶啦，
4: 系，
6: 跟住就你话。
5: 点都系佢话事，
4: 话事识，
6: 话即系话事识。
5: 不过 咁樣好玩啲，
6: 梗係好玩啦、
5: 啊。如果唔係，即係
4: 要有來有往先啦。
6: 尤其是係連贏咗兩次係嘛、啊，第三次哇，係
5: 啊，咁啊又嚟咯喎，
6: 係啊，嗯
5: ，run 得得得得得得得，四。真系又系死，系啦，咁又嚟一次，咁啊，贵妃梗系咁制啊，咁样啦，
6: 你呃人嘅，大家都食紧嘢，系啊，冇错，跟住性感小背心就跌咗，
4: 系啊，佢唔系小背心添啦，佢应该有啲露背装嚟啊，
6: 系冇错，系啊，哇，嗰啲真系，
5: 翻翻去摘色现场，
4: 交易现场，摘色现场，
5: 再摘咯，一摘，你估系咩啦？
4: 四
6: 一。
5: 又
6: 系
5: 四，
6: 又系四，即
5: 系
6: 三次，
5: 系啦。咁啊，明王咧赢咗啦，好开心。
6: 美人，
5: 佢之前咧就落咗一道纸，
6: 系。
5: 以后咧，因为咧四令到佢好开心，
6: 哦，
5: 四咧
6: 变红色啦，
5: 变红色，
6: 因为有喜事，
5: 冇错。但系为咗咧公平嘅呢件，佢话一同埋四，因为打对面嘅，
6: 系啊。
5: 兩個都有紅色，
6: 哦，雙喜臨門啦，咁就係
5: 又有賞賜啦，
4: 係，摘到一都係我話事啊，你啦，
6: 一又係我，四都係我，咁樣
4: 你要摘到二三五六，
6: 哎呀，
4: 係啦，
5: 都係我贏啦，
4: 唉，你皇帝你話點就點啦，
5: 咁啊，
6: 幾開心喎呢個，
5: 好開心啊，
6: 由來係咁樣
5: 噶，我聽到都開心啊，
4: 係啊，
6: 我都覺得係。
4: 咁啊，貴妃咧，貴妃有冇唔開心啊？
6: 唔會㗎，
5: 唔會唔開心，
6: 有荔枝食，
5: 係啊，又有賞錢，又食一紮荔枝啦，
6: 又開心，
5: 又開心，
4: 上啊，
6: 係啊，
4: 衰啊，
6: 咪再咯，唔新鮮啲荔枝，
4: 人家一點都要紅色嘅，咁樣可能係咁樣，
6: 一點都要紅色，紅色係
4: 除咗四之外，
5: 要紅
4: 色
5: 一點
4: 紅，
6: 係啦，嗱紅色同埋黑色，你揀邊個色啊？都係紅色。紅色系真系好养眼
4: 一点咁样，
6: 系特别见到噶。
5: 同埋你择色咧，如果三粒都系一咧，红色系好开心。
6: 系都系嘅。
5: 系啊，或者三粒都系。
4: 睇你玩咩啦？你玩飞行棋就
5: 唔知啊。飞行棋起唔到飞啊？
4: 起唔到飞啊？
6: 飞行棋一粒嘅啫嘛。
4: 两粒嘅
5: 又。飞行棋唔
6: 系嘛？飞行棋好似一粒。
5: 唔知啊，
6: 两粒。
5: 有啲规定啊嘛，六先可以起飞啊嘛。
4: 系六先可以飞。
5: 即系六又长一次咁啊。
6: 嗯嗯。
5: 个色仔咧，原来真系好多玩法。据讲咧，已经系好耐好耐，
6: 玩到倾家荡产。
5: 诶，真系啊，
6: 真系啊，
5: 赌博真系。
6: 总之一赌嘅话，你又真系好难搞。
5: 系啦，由东外边传入嚟嘅，印度啊嗰边传入嚟。你哋有冇谂过咧？而家啲色即系六面
6: 嘅啦。系啊，
5: 最高峰。个粒色即系几多面？
6: 十二面，
4: 好多我见到嗰啲系咪？
6: 你咪就摆啲镜度，
5: 摆
6: 个镜度。
4: 我见过有啲系菱形定系点样，即系奇怪啲形状系好多面。
6: 有咩？
4: 有系啊？
6: 点摘啊？咁样
5: 都系咁摘啦，
4: 都系就咁样佢咁样。
5: 系啊，佢会停啊嘛，
4: 停啊嘛，
5: 系
4: 啊，最多几多面啊？廿面有冇？
5: 十几廿面，
6: 十二面我觉得系最多，十几廿面。
5: 系啊，但系后来咧，因为咧发觉咧。即係
6: 好難計啊！
5: 好難計啊！
6: 咁樣係咪啊？
5: 碌嚟碌去，
6: 我當你十二面啦，咁即係最勁嗰十二係咪啊？咁三個三十六咁樣，
5: 係啊，
6: 冇咁有咩意義啫？
5: 係啦，
6: 唔需要咁多咯。
5: 唐明皇咁樣開心啲啊！
6: 咁係啦，
4: 係啊，
6: 一點就夠啦，
4: 係啊，中嘅話一下就到啦，
6: 摘兩粒。好開心，
4: 系啊，
6: 啱唔啱啊？
5: 一路摘色一路食荔枝，
6: 即系要贏啫嘛。其實我理得你幾多面啫，係咪啊？一面我都會贏啊嘛。
4: 食六粒，摘一粒咧。
6: 你曳啊！
4: 食一抽。
5: 明王食定噶貴妃食啊？
4: 係貴妃喂啊，明王食啊，識玩你真係。
6: 咪就係咯，
5: 我諗起啊，
6: 點解 happy 啊？
5: 好開心啊！你睇下，
6: 梗係啦，食荔枝真係好開心，講真。
4: 不過好熱氣
5: 咩？係啊，唔好食。
6: 唔係以前細個真係可以食好多，
5: 係啊，
6: 但係而家。

0: 套餐系啊，唔使带个
1: 系啊。
2: 嗱、
1: 啊，
2: 以前咧
1: 白色改运
0: 系啊，白色改运。诶、欸，好似有啲运滞，即刻攞咗出嚟改一改先咁样。
1: 唔系，
0: 咁好方便、
1: 啊。但系你唔会嘅咩？欣欣可能未必会。啊、其实有时当你运滞嘅时候咧，你冇发觉即系你乜嘢你都信噶、
0: 哦，
1: 即系、啊、你又会真系想问下呢、這个
0: 都試
1: 搞啲咩嘢？又甚至乎你有冇试过嗱、啊？即系等于就系有啲人又话啊，嗰、那个女仔咁中唔中意我咧？朵花你都可以中意，唔中意，中意唔中意？
0: 啊，如果我摘到三次绿咧，佢就系中意我。
1: 冇错。
2: 喂，我呢啲真系试过玩過。
1: 我真系有试过。我仲試過啲咩嘢咧？就係、是、咧，譬如可能最後尾係準嘅，係準嘅，就係、是、唔知好似約咗老細啊，咁我就唔知道一陣間佢應該同我傾啲乜嘢，咁跟住我就好擔心，究竟係講好嘢啊，定係唔好嘢咧？竟然咧就係揸咗一嚿紙掉落嗰個垃圾個紙紙攞嗰度，入到嘅話咧就係好事，唔入嘅就係唔好事，即係成班人你知唔知？即係擔心到咁樣啊！一入咗哇！好嘢，系啊，但入去个真系好嘢嚟嘅，系啦，即系嗰啲咯。
0: 你话要搵啲嘢嚟信啊？
1: 系啊，即系当你运滞嘅时候，你真系乱嚟。
2: 嗱，头先话用嚟占卜啊，咁、咧中国人最中意就喺直间嗰度就系饮酒噶啦，亦、都会攞呢个瓊咧，直间头瓊，就
1: 系、
2: 又系
0: 杂色酒令，
1: 系啊，酒令
2: 酒令啦，即系个粒色。以前咧就未必淨係數字嘅，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喺度嘅，例如啲公仔啊、詩啊咁樣嘅。
1: 即係好似你上次你講麻雀咁樣係咪啊？
2: 係啦，個葉。另外咧喺《詩經》咧有一句詩咧已經係講形容呢句嘢㗎啦。投我以木瓜，
0: 木瓜，
1: 投我以木瓜，木瓜好甜啊，
0: 煲湯好飲。
1: 係啊，啲茄好正。
2: 即係話你送木瓜俾我咧。我就
1: 投你以西瓜，以荔枝，
0: 蜜瓜，
2: 报之以。你继续讲。
1: 系点？
2: 哦，
0: 香港。
2: 嗱，即系话个女士送
1: 投我以
0: 木
1: 瓜，
0: 女士送木瓜
2: 喺《诗经》啊，有讲噶吓，
1: 一定系女士送俾人嘅木瓜。
0: 帕帕亚嗰啲木瓜。
1: 帕帕亚
0: 系
1: 唔系
0: 食嗰啲啊嘛？
1: 咁你就还佢啲咩嘢啊？
2: 系啦。
1: 哦，还佢。
2: 即系如果有个女士。
1: 香港嚟噶。
2: 唔系。
1: 咁点估啫？
0: 唔系咯，
1: 投我以木瓜，
0: 番茄咁样，
1: 唔系咯，
0: 吓投
2: 我都唔知点解系送木瓜俾人，
1: 唔知啊，清甜啊，
0: 冇咩暗示噶嘛，
1: 系啊，
2: 冇啊，我点知啫？诗经歌，
1: 但真系嗰只木瓜，
0: 唔知以前代表啲咩，啲生果
1: 有
0: 啲
1: 唔同
0: 意
1: 啊，
2: 就布之以琼居，即系话
1: 俾
2: 翻个
1: 玉
2: 石，
0: 玉
1: 系啦，玉嚟
2: 系啦，
0: 即系嗰啲开运小物。是吗
1: 是咯
0: 以前叫做是吗
1: 我哋人想会送木瓜俾人嘅咁样。
2: 啊定情啊。
1: 我定情
2: 定情
1: 嘅时候即系如果个女仔鍾意嘅就送木瓜俾你。
2: 啊如果冇
0: 佢系一隻定系一对定
2: 系。我点知啊
0: 你系点啊
1: 睇下封建有人。
2: 睇下个收成点
0: 一箱。
2: 哇你全部落大雨。落大雨揼到烂晒。
1: 吓99隻咁样我好难搞。
2: 唔系
0: 啦。一对都 picture 到即系你有个画面。
1: 冇错。一对都差唔多啦。
0: 好似以前过大礼依家过大礼有啲椰子。
2: 系啊，又一对嘅椰子系一对嘅，系啊，
0: 木瓜唔知系咪一对啊？
2: 我点知啊？
0: 吓，
1: 我要木瓜，跟住我就要还翻呢啲咁嘅，即
2: 系
1: 宝石俾你啦。
2: 咁继续，《诗经》好多时都系咁样一排句落啊嘛。跟住咧，又送投我以呢个木土，土啊，
0: 木
1: 土
2: 系啦，又都系以呢个琼居去。
0: 即土同埋木瓜都系
2: 即
0: 俾翻呢个
1: 定情定情嘅时候用嘅，
0: 系开运小物俾翻佢，
1: 系啊，
0: 而家嘅用意就
1: 系
0: 嘛，
1: 系啊，送翻你回礼俾你
0: 咯，吉利啊嘛，吉利噶嘛。
2: 咁咧以前咧有啲人用色仔咧，即系作诗啊嘛，中国好中意啊嘛，
1: 系啊。
2: 有一种人咧觉得咧色仔咧其实好唔好嘅，
0: 点解？
2: 因为色仔系点啊？
0: 因为觉得佢
1: 色仔系点
0: 好赌博成分啊？定系咩？
1: 靠运气。
2: 你哋色仔咧，你系点样对佢噶？即系如果你玩
0: 掉咯，
2: 系啦。
1: 嗯，哦，即系搵嚟抛弃，
2: 系啦，
1: 掉出去，
0: 即系觉得呢个动作唔好。
2: 系啊，即系你会咁样甩出去啊？
1: 系，又或者你嘟啲口水落去啦？
2: 冇，
1: 系啊，咁捽有啊？你睇点？
2: 唔好
1: 有噶，
2: 唔好
1: 搵嘅时候。叫啲女仔系咪扑一下咁样掉出？你冇玩过？
0: 真
1: 真
0: 好彩，
2: 唔系佢梗系唔系真系吐得口水啦。

0: 啲咧做呢个动作，
1: 系啦，跟住一扎扎出去，
0: 系
1: 好大力咁样掏出去嘅。
0: 系啦，
1: 嗯，
0: 有当时有社会旧社会咧，有一种人咧，佢就即系曾经写嗰啲诗咧，就系话。即係形容自己咧，好似色仔咁樣，炮宅呢個啲係咩人啊啦？
1: 嗯，
2: 嗰啲啊，係咪身不由己，為咗一口飯吃？
1: 係咯，嗰啲女孩子咯，
0: 接近係啦，嗰啲名妓，即係古時有，你知啦，大家嗰陣時好興啊嘛，
2: 喺呢個歷史嘅洪流裡面，
1: 嗯，
2: 身不由己，將命運交託俾一啲未知嘅人。
1: 其實都唔需要講歷史嘅洪流嘅，身不由己。
0: 佢唔係好似呢個文學得獎青年咁寫呢啲。佢系话一片寒眉骨抛掷到如今，
1: 啊，
0: 即系佢觉得咧好凄凉，即
2: 系
0: 系咯，即系唔系，
2: 即系个命运掌握喺自己手里面咯，
0: 俾人抛嚟抛去啊，咁我觉得好似好悲哀，好辛酸，
2: 即系用呢样嘢嚟比喻佢哋嘅命运啊，
0: 系啊，我觉得几惨啊，唔知阿杨贵妃。点睇咧？嗬，
2: 杨贵妃
0: 佢应该开心啲嘅，
2: 到最尾应该唔开心啦。
1: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话都系色仔，
2: 系啊，
1: 但系就睇下咩人睇啦。
2: 只不过有啲系俾皇帝抛掷，有啲可能就系啊，俾唔同。
0: 喂，咁又
1: 咪一样？
0: 系啊，
2: 其实佢都系历史洪流里面
1: 一
2: 个掌握唔到自己命运嘅小女子，
1: 一名小女子。
2: 咁样啊？
0: 呢句我鍾意啊，即係頭先啱啱啊天恩講
2: 掌握唔到自己命運啦。
0: 係啊，
1: 嗯，其實每一個人都係㗎啦。
0: 係啊，
1: 係，但係我都係可以掌握到嘅，可以掌握到。
0: 我都覺得係，係啊，你係如果你
2: 要爭氣啊，
0: 你落場玩嘅時候，你唔係即係充滿信心，或者你自己有足夠嘅籌碼，籌碼唔一定係 in terms of 錢啊，即係你可能工作上啊，咁你又自己有本錢，我識得人多，我就唔驚你。系啦，要必须要咁样样。
1: 系，
0: 但系咧，其实咧，仲有色仔，仲有好多名嘅，有啲几得意嘅。
2: 系，
0: 星星二十一，
1: 星星二十一，
2: 星星二十一，
1: 呢个名几好啊！喂，同你玩星星二十一嚟
2: ，OK 名，
0: 但系
1: 我几星星二十一，几正啊！呢个，
0: 大家估下，呢个星系边个星咧？嗱，
1: 星
0: 星
1: 二
0: 十
1: 一，哦，星系星班个星，
0: 错。
1: 星星二十一唔会系一粒星嗰啲星尘嗰个星啦，
0: 唔系
1: 边个星啊？睇先，嗯，星星二十一，
0: 嗯，
2: 系唔知，真系
1: 唔知，
2: 系咪讲啲关啲星座事啊？
0: 唔系，系星星相识个星星，
1: 哦，
0: 系啦，星星相识，
2: 唔系
0: 合
2: 心口嗰啲，
1: 唔系
2: 嗰啲。
1: 走走边嗰个星，
0: 佢呢个意思咧，当时啊吓，佢唔系四面嘅，嗰粒色仔，而系咧佢哋有一个特色，就系咧对两边对住嘅咧，加埋咧就系七，
1: 嗯，
0: 咁咧
1: 三粒嘅就二十一，
0: 佢呢叫星星二十一，
1: 嗯，
0: 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咧叫运花，
1: 嗯，
0: 运系三点水。做过军人个军，
1: 嗯，
0: 原来咧以前咧，
1: 即系嚟咯运蛋嗰个运，
2: 系啊，
0: 你就运吉，
1: 唔
2: 系
1: 呢
2: 个运，唔系呢
1: 个运
2: 啊，
1: 你个运蛋先，
2: 一个运水嗰个运系啊，
0: 摸鱼啦，
2: 运水摸鱼个运，
0: 系啦咁咯，色仔咧原来真系好耐历史，
1: 嗯，
0: 咁以前喺古代咧曾经试过咧就话每一台啲人咧食饭咧，譬如话宋朝嗰阵时咧最兴起咧。就是每一台啲人晚飯咧，都喺度玩色仔嘅，
1: 嗯，
0: 係啦，喺度 clang clang clang， 因為你貪佢哋咧嗰啲
1: 聲
0: 啊，
1: 好聽，
0: 同埋快啊，
1: 嗯、
0: 即係鬥大啊，嗯、來來去都係咁噶啦，嗱、嗯，真係唔好賭博，係啦，
1: 嗯、
0: 真係會害人害己嘅，
1: 嗯，
2: 係啊，但係呢樣嘢原來我你唔講我唔知咁耐歷史啊，
1: 係啊，
0: 係啊，係啊，
2: 我哋都係歷史洪流裡面冇辦法掌握自己命運嘅一粒色。
1: 俾人抛嚟抛去，
2: 系啦，我命由我不由天，究竟系咪真嘅咧？
1: 好啊，
0: 好，
2: 睇下下个礼拜你又带嚟啲乜嘢？
1: 冇错，下个礼拜嘅话一定会劲过星星二十一啊，
2: 二十二啊，可能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给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4，升45.6；腾讯控股483蚊，跌9.2；盈富基金25.96，跌4.4。阿里巴巴124.3跌3.8，智普1112蚊升71蚊，南方恒生科技4.76仙2跌7.8，友邦保险71.1跌6.65，建滔积层板35.58升1.26，中芯国际66.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4，瑞士法郎9.729，澳元5.535，加元5.6，新西兰元4.622，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9.21美元，卖出42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专业驾驶学院对出嘅。应该是龙尾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啦，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噶，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比较车多，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大围的车高庙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高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中九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近着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回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近博康村有工程，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现在车龙是未消散的，仍然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还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10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波城阿昌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6: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7: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系啦，今日礼拜嘅歌舞间咧，其实原先我哋就唔系做呢个主题嘅，系啦，系突然之间，琴日咧就即系收到呢一个嘅令到大家都系好惋惜嘅消息之后嘅咧，就急转弯嘅。今日同大家要分享嘅咧就系黎彼得先生啦，就系 Peter 哥，佢有好多好多啲脍炙人口嘅作品，
1: 冇错，
0: 系啦，心目中大家都应该有几首，
1: 一定有啊，系啊，因为
0: 唔系一首啊，系几首啊，
1: 佢个作品真系好多，量又多啦，题材都好广泛啦，吓。咁我自己其实认识阿 Peter 哥咧，因为我系真系，同埋佢以前都做好多剧嘅，
0: 系嘅，诶，
1: 电影
0: 都
1: 有
0: 嘅，
1: 《小蘭周记》啦，
0: 系啦，《
1: 逃學威龙》
0: 啦，
1: 都有佢嘅身影啦。啊，所以同佢错过咗，因为第二集，
0: 但系咁样拍下拍戏，好多时候咧，你系同一套戏，但系都未必撞到嘅，系啊，因为分开拍嘅。
1: 系咁诶，即系都会喺啲影视作品里面认识啦。后屘咧，我先知原来哇，呢个即系佢通常做啲角色都
0: 系
1: 好谐趣嘅角色嚟噶嘛，即系例如《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嗰个教书先生啦，系咪？
2: 你又系晒嗰啲台词啦，
1: 晒啦咁样背埋嗰份系啊。咁咧会觉得啊，原来即系呢个咁得意嘅叔叔，原来系咁有才气噶，而且咁多咁好听嘅作品嘅咁样，而且嗰啲作品咧系除咗系好地道啦，即系好巧妙咁将广东话融入去啲歌词度啦，系啦，好大家即系虽然有啲人话市井啦，但系亦都系好接地气啊！依家用嗰个听嚟讲，
0: 同埋佢就系讽刺时弊嘅，
1: 系啊，
0: 系嘛，以及嘅就系佢会写到有一啲嘅即系社会嘅一啲嘅现状，
1: 最
0: 屘
1: 系
0: 有
1: 劝世嘅作用添，
0: 系啦，冇错，所以。我又再諗一諗咧，而家真係比較少呢一類型咁樣嘅作品咯，嚇，仲有可以係即係寫到咁口語化啦，
1: 係口語化啦。
0: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真係好難得嘅。
2: 我諗個潮流又唔興啦，而家
0: 唔知我唔知，我覺得唔潮流興唔興，但係有冇人寫到咧？呢一個都，我都
1: 同埋嗰時嗰時代，咁又可以即係大家都係朗朗上口，即係你全部人都會識唱，係咪？你全部人都會識唱《浪子心聲》，
0: 同埋佢係通。
1: 是啊，
0: 即
1: 是
0: 好像我自己本人咁讲啦，譬如有时你要登台你要背歌词，嗰时我哋冇提词机㗎嘛，唔知点解就係佢哋呢一啲嘅前辈所写嘅歌词呢，其实佢嘅起承转合你係一定会记得，你唔会错㗎，佢係一个古仔嚟㗎，就算佢里面嗰讲嗰啲嘢都係打麻雀也好，又或者卖身契也好，佢嗰啲嘢全部係顺㗎。
1: 莫大毛啊，
0: 係啦，佢讲嘅一个故事，所以呢你唔会搞错呢一段嘅就係、是、啊，但呢一句咪可以吸喺呢一句度，佢唔會嘅，所以我覺得佢哋精彩嘅地方就係喺呢一度咯。
1: 嗯，
0: 係
1: 啊，
2: 犀利。
1: 同埋有啲 term 啫，我都係睇，即、就、係、是、聽嗰啲歌咧先會學識嘅。
0: 例如咧，
1: 例如有啲人去追女仔啦，哇！你成功融化到佢，追到佢未啊？你成功將冰山
0: 劈開
1: 未？就係呢首歌
0: 嚟
1: 學翻嚟，
0: 呢首歌嘅手，
1: 冇錯，即係除咗當然佢同許冠傑先生最多合作啦，咁但係即係之後咧都會有好多同其他歌手啦，都會有好多合作，其中一隻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除咗我哋一開節目一開頭播嗰隻 Monica 之外，仲有呢隻將冰山劈開，
2: 勁啊！
0: 哇，仲要有許志安再加埋妹姐梅艷芳，勁啊！

0: 張冰山踢開啊，有妹仔同埋許志安嘅呢首作品，亦都係黎比德先生嘅除咗許冠傑先生即係幫阿許冠傑填嘅詞之外咧，同、其他歌星即係合作嘅一個代表作。
1: 冇錯，睇翻其實好多個資料嘅話，都發覺嘅就係黎比德先生嘅就是、Peter 哥咧，填嘅詞啦，合作嘅朋友咧，全部咧都係天王巨星嚟嘅，係
2: 啊，
1: 真係粒粒天王巨星。咁其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佢嘅歌詞咧一定是会俾到我哋有一种嘅就係好寫實啦、市井啦、可以就係諷刺時弊啦，同埋嘅就係好能夠反映到喺當時大家嘅一啲社會嘅現象嘅、莫過於就係我一陣間會揀嘅呢一個嘅呢首歌啦。因為我覺得呢喺我哋嘅以前嘅舊香港呢冇得開心得過，就係、是、一班人，尤其是係住喺屋村嘅朋友，應該好清楚。
2: 哇！個場面好震撼㗎，
1: 真係好震撼嘅。
0: 有時喺樓梯口，
1: 喺樓梯口通風嘅地方，一定會有一兩台嘅。跟住呢啲師奶啊，好可能佢就係買完餸嘅時候翻嚟嘅話咧，都一定會攞住只雞或者係攞住啲菜咁樣，就去望下人哋，即係喂邊個哇打成點樣或者係點樣嘅。咁當然你話講到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呢一個嘅我揀嘅呢一首歌咧，仲要諗下就佢。后面的合作的朋友都非常之犀利，因为作曲的是来自詹叔，填词的就是黎比德先生，而唱歌的就是许冠杰先生。
2: 这些很老香港，好香港味啊！呢
0: 种组合。
1: 咁同埋其实最正嘅系来自乜嘢咧？首歌咧系恶搞喺1976年佳艺电视嘅《射雕英雄传》。
2: 喂，呢、這个我觉得好正。
1: 呢、這个犀利啊嘛！
0: 但系依家啲人咧，可能就记得呢个版本。
1: 就系、是《射雕英雄传》啦。
0: 系啊。
1: 嗱、
0: 啊啊，
1: 但系其实想讲翻咧，就系即系佳艺电视嘅《射雕英雄传》咧，其实佢本身嗰首主题歌曲咧，我都觉得填得好好嘅。
2: 系啊。
1: 本人自己冇睇過呢一套嗰個嘅書啦，但係淨係從街市版我太細啦，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嘅。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來自嗰首歌裡面嘅歌詞，我已經知道曬裡面有啲咩人物。
0: 係阿劉傑先生，阿詹叔咧係填1976年嗰個版本嘅歌詞，係係啦，
1: 係係係係。咁所以咧就我會覺得真係好犀利咯。咁其實本身佢自己嗰首歌曲都已經係好犀利啦。咁而家再將佢就變成呢個打著英雄傳咧，
2: 仲有佢呢首歌嘅特色咧，即係佢仲有好多音效喺度，
1: 係
2: 係
1: 打
2: 麻將嗰邊
1: 嘅打，開頭嚟嘅時候係打麻將，
2: 個氣氛出咗嚟。
1: 以及除此之外嘅话咧，大家咧，如果你打麻雀嘅，你就会知道嘅，有好多嘢嘅，譬如话俾你落手三只东，度到啱三叫二五六栋，
0: 五六
1: 铁石虎真阴公，腾腾震嬲到面面都红，即系呢啲好正啊！里面有讲嘅，譬如可能系打麻雀嘅时候，你就会识咁嘅大相公、小相公，系咪啊？余老千啲章法乱晒大
0: 牌，我都觉得好睇，
1: 系啊，
0: 即系好有画面啊！
1: 仲有中间有少少 rap rap 地嗰啲咧，就譬如可能咩执咗位起个风，而灯换灯洗。洗手食烟烫柜桶，转下运就确唔同啦。边个、可以话得即系你可以度得到出嚟？
2: 呢、
1: 這
2: 个真
1: 系好
2: 好正嘅。一开头就六婶三大公，
1: 系啦，大众开台就面似莲蓉，系咪？而尾尾嘅时候就喺度讲紧，即系运一色碰七同。哇，仲有咩咩掘尾龙起世公，大四喜揸晒南北西东。
2: 喂，讲真，
1: 好犀利
2: 嗱。掘尾龙我真系唔知点解，系啊，即系其他嗰啲我都略懂一二，掘尾龙我真系唔知咩叫掘尾龙。
1: 系咁啊，合作有好多呢一啲嘅即系经典嘅广东歌啦，咁相信咧大家听嘅时候嘅话咧，就会好多个回忆都会翻晒。
2: 咁我哋系咪开台啦？准备
0: 嚟啊！我唔识啊，你教我。
1: 我唔识计翻啊。

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荡，眨眉眨眼眨

0: 最近
1: 你就
0: 系
1: 中意呢啲声啊嘛，系咪？
2: 系啊，
0: 有
2: 时
0: 咧我自己咧。即係我唔打牌啦，但聽到啲聲都開心嘅。
1: 點
0: 解啊？即係新年嘅時候啊，
1: 哦、
0: 或者係、去飲宴嘅時候啊，就通常會聽到呢啲聲、
1: 哦。我同意你講，即係其實你聽到呢啲聲嘅話咧，就係、灑落嘅時候。
0: 冇錯，
1: 係咪啊？
0: 成個即係感覺就係係氣氛啊，
2: 真係出曬嚟。
0: 係、啊，就算陪人打我，即係我唔識打啦，我坐喺隔離我都開心嘅。即係佢哋唔知點解好慾緊。
1: 但係有人開緊台咧，你周圍附近嘅氣氛都係開心嘅。
0: 係啊，
1: 真
0: 係
1: 有嘢食
2: 啊，
1: 好多嘢講啊，大家嚟喺。聯誼啊，係開心。你問你好少話係唔開心，唔出聲咁樣去打麻雀，係
0: 好凝重咁樣，係
1: 啊，
0: 即係同玩其他遊戲好唔同。
1: 係
0: 有啲玩其他遊戲有可能啲 board game 咁樣咧，有啲你知有啲朋友係好競爭性噶嘛，我一定要贏啊咁樣。我要諗下點樣點樣捉棋咁樣啦，捉棋你都係好凝重
1: 嘅
0: 嘛。
1: 係啊，
2: 麻雀唔同啊，係
1: 啊，麻雀唔同，一定
2: 又可以，
0: 即係就算係你要用好多腦都好啦，但係你都唔會話哇，即係成個人咧好緊張啊，好凝重。
1: 係啊，氣氛輕鬆。好多、
2: 我想去廁所，喂，阿Joy幫我坐玩兩步，
1: 係啊，輸咗我嘅，贏咗你嘅，
2: 喂，呢啲真係好豪，
1: 係
0: 啊，
1: 係啊，
0: 係開心啊！
1: 好，轉頭翻嚟會繼續我哋嘅歌舞間啊，又睇下小強究竟揀咗咩歌啦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30%。福建省大约3.5年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说，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人。报告又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的监测和拦截机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4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8，升46蚊；腾讯控股482.4，跌9.8；盈富基金25.92，跌4毫。阿里巴巴123.8，跌4.3；南方恒生科技4.738，跌1.02；智普1,096元，升55元；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1，跌2.9；友邦保险70.9，跌6.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7点，跌907点。港金报39,885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6美元，卖出4,2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逢礼拜四我哋都会有呢个歌舞噶。不过咧喺正式再继续翻嚟之前嘅话咧，同大家要讲下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咧已经去到32度啦，相对湿度63%。不过又咁几好，我觉得好似爽爽地咁样，系嘛？好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埋要提提大家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20咧已经正式生效啦。所以大家咧户外工作又好啦，或者系做嘢咧，亦都要小心啲，记住饮多啲水。
1: 休息
0: 系啦，同埋休息一下啦。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咧。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黎比得先生嘅作品。
1: 嗱，我咧对佢其中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咧，就系佢同阿蛋哥
0: 哦小男人周记，
1: 佢饰演嘅咧就系叫做大古惑呢、即係幾次個樣嘅，古古畫畫啊，成日教啲即係選友嚟嘅。佢選友三人組，其中當然啦，仲有阿 Q 太郎就係文俊。咁我幾中意睇呢一個小男人周記嘅。我覺得阿 Peter 哥咧，佢真係演到嗰個大古畫咧，活靈活現嚟嘅。我覺得係佢嚟。
0: 係，即係晚下手其實基本上就係以佢嚟去寫嘅個角色，有時會咁噶嘛。係
1: 啊係啊，咁我又覺得好正嘅。係。咁另外咧，尋晚都開始做下佢啲功課啦。其實我今日揀嘅歌咧，我係近呢半年唔知點解突然間又中意聽嘅。係。因為我覺得佢啲詞好靚。同埋咧，原來我真係音樂白痴嚟噶嘛。同埋咧，因為呢首歌咧係三個字。咁同以往四個字係完全唔同嘅，咁我要再請教一啲高人。咁另外呢，我留意到一個就好悲哀嘅，就係、是、呢1978年 TVB 呢有一套劇叫蕭十一郎。
0: 哦，
1: 男主角。
0: 蕭十一郎咪就係謝賢。
1: 係啊，做主角。
0: 先生係啊，四個。
1: 啱啱又咩啦，
0: 嗯。
1: 填詞嘅就係、是、啊，又係 Peter 哥。
0: 嗯。
1: 主唱嘅係羅文。
0: 哦。
1: 全部就即係一代又過去咗啦，咁樣囉。咁頭先你播嗰啲歌呢，其實我都幾鍾意嘅，嗰啲通俗得嚟呢又啊幾有味道。
0: 唔係，同埋好開心嘅，你聽嗰啲歌係咪？
1: 冇錯。
0: 同埋佢真係有畫面㗎，就係四個師奶喺度打麻將。
1: 同埋我覺得
0: 啲細路仔側邊走嚟走去嗰啲咁樣嘅嘢。
1: Peter 哥真係好正。
0: 係。
1: 即係我睇返佢啲資料啦，小學五年班嘅學歷咋。我覺得真係令好多人
0: 真
1: 係
0: 英雄莫問出處。
1: 係啊，
0: 我覺得。
1: 哇，咁勁喎。真係。又跟住又做編劇，因為佢幾犀利啊！跟住我睇翻佢過往一啲訪問啦，咁佢話佢因為平時咧好中意睇報紙，
0: 係
1: 佢嗰啲中文根基就係咁樣打翻嚟
0: 嘅。同埋嘅就係有關於嘅就佢又聽粵曲，
1: 係
0: 以及嘅就係要成日要去啲戲班嗰度流連。咁我覺得嘅就係戲曲都係非常之精湛嘅，就係中國嘅文學嚇。哇！其實戲曲又或者係粵曲咧，啲詞都係非常精簡嘅，好犀利嘅，一個字就已經。已經可以講好多嘢，
1: 靚似百前輩就係阿 Peter 哥嘅親戚嚟，
0: 叔父啊，好似係，
1: 係啊，哇！你諗下嗰個氛圍好令人哋好陶醉。
0: 你冇諗過嘅就係其實睇返一啲資料啦咁當然佢嘅記載就係講緊譬如可能 Peter 哥開頭嘅時候呢就都係幫人哋嘅就係揸車嘅啫。
1: 係
0: 一個司機嚟嘅。咁同埋嘅就係、是、亦都到最後尾嘅時間啱啱嘅話亦都係加入咗甚至乎呢就係、是、有一個周報。我哋以前呢攞住又係覺得係好有文化修養嘅。又或者喺呢一方面嘅話呢大家有某啲嘅雜誌啦。我哋有講過嘅雜誌例如號外啦。你唔睇你都要買嘅。
1: 點都要揸手。
0: 係個島好長嘅。
1: 揸起手。
0: 好麻煩嘅。
1: 號外嗰兩個字啊
0: 一定要拎出嚟俾人哋睇係咪咁亦都裡面有好多啲作品嘅話呢啲咩穿 cancel 的女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亦都係我哋一定會記得嘅同埋當年嘅即係有好多非常之即係出名嘅不論係作家又好呢喺裡面我都會寫專欄嘅。咁其實講緊你話 Peter 哥嘅話呢佢亦都喺年青人周報係啦係會有佢嘅作品嘅佢會寫嘢喺裡面。
1: 嗰陣時呢個島
0: 年青人周報都係
1: 嘅佈置呢因為佢一係藍色
0: 係
1: 一係紅色
0: 係咪有係啦冇
1: 色嘅
0: 單色
1: 嘅。
0: 係寫得都幾難睇
1: 係啊
0: 睇得耐嘅我隻眼好攰。
1: 面嗰啲紙就靚啲裏面嗰啲係佈置紙嚟。
0: 其實你諗返你都幾有型
1: 好型
0: 你又話呢 睇年青人周報，你又係哇，我覺得就係、是、誒有啲修養啊，
1: 有
0: 批
1: 係啊，
0: 有批啊。
1: 因為嗰時咧，我哋啱啱讀緊中學啦，啱啱開始接觸啲潮流文化，
0: 佢薄薄㗎啫嘛，
1: 係啊，歐西流行曲啦，我記得，因為嗰時都算貴
0: 啊，
1: 一份買翻嚟咧，輪流睇，
0: 我唔記得咗幾多錢，
1: 每人限睇呢兩日，
0: 係。
1: 是啦。
0: 哦，但我就试过夹个钱咯。
1: 是啊。
0: 就是要买年轻人。
1: 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
0: 真是这样咯。
1: 有时呢可以剪咗格仔呢、
0: 啊、
1: 去买唱片的。
0: 啊。
1: 我今日揀呢首歌呢我好喜欢的。就叫相思万千重。
0: OK。好我们听一首歌先啦好吗
1: 好、啊。
0: 那当然如果你要讲返即是有咁多有关于的就是 Peter 歌、令到大家都好怀念的东西的话真的仲有好多。好像这首歌曲咁你今日就揀呢一只啦。

0: 哇，我冇听过呢隻歌喎、啊。
1: 你冇听过
0: 没有。
1: 好好听。嗱呢首歌
0: 就真估唔到喎、
1: 啊。卖身契呢隻碟里面。
0: 哦係
1: 呀。係呀 ,1978 年。喂佢嗰啲歌呢久唔久有呢啲呢我觉得好有味道。
0: 嗯。
1: 因为佢呢个 MV 呢佢已经有
0: MV 㗎啦。
1: 係有啲舊嘅九龙城啊飞机降落。喂你真係得閒睇下。
0: 好壞㗎。
1: 我觉得好好有味道㗎。係、呀所以我好鍾意。佢讲一个即係分手啊分离离即係都系嗰啲故事㗎啦。咁、我觉得嘩边度嗰真係好有即係亦庄亦鞋㗎。好犀利。好犀利。
0: 聽呢啲咁樣嘅歌呢就有少少我哋以前聽嗰啲咩紅竹淚啊麗莎姐姐唱嘅嗰啲啦係咪
1: 相思淚、
0: 啊。係啦相思淚啊呢啲咁樣嘅感覺嘅味道嘅嘢囉。
1: 嗱我睇返捉到一個就係、是、Peter 哥呢第一次呢佢就將相思淚呢首歌呢改咗叫傷心淚。
0: 我知道。
1: 寄咗去 TVB， 喂，我覺得好正嘅投稿，然後譚炳文喺歡樂今宵唱
0: 紅咗，
1: 第二日啲人又要再聽，喂，我覺得呢啲真係你諗下一個即係小學畢業，佢夠膽咁樣做，我覺得真係勇氣何家，
0: 好
1: 即係抵佢掂。
2: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3: Sarah 姑妈，你做咩咁急 call 我嚟铺头啊？我啱啱行到半路咧，突然间乒乒乓乓横风横雨，嗱，成身湿晒，我仲差啲跣低添啊！
4: 肥强，你出门之前嘅话冇睇天气报告嘅咩
3: ？Sarah 姑妈，你催命符咁 call 我，我咪即刻跑过嚟咯，我边有时间睇天气报告啊？究竟咩事咁急先？
4: 其实系咁嘅，我头先睇手机，见到天文台话咧就嚟有特大暴雨同埋雷暴警告，突然间醒起啊，屋企露台咧有啲衫未收啊，啊咪谂住咧叫你嚟铺头嗰度咧拎锁匙上去帮我收衫同埋咧闩埋啲门窗咁咯。
3: 吓，我仲以为系啲咩急事，等我一收到 call 就即刻冲过嚟，你早啲讲清楚，我就会带遮着埋防水鞋子出门啦。而家搞到成只落汤鸡。

0: 天气下出街，我都惊危险噶。
1: 你讲得啱，收衫事小，出意外事大啊！喺恶劣天气下面进行户外工作，真系有危险噶。
2: 诶，落雨啫，有几危险啊？
3: 你咁谂就错啦。持续落雨会令地面变得湿滑，容易陷低。再严重啲嘅暴雨，甚至会引发水浸或者山泥倾泻添啊！
1: 除咗暴雨，恶劣天气仲包括台风、雷暴、强烈季候风，呢啲情况都可能带嚟唔同嘅风险噶。强风可能会吹跌临时搭建物同埋设备，仲可能吹跌杂物而整伤人。至于雷暴就更加唔可以忽视，尤其喺空旷地方、天台、金属附近或者高位工作，俾雷击中嘅风险会多好多噶。
0: 小华姑妈，听到未啊？我都算系你间铺头嘅特约雇员，唔该你都顾下我嘅人身安全。
2: 知啦知啦，咁作为雇主又或者系负责人啊，究竟点样咧先至算做得啱呢？
1: 首先喺风雨季之前，要预先制定好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安排，同埋清楚通知每位员工，例如讲明翻工、停工、补工、薪金、津贴点样安排，最好有书面指引，咁大家先知点做，唔使顾顾下嘛。
2: 吓、啊，原来唔系见到打风落雨先至去谂噶，喺平日就已经要准备好。
3: 正确。雇主要明確分清楚邊啲係指定人員，邊啲係一般人員。指定人員係指喺惡劣天氣下仍然有絕對迫切性維持運作嘅崗位嘅雇員。
0: 咁雇主應該點樣評估指定人員嘅需求？
1: 呢個要綜合考慮行業嘅性質、機構運作嘅需要、服務係咪真係有迫切性，同時要顧及員工嘅安全、人手編制、交通可行性同埋個別雇員嘅情況。大原則係將當值嘅人數減到最少。
0: 如果真的有必要留人当值，要注意些什么啊？
3: 咁雇主或者负责人就要先做风险评估，再准备紧急的应变计划。计划内容要包括天气资讯怎样发放、交通安排、安全疏散路线、避难位置、撤离前要做什么、急救支援同埋复工安排，
1: 仲要提供足够嘅安全设施同埋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帽、连帽带、雨衣、防水安全靴等等。
2: 如果天文台真系挂八号或者更高风球啊，或者出咗黑色暴雨警告，具体又应该点做啊？
3: 根据事先协定好嘅安排，一般人员应该分批离开工作地点或者提早放工，务求员工能够安全咁样翻到屋企。至于指定人员，如果真系因工作需要要看守现场嘅话咧，就要先考虑工作环境嘅安全情况。如果公共交通停驶，雇主仲要考虑安排安全接送。
1: 但系如果预先安排好嘅接送服务都已经受天气影响，咁雇主就唔应该夹硬要员工冒险去工作地点，安全永远行先。
2: 咁八号风球又或者系黑色暴雨警告解除之后咧，系咪即刻要翻工噶？
3: 都唔可以操之过急，要等八号信号、黑色暴雨警告取消或者政府公布嘅极端情况结束之后，再视乎安全同交通情况安排复工。
1: 因为风球或者黑色暴雨警告解除唔代表即刻冇事噶，道路可能仲有水浸，交通可能阻塞，公共交通亦都可能未完全恢复，好多时仲会有一大批人一齐出门，翻工途中更加容易延误。
3: 冇错，所以最好分批复工，或者俾住得远、交通受影响、返回工作地点有困难的员工宽限时间，不应该硬性追赶返工时间。
0: 记住啦 ,Sarah 姑妈，下次打完风我迟咗返工，你唔可以扣我人工㗎。
2: 好啦好啦，肥强，你今日啦就唔好勉强返去收衫啦，安全第一啦。
1: 其实最重要系事先有清晰嘅安排，如果真系有恶劣天气嘅时候都唔会乱，雇主同埋员工之间亦都可以减少误会。
2: 啊，今日真系获益良多啊！显如 Jimmy， 你哋咧都淋到湿晒啦，不如坐低抹干身先，我请你哋食下午茶啦。
4: 多谢 Sarah。
0: 咁我咧，
2: 你出唔到街就留低帮手啦。
0: 唉，无端端又要开工。
1: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3: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 我是显如，
3: 我是 Jimmy，
1: 我哋系
4: 公路烟花。
2: 另外，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喺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琴日喺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嘅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话，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和总理阿努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努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亦都会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话，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努廷会谈，亦都会同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14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5.4，升41.6；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3.4，跌8.8；阿里巴巴124.3，跌3.8；南方恒生科技4.75，跌9仙；智普1095蚊，升54蚊；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2，跌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17，澳元5.528，加元5.598，新西兰元4.616，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504点，跌796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3.13美元，卖出4,26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本人由细到大啊，都系一个咧几拘谨嘅人，简单如朋友咧，俾一个热情嘅拥抱我咧，我会显得尴尴尬尬啊。但系人到中年，系嘅，个人咧松咗好多噶啊，而且身体语言可以表达唔少讲唔出嘅说话啊。你会发现一个怀抱可以承载好多嘢噶，可以系安慰，可以系原谅，可以系唔使讲出口嘅爱。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就系一首关于怀抱嘅故事。

可以同偶像合作一定开心死啦。阿林珊珊是 Danny 啦，陈百强为偶像啊。珊珊做咗 DJ 啦，歌手之后同 Danny 嘅合作越嚟越多噶。呢一首曾在你怀抱，我会界定系咧阿珊珊加上 Danny 三部曲嘅第三部咯。第一部就系恋爱预告，第二部咧系再见 Puppy Love， 第三部咧就系曾在你怀抱。三首歌都有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嘅感觉，记录咗嗰个年代少男少女对爱情嘅感觉。

以前咧听 Billy Ocean 嘅 Suddenly 啦，未留意歌词之前咧，净系个歌名啦 ，Suddenly 应该系讲 Suddenly 突然之间分手，所以系惨情歌啦。啊，点知呢一首 Suddenly 咧系讲爱情冇预警咧就降临，赋予咧生命新嘅意义。系嘅，最浪漫嘅爱情故仔，通常咧就系喺冇预警之下悄悄降临。

0: 大家都会明啦，娱乐圈咧系一个八卦圈，大家最关心咧歌手啊艺人啲恋情。1993年，关淑怡嘅《假的恋爱》呢首歌嘅出现咧有几大嘅回响，因为当时啊传出咧关淑怡啊介入啦阿妹姐啊同林国斌嘅恋情。关淑怡除咗澄清之外咧，填词人向雪怀咧结合咗呢一段风波以及咧对关淑怡性格嘅了解，写咗呢一句：只可笑假的恋爱，你会更欣赏啊！呢啲充满啦无奈同反讽嘅歌词啊，为关淑怡咧当时面对流言蜚语嘅心境咧，作出一场冷静嘅否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一张专辑咧，绝对系豪华制作班底，音乐嘅猛人包括咧陶喆、周杰伦、陈奂仁、黄伟文等等都有份参与。其中嘅一首好有特色嘅作品咧，歌名咧就系古代嘅戏曲桥段啦，歌词啊苦恋三千年，分手皆一念。中年人听到啊，或者会谂起自己嘅爱情故仔，有啲感情纠缠咗好耐，但分手只系一念之间。陈小春啊，啼笑姻缘。

跟住出現你嘅歌曲咧，個音樂錄影帶咧好有意思噶，記錄咗咧五位成員啊真實嘅人生傷痛，包括咗咧 Brian 天生咧心臟咧係有雜音噶，1998年啊接受咗咧心臟嘅手術啦。另外咧 ，Howie 啊失去咗咧患紅斑狼瘡症嘅家姐 ，Kevin 咧話19歲嘅時候爸爸走咗啦，而 AJ 咧青少年時期好友咧就車禍離世咗，佢哋都透過呢一首歌咧去紀念啊1998年逝世嘅音樂製作人啊 Dennis Pop 噶，佢哋係 Backstreet Boys 啊。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0: 常呢啲歌名呢都係嚟自歌詞其中嘅一句好重要嘅一句啊，呢首歌都唔例外。Backstreet Boys 啊，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將時間帶到嚟接近12點半會有一節嘅新聞報道啊。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
1: 互港交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過去3個月接獲16宗查詢或者投訴，涉及向懷疑假冒電子簽證網站提供個人資料和繳付申請費，損失金額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隱專員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簽證多數屬於旅遊簽證，事主多數在網上搜尋相關電子簽證網站，但是進入懷疑假冒網站提供個人資料，甚至用信用卡給錢，及後發現網站沒有反應，懷疑受騙，向公署查詢或者投訴。他說，市民申請電子簽證的時候應該留意網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沒有出現拼寫錯誤、多餘數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議使用總領事館或者政府禮賓處網站提供的電子簽證超連結。海洋經濟大約佔福建廈門經濟規模30%。福建省大約3.5年前設立廈門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致力發展海洋高端裝備和新材料、海洋生物製品和功能產品等產業，是當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左右。有學者說，海洋資源豐富，但人類認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發展，而中國在例如開發海上能源等部分領域已經領先全球，又說有與香港高等院校進行相關科研合作，期望結合香港技術和內地產業鏈和市場，走向產業發展，惠及實體經濟。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4.8，升41蚊；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3.2，跌9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9.2；智普1095蚊，升54蚊；建滔积层板34.38，升6仙；中芯国际65.25，跌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6点，跌693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57.07美元，卖出4,25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我从来都认清自己只是一只小小鸟，没有什么大志的，不需要征服这个世界，活得开心是最重要的。人大了开始发现以前不少撞板的经验，工作的磨练，社会上累积的人脉，情绪的控制，特别是现在50多，终于懂得融会贯通了。这只小小鸟虽然渺小，但都可以尽一分力去贡献这个社会嘛。以下这首歌就正正呈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即使你渺小都可以倔强的。

赵传嘅原装正版咧，带俾你好复杂嘅情感啊，特别系男士听啊，好感同身受嘅，可以系男士嘅脆弱，男士嘅伤痛，但同时咧又夹杂咗咧男人嘅傲骨啦，男人嘅志气噶。2010年换咗叮当的演绎就变成一份青春热血追梦的坚持，特别歌词这一句，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就算是一只小小鸟，是都有想飞的时候。

少爷，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太極樂隊的 Crystal 啊，由恩葵作詞，周啟生作曲。這首歌有一個挺有趣的背景的，它的初型就是1991年香港流行音樂創作比賽的冠軍的。歌詞是跳脫一般情歌的溫情，大膽就是以兩男爭一女的戲劇化衝突就是做題材。歌中的兩位男主角互不相讓，互相妒忌，甚至講明了我願你跌倒，將佔有慾、憤怒和情感宣泄得淋漓盡致。坊間流傳歌名和女主角的原型是跟周啟生當時的戀情或者身邊人有關，為歌曲添上了一份獨特的哈哈八卦色彩。

0: 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其实你明不明白歌名讲什么的呢？以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断重复的用词，就是代表反复地追问一段看似没有未来的感情，表达的是若果对方没有勇气去承诺长远的未来，与其在痛苦和空虚当中纠结，不如忍痛放手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以下呢首歌呢创作灵感呢都几搞嘢㗎。乐队成员啦 ,Eric Stewart 啦嘅太太同佢讲啦，你已经唔再同我讲我爱你啦。咁 Stewart 答啦，係啊，如果我不停咁讲嘅话，呢三个字呢就会失去意义，唔矜贵㗎啦。於是呢佢就寫咗以下呢首歌曲，用另一种方式呢去表达爱，一首呢讲我唔系恋爱 ,I am not in love 嘅歌，实际呢系一首最深嘅情歌。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我哋有 10cc。

0: 呢幾日咧，大家又留意翻啦天氣嘅情況啦。咁啊喺唔知咧周邊一啲颱風嘅情況之下咧，香港嘅天氣咧就越嚟越熱啦。外面室外氣温係攝氏33度，相對濕度咧62%。酷熱天氣警告咧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已經生效。大家留意留意啊！天气预测的情况，天晴啊，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的。展望了未来数日哇，高温天气是会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都是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大家出街的话记得可能擔遮啦，戴帽啦，又或者帶多啲水啦。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
2: 飾演三大主角嘅演員張國立、黃剛、張鐵林，被譽為影視鐵三角，20多年嚟有成10次熒幕合作機會。佢哋飾演嘅乾隆、紀曉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係三人首度合演時裝劇。
1: 國劇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21.4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1,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6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3蚊，升39个二；盈富基金25.94，跌4毫六；腾讯控股482蚊，跌10个二；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1毫，智普1108蚊升67蚊，友邦保险71蚊跌6.75，中芯国际65.65跌2.35，建滔积层板34.98升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3，澳元5.528，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跌479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美元，卖出4,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依家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齐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啊，最正噶啦。
10: 我系 Jenny 李李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1: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2: 我系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佢准备好啦。

0: 人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点浸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也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钱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0: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4: 香港人真系 multi。task 嘅真係咧，其實我哋可以隨時咧一次過咧做好多嘢，譬如我哋今朝咧，大家都一早翻嚟啦，我已經開咗個會，兼且又錄咗個音嚇，即係
2: 一齊做好多嘢，
4: 一齊做好多嘢，同埋咧我哋真係好正嘅，係臨差唔多要落嚟做節目咧，就做曬嘅嘞噃啲嘢，
2: 好犀利啊！
4: 恰恰冚嘅喎啲時間。
2: 其實唔係，我覺得香港人啊，我哋真係好中意善用時間，即係每一刻咧，你都唔會想蝕嘅，即係譬如可能今日咧，我要過中環啦，諗下先，中環附近有啲咩要做呢？一次過做曬佢，
4: 即係唔係話蝕蝕嘅。啊，你係啊，我知啊，係啊。
0: 因為我屋企實在太山卡拉啦，太遠啦。我一出去咧，我起碼咧同自己講要做四樣嘢先好翻屋企。
4: 咁你譬如出門口之前咧，譬如你執漏嘢咁樣，你係一定要翻去再攞嘅，因為如果你出咗去之後，你唔會攞啦嘛。
0: 執噶咯，
4: 唔執漏嘢嘅。
2: 同埋你都幾快手喎，明明頭先見你都未化隻眼，你而家化埋隻眼喎已經。終於有翻隻眼啫喎。
0: 梗係啦，就靠嗰幾分鐘
2: 啊，化埋個妝啊，幾快啊，
0: 化埋條眼線啊嘛。
4: 其實我發覺咧，我認識好多人咧，即係女仔啊嚇，咁啊化妝啦咁樣咧。阿 Jenny 咧，佢真係一個咧，佢係一個好實際嘅人嘅。
0: 係。
4: 因為咧，譬如我對住阿夏妙賢咧，佢化妝咧，佢慢慢挑花噶嘛，佢挑到咧，即係好似壓花，可能平時有壓花咁樣。阿淑梅就唔係嘅，淑梅啊，哇，好似嗰啲咧寫毛筆字咁樣嘅，好大劈咁樣嘅。阿 Jenny 係好犀利嘅 ，Jenny 佢又細又快手又到位。
0: 哦，其實我係要睇。喺場合嘅，如果有一啲場合咧，就會畫大啲，即係譬如就會成個妝都畫好曬啦，
4: 鋪妝
0: 係啦。譬如今日嘅話咧，
4: 見到呢兩個無畏人，
0: 唔係就因為見到兩位嘅英俊男士，所以咧就覺得點都要化少少妝咁樣，就費事太素顏
4: 影響我哋。
2: 但你好犀利，即係每五分鐘之後咧，你又突然間轉咗個樣啊！明明頭先嘅冇咗對眼咧，而家我冇對眼先，
0: 冇對眼。你講得咁誇張咩？轉咗個樣啊！唔係咁，但係咧，我係真係好識得偷時間。我唔知點解係咪香港人定我問題咧？我係好心急嘅，同埋我係咧好驚會浪費。一分一秒咩意思？即系譬如咧，头先有三分钟时间，咁可能其他人就会觉得啊，三分钟摊口下啦，我就会觉得好，我有三分钟可以做啲咩咧？好，即刻去一个厕所，又画条眼线，顺便收埋杯水，啱啱好三分钟就可以完成晒呢件事啦。
4: 你系嗰啲咧好善用时间嗰啲人嚟噶。
0: 系啊，同埋咧，我咧最唔中意咧，就譬如我一日咧放假，咁我就通常咧就会有一日咧，我就会叫做系呢个扮靓日。咁嗰日会做咩嘅咧？就系咧所有譬如做运动、做 facial、脱毛、唔知变
4: 啦。你可以唔讲脱毛呢样嘢俾我哋知，
2: 脱毛有人睇紧
0: 嘅。真系有好多毛可以脱。
4: 我哋当唔知都得噶。
0: 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好似冇乜嘢啦，四五樣，但係原來呢你一日呢已經起碼由朝早十點會搞到你夜晚十點都可以搞
4: 到。停到㗎停到㗎。
0: 因為同埋我有時覺得呢其實整呢啲係好浪費時間㗎。
4: 所以你咪見我而家樣好似廿幾歲咁樣，其實我背後付咗努力㗎。
2: 我知禮拜一去剪頭髮，禮拜二去做 facial， 禮拜三去邊
4: 呀？我日日都做 gym。
0: 我覺得譬如呢譬如做 facial 啊剪头发啊，你剪头发都好啲，因为剪头发你偶然有啲位你都可以偷鸡揿下电话。我做 facial 真系觉得好无聊，即系你咁样瞓喺度啦，你瞓两个钟啊，
2: 瞓觉咯，
4: 你瞓唔着咩？
0: 我第一次 facial 咁，但系我讲得明嗰日扮靓日啊嘛，咁之后第二个活动咧，可能我又系可能俾人整指甲咁样。
4: 哦，咁啊瞓唔着。
0: 咁我整指甲，我又冇得用电话，跟住我又喺度瞓，又冇得瞓。跟住第三个会做嘅嘢就系整睫毛，眼睫毛又系要合埋对眼嘅。我想我已经头先整。指甲又瞓咗一个钟，跟住我去啱啱做完 facial 又瞓咗两个钟，中瞓啊，瞓唔到噶咯，即系呢啲我就会觉得好似好无聊同埋好浪费时间。
2: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就系咁啊，搵嘢嚟烦嘅。咁你明明今日扮靓嘢系我嚟放松自己噶嘛？
4: 你都系咁噶，你而家系华人，你都系咁噶。
2: 你唔举人嚟衰格，咪就华人啫嘛，唔好话自己噶。哦，你沟埋一齐早瞓。
0: 唔系喎。而家真係有人溝埋嚟做㗎喎。
4: 係點呀點呀
2: 溝喎。
0: 嗱我見過香港嗰隻呢我已經覺得係好不得了㗎啦。點樣㗎呢佢就係一次過做三樣嘢。就係、是、一個人就做眼睫毛一個人呢就做手甲一個人呢就負責做腳甲。咁佢就話呢嗱呢一個 package 就兩個鐘就搞掂。咁我嗰時覺得嘩好抵喎。因為如果我分開做嘅話呢起碼要四個鐘。
4: 要。
0: 仲要呢都冇嘢可以做只可以咁樣瞓覺好無聊。 點知近排睇咗一個 post， 佢仲勁，唔係三個人做，五個人做，嗰、那個人呢就坐喺度又好似五馬分屍咁樣，跟住呢佢隻腳呢又要掩開，隻手呢又要抹大咁樣，今次有五個人，就有兩個人做腳，兩個人做手，一個人呢就做眼睫毛，咁呢佢就仲犀利。40分鐘就同你搞掂曬腳手同埋眼睫毛啦。
2: 哇，其實呢一種咁速食嘅話呢，有冇辛苦得滯？即係等於有時呢啲朋友話呢，佢按摩啊，佢按摩呢，你明明係頭㗎咋嘛，唔得，我要四手。佢原因呢就因為我想慳返啲時間啊，人哋可能兩個鐘嘅嘢呢，一個鐘之內要完曬啦。咁你明明嗰樣嘢係我嚟放鬆㗎嘛，你仲要急呢？
4: 但係我又 OK 㗎，因為我係鍾意嗰啲呢，譬如我喺電視部做嘢咁樣啦，我係鍾意佢一路幫我化妝一路吹頭咁嗰啲囉，即係慳返好多時間，
2: 都好正常。
4: 我覺得慳返啲時間，我覺得 OK， 同埋我都怕怕地呢，就係每次做一樣嘢咁樣呢，我冇得喐啊。吓，譬如如果我要整指甲嘅话，我冇得揿电话，我都 imagine 唔到我会点咯。
0: 系，
4: 我有阵做 facial 我都要揿电话噶。
2: 做 facial 都揿电话？
4: 趁咗出咗去嘅时候唔喺度揿。
0: 但我有阵时都会嘅，都我敷 mask 咧，其实佢敷埋我对眼嘅。
2: 系啊，
0: 我夹硬咧要用只手指撩啲窿出嚟咧。
4: 好无聊啊！
0: 因为有阵时真系唔知有啲敷 mask 敷成半个钟，我都未敷完噶，根本真系好无聊。咁我咪整两个窿出嚟俾我自己。但系我好惊俾人闹咧，所以咧嗰个人咧入
4: 翻嚟，
0: 翻埋去办冇事发生。我惊话。
4: 未即等於我哋嗰陣時初初去洗腸呢，洗腸好辛苦㗎嘛，成日谷住啲水喺個腸度㗎嘛。咁呢我同我另外一個 friend 呢一起洗腸呢日子嘅時候呢，頂唔順即係頂唔順，頂唔到洗腸，於是趁嗰自己走出去嘅時候呢，刪咗個水掣囉。係呀，唔洗囉。跟住呢
2: 咁你做咩要去呀？
4: 咪係囉，跟住趁佢返入嚟之前就開返囉。
2: 嘥錢囉呢樣嘢。
4: 好無聊喎，好似啲小學雞咁樣喎。
2: 但我真係有時都會覺得不如俾大家唞下啦，即係嗰時唔係要急到咁緊要係咪，即係唔係冇時間，你既然咁冇時間不如唔好整啦。
4: 唔係咁樣講，即係你接受到咁樣一次過有九個 task 嘅咪 OK 囉，接受唔到嘅咪放鬆啲，即係唔好逼自己囉。即係譬如你係接受，你係想舒服嘅咪用舒服嘅方法去做囉。譬如我呢啲嘅，我真係想用最短嘅時間做最多嘅嘢呢，你咪有我囉。
2: 唔怪即係連跑步啊，跑步機你都睇劇啦。
4: 係呀係呀，我點解鍾意著我點解鍾意用跑步機呢，就是、因為我可以睇到電影啊。我有時喺屋企呢撳咗成晚呢，由九點鐘撳到十一點呢都揀唔到一套戲。
2: 但係你嗰陣跑住蹬住你都睇到
4: 㗎。咁我又未至於話蹬得咁夠。你太睇得起我啦，你又睇得起我雖然好澎湃啫，但係又唔係真係咁咩。
2: 跑嘅過程你個人要喐㗎嘛，你蹬住個人嘅頭㗎嘛會。
4: 但係香港人我覺得係好接受呢樣嘢，你都鍾意㗎嘛 ，Jenny 係嘛？
0: 我鍾意，唔係反而咧，你屋企咧要特登開套戲睇，你就會覺得啊，有兩個鐘特登開套戲咧，不如做下其他嘢好過啦。
4: 同埋你屋企咧，咪可能你自己係屋企嘅主管咧，你係隨時想停㗎嘛，嗰套嘢係咯嚇，嗯。
2: 介放出快速睇咯，你咪又係
4: 最憎快速睇，你好唔尊重藝術咯。唔尊重電影，
2: 你下次試下就知點解好㗎啦。

0: Jenny 嘅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你哋有冇呢啲㗎？即係嗰啲咩朋友之上，爱人未满呢啲感觉㗎？
1: 我而家唔敢啦。
0: 唔敢啦？
1: 而家唔好。
0: 咁而家唔得啦，你而家俾人哋 mark 死咗啦嘛。阿 Jenny 呢？
2: 有陣時都會懷念一下㗎。那個 moment 呢，個心全部波跳㗎。
0: 即係俾人哋鍾意係好好玩嘅。
2: 梗係啦。
0: 轉一啲呀，你兩個而家有一個啦，我就得。
3: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现时喺上海咧，我哋香港电台继续有一个香港唱片足印展啦。咁样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嚟到我哋嘅展区嗰度咧就系打卡。咁其实我哋有个服务嘅，就有个点唱嘅服务嘅。
2: 系。
1: 咁喺Made in Hong Kong咧，好歌献给你嘅时间咧，就帮呢一啲嚟咗我哋香港唱片足印展嘅朋友咧，就系、是、播歌，
2: 哇！
1: Yeah! 服务大家嘛，系咪？咁啊讲开 T V 啊，其实我哋呢一个咧喺上海举办嘅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咧，其实由7月23号咧都开始咧维持有成3星期嘅香港唱片足印展噶，
2: 系啊，其实咧当其时咧，我记得啦，我哋都有举办过呢个广东歌嘅派对
1: 之夜，我哋都记得啦，你之前唔记得咗，
2: 系之前唔记得咗，因为喺23号嗰阵时举行啊嘛，
1: 梗记得啦 ，Beat Friday 啊嘛，有歌性啊咁样啊嘛，
2: 系啊，即系推动到呢一个咧沪港文化嘅交流啦，同埋融合添啊，
3: 咁咧喺呢一个嘅香港唱片足印展嗰度咧，哇都好正噶，因为咧有好多嘅港台音乐资料库嘅珍藏啊，咁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去打下卡嘅，咁就有大概130张啦，唔同年代嘅经典黑胶唱片，同埋历年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同埋长刊，可以大家去睇下噶。
2: 系最开心咧，就系乐迷啦，因为可以参与呢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啊嘛，可以重温一下咧，就系香港流行音乐咧嘅发展轨迹，兼且就系有呢一个咧点唱区，就大家可以参观嘅朋友，写低你嘅点唱信咧。
1: 时光又升，双城回响。咁究竟今次我哋呢一个点唱信咧个 message 咧系有啲咩咧？
2: 系啊，就系、是、今日嚟自余恩之嘅呢位朋友，哇，佢咧原来都中意，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嘅呢位香港歌手就系、是、陈奕迅啊。
3: 咁咧佢咧就带嚟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好多香港人应该都有回忆嘅，因为即系讲翻2020年喺维港嘅时候啦，咁啊当时咧就有个日出日落 live 版本。咁呢首歌咧就俾咗疫情时期好迷茫、好惊嘅我哋咧无限嘅希望同埋鼓励啊！
2: 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陈奕迅嘅《黄金时代》。
1: 而呢一首歌亦都好能够代表到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嘅气氛，因为里面咧有好多香港嘅地标咧都写歌词当中嘅吓。而 Eason 即系吓最高音嗰句更加系咧，即系歌艺大比拼啦。Eason《黄金时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的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来往红磡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同进行复修，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的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沙田景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话，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的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景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491点，总成交金额1,6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8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盈富基金25.92，跌4.8；腾讯控股479.8，跌12.4；MiniMax 297.6，升啱啱跳咗297.8，升44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跌0.01；智普1102蚊，升61蚊；中芯国际64.7，跌3.3；友邦保险71.2，跌6.5毫半；建滔积层板34.34，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674点，跌626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96美元，卖出4,2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大成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过咗大成街。而另外咧喺港铁方面，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咧屯马线相关路段嘅路轨咧实施紧双向行车安排，屯马线去屯门同埋乌溪沙方向咧都系维持列车服务噶。现时咧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咧现时排到中港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梯推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播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在世间正风挡雨，
11: 有一种痛，你睇，不姐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不姐师斗。
12: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1: 已经冇得斗啊！
12: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13: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14: 一位得奖同学遗传咗佢爸爸朗诵嘅 DNA，
15: 系因为佢细个时候有攞过奖咯，做得唔系几好嘅时候，佢会示范俾我睇咯。
16: 咁你觉得爸爸系咪真系啊朗诵唔错啊？
15: 系啊，佢好夸张嘅。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9: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20: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21: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22: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2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9: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23: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李志刚、
22: 超 B、
23: 崔杰同、
24: 李姑、
25: 阿土，
26: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
0: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Candy 孙孙佳君啊，孙晓妍系啦 ，Robert and Candy 嘅 Candy 孙系咪？仲有冇人咁样介绍你噶 ？Robert and Candy
1: 都有时间会噶，
0: 嗯
1: 都开心嘅，都系一个好大决嘅我嘅人生。
0: 阿尼姑同你有渊源喎，
2: 冇错啊，我咧系咪？好似系第一个拍嘅 MV，
0: 你问翻我啊？
2: 我回忆翻，好似我第一个拍嘅 MV 咁样，咁啊当时咧就系
0: Robin and Candy，
2: 冇错啦。咁啊拍呢个世界对我们，咁我嗰阵时咧就系做其中一位 dancer 咁样嘅。咁我仲记得咧，因为我当日咧要系咁跳舞噶嘛，跟住就疯狂喺度播世界对我们啦，咁
1: 到爆。
2: 系啦，但系咧因为当时就未出街啦，咁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已经系好中意。咁我成日都谂啊，究竟有冇机会可以见啊？点解全日拍 MV 咧都冇见过你哋？
0: 系啊系啊，你今朝吓、啊，你今朝冇听《风吹过人》咩？阿阿 J 话咧，就算你同一套电影都好啦，都未必会撞到面噶。
1: 我哋兜兜转转转好多个又咁样啦，
2: 八年之后终于见面啦。
0: 你唔使踢歌啦，我有帮你踢嘅。系啊，听啲算就在出口转游啊嘛，系啊吓。喂，咁但系你记唔记得阿 Jenny 噶？
1: 完全冇印象。
0: 梗系冇印象啦，你要挂住拍 MV。
2: 唔系啊，我要讲啊，因为嗰个 MV 咧，我个样咧系见唔到我成个样嘅，因为佢咧系有块布咧系揞住我对眼嘅。
0: 好真咁样噶。我好憎咧嗰啲排舞老師咧，將嗰啲 dancer 啲樣冚住㗎。係。人哋咁辛苦嚟跳隻舞，你就變咗一模一樣樣，即係我唔知呢個叫咩藝術嘅。
3: 藝術性嚟㗎嘛，人哋嗰啲可能係。
0: 我
3: 同埋嗰時佢樣同而家樣唔同咗啦，可能係。
2: 唔係，但我八年前再青春啲喎。
0: 其實佢以前好樣啲㗎。佢以前好樣啲㗎。我十八歲認識佢咯。
2: 你十八歲定我十八歲？
0: 我十八歲嘅時候，你阿媽未結婚。
3: 你十八歲就佢十八對啦，嗰陣時
0: 一啲都唔好笑啦，十八對，好舊啊呢樣嘢，淨係啊上世紀啊，你去第五台嗰度啊。誒唔好意思啊，孫佳君，我哋掛住
3: 劉燕啊，
0: 係孫曉妍 ，Candy 孫呢個孫曉妍就係、是、你係咪今次單飛即係改先改嘅啫？
1: 係我離開咗唱片公司，應該係2020年啊，六年前啊，係啊係啊。
0: 佢哋都好勇喎，即係咁大家唱片公司你都離開，係咪？
1: 我哋好多人離開㗎嗰年，我記得。
0: 有再邊個啊？
1: 我同 Robin 咯。
0: Robin 係 Candy。
2: 兩個仲唔夠多
1: 啊 ？Adrian 啦，跟住 Kiva 啊，
0: 哦 Kiva，
1: 係我對有一。對係差唔多嗰年係
3: 啱啱完嘅，
1: 係啊係啊係。
0: 咁分別喺邊度咧？而家自己一個人係咪叫玩 indie 啊？真
1: 係係啊 indie 咯，完全。我覺得呢幾年嘅分別就係我成日去日本玩 live house 咯。
3: 哦，
1: 係啊，
3: 有冇唔同啊？即係同香港嘅感覺玩 live house 嘅
1: 都幾唔同。我覺得佢哋嘅觀眾係佢哋有個好日常去睇 live 嘅呢個習慣，即係可能你禮拜一二三晚啲 live house 都係爆曬嘅，因為佢哋係會可能會去 live house 發掘一啲即係自己中意嘅嘢，或者發掘一啲未知嘅嘢啊咁樣。
0: 佢哋嘅接受能力好強噶，同埋佢哋係專登為一啲未聽過嘢去聽嘅、
1: 啊。真係啊，係啊，咁呢個好大分別咯。
3: 咦？咁我想知 Candy， 你去到即係當地唱歌嘅時候，你唱翻廣東歌啊，定係唱翻啲外文歌定點樣咧？
1: 我有唱廣東歌啊，其實我啱啱個 weekend 就去咗一個 live house， 我前日翻嚟啦，咁我就。玩咗就係一個叫做短冊 CD 音樂節，咁佢就係全部都係三寸 CD 嘅音樂單位，即係啱啱出咗嘅，即係喺呢個 camping 裏面，咁係有成日即係由朝到晚嘅音樂制嘅表演咯，咁我就去參與咗咯，咁我覺得好榮幸咯，我都有將呢隻歌嘅廣東話嘅，即係咯，即係廣東話推崇出去啊！即系推
3: 俾人，
1: 推俾人
0: 介绍俾啲日本嘅乐迷。
1: 系啦，
0: 系啊，呢一只新歌咧，即系有句日文喺度
1: 嘅
0: 喎。
1: 系啊系啊，我有日文名嘅，咁有个短啲嘅叫 Dekuchi de Miki 嘅，即系出口转游咁样咯。
0: 嗯，就在出口转游，咁嗰个桥撩
1: 嘢
0: 啊，系咩？
1: 我都系搞啲花神咁样。
0: 点读啊？
1: 叫專有叫 Migie
0: 嘅，
1: 咁轉咗喺意大利嘅咁，咁佢通常有個咁樣嘅符號
0: Migie，
1: 係啊，咁其實佢本身日文嗰個字係有方向性嘅，
3: 哦、
1: 即都係向右咁嘅意思，即係有個向咁樣，
0: 就在出口轉右 Migie。
1: Yes，
0: 今次八號出口嗰啲嘢嘅，
1: 我其 有啲 friend 睇到会有
0: 一次爆粗口啊，爆粗口、啊。
1: 我都有睇嗰套戏，
0: 好睇啊，
1: 好睇啊。
0: 我估唔到爆粗口系讲得通啊。
1: 哦，
0: 我以为佢喺度 A 啊，即系玩嗰啲嚟去呢一样，都仲有个故事性，原来系结到尾。
1: 系、啊，
0: 讲翻你先啦。咁讲咩嘅？就在出口转右。
1: 呢首歌嘅歌词系周耀辉老师嘅。咁我當時就將個 demo 俾咗佢，就想話我係去咗呢個日本啊，我上年去咗一轉倫敦添，玩咗一個 live 咁樣，咁就想將呢一啲嘅去海外演出嘅片段即係帶翻嚟，咁就好似我好似喺香港冇行到即係原本嘅直路咁樣，就轉咗又去睇一啲新嘅風景咁樣，咁發掘咗好多未知，識咗好多新朋友。
0: 哦、我都有去倫敦，倫敦廣場。
3: 我原來帶酒樓添。
0: 啊，叻仔喎，你 get 到啊，終於都 get 到啦喎。
2: 咁我想問咧，倫敦有 stay 咗幾耐？同埋你識係識翻當地嘅香港人啦，定係識其他嘅外
0: 國？
2: 係咯，
1: 歸路，歸路，兩樣都有。咁因為我發現咧，原來某一啲我哋以前Robin and Candy 嘅 fans 啊，或者我啱啱 solo 嘅時候有一啲 fans， 佢哋其實都移民咗去英國，咁又喺嗰個 show 度就見翻佢哋咯。咁有啲係喺伯明翰過嚟，啊，跟住有啲就喺Scotland 度落嚟睇咁樣咯。咁呢個就係一種 reunion 咁樣啦。咁然後佢哋又帶咗啲新嘅朋友嚟睇，話喂呢個咧喺香港嚟嘅，呢個係廣東話歌嚟㗎，咁樣有冇興趣睇咁？即係呢啲好得意嘅經歷咯。
3: 係，其實感覺上咧，即係譬如 Candy， 你由以前當年同 Robin and Candy 年代就係、是。地下啲啦，即係 online 唱歌嘛，唱完之後變成一個主流樂壇啦。而家突然間翻翻去呢個咧，又翻翻落去咧，即係 indie 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呢一轉嘅 indie 咧，你好似好興奮添喎。你好多你自己嘅想法啊，或者發展咧，想做啊嘛。
1: 係啊，到我其實我覺得係命運嘅安排，其實因為當時其實冇乜諗好多，其實我係冇乜計劃嘅，咁只係睇有啲咩嚟。即係咩邀請咁，我咪接受佢哋咁咪做咯咁、啊、我其實呢幾年都係咁樣，
3: 即係順住、啊、即係 go with the flow 咁樣。係
1: 啊係啊，即係譬如倫敦嗰啲唔係我話，喂我想去，係有個人話你有冇興趣嚟啊咁樣。咁其實去日本呢一下其實都係我係幫我印第一隻solo 黑膠嘅嗰、那個黑膠廠嘅廠長，係佢叫我改啲歌做日文，然後佢邀請。我去 live house 咁样咯，
0: 梗系唱广东话啦，我哋广东人唱乜鬼日文啫。不过话时话，你都几够胆嘅咧。嗱，而家大数据就话啲歌咧2:24啊，最多人播啦。啊，你呢只歌5:21，系艺术上面，艺术上面要做咁长啊，定系专登？我要斗气，你哋个话2:几最 hit 啦，我要斗气，我要长啲咁样定系点啊？
1: 其实咧，我系好欢迎各大嘅 DJ 系自己 fade out 嗰个 outro。
0: 要我哋自己，要我自己做啊！你要我自己做啊！
1: 即系3分鐘可以飛。
0: 我哋嘅 outro 好長嘅，原來
1: 係 outro。其實係因為本身呢隻歌咧，係主要係想參加呢個三寸 CD 音樂祭嘅。咁我都未諗會唔會係喺香港派啊，或者成。
0: 你派咗咯喎！
1: 係咁，但係之前
0: 我之前哦，
1: 係啊。咁我就喺呢個 CD Festival， 佢哋就係冇任何限制，即係譬如以前有啲 band Radiohead 咁樣八。8分鐘唱，咁樣 check 得聽到咁樣。咁其實日本就好多呢一類嘅，即係將音樂性啊、instrumental 啊撈埋有主唱嘅一啲成分做一啲作品咁樣啦。咁我覺得好似呢一個 festival 係容許我玩一個咁樣，係啊係啊咁樣。咁之後我就做起咗之後，咁我同阿編曲人其實波多野預界啦，
0: 咪即係阿邵音音個女婿咯，係
1: 啦係啦。咁我就同佢一齊做嘅，咁我哋其實都。喺呢一個 project 上面就話，不如我哋就冇乜框架啦，都係主要係 for 呢個三寸 CD 音樂仔咁樣。咁跟住做完廣東話，跟住我就身邊有啲朋友話，其實你都可以派啦，咁都做咗廣東歌出嚟咯，咁樣。咁所以我就帶翻呢只廣東歌翻嚟咁樣咯。
3: 即係某程度上首歌係三分幾就唱，即係要唱嘅歌詞就唱曬
1: 啦。
3: 咁最尾嗰段兩分零鐘嗰啲點嚟嘅先？點嚟咧？
1: 其實
0: 係我中意阿超 B， 阿超 B 問得好，好緊張，好想知，好想知。咁仲唔完㗎啦嘛？
3: 唔係啊，因為
0: 好想知。
3: 即係有啲音樂人，佢哋就真係譬如有啲歌咧，以前嘅年代咧就哇，我頭嗰四十秒我就係嗰個吉他 solo， 我就要
0: 俾大家 fade in，
3: 俾大家聽嘅，要正嘅。咁而家 Candy 就唔係，其實你哋中意隨意啦，咁冇理由咁隨意，即係我唔尊重你。
1: 哦，咁我好隨心嘅。
0: 呢個戲好好，你 keep 住呢個戲。
3: 先你話我唔夠力㗎嘛，
0: 呢個戲
3: 啦，
0: 呢個戲好，
3: 你而家
0: 呢個戲好，
1: 好勁啊！我係將我日本識嘅朋友樂手朋友，咁佢哋就好 free， 咁即係你聽到後面嘅吉他 solo 啊，仲有saxophone 嘅 solo 啊，咁其實都係日本樂手即 jam 落去，咁我係想帶出即係你不斷轉悠，不斷轉悠，其實嗰個風景係不斷會隨住你人生去改變咯，咁就會越嚟越精彩，咁就即係擁抱嗰、那個。無限嘅未知咁樣，
2: 我有個好蠢嘅問題，咪一定要轉右啊，轉左得唔得？
1: 係
2: 啊，冇錯。點解一定係右咧？
1: 係啊，但係有時譬如會你話，我哋會話 right， 即係有種好似咩都係take a right 先啦，咁樣啦。咁依個係原因一啦，原因二就係我想食嗰個 right 同 right 嗰個諧音咯，即係好似我 take a right 去咗第二個地方，有個遊歷咁樣，
2: 即係有一個旅程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
3: 哦，咁會唔會下次首歌佢就在門口在左啊？
2: 我仲要
3: 就在門口轉右啊！
2: 會唔會 hea 得滯啊？
0: 我覺得好笑，
1: 可以嘅。
3: 超 B 今日在左啊嘛，
1: 係啊，
0: 超 B 今日好好狀態，佢講啲嘢好好笑。
1: 我會考慮一下，唔係唔得㗎。係
3: 咯，
1: 因為
3: 呢個出口，即係你而家講緊轉右，就可能好多嘢都係一個未知啊嘛。啊，原來有啲可能你已經知道嘅嘢就喺你個就喺個左邊，
1: 或者回憶就喺左邊。
3: 係
2: 咯，你可以做填詞人啊！
3: 我係音樂人嚟㗎。我是諗住自己
0: 他是音讀人啫
3: 我未讀你
1: 呢個好笑
0: 喂咁我哋不如呢我哋尊重音樂嘛
3: 有尊重嘅我哋就完完

0: 嗱，我問準啊，音樂人啊 ，Candy 孫，佢話呢一度係可以嘅，但我係唔捨得嘅，我覺得就冇話係好似生舊嘢出嚟咯，我即係歌其實係需要有呢一個 outro 俾大家去迷下，去暈下，
1: 想象
0: 下，就再出口轉悠，一轉咗之後就有好多花花出嚟啦，
1: 係啦，
0: 好多 psychedelic 嘅嘢啦，
2: 同埋感覺咧，即係呢首歌好爽啊！對於你，即係音樂人嚟講係好爽，好多嘢玩咯。
1: 係啊，我今年年頭喺東京有個 live house 玩咗一次，即係首唱咗咯，叫做係好開心嘅，同隊 band 一齊
0: 嚇，咁係好多嘢玩啦，後面有咁多嘢咁複雜，個譜咪寫到好長，
1: 咁啊 Yusuke 勁咯，
0: 但係會唔會覺得，譬如香港嘅市場暫時都未係咁接受到咁 indie 嘅？

0: 音樂曲風呢？
1: 我覺得是越來越多人接受新的東西，我反而覺得可能因為我這幾年 Indie 的時間，我碰上很多不同的 band 啊，或者一些音樂人啊，其實他們都是嘗試即可能探索一下廣東話的可能性啊，或者 even 可能他們不是用廣東話的，即覺得香港的音樂其實是可以有很多樣化的，我就即身邊越來越認識多一些這些的夥伴樣。
0: 嗯，但你的外形又這麼文青呢又乖乖哇佢好易氹，好易氹，
2: 佢好相信，
0: 好易氹，好容易氹，即系乖乖女咁样。咁同你嘅音乐风格好冇夹。通常你呢一种音乐风格咧，就好似系卢口音咁样闻闻身闻到去条颈度噶嘛。
1: 嗯，我觉得我系里面即系唔系文青
0: 纹身，
2: 佢真 indie 啊 ，indie，
0: 佢系文青，佢但系唔系
1: 文
0: 身
1: 咯。
2: 佢攞个鼻啊！
0: 你系百老汇电影中心。
1: O K， 我都中意佢嗰度好睇。
0: 原來 Candy 孫好易氹嘅啫，就咁話係文青，佢應該當係靚噶啦。
2: 咁係開心嘅，因為我自己心態裏面覺得，即係當年 Wolfie and Candy 嘅你哋都好文青噶嘛。而家呢種好似有啲啲好似，好似好 Candy 咯喎。
1: 係，我覺得嗰個文青嘅血係喺入邊嘅，但我係中意探索新嘢嘅。所以即係呢樣嘢溝埋，所以都係會即係變成而家嘅我咁樣囉。
3: 咁有冇話即係未來仲想去邊一個地方遊歷，或者會做啲咩新歌呢？
1: 我好想試下再喺香港開 show 囉。即係呢個係我心願。
0: 試下
1: 係呀係呀。
0: 試下
3: 威脅咁樣嘅
0: 事
3: 啊。
0: 我呢啲演員嘅自我修養我用唔同嘅語氣去講個試下。
2: 你唔好咁堅持喎。
0: 試下試下。
1: 我上年做過一個細嘅。即係喺西九，咁就其實都覺得幾好玩喎，咁可以再試喎咁樣。
0: 今年開個大啦，都係喺西九啊，
1: 試下囉。
0: 西九嗰啲好鍾意啲新音樂㗎啲朋友啊，
1: 試下囉。
0: 係啊，咁唔該曬 Candy 孫。
1: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埋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会出现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36点。继续汇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6跌10.6，阿里巴巴124.4。是跌3.7，中心国际64.45跌3.55，智普1069升28，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3.94是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7，澳元 是 5.529，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614， 欧元 9.06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 86.04。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5,675 点，跌625点，港金是报39,890元，比上日收市是升9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66.82 美元，卖出 4,267.66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屯马线的消息啦。咁锦上路站附近嘅信号設備啦，已经係进行咗臨時復修㗎啦。咁列車啦喺驶经相关嘅路段仍然係需要慢驶。屯馬線来往紅磡至到屯門站嘅行車時間係需要額外25至30分钟。咁乘客啦都请你继续为你嘅行程预留更加充裕嘅時間，并且考虑改搭其他路線或者係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重複多次啦，就是港鐵屯馬線的消息。雖然啦，較早時在錦上路站附近的故障信號設備已經是進行了臨時復修，但是屯馬線相關路段在列車駛經嗰陣啦，仍然是需要慢駛，所以影響到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的行車時間是要額外25至30分鐘。咁睇翻路面嘅報告啦，喺九龍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蒲崗村道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㗎，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去基德小學對開。喺新界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永建工業大廈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日大都比較擠塞㗎。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亦都是比較車多。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斯路街。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華貴村。九龍區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來回方向跟住廣東道車多。在新界區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仍然繁忙噶，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另外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喺騎術學校。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就必須喺讓路線前面停低，禮讓行人先過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是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是天儿，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3: 阿 l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14: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咧？
13: 诶，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4: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13: 啊。啊？
15: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16: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系佢嘅如意郎君？
1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16: 由杜琪峰执导，
15: 古天乐、
16: 高圆圆、
15: 吴彦祖
16: 领衔主演。
15: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你接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姐讨论区。
3: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4: 前排咧，我就同我啲朋友倾偈啦，今日喺度讲啦，咦？究竟咧就系而家放咗工或者咧放咗学之后，如果咧你要去识下朋友社交嘅话，你会做啲咩咧？咁佢就话咧，以前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就放咗工之后咧就去夜蒲或者去饮翻一两杯咁样
5: happy hour 啦，系啊，
4: 系啦。但系而家咧，我哋算系即系我呢个系 Y 啦，又或者甚至 Gen C 啦。
5: 我系咩啊？我系 Y。
4: 你系 Y？
5: 我
4: 系
5: 咪 Y 啊？
4: 你 A 啊？
5: 我 A 啊。
6: 好同时代
4: 系咁，但系而家嘅人咧，好似越嚟越少系有 happy hour 呢样嘢咯，反而咧系一齐喂。我哋有个跑步 group 喎，要唔要跑下步啊？有个 pickleball 喎，要唔要打下波啊？喂，我哋咧成日去嗰个咧24小时嗰间嘢做 gym 啊，你有冇会员啊？要唔要一齐去做啊？所以越嚟越少一齐话会去夜蒲，甚至会去饮酒咯。
5: 我最近排嗰个嘅算系即系饮酒嘅 party 啦，就系去玩 pickleball， 然后顺便搞埋 party 啊。
4: 哦，即系 pickleball 先系个主角。
5: 系啦，我哋去咗个 pickleball 嘅场地嗰度玩一个生日 party， 但原来系唔 match 噶，因为你 pickleball 咧，你系要体力噶嘛，你要玩噶嘛，同埋都相对地系新兴玩意，又唔系好多人玩得好叻。咁啊，當然我玩得好叻啦。咁就
6: 我咁都揾過佢自賺自賺，
4: 唔係我加個位嘅。
5: 我單手打贏曬佢哋全部啊！咁樣咧，
4: 唔係就用單手玩嘅咩？
5: 唔係啊，我淨係咧，
6: 雙手咁樣。
5: 我贏到佢哋咧，佢哋要話 Alex 啊，開波要喺底線開喎。知咧，即係佢要 challenge 我佢嗰啲技嗰啲 rules 啊咁樣。咁但係因為你飲咗酒咧，你如果你係去打玩呢個運動嘅話咧，就死梗啦。成爆血管咁樣
6: 嘅，失控咁樣嘅，
5: 唔係失控，你冇乜力啊！
6: 哦，係咩？
5: 係啊，所以你一係咧就玩咗 pickleball 先至飲嘢，一係就全程飲嘢，就唔好咧飲完嘢先玩 pickleball。
6: 但係我同意，即係頭先阿莉莉姑你講話咧，而家嗰啲人冇乜 happy hour， 咁啊係啊，你諗下尖沙咀嗰條咩嘅酒吧街啊，或者落去中環、啊，
5: 整個圖書館啊！
6: 佢直情扯住你，希望你入嚟
5: 先扯住你，
6: 你過嚟啦，你過嚟啦，唔係包緊 get one free 添嘛，可能包緊 get free free 添嘛，即係不停叫你入嚟咯，即係冇乜人噶而家嗰啲地方。
5: 以前我哋咧做仔嘅時候咧，就開酒吧咧就係非常之大賺嘅生意，因為佢有數得計啦，同埋佢唔使一啲明火啦，佢唔需要話要請個廚師，即係請個少少嘅整啲下食食整嘢食嘅人，整啲 finger food 咁樣就得噶啦，炸薯條啊咁啊 OK 嘛。哇！但係而家咧，真係冇人去酒吧噶。
4: 我研究緊咧，係咪個社會風氣問題咧？即係以前咧，就大家唔係話好講求健康嘅，即係純粹覺得啊，一齊飲酒，大家開心 happy 下 OK 啦。但係而家咧，真係好多。小朋友啊，講緊即係可能係十幾、
5: 十九歲、十八歲，
4: 或者廿歲頭咧，佢哋係好講求健康嘅，即係佢哋食嘢咧都會喺度話：喂，我哋咧就應該要食多啲菜，應該咧要食多啲嘅蛋白質，唔好食咁多炸嘢啊！我以前十幾歲，我點會喺度理你一啲嘢啊？即係大家都係
6: 有得成日食啦，開心啊！
4: 最緊要係食嗰啲話最炸最甜嗰啲，
5: 最炸添啊！
4: 係啊，嗰啲係最香口噶嘛，但係而家咧好似大家。一个风气就系觉得，我哋咧都要讲求健康，要食得好啲嘅。
5: 系，我谂系以前嘅人佢对生命嗰个睇法同埋追求，同而家就唔系好同。因为以前嘅人咧系会觉得我空虚、我寂寞、我冻，佢会俾一个空间自己咧系去放纵嘅。咁放纵啊，要癫啦！我要踩街就我要喊，我失恋我唔开心，朋友陪，即
4: 系
5: 好似系老凤咁样。而好多朋友真系会陪你嘅，陪你癫，陪你喊，陪你一齐。我試過有一次，我有個 friend 又係啦，失戀咁咪話要去飲酒陪佢啦，佢飲到咧嘔啊，不得止啊，佢嘅手仲要撳住自己嘔嗰啲，核突到咧！
4: 我試過有個仲誇張啊，佢係瞓落去自己嘔，
5: 核突到嘔啊！但係而家嗰啲年青人咧， 佢唔容許自己咁樣㗎啦嘛，即係佢會覺得你唔係嘛，大人大姐都係瞓街唔係，即係嗰啲乜嘢。但我哋以前飲醉咗，攤條街條
6: 嘢
5: 好正，淨係掛咗喺欄杆度。
6: 係係係係。
4: 同埋咧，我覺得以前咧，即係我細個少少，同埋可能我嗰時細個咧，你會覺得咧，識飲酒咧係一件比較高級，同埋好似好威，即係你同人講話 啊，我收工啊，我去飲翻兩杯啊咁樣，或者人哋問你識唔識飲咧，你點都就算唔好識，你都話哦有飲啊。我平时都系饮开红酒嘅，饮开白酒，
5: 跟住问你咩牌子，你讲唔出啦。
4: 都系
6: 酒咯，
4: 欧洲嗰啲咯，咁样咧，即系你硬系你会觉得好似饮酒就等于你好有文化，比较 high class 啲嘅感觉。
6: 哦、
4: 但系而家咧，反而咧，你同人讲话。我唔好意思，我好健康嘅，我唔飲酒噶，我戒咗酒噶啦。我而家咧都系飲嗰啲sparkling tea 嗰啲嘅咁樣。
6: 哦，係啊，係啊。
4: 反而你而家咧標榜自己係健康人生咧，好似又比較 high class 啲
6: 嘅
4: 喎。
6: 我嘅感覺係咪可能而家呢個年代大家都係目標為本啲？即係你諗下以前你就算去酒吧，即係大家一齊去出去 happy hour， 有啲人話：我哋去傾生意，摸下酒杯底咁咧。你傾咗成晚之後咧。你可能想打到錢唔到返嚟㗎嘛，大家冧咗啊，大家都 wing， 大家都有得個吹字嘅啫。但而家唔同啦，而家好多朋友都會發覺，喂唔係喎，我喺運動場上健康生活嘅時候，好似感覺上，你個人好有一個目標啊！你對於你身體有一個指標性，你會希望有一個點樣優質嘅生活，你會希望自己 keep 住一個咩嘅狀態，咁我就覺得呢、這個時間咧，我大家去傾生意咧就會反而好啲添，即係有信用啲嘅嗰個感覺。
4: 都係，我覺得好似嗰個應酬嗰個場地有唔同咯。即係我細個咧，譬如我阿爸咁啊，即係佢都係做生意噶嘛。咁你都會聽佢講咧，就話晚晚咧都要應酬啊，咁啊係真係要同嗰客即係飲一兩杯咁樣啦。係啦，咁啊甚至乎有陣時咧係其實佢唔想飲，咁但係覺得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定要做嘅事嚟嘅咁樣。即係其實咧，你可能嗰晚咧係完全唔關係嗰個生意事嘅，即係但係你都要同佢打好關係啊。
5: 即人哋請到你去一個生日宴，唔通你唔去咩？
4: 係啦，咁就一定要係嗰種可能要飲啊，甚至乎可能要飲到醉啊。但係而家咧，可能傾生意咧，大家就會話啊，真係要唔要去做下運動啊，打下波啊嗰種咯，反而少咗以前嗰種話真係要去飲嘢嘅感覺。
5: 甚至我發覺有好多嘅一啲生意咧，都唔係喺即係佢嘅辦公時間以外傾嘅，佢喺辦公時間以內傾嘅。點解咧？因為譬如而家我多咗好多朋友都係女性啦，佢做一啲高管啦。咁佢呢一啲嘅決策嘅位咧，佢咧就有一啲嘅少少自己嘅一啲做嘢嘅方法，就係咧好多嘢都係上嚟 office 嗰度傾，開完會白紙黑字簽咗名之後咧就撇噶啦，就唔需要再應酬、再 confirm 呢啲嘢啊，或者再去引去買多啲啊，所有嘢都喺公司搞掂。咁嗰啲應酬嘅嘢咧就可免則免啦，尤其是可能嗰啲女性嘅高管，可能有家室啊，或者有小朋友啊咁樣，佢更加唔希望咧喺office hour 以外咧去做公司嘢啊。
4: 咪同埋可能因為而家咧，即係越嚟越多後生仔已經出嚟做嘢，啲 Gen Z 嗰啲咧，即係已經咧係唔中意應酬嚇。應酬我唔做呢啲嘢㗎喎，如果跑步都可以跑下嘅，一路應酬一路跑下步都算係有做下啲嘢咁樣。
6: 咁如果係咁都幾好啊，以後就改晒變咗嗰啲應酬嗰啲跑步嗰啲活動就你 Jazz 你去啦。咁飲嗰啲呢就變返啲唔同嗰啲年紀嘅朋友去啦。
5: 你真係諗得好犀，你真係諗得好。
6: 咁你始終你都有啲客户係你真係鍾意摸住酒杯底傾㗎嘛。
5: 我覺得而家有風氣去咗內地囉，即係譬如好多我啲內地做生意嘅朋友，即係而家仲佢哋就係啦，即係有好多嘢都係要靠關係呀，尤其是因為我哋以前係做工程㗎嘛，咁有好多一啲裝修公司呢，其實你唔同嗰啲大粒佬呢出去食飯呢，你真係唔會有生意㗎原來。
4: 我記得我以前小學呀嘅時候呢，我就跟住媽咪，咁媽咪呢就跟住佢啲朋友，嗰啲朋友就生意人嚟嘅，咁佢哋就喂，佢哋咧就唔知去大陸就唔知幾日幾夜嘅，就傾生意，咁但順便就可以玩，咁我哋呢啲咧就跟埋去啦。
5: 跟埋去玩。
4: 咁啊，嗰晚咧我就記得食飯，咁啊成台嗰啲就係嗰啲圓形台咧，哇，嗰啲
5: 真收百味
4: 化咧，即係首先咧就一定係好多好餸啦，
5: 好嘢食，
4: 係啦，嗰啲咩龍蝦嗰啲，哇，好多海鮮，之後咧不得了，一入嚟。每人人手一支啤酒先咁樣，跟住啤酒完之後呢，又每人呢一杯嗰啲茅台呀嗰種，跟住佢就開始呢就攞包嘢出嚟啦。唔知Alex 阿哥啊，你识唔识噶？咁样咁啊，每人派一支，跟住就落，系啊，跟住就、哦、即系俾埋个打火机咩点一点，咁我嗰时喂我小学啫嘛，但佢都问埋我，喎就唔系问我食唔食，系问我饮唔饮，跟住我妈吓到啦，唔系唔系小朋友嚟嘅咋，唔使理佢，唔使理佢，你当佢冇到啊得噶啦咁样，因为做我哋贵宾咧，所以佢唔理我系咪小朋友咧，
5: 佢
4: 都
5: 笑你，
6: 问定你先，
4: 问到吓到我阿妈都吓，小学就已经又饮又食，
5: 搞你阿妈唔敢带出街，
4: 系啊，搞到我阿妈好惊，
6: 我但系我真系。发觉而家好多朋友咧，反而佢哋有时晨早，譬如好似李志刚，你晨早去做 gym 啦。而家有好多嗰啲朋友咧，真系做嗰啲比较优质嘅工作嘅时候咧，佢哋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反而喺当中咧，佢哋话说，哦，我识到个新客，或者我识到个新朋友，就喺嗰度我嚟慢慢互相去了解对方，同埋倾到生意翻嚟咯。
5: 我会觉得每样嘢其实你唔可以去到最极致嘅。譬如你好健康，健康，你健康去到最极致嘅时候咧，你冇咗嗰个分嗰个部分啊。譬如点解好多人会系喺娱乐嘅场所去倾生意呢？因为佢想去大家放松啲，喺一个毫无戒心啊、戒替嘅情况之下咧，去倾嗰一段生意。尤其是我哋做娱乐圈啊咁样，好多时都会出去地方咧去倾嘢，因为我哋要有一个灵感，同埋要有一个创意咧，系去即系做到一啲开心嘢啊嘛。咁喺一个咁古板嘅场地，点样谂到啲嘢咧？但你去一啲啊好fun嘅地方啊，
4: 苏豪
5: 啊、兰桂坊啊，咁望下啲啊外籍靚女啊，
4: 哇！靈感湧現啊，
5: 靈感真係靈感 IQ 先得上啊，十分之高超噶嘛，係咪？即刻成日湧現噶嘛，係咪？所以我覺得每樣嘢都唔可以太過 extreme 咯，係可以做運動傾生意嘅，係可以就係摸住酒杯底傾生意嘅，但係每樣嘢都唔可以去到最盡，每樣嘢少少，有啲 work life balance， 我覺得係咪好啲咧？
4: 好似
5: 咁樣會好啲咯，因為你淨係啊一路做運動一路咩咧，其實有啲嘢都會可能古板啲，即係跳唔出嗰個嘅空間嗰度，即係肯定唔會有Christopher Nolan 出嚟啦，系咪先？如果你成日都咁闷，
6: 但其实会唔系我哋谂嗰啲运动系唔同人哋啲运动啊？即系我有时睇嗰啲电视剧都系噶嘛，佢打住个 golf 嚟去倾生意，都系个运动嚟嘅，对佢哋。
5: 电视剧虚构噶，
6: 冇咩佢真系冇打 golf 倾生意咩？
4: 我真系唔知道、
5: 啊，我都唔知道。
6: 系咯，即系会唔会有啲都系可能系咁咧？即系我哋谂住做 gym 啫。咁喂，听众们啊，有冇啲咧？你哋自己谂到，或者你哋原来而家你哋嘅新一代都系咁样我嚟即系倾生意嘅话咧，话俾我哋听下。

0: 洪作声佢自己作曲嘅呢首歌啊，一亿岁后啊，咁网上有好多朋友有唔同意见噃。
1: 系啊，我见到呢边有听众咧，佢就话：，夜店式嗰啲咧，未必个个都系正当人家，更加唔好讲咧，系咪真系朋友啦？但系。他說他見到有些老人家呢現在在那些健身室康文署那些都認到朋友啊有傾有講啊有傾有講啊也都可以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又挺好
2: 喎、啊哦。不過有些人說呢夜蒲呢是真的比較容易認識人的喎同埋可能呢因為有酒精的情況之下呢是易啲熟絡的同埋什麼人呢都認識過啊譬如他呢就認識過一些銀行的 IT 英國人韓國的珠寶商日本的女高層同埋一些的iBanker 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會去跑步或者做 gym 咧，通常啲朋友都係點下頭就算，
0: 是是是是
2: 好似咧個難度又高啲喎，
0: 係啊，好難打開話題啊，真
1: 係有人話。哎呀如果讲运动识人呢我有个亲戚啊就靠放狗呢识咗同样都系放狗嘅女士之后啊作为佢老婆添啊。
0: 放狗嗰啲呢系好容易识人嘅就系讲一讲呢佢今日有冇 OA 啊咁就可以开始㗎啦。
1: 有 group
0: 㗎佢哋。有 group 㗎好 friend 㗎好 friend 㗎。
2: 有人呢就话呢其实呢夜蒲同埋运动呢佢觉得呢而家都仲系两种都会有嘅。咁但如果要识人嘅话呢佢自己都会趋向呢就系做运动嘅。点解呢就系因为呢可以令到大家注意去健康啦可以交换一下健康嘅心得同埋呢识多啲正能量嘅朋友仔同埋小程度上呢都要小心呢可能夜蒲呢会有啲专靠外表嘅男骗子女骗子偏财偏色啊。
0: 姑爷仔呢啲咁样啊我好赞成呢即系喺外面夜蒲未必系个个都系正人君子
1: 囉。有人话喎哎呀我相信呢咩类型都有啦同埋呢而家有好多人呢都喺网上识人啊但系在網上有時有些情片都驚驚地的在街上跑步都可能會認識到另一半只要緣分到肯踏出第一步的話最重要是什麼就是厚面皮小事
0: 街跑都可能遇到衰人的尤其是我們的跑 group 會很多是非繼續吧繼續
2: 吧一有個他就說不夜蒲不運動如果說識對象的話我就在教會那裡找到的
0: 喂教會那些 100% 啊
2: 100% 乜嘢啊？
0: 揾到好嘢咯。
1: 100% 咩？有人话咧，其实咧打 golf 咧，倾生意真系投其所好，增加感情。好多时候都唔喺 golf 场嗰度开会，生意始终都喺 office 嗰度咧倾同埋签约咁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和校友凝聚、教育和学生体验，以及研究和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放債超過2億。警方過去兩日拉了25個男女，年齡介乎13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的犯罪得益。警方說，被捕人士有4個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賺快錢，負責不少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令人髮指。又說集團營運手法精密，例如營運中心大門長期上鎖，由骨幹成員在境外遙距操控，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沙田警區今個月30號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馬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到夜晚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說，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併計劃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會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馬鞍山警署，令人力資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是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和地標等，並將區內商場、醫院、大學等範圍平均分配到兩個新警區。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7点，跌458点，总成交金额198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2点，跌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0.8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1.12，Minimax 299.6升45.8，阿里巴巴124.2跌3.9，中芯国际65元跌3元，智普1094元升53元，友邦保险71.2跌6.5毫半。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49，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683 點，跌617點，港金報 39,800 元，升88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254.06 美元，賣出 4,254.84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就係港鐵屯馬線嘅消息。較早前近住錦上路港鐵站嘅信號故障設備已經係修復好㗎喇，現時列車係會逐步回復正常。咁就係屯馬線嘅消息啦，較早前近住錦上路港鐵站嘅故障信號設備已經係暫時修復好，屯馬線列車嘅服務係會逐步回復正常。在路面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永建工業大廈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仍然稍為車多，龍尾接近葵青路。另外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意外都清理好，早就是之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崗村道的意外都清了場，這兩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的。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至於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喺維園落橋位，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時代廣場一段慢車。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接近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思勞街。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兆輝台，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仲是繁忙一啲噶，龍尾去到華貴村。九龍區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龍尾觀塘市政大廈，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戲曲中心繁忙，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住佐敦道。至於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都比較繁忙，龍尾去到桑亞道油站。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Hello，大家好，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唱歌一定要是跟最优质的团队合作，娱乐自己当然是要找最优质啦。所以我最喜欢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他有最优质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就算叫我无言地等千个太阳，我都有星星、月亮、太阳陪伴我的心，跟他们一起坐住这架白金星降机，发放最开心的正能量。
11: 有时想一想，好彩现在是拍拖，如果不是的话真的很烦，现在的恋爱关系呢哇真的多到不同的选择啊，或者多到不同的程度呢，有时都不明白的。
12: 你就觉得烦啫，人家不知几享受。
11: 是嗱，所以最近有一个新的 term， 我听完之后什么来教话我咩 exclusive 咗你啊。咁样喎，但你有冇听过李志刚？
13: 我以为是我哋以前古老嗰啲 exclusive， 即係独家拥有囉，但原来唔係㗎嘛。
12: 即係以前嗰种系咪已经算系一个表白
13: 㗎？表白㗎啦，
12: 我哋系要一齐咁
13: 样。如果我话你系我 exclusive， 咁即係其实我哋已经拍拖㗎啦。
12: 哦。
13: 啊，但而家就唔系。
11: 你系新一代，你讲嚟听下，而家新一代点样㗎？
12: 嗱，而家新一代呢 exclusive 呢系未一齐嘅，系一齐嘅前一步。曖昧緊，咁但係曖昧，
13: 我淨係同你曖昧啫。
12: 冇錯啦，佢同曖昧有啲唔同，因為曖昧呢你係可以同好多人曖昧㗎嘛，同埋佢都管唔到你呀，因為我哋曖昧我哋又唔係啲咩男女朋友，咁你真係要同其他人曖昧你咪去囉。但係 exclusive 呢就係曖昧嘅更進一步，我而家決定只同你曖昧，我呢係唔會同其他人去曖昧呀或者 dating 㗎啦，我就係專注你，但係都仲需要啲時間去了解一下 dating 下，確定我哋係咪真係一齊。咁所以呢佢可以話係曖昧同埋一齊嘅中間。
13: 我終於我今次贊成阿超 B 講，好彩呢你拍緊拖，如果唔係你一定玩唔到。
11: 係咪好煩啊？
13: 你唔識玩呢個遊戲，我都唔識玩。我因為我覺得 exclusive 呢個字係即係獨家市場㗎嘛，獨家擁有，咁即係已經拍已經埋牙囉。
12: 因為你已經係我擁有咗㗎喇。
13: 係囉，但原來未係嘅。
11: 我成日覺得呢啲咁嘅 terms 出嚟呢都係益嗰啲呢好鍾意出嚟實實緊嗰啲呀。
12: 係。
13: 即係嗰啲 FWB 囉。
11: 係啦，即係好鍾意出嚟玩嗰啲人呢，我特登就講到 exclusive 俾你，喂我 exclusive 同你去曖昧，但其實可能你同人哋嗰個又 exclusive 同你拍拖，咁都得㗎喎。
12: 但其實呢個關係會唔會都係保护女性嘅一种咧，即系譬如我哋已经一齐咗拍紧拖啦，咁如果但系未到好熟，咁但系如果你觉得拍拖，你就觉得一定要拖下手啊， kiss kiss 下，咁但系可能女仔觉得吓、啊，其实咧虽然我系中意你，咁但系咧我又未真系好清楚同你嘅关系系咪真要去到呢步？即系如果咁快就已经要拖手要 kiss kiss， 我又觉得唔得喎。定系我哋先 confirm 系得我哋两个会 dating 嘅，咁啊真系 confirm 一齐啦，我哋先再有男女朋友之间嘅行为出现呢？
13: 好烦啊！
11: 冇拍你，
13: 好烦你谂咁多嘢嘅。其实我觉得是比大家容易啲落台啦，同埋学阿 Chibi 话斋，即係比多啲人容易啲沙沙滚囉。
11: 係呀，直情好似如果你要諗咁多，哎呀我而家呢鍾意你，但我就唔可以同你拖手喎，唔可以錫住先。等我再观察多一排，唔好拍啦呢个拖，你唔爱佢㗎啦。
13: 我觉得暂时你唔可以錫我嘴，但係可以錫我手背。
11: 喂囉，
13: 英女王
12: 做咩係囉。
13: 英女王啊。
11: 你唔觉得即係即係有时我的爱情就係你鍾意嗰人就係即係做咗你鍾意嗰人嘢。但係而家你夠咁多框架俾自己呢，是不是冇？其实不是爱情，即
13: 系咪咯？你以为自己是乜？即系你以为自己是 Grace Kelly 咩？系咪先搞咁多嘅嘢？知唔知系 Grace Kelly 啊？
12: 唔知。
13: 即系以前我哋嗰代好红嗰啲明星，
11: 哦、
13: 加你、哦、又系王菲嚟嘅，又系嗰啲咩女王嘅王菲啊？
12: 嗱，咁如果有啲譬如一见钟情啦，即系一见我哋可能识咗两个礼拜，你已经觉得哇，我又中意你，你又中意我，咁。但是其实两个礼拜你又未真的去到好熟咁样啦，你会选择继续暧昧阶段定系唔理啦，横掂我哋都咁即系咁中意大家啦，我哋直接一嚟就试下男女朋友啦。
13: 投入一定投入，我一定投入
11: 的。即是男女朋友啦，已经去到
13: 男女朋友 ，yes。
12: 即系两个礼拜，其实你连
13: 两个礼拜，眨下眼就两个月，眨下眼就两年，眨下眼就一世噶啦。
11: 咪系咯，你冇得咁样计嘅，即系唔通识咗两日就唔可以？我哋唔系男女朋友嚟噶啦。
13: 即系超边，你都系会沉船嘅。
11: 如果你真係鍾意嗰陣係一定會沉。
13: 係啦係啦。
11: 如果你要勒住嘅時候呢，咁你根本就唔係鍾意㗎。
13: 其實你未去到沉船就唔代表真係唔係真愛囉。
12: ok， 即係大家都係敢於向前行一步嘅。
11: 做咩你勒到咩你並如果你自己嘅話。
12: 我會等一等㗎。
13: 等到幾時啊？
12: 我話你追到我一陣先。
11: 人老豬肉嗰次囉。
12: 喂喂喂。
13: 喂我覺得呢個講法幾正，你追到我一陣先囉。
12: 我真係咁講㗎。
13: 咁你男朋友係咪咁追你㗎？
12: 佢都起碼等咗兩個禮拜㗎。
13: 哦，你男朋友係好仔，
11: 係
13: 好仔好仔。

0: 招标你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啦。
0: 你要知道我准备好咩咩？
1: 大城市招股市啊嘛。
0: 啊喂，而家招标呢 round 咧，佢好似真系咧智商高咗好多，
2: 不嬲都高嘅，
0: 不嬲都高噶。
1: 系啊，扮低啊平时。
0: 扮得好成功，
2: 好自然。
0: Next Gen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记得自己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立志要做社工。读大学嗰阵，义无反顾咁样都系报咗呢一科噶。我好希望用自己微小嘅力量，可以改变香港，改变社会，改变世界。

0: 但系现实同埋理想，唉，似乎都有一段好大嘅距离啊！做社工都差唔多有成十年啦，眼见香港社会贫富悬殊不断扩大，老龄化贫穷令到香港社会出现好多问题。
1: 姑娘，你做咩？你好似自言自语咁啊，姑娘，你系咪自己同自己讲嘢头先？
0: 唔系啊，想要咩啊？
1: 咁古怪嘅你自言自语。姑娘啊，姑娘，诶，唔该咧，我想借一副中国象棋啊，吓。
0: 象棋？你同边个玩啊？
2: 唉，你睇佢咁嘅样啊，有边个同佢玩啊？得我啊，肯同佢玩嘅咋？
1: 真系，唔鬼理佢啊！
2: 佢啊，竟然话要玩咩康乐棋啊？
1: 后生成日玩康乐棋，
2: 喺后生嗰阵啊嘛，你睇而家你。七老八十咁样嘅，边有力玩啊？你冇力嘅你。
1: 喂，你唔细得我好多啫噃。你啊，你未玩过康乐棋咩？嗰啲好大富嗰啲咧，
2: 我梗系知好大富嗰啲，你唔通细细富嗰啲啊？
1: 好似啲棋子咁样，笃笃笃嗰啲打台波好玩啊！
2: 棋子饼啊，你去。
1: 唉，其实我系想打康乐棋嘅，啊，我想咧俾个机会咧，我呢个老友记赢啊嘛，捉中国象棋啊！唉，玩十铺你咪输足十九铺，另外九铺唔知点样出嚟嘅。虽然，唉，我呢啲棋王啊，对住你啲咪棋士啊，真系好鬼辛苦噶嘛。
2: 哎呀，
1: 又唔知让唔让你好喎。
2: 诶，呢啲乜所谓啊？你总之嚟讲，冇我陪你玩呢，你又闷屎啊！真系你
1: 未屎啊嘛？你咁啊口衰衰啊！真系。喂，咁诶，话时话都要多谢你呢个老友记，成日喺中心嗰度陪我捉下棋啊，打下康乐棋咁样咧。
2: 喂，你攞咗嗰个象棋未啫？
1: 嚟啦，攞咗啦，
2: 行啦，捉棋啦。
1: 唔该你啊，姑娘，唔该，唔该，唔该。
0: 呢两个老人家是我哋中心嘅台柱嚟噶，每日准时两点就嚟到噶啦，一路啦就会睇下书、睇下报纸、捉下棋咁，坐到六点就翻屋企。佢哋两个都是独居老人嚟噶。
1: 我咧其实有四个仔女嘅，啊都有两粒孙噶啦，已经。个个都出晒身啊，有晒自己屋企啊，唉，娶老婆啊，拍拖啊，各色其色啊，唉，我都好少揾佢哋噶啦。咁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家庭，又有自己嘅负担。你知香港地啊，租屋啊，买楼养小朋友读书，都有自己嘅生活压力嘅，费事搞住佢哋啦。我又唔想佢哋啊养我，啊，我自己有啲退休金啊。诶，佢哋有钱嘅留翻自己使啦，唔好俾我啦，唉，鬼叫我衰婆死得早咩？我老婆啊，见唔到佢哋而家咁好嘅日子，又见唔到呢啲安乐嘅日子过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总之啊，哎呀，生活开心啊最重要。
2: 你有乜好讲啊？你啊，儿孙满堂啊！你呢啲咪叫做享清福咯？
1: 我闷你唔鬼知啫，死佬！
2: 所以我咪陪你玩啦、
0: 啊。唔好闹交，唔好闹交。
2: 你仲快出嚟个咩？
1: 你系都未到嚟噶，
2: 未到嚟。
1: 你一直听紧我哋讲嘢噶，原来。
0: 我等你哋快啲讲啊！
1: 我明白。
2: 我啊，我呢啲咪仲惨啊，冇。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同
1: 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
0: 我睇你哋个口型㗎嘛，你又唔讲，搞到我真係甩晒添。
2: 你係我哋队长嚟㗎嘛。
0: 队长
3: 你讲乜都啱㗎啦。
0: 最冇机性嘅队长呢係咪阴公。
3: 又冇咁讲。
0: 係。喂，琴日超 B 赢得好紧要啊。
2: 喔、哦。
0: 赢到离晒谱啊，开咗四条街，赢咗四条利敦道啊。
3: 多谢听众。
0: 係啊，不过听众就话呢其实即係有一个消息呢、就係我有一个著名嘅填词人啦，黎比德先生呢就离开咗我哋，我可唔可以揀一只黎比德先生嘅歌咁样？咁啱先咧，我哋呢一个题目咧，有一个听众咧就拣咗嘅歌就系黎比德先生填词嘅，就系阿许冠杰同埋陈秋霞嘅《我爱你》。
3: 我都见到Sam 哥咧，即系佢自己手写咗一封信咧，都俾阿 Peter 哥嘅，即系同佢讲，即系一路好走啦。
0: 系啊，同埋喺呢一只财神到嘅唱片，其实黎比德先生都同阿 Sam 哥合作无间啦，所以我哋临走咧送上呢一只《我爱你》俾大家，都怀缅呢一位一代嘅填词人黎比德先生。我哋明天再见，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工程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要他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话，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号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其中5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元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1.18， Minimax 303蚊，升49.2。阿里巴巴124.4跌3.7，中芯国际65.1跌2.9，智普1090蚊升49蚊，友邦保险72.1跌5.65，建滔积层板34.4系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2美元，卖出42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有坏车，咁现时咧洪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当中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出口嘅快线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龙尾呢就去到接近管道入口。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呢去到演艺学院，而告示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6: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5: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边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新人 Casey 擁有一把獨特嘅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時偏將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感謝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嚟到8月6号星期四嘅3:30开始啦。
1: Hello，
2: 系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啊提醒你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2:20嘅时候生效啦。
0: 系、hey ，
2: 系啊，咁啊好咯。
1: 嗯。
2: 之前有
1: 求人得人啦，而家大家
0: 咪有心好水啦。
2: 香港會唔會遲啲都有日本出過咩、人體冰箱啊？嗰個幾正喎，係啊，因為佢而家好似話擺喺啲工地或者會喺某啲可能公眾地方俾人用啊嘛。
1: 我諗香港要呢一種科技要醖釀20年到啦。
0: 點解？
2: 我唔想啊，你入口咪得咯。
1: 唔係啊，因為個問題係咧，即係你知啲香港人咧，一去到咁上一年紀咧，就話誒唔得，即係尖寒尖凍咁，好容易會攝親噶嘛。
0: 哦哦、但我覺得如果
2: 即係啲物隔離要擺個桑拿先咁啊，又要
1: 佢有幾格咁啊？
2: 淋浴間咁樣，
1: 即係可能每一格係降5度咁樣。
2: 但其實我第一眼睇嗰個人體冰箱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有啲似凍櫃咯，即係凍浴櫃啊。
0: 啊、
2: 我想問其實一樣啫嘛，唔使搞咁多嘢，因為佢嗰個櫃噶嘛，唔使搞咁多嘢，凍肉櫃都做到啦。
0: 其實最貴係咪嗰塊透明玻璃咧？但係應該唔係，
2: 即係睇你有冇暈咗入邊咁
0: 係咯，
2: 安全性係嘅，
0: 係啊，
2: 都
0: 係
2: 嘅、
0: 啊，
2: 可能係唔知道。
0: 係啊，
2: 但係都係即係我覺得都係造福人群嘅嗰嚿嘢係咁樣。但係有啲嘢就好自我嘅，即係唔關其他人事，係你自己爽嘅啫。例如係咩咧？你哋兩個都冇戴 con 噶嘛？我印象中
1: 係。
0: 我有噶，
2: 你就透明 con 噶嘛，但系咪？
0: 系啊，我冇戴卡拉 con 嘅。
2: 你人生有冇戴过卡拉 con 啊？或者睇呢一个僵尸嘅时候？
0: 哦，即系我嗰时候佢又会嘅时候。
2: 系啊系啊，有冇幻想过自己要戴卡拉 con 啊？
0: 冇、
2: 啊，
1: 真系
0: 系啊，
1: 我有戴个 con 嘅，但我觉得戴 con 好唔舒服，咁、去到最尾我索性就放弃啦，唔戴啦。
0: 我有谂过系戴啡色咯，即系都系
2: 为咗
0: 黑色有少少唔同嘅咁样，即系可能有阵时做 show 我唔知道，或者可能扯一条筋咁样，会想唔同啲咁样
2: image 咁样。
0: 但系即系我连最简单嘅，即系若然身体上要变颜色嘅染发都好啦，其实我都系冇做过噶。
1: 哦，
2: 好飘啊你！
0: 你有冇
1: 咁？你系唔想啫系嘛？
0: 咩啊？
1: 你系唔想？
0: 唔系啊，即系我就觉得就系我唔会觉得我染咗头发之后我个外形会加好多分，咁所以我就悭翻嗰啲钱啦。
2: 咁但系好多样嘢咪就系呢度加少少，嗰度加少少，嗰度加少少，系咪加好多咯？即系你谂下，你染发加大啡色 con， 可能
1: 或者搞个糖眉咁样，
2: 系啊，
0: 呢
2: 三样嘢咧，
0: 反而眉我自己会掹，
1: 系啊，
0: 系啊，
1: 掹眉，
0: 系啦，即系失去会 OK 啊，但加嘢落去就唔好咯。
1: 但系如果佢你即系可能崩咗一角咁，佢帮你补翻靓佢咧？
0: 你话条眉？
1: 眉又好啊，
2: 系而家男仔都会
1: 系咯，纹一扫一扫佢，
2: 纹下眉咁样噶。
0: 纹眉就唔会啦，因为我觉得呢啲我想每日都唔同啊。
2: 啲化妆师系咁讲，我以前喺化妆间听嗰个化妆师讲就，我成日叫啲女仔唔好走去纹眉，而家系咪叫纹眉啊？好似唔系叫纹眉，总之系啦，整嗰啲系就系整嗰啲眉形咁样，唔好啊！因为我话吓点解啊？好方便咁样我，哇！咁有好多即系拍嘢嗰啲女仔，咁你唔同角色其实系应该画唔同妆噶嘛，咁啊，
1: 道理讲得好好嘅，
2: 系啦，咁你整咗之后，你就比较难变化啲咯，即系你已经有个形喺度啦，即系你要再画另一个形咧，即系好难，可能加啲嘢仲得，但你譬如想幼啲，咁你冇噶嘛，你整咗你冇得幼啲，你假搵遮瑕膏点遮？可能都冇咁好咁樣咯，咁佢就覺得唔應該整咯，即係要留翻，即係你上鏡化妝嘅時候做咁樣咯。
0: 成日都講話演員要保持一個即係最 nude 嘅狀態啊嘛，即係最無嘅狀態。
2: 可以加嘢入去，加嘢喺佢上面咁樣。
0: 所以我極力建議好多演員都剃埋糖味佢嘅，咁啊隨時隨地都可以
1: 又可以玩其他嘢。
2: 但我講 Carcon 咧，係因為咧我見到一個即係外國佢所謂有一個潮流。我覺得好匪夷所思，即係我想諗，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會做一啲即係可能醫美嘅項目啦。但醫美即係去到一個點，已經去到一個界線，就係佢醫美同醫療已經係好接近啦。即係用嗰啲技術或者去到喺你嘅身體上面做嘅，但係呢一個直頭係覺得係有少少即係嗰個 risk 太大，
1: 即係入侵性太強，
2: 為咗呢樣嘢值得咩咁樣？但係話外國咧都。有即係有一啲人而家有一個咁嘅 trend 去做係咩咧？就係呢個角膜紋身手術，
0: 即
2: 係
0: 紋
2: 或者 eyeball tattooing 呢個容易啲㗎 ，eyeball tattooing 即係簡單啲就係 我唔要戴 color con，
0: 嗯，
2: 我就係紋落我個眼上面，咁我就係永久啦，我即係好似變咗我個眼睛嘅顏色咁樣㗎，即係其實你戴 color con 係可以做到呢樣嘢㗎嘛，但係呢，做呢，這、一個即係 sell 呢一樣嘢嘅即係一啲即係，機構啦，即係或者，做生意嗰啲人啦，就 claim 就話，呢個係永久嘅，同埋咧係更加真實嘅，即係人哋望落去直頭覺得你係，你係天生個瞳孔就係咁樣嘅顏色噶啦，咁樣。
0: 哇！咁即係可以將老佛爺放喺眼入邊喎。
1: 哦，我覺得
2: 咁啊，因為有啲卡卡係有圖案嘅嘛。
0: Eye ball tattoo 嘛，其實
1: 老佛爺嘅代表色
0: 係嘛？係啊，你紋乜嘢都得噶嘛。
1: 呢個真係未免太唔抵啦啩。
2: 其實咧，佢係點做嘅咧？佢咧就係喺你个角膜嘅表层度，就用 laser 咧就开一啲好微细嘅通道，咁然之后就将一啲色素咧就植入你个眼角膜度，去令到你系啦，即系视觉上望落去咧，你就系改变咗你个瞳孔嘅颜色咁样，唔平噶，
0: 梗系唔平啦，
2: 成萬蚊美金。以上咁樣㗎，做一次嘅話，
0: 咦？咁我比我想象中平喎，又
1: 咁好唔抵喎，
2: 萬零蚊咁咯，
1: 好唔抵喎！你矯視你都話，即係我自己都享受到嗰個視力啦。
2: 係啊，係啊，
1: 你而家咁樣整到嗰個顏色都
2: 享受個靚咯，你做或者啲人好想要嗰種混血，
1: 但
2: 係
1: 個問題個靚都係人哋睇你靚啫嘛，你自己都睇唔到嘅。
2: 照鏡咯，
1: 係咪先？你又要照鏡就哇，好靚好靚咁樣，咁點啫？
0: 我出街咪戴個倒後鏡咯，三邊前中後都有，一望都望到自己係咪？
1: 傻豬喎！
2: 其實佢已知已經有一啲即係所謂有機會嘅後遺㗎啦，即係其實你都諗到㗎啦，即係譬如感染咁樣，或者你會畏光，係啦，最嚴重係失明嘅，因為外國咧其實有啲新聞咧。亦都有人係曾經做過呢類型嘅即係手術咁樣啦，咁然之後係直情係一個紋身師 claim 自己可以做呢樣嘢，或者好有經驗。有個女仔去咗做之後咧，佢係差即係失明咁滯噶啦，係啊，即係之後有感染有各樣嘢咁樣，同埋試過咧係有。一啲案例係喺2021年3月嘅時候咧，美國其實喺佢個醫療期刊入邊咧，係曾經有講過一件事，就話有兩個喺獄中嘅人，咁佢哋咧喺獄友嘅協助之下咧，用原子筆嘅墨水同埋胰島素嘅針頭咧，為自己嘅眼白係上色嘅，
0: 哇！
2: 咁結果咧，一個就隻眼流濃啦、腫啦，另一個咧就。對眼勁痕咁樣咯，係啦，咁但係好在佢兩個就醫到嘅，即係醫完之後咧，佢哋係
0: 睇到嘢
2: 冇事嘅，係啦，但我唔知啲色仲有冇留咗喺度，
0: 仲有幾點紅色咁樣，
2: 係啦，
1: 真係搞唔掂，
2: 係啦，咁即係有人係真係願意冒呢個風險去做呢樣嘢，但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哇眼嚟嘅喎，
0: 係啊，
2: 係咪？係
1: 咯，你釘個鼻環啊！即係你都有嗰種標奇立異嘅感覺㗎啦，係咪先？你鍾意咪釘多兩個囉，係咪？何必要搞到咁辛苦搞隻眼
2: 呢？同埋呢嗰啲人呢，即係想做 eyeball tattooing 嗰啲人呢，嗰個諗法係除咗我覺得嘩好大膽之外啦，
0: 其實咪攞嚟偷渡用㗎，即係換身份用
2: 的。換身份係咪？怪醫秦博士，怪醫秦博士。佢哋有啲呢係個諗法係幾顛覆我嘅想象，即係我以為可能你就係瞳孔咁樣啦，有啲人唔係嘅，有啲人佢做咧係極端到咧，佢連眼白都想有眼色，
0: 即係想全黑色咁樣，
2: 即係個大眼仔大到係成隻眼咁樣咧，有啲咁樣嘅 case 嘅，即係有啲好極端嘅 case 嘅都係。
1: 係因為即係外國你話即係紋身潮流係好 hit 噶嘛，有啲人係誇張到想自己變成為另外一種生物咁樣計啦，咁佢咪就要即係喺個身上面做好多唔同類型嘅手術啦，
2: 之後有啲角啊。
1: 咁因為佢就係因想要眼睛都似埋咧，咁你隻眼就要即係要有啲處理啦。咁所以佢就真係可以整到成隻眼都係黑色嘅，即係特別深色嘅一啲顏色。咁真係要咁樣做，你見到嗰個外表就係、是、哇，真係分唔到嗰個邊一粒係嗰個真正嘅眼珠，即係分唔到啦，影咗成粒都係黑色嘅。
2: 我本身對於隻眼要整啲嘢，我都已經驚驚地咁
1: 樣啦。
2: 係啦，第二就係、是、即係自從我做咗呢、這個我自稱嘅護眼大使之後啦。因為我自己發現到自己有呢個早期青光眼嘛，有成，我就特別即係覺得哇，即係視力呢樣嘢真係好緊要啊！即係啦，我都驚自己倒數緊嘅時候，即係點解有啲人會冒呢個風險咧？同埋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咧，開始慢慢進入一樣嘢，就係、是、你好懷疑自己，我係咪開始有老花啊？嘛，
1: 我有啦。
2: 係咪有
1: 因為其實而家係早提早咗㗎嘛。
2: 哦，因為我哋對得
0: 電腦多，
1: 電子嘢多啊，多。
2: 你有冇即係研究過點樣可以即係啲老花究竟點樣可以減退緩慢佢出
1: 其
2: 實速度啊？而家
1: 其實所謂嘅老花咧，就係講緊我哋控制嗰個晶體嘅能力
2: 啊
1: 嘛。
2: 係啊
1: 係
2: 啊。
1: 咁你嗰個控制晶體嘅能力就係因為你長期去崩緊佢。咁、你睇近嘢嘅時間，你長期崩緊佢，咪令到佢即係嗰個即係放鬆啊，嗰
0: 冇曬彈力啦，
1: 冇曬彈力咁樣咯。
2: 係 啊，我咧即係因為我就係、是。身邊啲人加埋我自己咧，呢一兩年啦，大概就好多人喺度講呢樣嘢，就話係咪老花啊咁樣啦。跟住咧，我就真係去 search， 即係老花係咩解救咁樣啦。跟住咧，我就揾到咧就話，原來老花咧係你個對焦機制有問題啊嘛，所以睇嘢就鬆咗毛啦，係啦。咁然後咧就話咧，主要係因為兩樣嘢嘅，就有樣嘢咧叫做睫狀肌啊，就是、你頭先講嗰個收縮放鬆咧。就係、是、靠呢個睫狀肌嘅，咁佢收縮放鬆啲咩呢就係、是、我哋嗰個叫做、水晶體，係啦，即係你個收縮放鬆咧，就可以令到呢一個水晶體咧改變嗰個形狀，係啦，咁佢要有彈性咧，佢先至可以喐，你先可以喐到佢噶嘛。有啲人咧就成日都以為，哦，係個睫狀肌你老咗冇力。所以佢控制唔到嗰個水晶體，令到你嘅老花或者其他視力嘅問題。但原來唔係咯，其實咧
0: 個水晶體都會老化嘅，
2: 係個水晶體緊要啲，因為個水晶體咧係會硬化，佢本身咧係水加蛋白質嚟嘅啫，冇血管嘅。咁但係呢個蛋白質咧，隨住我哋個年紀咧，佢會慢慢硬化，
0: 蒸熟咗咯，實咗咯。
2: 咁佢咪冇彈性咯？佢咪唔曉喐咁樣咯，即係喐佢唔到。咁所以佢就對唔到焦啦咁樣。咁就話而家有啲咩方法去對付咧？咁樣
1: 換咗佢
2: 咯。有係啦。即係嗰啲叫做仿生水晶體啦，即係譬如人哋白內障都可能會換呢嚿嘢噶嘛，
1: 又或者清曬噶嘛，
2: 係啊係啊，或者咧有啲方法咧就話哦，直情抽咗你個水晶體入邊嗰個嗰啲液態狀嘅嘢出嚟，跟住就注射翻一啲叫做液態聚合物咁啦，咁都係同一樣嘢啦，就好似換個零件咁樣啦，然後咧但係話。我哋有生之年，我覺得我哋有生之年係有機會可以
0: 換眼啊，
2: 唔
0: 係
2: 換眼，滴眼藥水可能已經
1: 搞得掂，
2: 因為咧係已經開始嘅啦，即係已經開始研究
1: 緊臨床
2: 緊，研究緊呢一樣嘢嘅啦，亦有失敗過嘅，亦都有一啲即係叫做啊有即係。喺個實驗入面叫做有成功嘅例子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咧未來個方向咧都係有一扎科學家佢哋研究緊，就係可唔可以開發到一啲眼藥水咧，就係、是、你個蛋白質。即係老化嘛，硬啊嘛，各樣原因，咁你可唔可以溶解到佢，令佢軟化翻？即
1: 係好似生粉咁啊！
0: 係啊，唔係鬆肉粉啊！
2: 我睇到嘅時候係覺得，哇！呢、這個發明太偉大啦，係嘛？一定要成功我哋咁啊！即係可能未來就係你臨瞓前滴。兩滴眼藥水咁樣 keep 住，
0: 第二朝就冇事啦，
1: 亮晶晶啊即刻。
2: 係啊，
0: 因為以前嗰啲
2: 你可以由有老花變成冇咯，或者可能去翻你某一個年紀嗰一個對焦嗰個精準度咁樣咯。
0: 因為以前真係有啲即係有啲朋友唔想戴 con 咧，即係可能係臨瞓前滴眼藥水就可以做一啲矯治嘅藥水啊。咁佢瞓醒12個鐘頭之後咧，第二朝咧，跟住然之後就可以就視力就清晰㗎啦。
1: 同埋有一款係
2: 內置啊嘛，
1: 有一個款 con 係你戴一晚，你起身除咗佢，你就可以唔使戴眼鏡咯。
0: 係啦，
1: 係啊，
0: 都有呢、
2: 這個。我冇聽過，夜晚戴
1: 呢個係好神奇。
2: 我
1: 瞓覺嘅時候戴咯，
2: 咁呢個 OK 喎。
1: 係啊，佢話你瞓覺嘅時候戴，佢就會幫你嗰、那個即係角膜即塑形啦，叫做，跟住你就
2: 撬一撬佢咁
1: 啊，你就可以用一日咯，系啊，一日之後你就即系又戴翻瞓覺咁啊，你第日又唔使戴啦，
0: 就好似巢咗個校服，你擺喺床下底，你瞓一晚啫，
1: 你自己扎住佢，
0: 系啦，就會整齊翻噶啦。
2: 嗱，藥水未有啦，做手術就未必個個會為咗老花呢個問題去做啦。
1: 而家賣廣告賣得好行，我就知道。
2: 但系咧，你其實咧，如果喺網上面咧，你 search 一樣嘢叫做知覺學習 perceptual learning， 最緊要係加埋呢個 Garble Patch。
1: 哇！
2: 咁咧做咩咧？其實咧佢有啲圖案咧，佢就係會好似鬆鬱夢咁嘅，咁就會向住唔同，即係譬如一個圓形，佢中間有啲間條，嗰啲間條會向住唔同嘅方向嘅。咁就話咧，你只要做呢個 exercise 嘅話咧。 佢即係你要做一啲時間嘅，唔係做一日就得，一次就得嘅。即係你做呢個 exercise 嘅話咧，係可以刺激到你個大腦嗰個視覺皮層神經啊，係可以明顯咧可以降低大腦對呢個模糊影像嘅辨識門檻。簡單啲講就係、是、你常做呢個 exercise 咧，你個視力會好咗嘅。
0: 嗯，
2: 係啊。即係唔係淨係老花喎，你可能係總之你睇嘢蒙啊，所以蒙呢你都可以做，你可以搵呢個 exercise 嚟做喎。佢就有好多唔同圖案，你類似就係要喺限定嘅時間度你就辨認返同一個方向嘅嘢。咁但係佢全部都係好似加咗啲 white noise 好蒙喎。咁、佢就你個大腦就會個視覺皮層嘅神經呢喺度 train 緊㗎嘛好似。咁呢個呢就非物理性啦，佢冇改變到你個眼睛結構任何嘢嘅，而係純粹係訓練你個大腦嘅視嗰啲、
1: okay.
2: 神經，
1: okay.
2: 令到你對呢樣嘢個觸覺咧越嚟越敏鋭啊。咁、
1: okay.
2: 你就會開始咧，你個視力會有少少嘅改善。
1: Okay. 多謝黃教練。
0: 係子豪又要買咩咯？
2: 我真
0: 係
2: 諗住做啊呢、這個。
1: 買咩啊？
0: 買嗰塊嘢翻嚟咯。
1: 貪食蛇之後。
2: Garber Exercise
0: 係係啊，
2: 唔使啊，你上網喺 YouTube 都 search 到㗎，係唔使錢㗎。
0: 聽日帶個大 mon 翻嚟，跟住然之後我哋同阿黃小姐每日做呢個眼力測試。
1: 黃教練，黃教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及地标等，并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1点，系跌414点，总成交金额22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80.4，跌11.8；MiniMax 298.8，升45蚊。阿里巴巴系报124.2，跌3.9。南方恒生科技4.78，跌1.12；友邦保险72.75，跌5蚊；中芯国际65.45，跌2.55；智普1083蚊，升42蚊；建滔直层板35蚊，升6.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1，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 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8美元，卖出4,25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围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噶。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咧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咁就喺大围嘅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反方向咧，之前红隧去九龙管道内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港岛入口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太阳计划2026，
10: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12: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3: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茶水间嘅时间啦，我哋咧就真系好听听众话嘅，
1: 冇错。
0: 听众有啲咩提议咧？咁我哋都从善如流啊，
1: 系啊，认真咁样去
0: 思考考虑，系啦。头先思考咗几秒就觉得，哎，得啦。
2: 因为寻日我哋有个题啊嘛，
0: 系、我哋所帮之神啦，就讲搬屋嘅麻烦事，
2: 系啦，跟住有啲听众咧就好有感受，就话搬屋咧，哇，好多时咧会遇到可能啲黑店啊，或者有啲差嘅经历咁样嘅，咁我哋不如今日茶水间咧就开俾大家讲，即系啲人生啊。搬屋嘅經歷入面有冇遇過啲好差嘅搬屋公司，或者係總之你成個經歷都唔係咁好啦，未必關搬屋公司事嘅，可能關天氣啊，可能關你嗰個過程嘅即係唔係咁順暢啊，又唔知漏呢漏路啊咁樣，甚至乎有啲人可能遠距離搬屋㗎嘛，即係你
0: 20公里咁嘅相差係
2: 咪？係啦，唔係香港搬香港嘅地方㗎嘛，可以。
0: 哦，即係由
2: 譬如你去第二度住咁係啦，或者第二度讀書搬返嚟香港㗎嘛，呢個過程都可以係好煎熬同好差㗎嘛個體驗係。所以今日任何即係搬屋嘅差勁嘅經歷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電話 number 1872388而家開放㗎啦。
1: 係啊，同埋你真係可以打電話嚟開我哋嘅眼界，即係究竟啊一啲搬屋公司嗰啲所謂嘅黑店咧。到底可以有几黑？佢系点样黑法？黑成点？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1872388。
0: 系上网睇到，即系啲人话，即系间搬屋公司帮你执晒啲嘢，然之后人间蒸发咗。我谂呢啲系咪只系可以喺剧入边出现嘅咋？即系现实中冇可能会出现到呢啲。
2: 即系搬完你啲嘢，但系佢。变咗系嘛？
0: 成架车你见到
2: 你喺间新屋度等咗佢好耐都冇嚟。
0: 系啊，呢啲真系啲大电影嗰啲大片案嗰啲桥段嚟
1: 嘅。系又唔算系亲身经历嘅，即系叫做系个 friend 话俾我听嘅一个体验咁样啦。咁佢就话嗰一个嘅经历咧，都真系令佢没齿难忘嘅。佢话嗰一次其实搬屋咧叫做即系人生第一次搬屋啦。咁啊由一个地区系搬去另外一个地区咁嘅。佢话系即系搬屋公司咧叫做都几。妥帖嘅，即系上到嚟处理好晒啦，咁亦都咧，即系叫佢就话嗱，我哋咧而家咧将啲嘢咧就摆晒上去呢架车度啦，咁我哋咧就去食个 lunch 之后咧，我哋就去你哋嘅新地址嗰度噶啦，你哋可以咧去到嗰个地方咧就等我哋咁样啦，咁佢就话即系佢哋都好开心嘅，去即系去遇到新地址嗰度咧就叫做喺附近食咗少少嘢咧就喺新屋嗰度等啦，佢话过咗大约两个钟头到，咁新嘅即系嗰啲搬屋公司嗰啲人就嚟到新地址啦，咁嚟到嘅时候咧。佢就打電話，你落一落停車場啊咁，咁佢落停車場做乜嘢呢？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就即係叫做打開咗個櫃，跟住就搬咗即係比較大件嘅行李，就搬擺低咗喺個即係停車場嗰啲位置嗰度啦。跟住咧，佢就同我哋講啦，佢話嗱，而家咧我哋就咁樣目測啦，你呢一個嘅即係 lift 口位咧，就應該未必入到嘅，係啦。咁我哋咧就有可能啊要搬楼梯，咁所以就要 on top 加钱啦。
2: 哦，
1: 系啊，
0: 即系嗰个可能系咪目测到即系搬
2: 某啲嘢咋系嘛？
1: 佢系即系我应该系啲大件嘅行李就摆低咗喺嗰个嗰个即系停车场个位置啦。佢哋可能应该走去睇过佢哋个 lift 嗰啲啦，因为佢系嗰啲相对比较旧式少少嘅，即系嗰啲大厦啦。咁佢即系睇完之后，佢就话：我哋睇过就觉得唔够位，系啊。咁可能咧有某啲件咧就要搬楼梯啦，咁就要 on top 就要唔知再加多几多钱咁样啦。咁佢嗰刻嘅心里面咧就觉得系咪真系唔得啊？定还是系即系
0: 非不能定不为先？
1: 系啊，定系临时临急，即系搵啲嘢嚟到加价，定系点啊？咁样啦。咁佢即系去到最尾你都冇计啊，因为其实你都已经硬食啦。
2: 系啊，你得信同唔信嘅啫。
1: 系啊，咁佢就话呢一张单咧，佢应该 on top 加多咗，应该20%-30%。
2: 要啦，
1: 要啊
0: ，total 成张单，
1: 成张单20%-30%，因为佢话唔系所有嘅嘢都入唔到 lift。咁但係呢佢話好佢話有啲鬼鬼地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其實佢根本就冇摸到究竟邊啲有入 lift 邊啲冇入 lift 佢喺屋企裏面等㗎嘛因為
2: 係咁同埋你都唔會逐件數住佢㗎即
1: 係
2: 我當佢喺個體積上冇間賴先算啦咁但係你都唔會逐件數究竟有幾多件最後係要搬樓梯每一件係幾多錢點樣計 你好難啊。
1: 係啊，佢根本冇得 say 啦，同埋就咁佢話。
2: 同埋我咁講，有啲家私你目測好似係入到啫。
0: 嗯，咁佢入唔到嘅可能。
2: 唔係，佢要 wrap 嘢㗎嘛，即係佢 wrap 住佢，佢唔會就咁一件咁樣。
0: 嗯。
2: 好。即係好
0: 即係好
2: 清
0: 水
2: 咁就係清水，佢一定要包一啲嘢保護佢㗎嘛，如果唔係佢又會撞崩你。咁、可能佢 wrap 完之後包咗之後
0: 包好咗係咪？
2: 係啊係啊，就有時你就係爭個一毫米入到，就係爭個一毫米㗎嘛，係咪先？係
1: 啊，咁所以佢最尾佢話即係個感覺係幾好似俾人哋即係點講啊？
2: 有少少好似俾人撳住搶，
1: 是啊、
2: 但係又唔係百分百肯定㗎嘛。
0: 佢嗰日有冇真係喺嗰個樓梯？開定道門啊！等啲師傅上嚟，
1: 應該冇啦。
2: 你試下過嚟。
0: 唔係，我純粹會咩啫？
2: 即
0: 係若然你
2: 先叫我師傅啦，你而家試下搬啦，試下搬啦。
0: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即係若然係懷疑精神懷疑到最盡嘅時候咧，即係你會懷疑佢有幾多係搬啊嘛？咁你咪咩咯？呢口又睇，然之後就即係樓梯又睇，即係可能佢話。原來呢口搬唔到啫，佢話好，你應承咗話加 20-30% 啦。
1: 係，
0: 後屘原來試下真係得喎，即係咁樣，你明我講？
1: 佢最尾係冇嘅，冇特別嘅，因為同埋佢因為佢又要喺個即係屋企裏面打點，就係話你呢啲嘢要搬去邊個地方，呢啲嘢搬去邊個地方，跟住同埋就係話有啲嘢佢真係要有人睇住啊嘛，佢唔可以即係就咁樣由佢攤喺度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即係有啲時間你就冇計咯。
2: 但有啲錢冇辦法，係一定要使嘅，唔好諗住慳嗰少少錢。我有朋友咧試過。經歷咧，佢就嗰陣時搬屋咧，就唔係話香港搬香港嘅，因為佢嗰陣時咧就真係搬嚟香港去另一笪地方生活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嘢就應該係即係入箱咁咪寄過去咯，船運咁樣咯，咁但係你原屋，因為佢原屋咧佢就賣咗俾人嘅，咁所以咧佢要清家屋，即係要清水屋咁樣俾人啦。咁你屋企咧一啲即係可能大件啲嘅家私，你冇辦法自己抌噶啦。咁你嘅就要揾嗰啲搬屋公司幫手，就係幫你抌咗佢咁樣啦。咁嗰啲佢就預咗噶啦。咁但係咧佢就心諗啊，你一個屋企住咗，佢都住咗10年8年啦，可能你有好多濕聲嘢噶嘛。即係譬如有啲嘢你唔會寄去你新嗰笪。地方噶啦，咁樣
1: 係啊，可能個熱水壺咁樣唔記啦，
2: 係啦，或者個書啊，係咪書櫃嗰啲書啊，可能你都唔諗住搬走啦，咁鬼重啊嘛，咁佢就覺得，唉，但係呢啲咧，即係推細 I 啲啊，不如自己搞算啦，咁啊慳翻啲錢係，即係佢類似可能報咗價係，哦，如果你淨係掉大型家私咧，就3000蚊咁樣，哦，你要咧。掉埋其他啲垃圾嘢加埋
1: 咧，2000啊可能
2: 系啦，可能系啦，就可能2000蚊。咁佢就心谂，唉，不如悭翻啦，即系自己掉算啦嗰啲。咁佢咧就同个搬屋公司讲就，哦，嗰啲我自己掉得啦，你净系帮我即系啦，
1: 请啲大嘢
2: 系啦，边啲系大嘅 ？OK， 你计咗钱呢啲掉得啦，好啦，咁佢就咧就觉得 OK 啦，咁啊自己掉嗰啲细嘅嘢咯。
1: 系，
2: 跟住咧佢忘记，佢自己住咗咁多年都忘记一样嘢，忘记咩咧就系、是。佢住嗰個咧係類似嗰啲特色户嚟嘅，即係喺最高嘅，
1: 真
2: 係
1: 有特色啦。
2: 係啦，咁佢個特色户咧就係佢屋企係有一個平台嘅花園咁樣啦，所以佢係特色户啦，大比其他佢嗰棟樓嘅單位大啲啦，
1: 景觀好啲。
2: 咁就有一樣嘢嘅，但係咧佢出門口咧唔會直接可以去到 lift 嘅，佢嗰個特色户咧就係佢出門口咧係要行。2-3級樓梯，
1: 哦，步步高升啊！
2: 係啦，再轉一個彎，又行2-3級樓梯，先、
1: 哦、
2: 去到個 lift 位嘅，即係佢有少少好似升咗半層咁啦，你當係，其實佢個單位係咁樣，咁咧佢就。冇預叫到呢樣嘢喎，完全忘記咗自己係住呢個單位係咁喎，
1: 即係行慣咗，
2: 係啦，咁就變咗咧，佢搬呢一啲所謂濕聲嘢，其實加埋咧都好多，同埋有啲係重嘅，譬如書啊，或者電腦 mon 啊呢類型咁樣啦，或者一啲叫做小型家電，譬如吸塵機啊咁樣，佢就發現哇！其實呢要搬個半層樓梯呢都好係嘢㗎喎咁樣。咁佢就嗰一次呢佢就照搬嘅都有。不過佢一路搬呢就一路鬧自己。點解我要慳咗2000蚊。點解我要嗰2000蚊都慳。點解我會唔記得咗我屋企其實係有半層樓梯先到 lift 呢咁樣。咁佢就嗰次就嘩即係覺得。應該要俾嗰2000蚊，佢呢個搬屋最差嘅經歷就係、
1: 是啊、
2: 想慳2000蚊，
1: 點知
2: 結果佢覺得自己係辛苦過要俾2000蚊嘅。
1: 但唔係呢種嘅搬屋經驗我都有試過嘅，即係以為自己慳咗，但其實係傻豬咗嘅嗰個體驗。因為呢嗰陣時我就即係上網去睇即係搬屋公司嘅時候呢，我就諗係會佢逐件計嘅。咁佢逐件計，咁即係逐件收錢啦。咁但係因為你始終即係你嘅物件有時候你係一細盒就已經一件，又或者係你即係裝落去個箱嗰度，其實咁樣裝完個箱之後，其實又唔係好重啫，自己都搬到啦。而咁啱咧，嗰陣時我個 friend 咧就買咗一部即係七人車，咁我就話：喂，不如咁啦，還掂咧？我電腦嗰啲我想自己搬啊嘛，咁你不如七人車幫我車一車啊？咁我諗嗰車都
2: 夠啦，
1: 都唔差係咪先？咁你車一車嘢係咪先？嗰啲書啊各樣嘢嗰啲我自己搞到啦咁。咁嗰日咧我就同我 friend 咧兩個人好開心咁樣咧。就即係去搬我自己啲嘢啦，總之就係一車七人車，我哋兩個人全車後面係滿曬嘅。咁我就覺得我應該慳咗好多錢啊，咁樣好開心啊，即係第一次即係搬屋嘅時間。咁跟住去到真正搬屋嗰日呢，同天兒嘅朋友類近嘅，就係呢即係嗰啲嘢未完全執好，跟住之後個搬屋公司嗰啲人就嚟到啦，咁佢就平平平平咁就幫我搬曬啲嘢，好快手。亦都好迅速，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咁乾淨利落。咁我哋就去到新屋嗰度啦，咁嗰個人呢就同我計數咯。
2: 係啊，
1: 即
2: 係
1: 佢話啊
2: 幾多箱咁係咪。
1: 方生你當初報價呢就有例如可能有40箱紙箱，有即係10個紅白藍膠袋，跟住又有呢個凳嗰、那個凳咩剩咁樣啦。咁我開頭呢都係即係俾網上面嘅傳言呢呃到嘅，就係覺得嗰啲搬屋公司肯定係報大數啦，咁樣肯定係唔會減啦，即係只會加錢啦。跟住嗰個人唔係喎，佢勁好，佢就話嗱，因為咧我哋頭先同你睇過啦，你報價嗰度咧就話有呢張凳咧就冇嘅，咁啊你
2: 係啦，好均真嘅，
1: 好均真嘅，
2: 你話40箱其實可能冇40箱嘅，
1: 你得30箱啫咁樣。跟住之後咧嗱，你呢啲咧就點樣計？呢啲係咁樣計。跟住佢話嗱，你本身就 mark 咗話要行唔知幾多級樓梯，咁我哋幫你數過咧，咁啊嗰度就其實唔係咁多級咁樣，即係佢嗰啲都會幫你扣翻埋咁樣啦。
2: 咁聽落去好似
0: 好均真
2: 啊，
1: 好均真。跟住之後咧，佢成張單計曬咧，咁我係即係出到嗰條數咧，我係打咗個突嘅，係因為比起我預想咧，再平多咗20-30%。
2: OK，
1: 咁我見到個價錢嘅時候，我就心諗，
0: 早知
1: 我當初我點解要搬我一箱七人車嗰、那個咁多箱咧？因為我嗰度咧我自己數過，其實可能大約啦，即係你當有20箱，二十箱嘢啦，
0: 都
1: 運
0: 好多轉喎、
1: 其實一轉嘅，因為有啲細細盒嘅、有啲就可能係大盒少少嘅，總之就係即係 around 10-20盒咁就冧曬個七人車度啦。咁我計翻嗰20盒，其實咧乘翻當年啊乘翻嗰條數咧，應該就唔使800蚊。
0: 嗯，
1: 但我嗰日就辛苦咗一日。即係要將啲嘢，
2: 即係用時間用錢買時間囉。
1: 係啊，我想我搬落去，
2: 你其實用800蚊可以買嗰日
0: 休閒嘅時間，
1: 好休閒，係啊，
2: 同埋勞力，
1: 勞力咗勞動咗我個 friend。系咪先？
0: 佢又唔收你，佢又冇叫你俾翻
2: 有
0: 份工程啊！
2: 有啲人有啲嘢係要自己搬先安心噶嘛，或者有時搬屋公司都會叫你，即係啲貴重嘢啊，
0: 跟
2: 住係啊，啲電腦啊、平板啊，佢都係建議你自己你自己噶嘛，同埋手袋咯。
1: 係，
2: 我記得搬屋嘅時候我幫手，係啊，佢話手袋最好，係啦，即係佢覺得可能
1: 嘢咯，
2: 因為佢可能有驚刮花你，你又唔高興咁樣啊嘛，同埋甚至乎女性嘅內衣褲啊，佢都叫你最好係自己搬
0: 嘅。哦，一陣你少咗條嘅時候就以為對方係咪？
2: 即係可能尷尬啲嘛，因為搬運可能多數係男士啊嘛，係啊，咁即係可以省卻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啊嘛，尤其是上嚟
0: 咁
2: 啊。
0: 咁係佢幫你執底褲又好似好。個畫面太香豔啦，
1: 咁你嗰一 pat 嘢，
2: 佢都係全部嘢倒曬。

0: 喂，你原本已經要抌啦，第一嗰啲嘢，然後佢唔單止冇留翻喺即係原屋俾你抌啦，佢仲要搬埋新屋，即係你
1: 仲要charge埋錢，
0: 係啊，你仲要計錢咯，
2: 好差啊，真係呢個好差啊，
0: 然後喺度好忙亂 unpack 新屋嘅嘢嘅時候，你 unpack 到。吓一堆垃圾咁樣，
2: 好差。
1: 所以咁你最屘你自己抌咗佢啦，定係你叫嗰個公司
2: 抌？係因為嗰啲係即係一袋二袋垃圾嘢，覺得誒拎個袋，個袋還掂又就嚟爛啦，咁用個袋裝住佢，咁就諗住啊，即係第日就一次過清咗佢啦，咁樣係心裏面係咁樣諗。
0: 因為搬屋啲人咧太快啦，佢唔得閒同你逐樣嘢慢慢
1: 仲問你係咪？
0: 係即係佢問咗大概咁樣，有時可能佢唔記得，有時可能係你個指示唔清楚，咁佢就覺得誒搬咗先。
2: 是啊，好，他們分工分得很仔細的，可以即是很快速地就已經處理到所有問題這樣，但是就自己傻豬了，就經歷了這個不是那麼好的感覺，
1: 搬埋垃圾回家，
2: 又自己搬了一大堆東西，辛苦了一大堆，
0: 搬埋垃圾回家。好，我們的聽眾群裡面即是一定有搬屋經歷的啦，你們有沒有試過那些呢，即是很差的搬屋經歷啦，甚至乎是一些我們很意想不到，搬屋會發生這樣的事啊，樣或者這樣都可以，樣可以打電話來我們三五城群茶水間的電話號碼照舊啦，18723188 18723188。

听过有 Candy Swing 嘅最新派台作品就在出口转右三成人茶水间啊，好差嘅搬屋经历，1872388等你打电话上嚟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是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是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5个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抉择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 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氣温34度，相對濕度54%，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4.2；腾讯控股480.4，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72，六跌1.14。MiniMax 系报299.8，升46蚊。阿里巴巴124蚊，跌4.1。友邦保险73.1，跌4.65。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9蚊，升48蚊。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2，加元5.599，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86美元，卖出4,26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围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呢一组咧，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喺沙田岭隧道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后车少啦，近住桥面灯位都车多噶，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收，落山方向即係去观塘道方向啦，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緊，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臣，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
1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亦都喺3:20就正式生效嘅。今日讲啲好差嘅搬屋体验咧，就算寻日我哋呢个扫帮之神啦，就讲呢个搬屋嘅麻烦事。咁有人都有分享到咧，就系、是、搬屋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唔关嗰个嘅搬屋公司事嘅，而系咧佢搬去新嗰个地方咧，而嗰栋大厦咧，即系得一部 lift 啊！
1: 吓，有咩问题啊？一部 lift 都叫有 lift 啊，
0: 都叫有 lift 啊，但系嗰部 lift 要维修一个月啊！
1: 咁好黑仔啊！
0: 系啊，咁你谂下啦，即系你同啲搬屋公司你讲晒啦，啊嗰度系有 lift 嘅咁样，系啦、啊，完全就唔需要再行楼梯噶啦，系等等嘅所有嘢嘅。咁点知咧？你临搬之前咧，你去佢唔系话临搬之前啊，即系佢话搬到去嘅时候，居然发现原来系坏 lift， 跟完之后整成个月嘅咁。咁冇啦，咁你搬运公司你收到 order 嘅时候嚟到呢一度，咁你冇 lift， 因为你啲嘢你 pack 好晒噶啦嘛已经，咁所以你只能够。俾錢咯，其實你都諗，即係搬運公司咧，其實可能咧冇 expect 到咧，
2: 係啊，
1: 嗰日要時間，嗰日要用咁多勞力係嘛？
0: 可能佢
1: 早餐食得唔夠，
0: 可能佢我就安排咗即係唔係咁壯健嘅幾個員工嚟幫手啦。咁、點知我諗嗰幾個員工嚟到嘅時候都見到嚇，
2: 好慘、
1: 啊！但賺多啲嘅，賺多啲嘅。
0: 咁所以咧，即係佢之後就嗰個分享嗰個人就再講啦。嗱，下次即係建議大家即係搬屋嘅話咧，要揾一間屋咧，
1: 西 visit 咗先，
0: 西 visit 咗先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咧 ，make sure 公大厦有两部 lift 啊，至少
1: 哦，即系好少会两部一齐整啊，
0: 系啦，即系当就算你单双数都好，咁起码你都只系搬一层啊，
1: 系咪？
0: 咁你要加嗰個錢都可能冇咁多啊！
1: 但呢個真係好唔好彩咯，我覺得呢個係
0: 超級黑仔。
2: 係，但你呢種咁嘅壞 lift 嘅情況咧，我最近先知道咧，原來有啲大廈咧，佢哋嗰個玩法係咁嘅，即係可能例如佢個年紀已經有翻咁上一大啦，
1: 係，
2: 咁佢部 lift 咧係需要維修，嗰種維修咧係要換 lift 啊，
1: 係
2: 即係成個換啊，佢係要裡面嗰個內部嘅東西
1: 要搞一輪啦，
2: 要搞一輪啦，佢話要封 lift 咧係要封唔知即係兩三個月咁樣嘅存在啦。跟住咧咁啱就係咧佢嗰種嘅 lift 咧就係梅花間竹式嘅，即係呢一邊就係1357咁樣數上去，呢邊就係2468咁樣。佢就話係佢而家住緊嗰度咧，總之就係佢住緊嗰一層就係冇咗架 lift。佢翻去咧，佢要搭高一層啦，行落一層樓梯啦，走嘅時候咧，佢要落一層啦，就要去即係對面嗰度搭 lift 咯。
0: 都好合理嘅。
2: 佢話呢一種嘅輪迴咧係即係呢邊三個月。嗰邊有三個月，
1: 係因為兩邊都要換 lift 啊嘛，係
2: 啦，佢就話塞車塞得好緊要，跟住佢話試過係真係有人喺呢段時間裡面搬屋，
0: 哦，搬走啊，
2: 搬
0: 先有人喺呢段時間搬屋，
1: 搬走搬入都係啦，你都係要用 lift 噶嘛，
2: 佢話都係頭痛啊，跟住佢又
1: 睇你好唔好彩咯，你個單箱中唔中去？嗰部 lift 咯，
2: 系啊，佢就系话因为你冇办法，你搬屋嘅时间你系即系只系可以自己就自己时间嘅啫嘛。咁佢就话系即系幸好就嗰个人就系嗰个楼层系有 lift 嘅，系啊。但系佢就话令到成层成栋楼塞车咯，因为佢已经霸咗部 lift 啦嘛。咁嗰边嗰部 lift 亦都冇得搭啊嘛。咁佢就话嗰一段时间就好头痛咯，即系佢话间唔中就会出现呢啲咁样嘅塞车嘅情况，系喺屋企楼下嗰度排队排到出去出面。佢话点解无啦啦，点解要？排队
1: 排队搭 lift，
2: 但系排队搭 lift 咯，
0: 即系我觉得好辛苦啊！你因为做咗成日咁攰系咪？
1: 有听众 Angel 咧就提供嘅，佢话咧呢个系佢同事嘅经历。咁佢同事搬屋啦，叫咗搬屋公司咧就上嚟报晒价噶啦。但系到搬屋嗰一日咧，嗰间搬屋公司咧就话：哦，预咗你哋有好多嘢搬啊，我哋嗌多咗工人嚟，咁啊要再其实要再加价，因为你啲嘢即系类似系原本嗰。個工人嘅數量係唔夠嘅，所以我哋要叫多啲人嚟搬，要加多幾千蚊，即係總之都係突然間加價啦，即係所謂嗰啲好似黑店咁樣啦。咁咧，咁唔知啦，可能係人哋覺得真係有需要又好，點都好。咁但係咧，即係話佢同事咧就同佢哋理論啦。咁然之後咧，嗰個搬屋公司啲人就話：哦，你唔 OK， 咁我哋咪走咯咁樣。咁咧。
0: 大家鬥惡
1: 係啦，咁佢同事咧就真係條氣唔順，就話得啦，唔使你哋啦，咁樣就叫咗佢嚟走。咁佢老公咧就於是乎點咧，就嗌曬啲 friend 上嚟一齊夾手夾腳搬屋，即係揾啲壯漢嚟，即係。 係啦，嚟幫手。佢話跟住咧，每人封翻封大利是俾佢啲朋友，咁、就話即係俾錢唔係問題，但要俾得心甘情願咁樣，即係可能寧願我俾你，我俾 friend 係，雖然啲 friend 未必想，未必係貪你嗰啲錢，
0: 未必想幫你嘅，
1: 因為人哋本身唔係做搬屋嘅。
0: 即係其實咧，呢個搬屋
1: 有冇笑呢啲經歷咧？有啲聽眾係搬下啊，或者直情唔揾搬運公司，一開始已經係揾啲 friend 嚟搬咁樣。但係可以係失敗嘅，最後中途嘅時候，呢啲經歷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2: 我最近咪幫我個 friend 叫做搬咗一半啦，係啊，因為佢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係喺 A 呢條街搬去隔離 B 嗰條街，咁佢就話咧連 call 即係 call van 咧，佢都覺得。即係好似好傻豬，好似好整蠱人哋咁樣啊！即係你
1: 唔係啊，人哋照收錢咋嘛。
2: 佢唔知可能有，因為有啲師傅就會覺得就咁近咁樣，可能計距離諸如此類咁，就咁近你自己推都推到過去啦。佢會心裏面係咁諗嘅。咁佢就即係 call 我哋就話，佢話嗱，如果咧我自己搬咧，我就應該要行20轉到啦。係啊，即係佢就有，即係你當係有成10盒嘢，有4-5袋咁樣。
1: 大概估計。
2: 估計啦，即係可能10-20轉，我就會即係搞得掂㗎啦。
1: 所以多一個人咧，
0: 就可以
1: 行少一半啦。
0: 有同你聚夠喎。
2: 係啦，跟住佢就問：，你哋唔知會唔會有啲咩工具可以幫到手？我哋可以快啲喎，咁樣啦。咁即係當然朋友係一定要幫啦。咁我出咗乜嘢咧？我出咗一部拖嗰啲露營車仔啦，咁同埋有一部咧係嗰啲我攞嚟拍嘢用嗰啲手推車仔。咁我推住呢兩部車仔，跟住我個 friend 咧就有揸咗部七人車過嚟。
1: 七人車又出動啦！
2: 係啊，七人車又嚟啊！咪呢個另外一部七人車啦。咁去到嘅時候咧，我就話：，你有啲乜嘢啊？咁佢就係有嗰啲大紙箱咧，就應該好似有10盒。跟住再加嗰啲即係紅白藍嗰啲大嘅袋啦、其實都唔輕嘅，都重重地嘅。咁、我就一邊喺度幫佢搬嘅時候呢，我一邊就話其實你呢一個份量呢都即係其實係你可以 call 搬到公司幫。即係我純粹係個人覺得即係你唔
1: 佢純粹講個事實出嚟
2: 嘅，即係你唔使覺得唔好意思或者點，因為即係呢一個份量其實你又唔使驚話 call 人哋會覺得就嚇得咁少嘢咁樣，唔係嘅，其實
0: 可能人哋當物食當三番囉，即係你咁近嘅時候、
2: 因為其實你搬屋公司
1: 都有
2: 一個你
1: 距離近同埋你少嘢，咁佢用嘅時間又短啲嘅啫，係
2: 啊，有一個即係叫做最低消費咁樣㗎嘛，即係可能人哋搬屋公司最低消費就係500蚊咁樣，咁你可能你呢個數量已經過咗呢一個數㗎啦，跟住佢就好唔好意思咁樣講，佢話唔係啊，因為咧我上次搬屋咧，嗰間搬屋公司咧要我買紙盒啊，即係佢話係佢搬幾多嘢，佢就唔知要買幾多個盒，
1: 即係啲盒要計翻錢。
2: 係啦，佢話啲盒好貴，咁跟住我話嚇冇理由啊，你冇用我介紹俾你嗰間咩咁？佢話唔係啊，我就係用你介紹俾我嗰間、
0: 原來你介紹間，
2: 佢就係要我搬，佢就要我買紙盒啊咁樣。佢話唔係，我冇買嗰啲紙盒，佢都照幫我搬噶，冇理由佢幫你嘅時候要你買紙盒㗎咁。佢話唔係啊，佢個網頁嗰度寫住話要首先就係寄啲紙盒過嚟咁樣。佢話係，因為你個步驟就係如果你有幫襯佢買紙盒，佢咪寄啲紙盒過嚟咯。
0: 哦，即係咁聽，你可以剔唔要紙盒嘅。
2: 係啦，即係你揀唔要紙盒，
1: 車底面啊，自己揀啊，係啊。
2: 你唔揀唔要紙盒，咪冇呢個 step 咯。
1: 佢以為係面底啊，一定要有啊，係啊。
0: 唔係，係個碗啊，係
1: 面，即係剔面底一定要有。
2: 跟住佢，我同佢講完之後，佢就茅塞頓開。佢嚇，原來係咁使啊。因為咧最好笑嘅
1: 紙盒應該都
0: 唔好貴啫，
2: 10零蚊一個咁樣咯，佢
1: 有咁都100零蚊啫。
2: 唔知佢點解會咁樣諗啊？即係可能佢自己已經有紙盒啦，即係佢又覺得我唔使特登再買，咁買唔係真係多咗浪費咁啦。
1: 我搬過一間咧，佢係用膠盒㗎，好好啊，我覺得佢會嚟收翻嘅，所以係
2: 我真係循環再用咁樣。
0: 咁你要租嗰啲膠盒嘅，定
1: 係
0: 唔使嘅？即係計埋錢㗎啦，
1: 可能佢計埋係啦。但係佢唔係用紙箱，佢用膠箱，咁你就 pack 完之後佢搬去你屋企，然之後就佢會唔知夾咗幾多日後，佢就會嚟收你 unpack 完就嚟收翻嗰啲膠箱，咁佢咪又會再用嗰啲膠箱咯。但係佢唔係用紙箱，佢用膠箱，咁你就 pack 完之後佢搬去你屋企，然之後就。 佢會唔知隔咗幾多日後佢就會嚟收，你 unpack 完就嚟收翻嗰啲膠槍，咁佢咪又會再用嗰啲膠槍咯。
2: 係，咁我 friend 即係知道呢樣嘢之後，就突然之間茅塞頓開，咁即一邊搬咧，最尾係填滿咗架七人車啦，跟住之後填滿咗架露營車啦，再填滿咗嗰個手推車仔啦，咁我哋就一行幾人咧就去到佢隔離街嗰個地方，跟住咧佢一邊行一邊去講，我之後我都會 call 即係揾搬屋公司。
0: 之後
2: 係啊，即係佢因為佢覺得啊，原來唔使特登又要再額外即係俾錢去買一啲無謂嘅紙盒嘅時候，其實佢覺得就咁我揾個公司都 OK 啦，即係唔使自己搞啊，因為佢自己已經搬咗少少，佢就覺得自己搬覺得好唔對路，
1: 係啊，
2: 佢先至揾我哋幫手。
1: 其實一條街你搬已經好係
0: 好辛苦㗎，
1: 辛苦。你最多係嗰個策略係搬啲細埃嘢咯，或者啲貴重嘢咁。
2: 嗯，
1: 係
2: 啊。
1: 咁但你又唔可以搬到太少嘅人哋搬嘢啫。即係佢
2: 冇嘢搬，
1: 係啦，太少唔符合人哋嗰個最低消費又唔得啦嚇。係
2: 啊，呢個都係嗰個搬屋公司嗰個師傅同我講嘅，即係我有即係閒聊同佢吹下水。
0: 哦，即係 DJ 上身啦。
2: 係咯，同學你咯，諗住拎翻嚟講嘛又。咁我就問佢，我話咁哇，你哋咁樣點賺錢啊？即係啲嘢咁樣幾蚊一袋咁樣，咁啊冇賺唔到錢咯。佢話
1: 咩幾蚊一袋？
2: 因為佢例如佢個計算嘅方法，當年啦嚇，即係佢係一袋咧，就係十蚊，定唔知係
1: 即係嗰個入落啲紙袋度，佢抽一袋係十蚊，
2: 抽一袋十蚊。
1: 咁個紙袋有冇限幾大咧？佢即係你 hand carry 都有分 size 噶嘛？
2: 當年用嘅時候咧，佢就係你當一個正常嘅紅白藍袋，
1: 哦，
2: 即係唔係嗰啲超巨型嗰啲啊？
1: 幾蚊？十蚊？
2: 十蚊咁樣一袋咁樣咯，嗰啲紙箱又十蚊一盒咁樣咯。系啊，所以我先當時我就係點解我搬嗰一車七人車裏面嗰堆嘢計埋，可能真係幾百蚊嘅事咯，就係咁樣咯。咁我就問佢哋啊，咁其實你哋點樣賺錢嘅咧？咁我好好奇咁問嗰個人啦。佢話：哦，呢層我哋又唔知，不過唔知啲即係唔知個公司點樣計啊。總之我有出糧就得啦咁樣。咁好笑，
1: 即係你先太平啦，係咪？
2: 我覺得係，即係有啲平得滯咁樣。咁跟住佢就話：佢話不過咧你咧你，佢就同我講佢賺我。佢話不過你咧你即係做嗰、那個點講啊報價嗰個咧你做得好啊咁樣。佢話嚇我做得咩做得好啊？佢話因為佢試過就係咧佢同另外一個師傅兩個人揸住一架細嘅 van 仔就去到即係當事人嘅屋企，咁佢去到嘅時候咧，佢兩個人係呆咗嘅，因為佢話佢冇理由係 call 兩個人過嚟噶，因為咧佢嗰張報價單上面寫住可能係十盒嘢，跟住可能加幾袋嘢，跟住加少少傢俬，佢哋就計個數咧，就係兩個師傅已經 OK 啦，已經夠啦。佢話當時佢一打開門，佢話佢見到嘅嗰個情景咧係冇六至八個師傅係搞唔掂，
0: 哇！多咗四五倍喎，
2: 哇！多四。

0: 配嘅嘢，跟住佢冇更新到張單。咁佢都佢話佢哋兩個人呢，即係嗰一刻其實佢已經唔可以再 call 到其他師傅過嚟。佢哋兩個係夾硬，即係同佢咁樣搬落去咁樣囉。咁但係當然都係要照計錢嘅。咁不過係即係你冇好好地評估到究竟實際需要幾多人。因為對於佢嚟講，佢即係出幾多人，其實係個公司去計嗰條數嘅啫嘛。佢哋係用最快嘅時間去完成嗰張單，先至係最划算啊嘛。咁但係而家呢刻就係佢哋要用好多時間嚟到幫你處理呢一張單，咁就係會即係唔係好抵咁樣咯。
1: 係，
0: 咁佢就覺得啊，搬我死啊！嗰次入到去嚇死我啊！
1: 但係有陣時咧，即係你 call 咗架車咁樣啦，咁其實師傅就會將你啲執咗嘅嘢咪搬喺架車入邊嘅。
0: 係啊，係啊。
1: 咁真係有朋友有遇過，就真係哦好啦，咁就 call 咗架車報晒數㗎啦，已經係即係拍晒片講話、哦、我哋成屋就有咁多嘢㗎啦咁樣，咁就再點埋數量，咁師傅就衡量啦，我咁啊 ,ok, 開一個大嘅貨車嚟咁樣，咁然之後就開尾板，然之後搬嘢入去啦，咁就話得兩個師傅嚟幫手搬好多嘢啦，咁一個呢仲係唔搬，因為嗰個係揸車嘅，係啦，咁所以就得一個人搬，輸過一個人搬呢就搬得非常之慢啦、
0: okay.
1: 慢之餘呢，然之後就咁佢咪擺落啲即係卡板車上面咁樣嘅，咁然之後就唔知係佢覺得即係自己只能夠 handle 到某啲嘅高度啊，咁、所以呢就係、你唔能夠搭得好高，所以佢來來回回有好多轉啦，咁已經係浪費咗啲時間啦、然之後呢佢話嗰個當事人就話，我明明見到嗰架嘅貨車入面其實係仲有位嘅、
0: okay,
1: 即係佢擺啲位擺得唔靚嘅，搭得唔靚嘅啫，係咁若然大家執過嘢都知道啦，咁其實你點樣喐幾喐嘅時候，好似俄羅斯方法咁喐幾喐，轉轉轉轉咁，你就可以有啲位出嚟啦，咁樣。咁跟住個師傅同佢講，唔好意思，我哋嘅車咧入唔到你剩低嘅可能呢十箱嘢、你要自己 call 車嚟搬咯。
0: 哇，
1: 係啊，嗰個師傅就唔幫佢搞咯，就話我冇啦，我哋入邊擺曬啦，冇曬位啦咁樣。
0: 哇，
1: 唔係喂，仲有冇啦，冇位擺啦，你只要自己 call 車嚟搬啦咁樣。所以額外嗰個搬屋嘅當事人就要另外自己 call 一架 van 仔。
0: Okay.
1: 就係要。嗰、那個嘅師傅即係
2: 唔夠搬，
1: 係啦，
2: 唔夠做係嘛，
1: 係，所以呢個就係、都係另一個麻煩嚟嘅。
2: 係搬屋有啲乜嘢體驗係你冇想象過，或者啊都幾差，我嗰次嘅搬屋體驗、遇到啲咩事咁慘呢，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啦，電話 number 1872388 1872388。

听过有新人陈海琪嘅最新派台作品《完全真空三成分茶水间》啊，好差嘅搬屋体验啊，都欢迎搬屋师傅打电话上嚟噶，电话号码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說，自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實施之後，整個社會和專業界別人士都提高了相關方面的意識。社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親友、鄰居或者相關服務單位在日常接觸之中，如果懷疑兒童受虐或者情況危急，應該及早通報相關部門或者警方，減低虐兒風險，避免悲劇發生。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放債超過2億元。警方過去兩日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貸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警方說，被捕人士有4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找快錢，負責不少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又說集團營運手法精密，例如營運中心大門長期上鎖，由骨幹成員在境外搖他操控，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過去三個月接獲16宗查詢或者投訴，涉及向懷疑假冒電子簽證網站提供個人資料同繳付申請費，損失金額由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私隱專員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簽證多數屬於旅遊簽證，事主多數在網上搜尋相關電子簽證網站，但是進入了懷疑假冒網站提供個人資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費，及後發現網站沒有反應，懷疑受騙，向公署查詢或者投訴。他說，市民申請電子簽證時應該留意網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沒有出現拼寫錯誤、多餘數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議使用總領事館或者政府禮賓處網站提供的電子簽證超連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时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1.06仙 ，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升46，小米集團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跌617。港金报39865，升9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79美元，卖出42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因为紧急维修而一度封闭咗嘅快线咧，经已系重开噶啦，回复翻畅顺。另外，大围嘅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暂时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时候啦，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已经比较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竹林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因应香港足球盛会嘅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喺晚上嘅散场时段啦，将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噶。观众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出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 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8: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系佢嘅如意郎君？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8: 由杜琪峰执导，
9: 古天乐、
8: 高圆圆、
9: 吴彦祖
8: 领衔主演。
9: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8，好差嘅搬屋體驗啊！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若然你係搬屋師傅嘅話，即係可能係你對個客人嘅體驗好差，即係你 feel 到成件事都唔得啊，唔掂啊，好棘喎，個客好棘喎，係啦，都係打埋嚟。不過我當然明白佢可能而家勞動緊啦，係咪？
1: 嗯，
0: 係啦。咁而電話旁邊咧就有呢個聽眾喺度嘅，聽下佢嘅分享先。Hello， 你好。
2: Hello，Hello，
1: 你好。
2: 我姓李嘅。
1: 诶、hey, ，
3: 李生你好。
2: 系，咁其实咧搬屋咧，我都好有经验噶啦。
3: 系，
2: 我试过应该超过十五次到啦。
3: 哇，好多啊，真系。
1: 哇。
2: 系啊，因为之前咧，我做巴士司机嗰阵时咧，差唔多两年搬一次屋。
3: 就搬一次屋啦。
0: 嗯。可能会换站头，所以就
3: 你系咪都中意搬屋嘅咧？个人系即系中意转新地方嘅咧？
2: 咁你一来啦，咁又二来点解咧？为啲狗狗啦，有啲又即系续约嗰阵时，咁有啲好住得咁上下，又唔系咁中意，咁咪咯，
3: 就叫你搬啦，
2: 搬咯，系啦，
3: 嗯，
2: 咁咧就有啲咧，可能多几个月咧，都觉得有问题咧，咁又同人解約，咪又搬咯。
0: 哇！你哋搬屋界 QL 嚟可能
2: 是最差系啊，咁最差嗰次嘅經驗咧就係、是、我喺長沙灣搬去大圍。
0: 嗯。
2: 咁嗰次咧就啱啱咧有啲朋友咧就介紹到即係話有間 NGO 嘅社企嘅搬屋公司。係、
0: okay。
2: 咁我哋咁我個價錢都合理啦，咁咪算咯，咁咪
0: 試下啦，
2: 幫我哋啦。点知咧，佢哋咧就初初嚟咧就有三个人嘅，
0: 嗯，
2: 但系搬到一半到咧，即系搬落地下啫，搬到一半到咧，有一个走咗，咁我就听我哋讲咧，嗰、那个咧就应该系啲黑工啦，
1: 吓，
2: 佢就揾咗个黑工嚟帮手，
0: 系，
1: 哦，咁奇怪，
2: 即系可能我啲亲戚啊，你知可能大陆嚟亲戚啦，即系讲，咁啊见到有差佬喺地下行。
1: 佢、okay。
3: 就即刻走咗啦，
2: 收工啦，
3: 系啦，咁咪少咗个人搬咯，
2: 两个人咯，系啦，咁啊，佢咁啊，佢将个时间系咁拖开咗咯。原来咧，再清楚啲咧，原来佢哋本身系冇车，
3: 吓、啊，
2: 即系冇货车噶，
3: 咁点搬啊？
2: 将啲嘢搬晒落地下，先至开始搵货车。
3: 即系佢哋 call 车啊，再叫做
1: 其实系 friend 咁嘅啫，其实好似啲 friend 帮你搬嘢咁嘅啫。
3: friend 你都可能 call 定车先啦、啊，你唔会落到楼下先 call 车，万一冇咁点算？咁佢哋 call 几耐啊？
2: 可能佢唔识计过你，即系佢
3: 预唔到时间，
2: 我再嚟睇个系啦，预唔到个货量啊。咁、你 call 个大车同细车个价差好远噶嘛？
0: 系。
2: 咁我咪要搬晒落楼下，望清楚大概几多，佢先搵到。先去搵车咯，
0: 但系搬屋公司本身自己冇揸车都系一个奇怪，系嘛？
3: 即系点解佢会做搬屋公司？但系冇自己一架车啊？
0: 佢纯粹搬运啫，佢就系纯粹由你上面搬去地下啫，
1: 搬咋？
0: 系搬咋？
3: 咁佢最后 call 我几耐先有车啊？使唔使等好耐啊？
2: 都两个钟头，
0: 等咗两个钟，
3: 系啊，喺条
2: 街就等咗两个钟头。
3: 咁你啊就翻上屋等啦，系嘛？
2: 唔系啊，我要帮佢睇翻啲嘢，因为佢摆到成条半条街，摆到将我啲家私摆咗半条街。
3: 哦、你唔放心系嘛？你都唔放心，你就一齐喺度睇啦，一齐等咯。
2: 咁系
3: 啦，
2: 系啦。
3: 咁咪企两个钟，终于有车嚟。咁你呢两个钟，你有冇走去问佢哋？诶，点解你哋冇车咁得意嘅咁啊？有冇问佢啊？
2: 咁佢话养唔起个车咯。
1: 养尾啊！我哋
3: 但系佢要一早讲明先啊嘛。但讲真，如果佢一早讲明先话系喺呢个情况噶啦，我哋冇车嘅，我哋到时搬到去咧就会 call 车咁啊。你仲会唔会揾佢咧？
2: 梗系唔会啦，以我啲搬屋经验，一定唔会啦。
3: 系啊，点揾翻嚟嘅咧？呢间嘢当时
0: 朋友介绍
3: 嘅，我怕介绍嘅，即系朋友又冇讲到呢个部分系咪？
0: 佢冇用过噶，
2: 系啦。系啊，
3: 系
2: 可能佢搬嗰时佢冇呢个问题，可能佢少嘢定点啦，我唔知啦。
1: 有冇同我朋友请教先？
2: 系咁啊，出啲咧搬到去新屋嗰边咧，
1: 系
2: 搞咗成六个钟头咯，头搭尾六至七个钟头咯，
3: 先搬完
1: 真系朋友搬屋呢个系。
2: 有喎，我未揾佢之前咧，我之前咧，我自己都揾啲 friend 仔咧，搬咗幾轉去新屋噶，因為我要 set 定，因為我大屋搬細屋啊嘛，咁我如果你一次過搬曬過去咧，我估計入唔到屋噶啦，如果買曬啲嘢，咁我要入去 set 好曬個啲衣櫃啊。床啊，嗰啲最我可以 set 好曬個位先。咁到嗰日搬曬入去之後咧，就啱啱濕濕合得一條路，我可以直接上到床嘅啫。
0: 哦，哇！你遇得好敏喎，
3: 你遇得好準喎、啊，你就
0: 果然係有經驗，
2: 真係好差。
3: Oh, OK， 好多謝你。
1: 多謝你李生。
3: 好，拜拜。
0: 拜拜。
3: 呢個我係第一次聽嘅，即刻搬到公司係搬完啲嘢落樓先開始 call 車。
0: 我覺得呢個好經典喎、
1: 啊，係啊，因為即係呢個係好明顯未 ready 去做呢一個工作，但係佢就即係硬
0: 出嚟行啦。
3: 唔係，佢係話佢冇養唔起架車。
1: 係啊，
3: 佢嗰啲社企嗰啲咁。
0: 但係即係你養。
3: 但我覺得呢個你要註明咯，真係、或者你。
0: 包工人包車係啦，
3: 傾嘅時候要講明俾個客就啊唔好意思，我哋可能到時係啊係啊 ，call 車係要啲時間嘅、要啲時間都好保守啦，因為佢係兩個鐘啦，其實
0: 係因為佢實在太多嘢啦，點會冒冒然可以 call 到個
3: 咁大
0: 嘅、
3: 啊？你話 call van 仔細嗰啲就
0: 做
3: 易 call 啲啫，你咁大架真係
0: 成噸重嗰啲咁，
3: 其實係要之前 book 定咯，我覺得
0: 早一日啦係嘛要呢啲
3: 冇咁樣，佢可能啲社企嗰陣時營運初期啦，可能
1: 啱啱開始。冇乜資金，其實都係嘅。
3: 應該咁樣諗啫，幫咗人嘅，可能都幫佢累積咗一次經驗嘅。
0: 幫對手上一課係嘛？
3: 係啊。雖然你係當事人就是，即係覺得有啲棘
0: 噶，
3: 係啊，你要喺街度一齊看住啲嘢兩個鐘嘅。
0: 你試下而家呢個
3: 天
0: 氣，33度，
3: 或者落雨。
0: 係啊。
3: 或者落雨，
0: 你啲家私係貴嘅，濕曬嘅咁樣，咁你點樣咧？係咪？
3: 頭先有聽眾有留言咧，就話試過搬村屋啊，咁話嗰陣時咧，佢哋冇諗，即係佢哋搬嘅時候應該係天氣冇問題嘅咁樣。咁我哋咧，由於咧唔想所有嘢都搬曬喺間屋入邊，佢哋諗住咧，佢哋住村屋地下咧，出邊有啲空間啊，咁同埋佢哋嗰陣時咧係有寵物嘅話，咁就諗住留翻啲空間喺間屋入邊啦。咁所以佢哋有啲箱咧就擺咗喺出邊嘅，叫搬屋公司係，即係可能係一啲比較日用品啊嘅、一啲濕聲嘢啊咁樣啦。咁佢話點知咧？咁佢哋搬完咧，一朝早搬完咧。咁啊，下昼嗰啲时间就开始 unpack 咯，咁即系 unpack 到咁上下咧，落大雨啊！咁佢哋出边嗰啲纸箱嗰啲嘢咧，全部湿晒啦，同埋咧，你冇啊，你一定要好快咁处理，就算你等佢停雨先处理到，你都要即刻处理，因为咧佢话如果唔系你啲纸箱会一路喺度沤住咯，因为已经湿晒啦嘛，系啊，咁你入边啲嘢可能就会沤到臭啊，或者惊佢发毛啊，各样嘢咁样。系啦，咁就变咗咧，佢哋嗰次系要开 turbo 咁样，一停雨就出去，又再拆出边啲嘢咁样。
0: OK， 好啊，咁啊，听埋你啊嘛，听众啊，经历先。Hello， 你好。
4: Hello。
1: 系你好啊。
3: 点称呼？
4: 系啊，诶，我姓陈嘅。
3: 陈小姐你好。
4: 呀，你好。
3: 你嘅搬屋体验系点啊？
4: 讲翻我有一次好差嘅搬屋经验就系咧，咁啊。我本身有揾開熟嘅搬屋公司，咁但係嗰次呢夾唔啱時間，所以我喺求職網上面就揾到一間好出名嘅嗰時賣曬廣告嘅搬屋公司啦。
1: 知邊間啦。
4: 係啦。
3: 咁
4: 啦。跟住呢咁點知一嚟呢嚟咗一班南亞裔嘅人。
1: 係。
4: 咁嗰班呢係好後生嘅，好似十幾二十歲嘅南亞裔人。咁我見到佢哋我都打咗個突，咁我心諗都唔緊要啦，我都 pack 好晒㗎啦啲嘢，咁佢淨係搬落車啫。咁當時我自己喺屋上邊啦，咁我就搵我朋友，咁就喺樓下睇住佢哋。咁佢哋呢就一路玩一路食煙，就食到我成個、即係出面嗰個走廊嗰啲位呢全部都係煙頭。咁我又唔夠諗得罪佢哋啦，咁驚佢掟爛我啲嘢嘛。咁我就要一路幫佢哋掃煙頭啦，因為驚影響到隔離鄰舍，又幫佢哋掃煙頭啦，又要即係笑笑口咁對住佢哋啦。咁好啦，佢哋終於搬完啦，搬咗幾個鐘，佢終於搬完啦。跟住呢咁我諗住啊，咁鎖上邊個門，咁跟佢哋車去新屋啦。點知落到樓下，我才發現原來我所有東西都是在街上，他們是沒有搬過上車的。 咁我朋友佢喺楼下睇住个帮我，但我朋友佢冇经验，佢唔知道原来嗰啲嘢搬落嚟就要搬上车。我又冇谂过佢
3: 会唔搬上车。咁佢架车喺边咧？点解唔搬上去？
4: 条街都系我啲家私，
3: 好壮观啊！
4: 算系多嘢噶，佢哋就求求其其咁样，呢度摆一嚿，嗰度摆一嚿，摆到成条街都系，跟住都算啦。咁我话咁好啦，咁而家可以搬上车啦。佢就唔系、哦，我哋而家要救生食饭咯、哦。
0: 吓！
4: 佢哋咧就成班人就去晒食饭，
3: 咁
4: 得翻我同我朋友咧，成条街都系我啲嘢。咁我哋咧走唔开，一定要话企喺度等咧，又唔敢得罪佢哋，唔敢谂闹佢哋。咁我话哦好啦，咁你就要食饭啦。
0: 吓！
4: 咁啊企条街度等咗成个钟，个几钟佢哋先翻翻嚟。
3: 系。
4: 跟住佢哋就要慢慢先然咁样搬啲嘢上去。
3: 系。
4: 但可能佢因为冇经验。所以佢哋咧唔會將嗰啲嘢咧擺，即係盡量諗高佢。佢哋就求其以佢哋嘅直覺咁樣擺啲嘢上去，到頭來呢架貨車係擺唔曬我啲嘢。
0: 哦，
4: 跟住入邊又有好多空吉位，跟住然後咧佢哋啲嘢，我啲大件嘅家私又擺唔上去。於是佢話冇辦法啦，你擺唔到啊，你要喺我公司再 call 多架車過嚟。
3: 咁要加錢
4: 㗎喎。咁我又要加錢，係啦，你要加錢再。call 多架車過嚟先至救濟我啲嘢、
0: 哎。
4: 到頭來呢最後呢由朝頭早九點鐘搬到夜晚黑六七點我先至搬完呢間屋。
0: 哇玩咗
4: 以我的經驗呢其實一個朝頭早呢
3: 係啊
4: 經驗我啲師傅已經係搬曬佢哋係由
3: 中都好多㗎啦。
4: 朝頭早搬到貨啲人係呀、啊、真係好慘。搬到呢啲人呢放工呀咁個個都要搭 lift 㗎嘛。嗰時乎呢我哋就阻住好多人翻屋企。搞到我好唔好意思喺松屋嗰边有。
3: 嗰时我真系惊公司嚟嘅时候搬屋嘅时候，你话系啲即系南亚裔嘅工人嚟搬啦，但系冇一个人同你接头，即系本地人冇嘅，冇一个人嚟同你接。
4: 冇啊，冇啊。
3: 哦。
4: 所以佢哋上嚟帮我架即系报价嗰阵时，佢哋有人上嚟报价咧，
3: 本地人啦、
4: 啊，就系香港人嚟嘅，系、
0: 嗯、
4: 啦。系啦，咁我所以我冇谂过会系一班南亚裔
3: 嘅。你冇谂过打翻佢啊？即系打翻去嗰个搬屋公司度投诉咁样啊？
4: 冇啊，冇啊。
3: 哇！你啲工人
4: 啊，我心谂
3: 食到我成
4: 个
3: 走，
4: 我都
3: OK，
4: 我都
3: 系想解
4: 决。
3: OK，
4: 我都唔想再系咯，
3: 都唔会第
4: 真系好嬲咯，
3: 都唔会当成第二次啦呢啲一定。
4: 系啊，
3: 同埋好搞笑，成条街都系自己屋企啲嘢家私个感觉。虽然系入咗商、
4: 啊啊，
3: 可以幻想我，原来我同我啲资产住喺街系咁样嘅。
4: 系啊，所有嘢都系俾人睇晒咁样咯，喺条街嗰度，个个人经过都系咁望啦。
0: Okay.

0: 前一晚咧都仲有再聯絡，就 confirm 就話啊，第二日搬屋嘅時間係點點點。
1: 嗯，
0: 去到第二日咯，搬屋咯。佢哋朝早咧都仲有腹肌嘅，但係好神奇，去到約定搬屋嘅時間咧唔見人嘅。等咗陣咧就打電話去 A 公司度啦，冇人聽。咁啊嘗試上 WhatsApp 佢哋咧，發覺咧俾人 block 埋，搞到最後咧。佢臨急臨忙，唯有揾一個朋友，就靠佢搭上搭咧，揾咗一間 B 公司。咁佢話 B 公司就真係好好啦，臨急臨忙咧都揾到八個師傅嚟、嗯，而且個價錢係冇貴到嘅、
1: 哦，
0: 即係冇因為做咁樣坐地起價，係啦，即係可能同佢原本 call 嘅其實可能係差唔多。咁啊，即時咧已經走嚟我哋屋企嗰度咧，就開始搬嘢，最後先至解決到咁樣。咁佢話唯一好彩嘅咧就係、是。嗰間 A 公司咧冇收佢哋訂金，同埋即係正面啲諗，係啦，正面啲諗佢就話賺咗30個智商咯。嚇、
1: 哦
0: 啊！但係真係可以，我唔明喎、啊。我朝早仲覆緊你，點解最後要決定唔嚟咧？佢有啲咩咁緊要嘅事咧？
2: 突然之間俾人清盤，突然之間俾人追數，
0: 或者公司冇糧出係嘛？啲工人就罷工，
1: 罷工係啊係啊，又或者可能係零零星突然之間有個急單係賺多啲嘅。咁可能就唔早
0: 咁遲嚟喎。佢話我問佢事後有冇打去問 A 公司點解冇 show up 嘅。我知道我好單純啦，我問呢個問題係即係仲打去問點解你唔 show up 嘅咁樣。但我想要個答案嘛。咁佢就話打唔到啊，俾佢哋 block 曬 WhatsApp 同埋電話啦。
1: 應該係啦。
0: 佢話事後呢不過有上網查嗰間公司，發現呢間公司呢係有前科嘅，即係有人投訴啊，佢又係 no show。咁我唔明啦，你一次半次就話可能遇到另一單大啲嘅生意，你次次都係，咁係咩事呢？係你唔知請定係唔想做呢？突然間諗諗下，今日太陽咁好，我都係唔想搬屋啦。
2: 我中意沙灘啊，係咪啊？
0: 咁啊，所以呢係黑店嚟嘅，咁啊，
1: 真係 no good
2: 啊。所以睇 comment 好重要囉，尤其是呢啲搬屋嘅嘢。
0: 佢真係冇格價，冇 research 囉。
2: 佢阿媽嗰個朋友應該係雀友嚟嘅，即係輸咗咁多錢俾你阿媽，
0: 墊
2: 一
0: 墊
2: 你先，係啊。OK， 多謝今日所有打電話嚟嘅聽眾啦，希望大家唔好遇到呢啲差嘅經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来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补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点20分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点40分，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资讯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点20分逐步回复正常。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嘅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负责唔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昨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6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系跌1.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75美元，卖出4,2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喺沙田嗰边啦，大围嘅坏交通灯啦已经系整好，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喺何文田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系封闭咗噶，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咧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上大脚传中啊！
9: 睇佢识个头槌一顶，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个对方嘅守门啊！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11: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天黑啦，请合埋眼。
1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5: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16: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8: 早晚都陪住你。
1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0: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9: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0: 视听打卡，深深体验。
19: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0: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2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2: 今年34岁嘅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啊，佢都系金牛座噶。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有翻一啲嘅味道喺入边啊吓。Sam Smith, My Guy。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哇，八月六号啊！
1: 我话俾你听，夏日热辣辣，
0: 哦，
1: 好热好热。
0: 系
1: 今日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1%，
2: 系有阳光嘅日子啊！
1: 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
0: 今日热啊！熱鬧啊，熱啊！哇，今日好熱鬧啊，好多人啊，
1: 好似個樂壇咁啊！
0: 咁如果全成個狀況會點樣形容啊？
1: 好熱鬧囉，係啊！
0: 啊，我以為你會有個 full name 出嚟添，
1: 我知，就係
0: 樂壇很熱鬧啊！
1: 係啦。
0: 熱鬧的樂壇很熱鬧
1: 咁啊！點解咁熱鬧呢？因為事關我哋今日6點嘅訪問嘅嘉賓啊，非常之人強勢壯啊，就由 Mira 嘅出現嘅。
0: 係佢哋咁多位成員啦，應該之前做嘅時候我哋有做過solo 嘅啦，亦都有小隊嘅時候啦。即係呢個接近 full team 嘅就係第一次有機會咁多位一齊上嚟啦。咁所以
2: 有一次係有男孩子 for me。
0: 乜嘢啊？你到琴日孔 Sir 系咩啊？
1: 好多男孩子，
0: 始皇琴日
2: 好多，我咪话好多男孩子，
1: 好多，
2: 终于有好多男孩子 for me，
0: 即系以一次计里边有好多男孩子，系下次请足球队嚟俾佢啦。
1: 系我对你，
0: 咦？唔系我足球队都唔够你多啊！如果计12个，
2: 计埋后备都够
1: 啦，
0: 冇咩运动系超过12个
1: 人嘅话就唔够嘅。
0: 系啊，有咩运动系超过12个人咧？真系未谂到。如果唔係就請啲人上嚟。
2: 嗰個
0: 咩呀
1: 咩嚟㗎？
2: 爬龍舟。
1: 爬龍舟。
0: 做一個奧賽德嘅動作。
1: 佢嗰個又可以係咩嗰個咩冰球啊。
2: 我想講。
1: 又可以成咁樣。
2: 我想講殺咩呀，跟住我唔記得咗即
0: 殺咩呀。
1: 殺
0: 騎。喔，我知呀。
2: 我想講。
1: 我知呀。
0: 殺咗你呀。
2: 我殺住咗自己呀。
0: 係爬龍舟。龍舟隊上嚟就得啦。頭先個動作我以為你返返去奧賽德嘅時候喎。
1: 咁奧德賽呀。
0: 奧德賽呀，奧德時係喎。我好憎嗰啲中文譯名呀，而家我對於睇所有嘅嘢都而家。
1: 你譯唔返。
2: 加入我呢個團隊囉，就係都係做唔到譯名
0: 嘅。有冇譯名？我而家完全唔知叫咩名，我而家見到 JEAN 我都係唔知。
1: 唔緊要，你知道失敗的男人係邊個就知。
0: 喔，呢個知嘅，知嘅。咁所以今日六至七將會有 Mira 嘅訪問啦。咁我哋都特別準備咗一個遊戲咁樣啦。因為
1: 特別準備喔，
0: 都係特別準備㗎，
1: 係
0: 唔特別準備呀，
1: 係都特別
0: 平時冇㗎嗰啲，俾人話你偏心呀，淨係佢哋先有呀。
1: 知唔知最偏心係咩？
0: 係咩？
1: 最偏心其實我哋都係偏心呀 Sean， 俾機會
0: 我都係
1: 接觸咁多男孩，
2: 係咪呀？終於俾我接觸咁多，
0: 特別安排俾你呀，我見到發現多人唔爭佢多，再多啲再亂啲嘛。
1: 平時就成日話太多人啦。
0: 而家當你去到一個極致嘅時候就唔
1: 爭在啦，唔爭在啦。
0: 用三成火
1: 力，多個人多雙快啦。
0: 其實下次試下兩個節目一齊訪問同一班嘉賓都唔緊要㗎啦，其實已經係一炸咁樣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特別有準備咗個嘢玩啦，同埋亦都俾大家可以再了解下佢哋啦。即係呢段時間相處嘅時候，咁所以今日個氣氛我覺得都幾切合我哋送俾佢嗰個卷軸嘅。一陣間大家6點就可以知道啦。
1: Yeah.
0: 我今日咧搭車翻嚟嘅時候啦，咁跟住喺度思考緊啊，有啲咩今日我哋翻嚟可以講啊分享啦。跟住突然之間我個腦唔知點解啊，嗰時喺陽光普照，沿住一條斜路行緊。去地鐵站嘅時候，迎面就係有一啲因為而家暑假冇放學嘅學生啦，咁迎面但都有啲應該去暑期班呢，即係著住嗰啲波衫棒球又好啊，足球又好，即係上圓堂
1: 有啲暑期扎分，
0: 係啦，即係去玩啲暑期活動嘅小朋友咁迎面而嚟啦。咁跟住望住佢哋嘅時候，我腦裏面突然之間浮現咗一個想法，
2: 係
0: 嗰個想法就係我而家個年紀呢
1: 都唔細啦，
0: 係啦，即係都唔細啦，都今年都36啦，跟住再過多其實4年
1: 未呀，你未呀，
0: 即係今年所以
1: 係囉，嚟緊囉，你唔好咁快講住，因為我大過你，
0: 係因為阿芬就會快過我，特別36歲啦，
1: 夾硬屈我都係。
0: 其實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呢36同埋40歲呢講質唔係差好遠嘅，即係呢四年其實唔係差好遠。
1: 係啊，
0: 而40歲
1: 世界盃咯，
0: 哦係啦，即係一屆啦，下一屆世界盃，
1: 你已經係一個阿叔啦，
0: 我哋40歲啦，
2: 未嘅，未生日嘅都。
0: 我哋同世界盃係同年出世㗎嘛，
1: 係啊係 啊，
0: 唔係唔係重新出嚟嘛？嗰、那個叫咩啊？
2: 年份
0: 出歌係90年第一屆係有歌噶嘛？咁、啊、所以係啦，即係 anyway 啦。咁啊，跟住四十對於我嚟講係咩？我細細個對四十歲嘅概念第一個認知係咩咧？係就係、是我老豆四十歲啦。
1: 哦，
0: 系啦，咁即系换言之咧，四十岁喺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呢个岁数嘅
1: 记忆
0: 嘅记忆啦，概念就系一个爸爸，
1: 嗯，
0: 就会系四十岁啦。
1: 咦，系咪有啲咩消息想
0: 分享？我都估到，我一谂到，如果翻嚟分享呢个题咧，呢、這个人咧一定话，咦，你系咪谂住？
1: 唔系咁开心嘢啊，又要讲啊嘛。
0: 我话你听完生对我嚟讲，人生系一啲都唔开心。
2: 我都系，
0: 系相反，对唔住，系啦。咁啊，系啦，跟住所以我跟住脑里面就浮现咗。就嚟即系四十岁啦，咁即系话系一个喺我人生当中最早嘅概念就系一个系一个爸爸嘅年纪啦。咁但系咧，然后再望住，嗯，即系仲条条揈啦，即系仲喺度睇紧买咩玩具俾自己啦，系啦。跟住之后咧，我手上面其实一路行紧嘅时候咧，出埋我之前仲电话喺度碌紧，可能揿下啲手机游戏啦，系啦。跟住啱啱准备谂住上上可能上搭地铁嘅时候听歌啦，即系你嗰个嗜好上面仲系一个好小朋友或者一个 kiddo 嘅嗜好啦。
1: 你终于都发现到呢样嘢，
0: 我系好接受噶。
1: OK，
2: 拖住一个 baby， 但系发现自己 still a baby。
0: 系啦，即系喺系啦，当你即系或者我自己本人嗰个概念四十系一个爸爸嘅你概念嘅时候，
1: 系、
0: 然后对照翻自己。去翻呢一個年紀，但完全係另一個狀況。我覺得一個好大嘅對比，同埋覺得好有趣啊！呢、這、一個分歧，因為咁老實講，我身邊嘅朋友咧，就真係做翻一個正常，我哋會理解而家呢個年紀已經生咗一個兩個咁有啲
1: 湊小朋友啊，
0: 係啦，
2: 佢買玩具供樓
1: 啊，
0: 嗰啲講緊一啲英文字母，我已經唔識噶啦，開始係啦，即係、就是、
1: nursery 咯，講得最多嗰啲英文字就係 nursery， 係
0: 咪 ？No nursery， 我哋都仲識啊，佢係全部大街、
1: okay.
0: 幾個英文字母獨立，你都知咩嚟？
1: Okay.
0: 但系佢哋砌埋一齐就系一啲 initial 嘅 short form， 代表住一啲小朋友嘅状况。
1: 哦、oh. ，
0: 即系如果一个类比就咩 PTSD 啊、ADHD，
1: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0: 我哋会成日讲啦，生活。佢哋开始讲紧一啲唔知咩嚟噶啦，系、啦。咁跟住你开始 join in 唔到佢哋嘅 topic 啦，系啦。咁你咪得个睇字咯，
1: 即系听一下咁样啦。
0: 系啦，咁跟住我喺度搭车翻嚟嘅时候，我就幻想，假如平衡即系而家
1: 平衡宇宙嘅你
0: 啦，系啦。如果我而家嘅我系一个小朋友，
2: 系。
0: 究竟我嘅人生系点样样咧？
2: 你哋会一齐玩玩具咯？
0: 我谂咗两秒之后，我唔敢再谂落去，都系唔好再幻想落去。
1: 但系其实咧，
0: 幻想唔到啊！
1: 你讲呢样嘢咧，我又会有啲感觉就系咧，因为我发型师同我系差唔多年纪嘅，咁佢最近就做咗爸爸，咁所以咧，我每次其实去剪头发嘅时候，我都会同佢即系倾偈啦。咁以前佢未有小朋友之前，就会我讲去边度旅行啊，去食啲乜嘢啊，滑雪啊，即系讲下啲兴趣上嘅嘢啦，咁跟住然后我谂住，诶，你生咗小朋友咯，咁得，梗系同你倾下啲小朋友经啦，即系谂住应该系咁，咁先有偈倾啊嘛，即系你呢段时间个生活当中应该最多发生嘅都系围绕住个小朋友啦，咁样，咁跟住倾嘅时候咧，发现其实都唔系嘅，即系冇有啲嘢系未必会真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喺度，即系当然啦，佢都系一个负责任嘅爸爸，佢每日翻到屋企都会。去湊小朋友啊，可能周末佢可能唔使翻工嘅時候，可能全日工人出咗去即係放假嘅時候，佢就要我睇住個小朋友一整天廿幾粒鐘咁樣。但係佢仍然都係嗰種好熱衷話啊，我 plan 咗今年幾時去旅行啊 ，plan 咗幾時會去滑雪啊，即係呢一啲喺心口上，我覺得係你好難完全改變到一個人嘅一啲興趣或者一啲習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未必好大改變。
0: 所以咧有一個，因為咧你嗰個情況都係存在同合理嘅，但係一句言語就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嚇！
0: 你身邊嗰啲人嘅故事咧，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啦。因為我嘅髮型師同我分享完全 other side of story， 佢話你冇乜嘢，你真係
2: 唔好生小朋友。
0: 佢話我生咗小朋友家庭之後，我所有嘅旅行都唔係屬於我嘅。佢每一次佢前去咗幾次嗰啲 family trip 咧，慘到咧，你聽完之後就唔係你啱啱嗰個感覺㗎啦。你聽完之後，你就會覺得我而家真係好幸福啊！所以其實好睇嗰個人本身咧，佢經歷嗰個 family 係啲乜嘢？
1: 係啦，我覺得就未
2: 另一半啊。
1: 係啊，同埋佢個屋企人會唔會幫手照顧嗰樣嘢咯？即係我覺得未必係因為個小朋友，而係你喺一個大概點樣嘅 family 度成長。我個髮型師就係佢啱啱先同我講，就係佢。生完小朋友之後，佢其實隔咗幾個月，佢已經。 大胆到，我都话佢大胆嘅，我都话哇你咁大胆嘅，但系佢已经大胆到即系掉俾啲长老喺屋企照顾啦，跟住佢同佢太太两个去咗二人世界啊，
2: 咁
0: 样
2: 其实系好好噶，即系你起码你就算有咗小朋友，你都系做即系有得做翻自己嘅，即系而家咪好多嗰啲人咧系，譬如个小朋友叫 Jaden 咁样啦，咁跟住咧系啦，咁就系会变成 Jaden 妈咪同 Jaden Daddy， 就冇咗原本自己个身份噶嘛，咁但系佢哋系可以有翻呢、這个。两公婆嘅时间，即系做翻两公婆，我觉得好好、
0: 啊，
2: 喎、這個。
0: 好幸福啊！你发言
1: 系啊，所以我谂每个人
0: 你下次同佢倾嘅一定要同佢讲，你真系好幸福啊！
1: 我都系咁同佢讲啊，我话其实我冇生小朋友，但系点解你去旅行嘅次数仲多我嘅？
0: 我电台个 friend 个发言师同你都系做发言师，但系遭遇完全唔同啦。
2: 哎
0: 哟，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所以啱啱你讲嗰种系啊，超级幸福系冇得讲啊！呢一啲系
1: 系啊，同埋我谂真系要同自己嘅屋企人去商量呢啲。即系当然啦，你要多一个长远啲嘅 planning 嘅，你总不能够话即系真话走就走咁，可能真系要有一个 planning， 就系呢一个礼拜我可能想同太太飞咁，可唔可以屋企有人帮手照顾？而同时你亦都当然要提早准备，就系、是、你要 train 定屋企人点样去系啦，点样去照顾小朋友，你先可以放心啦，系嘛？咁当然有啲四大长老未必个个咁 enjoy 凑小朋友，咁可能凑巧佢屋企嗰啲。都 enjoy 呢件事嘅，
0: 差好远噶啦。
2: 系啊，咁佢系已经超级幸福啊，佢可以完全击败99%。
0: 同埋，所以咧，你首先最紧要知道就系你身边屋企，即系假如你未结婚生仔咧，但系啱啱听完呢啲分享嘅时候啊，究竟我嘅将来会系阿斌嘅发型师哥未来啊，定系波盛嘅发型师嘅未来咧？首先最紧要，你要先了解，因为呢个咧系整定咗噶，就系你屋企人嗰个性格特质，你大概知道佢会属于系阿斌发型师嘅嗰种屋企人咧，定系波盛发型师嘅屋企人。你当你知道咗之后咧，好坦白讲，好现实嘅，系冇得逆转嘅。
1: 咁系好似系蓝色药丸同红色药丸噶嘛？
0: 边一个人生咧？你知道咗打咗个底咧，你唔好尝试去逆行啊！咩意思咧？即系你明
2: 色人、
0: 啊，你明知。那個屋企人呢就係、是、波盛髮型師嗰啲屋企人嗰種，但係你就想追求阿斌髮型師嗰種生活呢係沒有可能
1: 咁樣。
0: 所以你係必須要認清楚然後有相應嘅安排，我係覺得係。所以冇啊，今日個睇唔就係一個陽光普照情況好歡樂嘅日子之下，我突然覺得好得啊今日。
2: I'm just a baby。
0: 好得啊。
1: 唔得，起碼你仲見到陽光啦。
0: 得過啊得。啊得。啊，冇得嘅歌添，算啦。咁我播翻啲有睇人生體驗嘅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消委会联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电酥跑，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今次测试的九款电酥跑售价由189元至3998元。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三日提酥一次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获四分或者以上。在提素測試之中，各樣本整體評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兩個樣本的表現較佳，另有一個樣本提素效果稍遜，整體僅獲 3.5 分。消委會提醒用家，每次提素之後應該盡快清除積聚在刀頭和刀網上的素屑，避免污垢積聚影響刀片運作和提素表現，同時亦都可以減輕自動清洗系統的負荷。消費者選購的時候亦都應該將後續的保養成本計算在內。部分型號的刀頭或者刀網並不便宜，每次更換費用大約由119元至620元不等。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導，總統特朗普與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因為彈藥短缺問題起衝突。報道說，事發在上個月31號在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的內閣會議期間，特朗普當時向克格塞斯發泄不滿，表示本來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解決，克格塞斯就將彈藥短缺問題以及未能夠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的責任歸咎於國防部副部長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嘅快线啦就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排到过去接近豪景花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同埋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啦，跟住翠屏南村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麟苑一段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骑术学校。另外都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 Jenny 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小狼暗藏密码。

0: 详细相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个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上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Vincent 啊，其实人生呢真係眨下眼就过㗎喇。
1: 係㗎，有时有啲朋友嘅聚会呢好似明明早两个月先发生咁样㗎咗。但係望一望个日历，吓原来隔咗几年㗎喇。

Kenny 陳慧琳的三秒一生。不過咁講啦，如果你感受到你嘅生活係好急速好快，我諗都應該恭喜你嘅，起碼心態上你冇嗰一種好攰呀點解啲日子咁難過嘅一個感覺。

Monochrome 五百米公式。对于一啲人嚟讲，佢嘅人生节奏就好似一场短跑咁样，不停冲刺。有啲人会调翻转噶，佢哋享受长跑嘅节奏。

0: Dear Jane 肺活量。人生的价值取决于到底你有几珍惜你的分一秒。
1: 关了灯不过没法睡，转了身思绪未过滤，想起你这夜里。
0: 所以有些人夜一夜都不肯睡。

啲人陈卓妍前面仔好努力咁样去跑，最后希望嘅都系个大团圆结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唔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表示，

0: 合資格認購年齡維持在60歲，所有1967年或者之前出生並且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居民可參與認購，由8月21日早上9點開始至9月4日下午2點，市民可透過配售銀行或者指定證券經紀認購。而為免大量債券被少數投資者集中持有，最高配發金額維持在100萬元。雖然銀債不設二手市場，但是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之前賣給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計利息。啟德醫院首階段服務將會在今年10月展開，醫院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會在10月5日投入服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和副局長范遠文到訪醫院，了解新醫院的設施和首階段運作的準備工作和服務安排。盧寵茂說，啟德醫院將會取代伊利沙伯醫院成為九龍中聯網的龍頭醫院，服務範圍覆蓋油尖旺、九龍城、黃大仙以及觀塘等的區域，覆蓋人口超過180萬人，未來將會成為九龍區的醫療樞紐，與區內其他醫院分工協作，進一步優化九龍區公立醫院的整體佈局。啟德醫院亦都會為比連的香港兒童醫院提供臨床支援，有助鞏固香港兒童醫院作為第三層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的角色。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導，總統特朗普與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因為彈藥短缺問題起衝突。報道說，事發在上個月31日在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的內閣會議期間，特朗普當時向克格塞斯發泄不滿，表示本來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解決，克格塞斯就將彈藥短缺問題以及未能夠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的責任歸咎於國防部副部長范伯格。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回覆《華盛頓郵報》的時候指，完全是假新聞，根本沒有發生過這種事，特朗普對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韓國軍方表示，朝鮮今日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說朝鮮發射的物體疑似彈道導彈。另一方面，美軍昨日首次在韓國實施自殺式 FPV 無人機實彈射擊演習。韓聯社報導，演習是韓美海軍陸戰隊聯合軍演的一環，由平時不駐紮朝鮮半島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駐韓美軍羅德里格斯射擊場實施，有6架可搭載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員武器的自殺式無人機參演，快速飛行至大約900米外的靶標精準打擊。美方說，演習之前有與韓軍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協調。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氣溫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果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下午4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4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一帶並且逐漸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咧，车龙沿住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大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塞到过去丁九交汇处噶啦。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同埋涌尾路交界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曾经系有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除一阵噶啦。不过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君怡峰一段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至到青年会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啊，龙尾就去到兴田。另外在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车多。新界区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8: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9: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0: 我是 TV 洪启俊啊，暑假日假。

0: 阿昌，波城今日嘅嘉宾好多人好热闹啊！
1: 系啊，斌神，我已经预计到今日嘅访问会好欢乐啊！
2: 既然系咁啊，送呢个俾佢哋啊最啱啦，听住咯，
3: 欢乐满
0: 佢哋嚟緊開 show 喎，呢句隨便攞去用啦吓。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Mira。欢迎咁多位，嗱咁我哋嘅传统咧，我哋都系会送卷轴嘅。咁我哋今日咧送俾你哋嘅呢一卷嘅卷轴啊，系有少少换味喺里边啦。系啊，今日送俾你呢一卷咧就系欢乐满 Mira。
1: 多謝，
0: 寓意就係因為知道嚟緊你哋都會開 show 啦，咁諗啊有啲咩可以 fit 到呢，咁同埋就係 fans 們都會好喜歡呢，就希望見到你哋咁多位呢都係開開心心咁樣去做音樂啦，咁所以希望你哋會鍾意呢一卷嘅卷軸嘅。
2: 多謝，
3: 充斥住喺你哋嘅團隊當中。
4: 開開心心。
0: 係啦，咁今日呢一開始我哋準備咗少少嘢，咁大家手上面都有一本嘅簿仔啦，因為呢接下來會有一啲快問快答咁樣嘅，咁會問一啲唔同嘅問題，你哋呢就住個答案就寫你哋團中嘅一個成員嘅名落去，系啦，就最 fit 到咧每一个嘅题目嘅，系啦。咁啱啱咧写完之后咧，咁大家举起，咁我哋就会再望一望大家嘅答案嘅。
3: 好 ，Elton 已经画紧画，
0: 系啊，准备紧啦，
5: 急不及待，
4: 准备好啦，我见到。
2: 佢写咗第一个答案。
0: 我哋就嚟噶咯，我哋有好多唔同类型啊。
3: 而家新鲜咯，
0: 系而家新鲜嘅。
3: 好，咁啊，第一条就问一下嗱，边一位 Mira 入边嘅成员啊吓，最似系出三次门口先拎得齐嘢嘅人咧？
0: 哦，一個答案，即係佢哋出嚟做嘢嘅時候，全
4: 啊
0: 拎好多嘢啦。你覺得邊一個最似係要出去遊翻去，出遊翻去三次先拎得齊曬嘢嘅咧？
5: 拎一個答案啊！
4: 阿 J 已經好快有答案啦，
0: 係啦，咁寫啦。好，大家咪都寫曬啦，有冇
6: 咦？唔係喎，有新嘅人。
3: 咦？改答案有
0: 冇？睇完
3: 啫。O K，
0: 我咧，我可以舉起睇下答案啦。咦？有啲係圖畫嚟嘅，有啲 Sally 嗰個係
2: 咩嚟㗎？
0: 姜嚟㗎。
3: 你話你好叻
0: 啊！
3: 有皮有皮啊
0: ！O K
2: 啦，呢個係地圖嚟
3: 嘅。A K 有兩分喎，
4: 係啦，
5: 我係皮皮，
7: 寫你啊。
4: 皮皮都有兩
3: 三分啊，
4: 三係喎，三個三個。
2: 當先
0: 啦，嗱，呢個都係姜嚟嘅。四分喎，嗱，姜奴自己寫自己啦，跟住 AK 都係寫阿姜啦 ，Ian 啦，跟住仲有 Stanley 都係寫阿姜，頭先阿 J 本身都係寫阿姜。
6: 我係阿姜嘅，但係我轉咗 Stanley
0: 嘅。係，我問下 J 點解會由阿姜轉
7: Stanley 啊？
6: 因為咧，我諗起佢每一次都會排練嘅地方咧，留一係留車匙啦，留耳機啦，
2: 留眼鏡啦，
6: 應該見咗四副最少四個，你自己答係咪？
7: 佢都唔少啊。
5: 但係個問題咪出門口之前有冇攞齊嘢咩？
0: 係啊，
6: 所以我覺得好大，
0: 佢好大機會嘅咧，係即係。你有冇咩辯護啊？你自己？
8: 佢咁講又好似係嘅，因為譬如我成日都會唔記得拎車匙出門口，係係啊，所以就好多時都會漏咗好多唔同嘢
0: 咁。頭先你就係寫阿姜，阿姜都有四票啊。
8: 但
0: 係
8: overall 嚟講，應該姜圖嘅比例會比較強。
0: 係、哦、有冇啲咩例子啊？寫阿姜嗰啲？
5: 我諗佢來回咗三次都未必打得齊曬佢嘅，
7: 唔係啊，好經
0: 少啦，咪已經
7: 有好經典嘅例子啊！有一次著鞋，我可以著一邊係唔一樣嘅鞋。
0: 哦，所以你都寫自己啊，就係因為咁啊，係咁，即係依人你都係寫阿姜，你記得佢
7: 啊？你都係寫我咩？
6: 我係啊，係啊。
3: 但係有冇一啲可能阿姜平時出門口係好緊要，一定要攞，唔攞係個人唔聚財嘅，
4: 出唔到門口嘅，
5: 有身份證。
3: 呢個緊要啊，
8: 都有都有一個
7: 嘅，都問喎，睇嚟都問喎，
5: 四個打電話
8: 嘅，唔係唔止嘅，有一個好重要嘅，而並且佢成日都唔見。咁咧佢唔見嘅時候咧，就會用個電話揾佢出嚟，就成日都
0: 嘟嘟機啊，耳機啊，
8: 長期唔知要揾幾多次，會長期都聽
7: 我見咗好多好多次，
9: 我都好似幫你攞過兩次耳機，
7: 係冇錯。
0: 所以團裏邊應該而家最高票數就係姜啦。好啦，咁跟住第二條咯噃，就係譬如好似今日咁啊，出嚟要做嘢做全日啦，你覺得咁多個成員當中邊一個最似係會做完全日嘢收工翻到屋企都最唔願意瞓覺嗰個人？
3: 好變態，
0: 即係好
4: 快，好快，
0: 已經寫
6: 寫自己
10: 啦，我都係寫 Jeremy。係
4: 咯 ，Jeremy 就咁望嘅都好多嘢。
0: 可以舉起
4: 佢
0: 話嗱 ，Jeremy 寫自己啦，跟住
2: Paul 落自己
0: 啦。
4: It Lock Man 都有兩票嘅，暫
2: 時呢個係我嚟嘅。
3: 要估一時嘅 Stanley 話嘅一個係 Jeremy 嚟㗎嘛 ，Jeremy 嚟㗎嘛。
0: 講下寫 Jeremy 嘅先，阿 Stanley 你講下。
8: 哦、因為佢慣咗係四五點先瞓， okay. 即係佢就算講幾眼瞓，佢都會深夜會打機， okay. 所以佢就好多機，係啦，佢幾攰都會翻去舒壓，因為打機就係佢舒壓嘅方式。係
2: 啊，
6: 即係十隻手遊咯，佢個電話
3: 每日登入啊，淨係登入都攞獎勵已經一粒鐘啦嗰度。
8: 但係佢有十九隻都係唔需要玩，掛機擺喺度。
0: 系咪咧 ？Jeremy， 你系
1: 你太欧啦，依家系玩电脑啦，手机唔玩啦，已经
0: 系啊，屋企翻去就开电
1: 脑，系啊，所以一定要开电脑嘅。
0: 即系呢个系舒压嘢嚟嘅，即系全日忙完翻去，你
1: 系
0: 系
1: 啊，
0: 最舒服嘅。
1: 前一排有两日要 keep 住做嘢，又好早起身，冇开到机，令我觉得真系人生好辛苦。
0: 即系一个人生要有嗰样嘢埋尾嗰日先好瞓啲嘅。
1: 系啊，
0: 嗱，几多啲成员系写全部嘅，几写全部啊？
5: 因为我都系其中一个网瘾少年，我翻到屋企都系要搞下呢搞下路，又上网睇下嘢啊，可能搵啲嘢睇下咁样，都三四点先瞓嘅要。同埋有时，譬如做完 show 做完表演咧，翻去更加难即刻瞓得着，因为咧个肾上腺素仲好强啊，即系你又会可能睇下今日个 playback 啊，或者睇下各样嘢，咁就会搞到好夜嘅。
0: 嗯，即系我见到阿 Lockman 写自己
5: 喎，哦系啊，
0: 写咩噶？你翻到去系做完成日嘢。
5: 我會做乜嘢？
0: 係啊，即係唔瞓覺
5: 㗎。玩
10: 下貓，玩貓都玩兩個鐘啦嘛。
5: 差唔多，因為我有三隻貓。
4: 我逐隻玩都要
5: 六隻。今日一隻，第一隻，第二隻，第三隻，跟住去分第一隻咯。跟住第二隻，第三隻
3: 又要產貓
5: 砂，跟住三隻咯。或者只 A B 或者 A C 咁樣咯。
3: 又要踩下啲貓，咁又成。
5: 係啊，又餵下佢哋食嘢啊。係換下水啊，咁其實好快又
10: 咁啊，半日啦。
5: 咁做埋佢哋，咁做埋佢哋啲嘢咧，咁啊到我自己去沖涼自己啦，
3: 自己沖涼
5: 啦，自己沖涼啦，咁
3: 自己餵自己啦。
5: 我都差唔多係四點五點先瞓覺，同 Jeremy 差不多。
1: 係朋友，
0: 有冇啲係天光先瞓㗎？你哋有冇人係？所以叫早瞓，
1: 天光
4: 出去早起，
0: 太陽出嚟先瞓，未去到咁。
5: 開通宵，我之前有試過一段時間咯，係啊，但係都係咁嘅 pattern， 你唔想瞓住啊，唔想瞓住啦咁樣。
0: 啊，咁嗰種。
5: 係啊
4: 係
5: 啊。
4: 我見到 Frankie 係寫 Elton 啦，咁你係點解會寫佢啊？
10: 點解會寫佢？因為純粹覺得佢日常組織能力好強，佢排咗好多 schedule 俾自己啊，即係佢一定要翻屋企做好多好多嘢啊。咁我覺得佢一定要做曬先至瞓嘅。咁
4: 堅持嚟嘅。
10: 係啦，咁我覺得嗰度都已經壓咗好多時間啦。
0: 係有啲咩㗎？你翻到去
5: 我排咗瞓覺俾自己。
10: 近排少咗咁多啊？
5: 未至於去到其他高手咁樣去到四五六點，
0: 係，
5: 但係我諗一二三點都係好平常嘅，
0: 係基本啦，嗰啲都係，好啦，跟住下一條阿 Sean 問
4: 下你，好啊，咁跟住咧，我就想問你哋，你哋邊個有最多嘅興趣？
0: 即係可能近排有啲新嘅嘢出咗，嗰、那個人就最先會出嚟。哇！近排有啲嘢你有冇睇過？即係邊個最
3: 快嘅？
4: 卡啊，或者
0: 培養新興趣嘅嗰個人咧，會係
1: 好似大家都好多咁。
0: 舉咗咧 ，A K 有兩票 ，Tiger 兩票，
5: 我寫 A K
0: 三票，
5: 咁多興趣
4: 嚟嘅。A K 同 Tiger
0: 三票
3: ，Elton
5: 我寫翻我自己，
0: 自己多嘅。
3: 咁我哋不如講下 Tiger 先啦。Tiger， 我見幾位成員都寫，阿 Joe 都寫 Tiger， 係。點樣發現佢係經常有呢啲興趣上？
5: 我覺得佢係學好多嘢啊！
10: 佢本身
5: 係好多人嘈咗，
10: 即係佢又識武術啊，又吉他又打鼓啊，
5: 桌球啊，
10: 高爾夫球啊，跟住係有好多嘢識。跟住佢最近
6: 又識少少羽毛球，
10: 佢
5: 瞬間轉移啊，合氣道啊，
6: 好似識分身
5: 拳道啊。
10: 所以我覺得佢擅長嘅興趣係幾多？
3: Tiger 係咪即係嗰種唔學新嘢就周身唔聚財啦？又
11: 純粹貪玩啦，其實係，即係好想玩好多煩嘢咁樣。
3: 有冇話有一啲咩範疇嘅興趣你特別個人異中嘅？即係可能有啲可能係藝術類嘅，有啲可能係玩玩具嘅嘢咁嗰啲。
11: 駕駛咯，
3: 駕哦，你好似揸
6: 車，
11: 所以考的士牌咯。
3: 真係考，
4: 真係考咗，
3: 有冇啲唔係講笑嘅？咁我咩牌係嚟緊會想考埋
1: 起重機嗰啲
11: 拖頭，我想考揸拖頭啊，
4: 我都想考拖頭。
0: 係幾時開始咧？對呢一啲嘢，
11: 我都冇啊。男孩子細細個睇呢啲，
0: 中意操控嘅咁，
11: 頭文字 D 咁呢啲，慢慢就會中意呢啲
5: 拖頭啊，頭文字 D 拖，咁幾有型啊！
6: 車隊，車隊拖頭，
5: 一格拖車隊啊！
3: 其他啲車，你冇得同我架拖頭鬥，拖頭鬥，
5: 拖頭。
0: 係啲 A K 嘅，你心目中就覺得 A K 係會多啲咯。
11: 佢好多興，佢譬如而家好興。嗰啲開嗰啲卡啊，咁佢你應該係我哋隊內唯一一個係咁，係咪唯一一個？
5: 即係玩玩具咯，
11: 係啊，佢好多玩具嘢咯，
5: 玩具咯，
0: 係呢
5: 類。
0: 咁啊，Lobby你都係寫 AK 喎，
5: 係啊，
0: 佢係呢一種嘅，你觀察到佢係
5: 佢好容易俾嗰樣嘢燒著咯，佢好容易，即係可能就係可能卡啊，或者好多嘢佢會好快好有興趣，
10: 哇呢度正喎，哇呢度正喎，哇呢度正喎，咁然之後同
1: 我分到一個點。
3: 但你哋燒唔，佢燒唔到
4: 你哋會唔會同佢玩啊？
5: 唔會㗎，
11: 少啲㗎，
3: 恢復唔到，
11: 恢復唔到
5: 㗎，各方面都好少同佢玩嘅。
11: 哦，好啊，好啊，哦，好啊，
3: 有趣喎，有趣喎，
11: 玩多啲喎，正喎。
0: 好啦，咁跟住下一個啦，都係啲分享嘢嚟嘅。你覺得隊裏面邊個係最鍾意分享啲新嘅音樂俾大家聽？即係有啲嘩，近排呢隻歌正啊，呢對嘢正啊，咁樣就會 send 出嚟，可能同身邊嘅隊友分享。你覺得邊一個係
3: ？E 人首先有兩票先啦，三票先啦 ，E 人
0: 係
3: 呢個
0: Anson 都有兩票
3: ，Anson
4: Low，Anson Low 係。
3: 不如講下 E 人先 ，E 人嗰種同大家即係會分享新音樂係咪？即係佢可能嗰排聽啲乜就會
0: share 出嚟
3: ，share 掉入 group 啊。
0: 啲人嘅可以講後，
5: 佢唔係 share， 你要問佢嘅，你問嘅，即係因為佢聽嘅嘢其實聽幾多，佢有時咧佢有啲 song 嘅，譬如我忽然間好想了解一下，就喂你仲係有冇聽開呢類嘅，有冇啲咩可以推介下我，咁佢就會問下佢，佢就會 share 噶啦，但佢就唔會自己無啦啦，喂。呢隻嘢正嘢，介紹你聽。佢又唔係呢一款嘅。
3: 內斂啲要問，我試一次先。E 人最近有冇啲咩你聽完覺得好正嘅歌手啊，或者 genre 啊？
7: 我自己寫。
3: 想學下，想聽下。
8: Tiger 咯。叫 Tiger 邱傲然嘅。
11: 係啊
8: ，OK 嘅，可造之材。有啲。
0: 我見都係寫 E 人啦，咁你嘅 experience 係咪又係呢一種咧？即係你有嘢問佢，佢又會推介俾你咁。
7: 係啊，係啊，但係我有啲歌係即係 E 人寫㗎嘛。
0: 係
7: 係。就佢好多時候佢都 send 嗰啲 demo 俾我。
0: 嗯。
7: 係真係佢好多 demo 喺手上。
0: 係。但係 E 人你就未必係嗰種頭先我哋估計，即係近排聽嗰啲新嘅嘢好正，就主動 send 出，你就冇乜呢一種嘅喜好嘅，反而即係佢哋問到你先至會。
8: 我冇乜，我冇乜分享欲嘅，因為
0: OK 係
8: 即係，但係如果你問我，即係你想了解或者我又咁啱識嘅，咪可以傾下，唔會話自己想特別去分享。
11: 佢一份請主動打俾你，喂，我今日聽到首，
8: 聽朝就逐個打。
4: 但係你係 welcome 人哋去問你，跟住你又分享俾佢聽。
8: 我 welcome 㗎，即係係啊，但係我只不過我好少主動，係啦，我被動啲嘅。
3: 咁呢一個會唔會可以成為即係同你可能ice breaking 嘅一個 topic 咧？即係如果講音樂呢樣嘢。
8: 都可以，其實唔淨止音樂嘅，我有好多其他嘢都有興趣嘅，但係即係係咯，我就純粹唔主動，只不過係，但係你問我問題，我好樂意答嘅嗰種。
0: 嗯，跟住另一個名字就係 Elton 啊，係啦，但寫 Elton 嘅又可以講下。
11: Elton 嗰啲係偏啲咯，我覺得。
0: 點樣偏法咧？
3: 我想
11: 問
3: Elton
11: 咁啱寫我嗰啲都係我寫翻嗰啲啊，
0: 係啊，
11: 尖嘴喎。
0: 係喎 ，Elton 寫阿 Jeremy 啊，寫 Lockman 咁樣。
11: 冇錯。
0: 係啊，咁 Lockman 同 Jeremy 又講下 Elton 先，你哋寫佢嘅原因係。
1: 我同佢交流旅團多啲囉，
3: 最
1: 近有啲咩新追嘅旅團，新嘅旅團歌好聽，咪互相 share 下咁樣。
11: 我哋會見到一啲得意嘅，因為而家好興啲網絡嗰啲二次創作啊 ，Wills 啊嗰啲，有好多人拍得好得意咧，我哋會 share 俾佢。
0: 嗯，咁啊 ，Lockman，
5: 我都係，我所有嗰啲男團、女團嘅所有資訊都係 from 佢。
0: 哦，
5: 就計即係有陣時可能一齊食飯嘅時候，我就喂呢、這個睇下呢首歌正喎，喂呢、這個 MV 正喎，佢就一齊YouTube Cypher 啊，
0: 係，
3: 即係啲可以資訊站啊嘛，發到啲新嘅 ，OK，
11: 有啲咩新貨要 share 咗先，
0: 係啊，
4: 咁我見到阿 J 就寫咗 Anson Low， 點解你會覺得 Anson Low？都係 share 最多嘢俾你，或者音樂上嘅嘢俾你。
0: 你嘅 experience 係點？
6: 成日喺化妝嘅時候被逼聽佢，
7: 都唔單止你嗰邊，
0: 被練過，
6: 係會開住個，
7: 有個喇叭，
6: 跟住之後咧播一啲佢近排好中意聽嘅歌。
0: 嗯，
6: 我本身咧又冇乜特別去留意一啲可能韓文歌噶嘛，跟住之後而。佢播到我都可以識唱咁樣咯，
4: 咁好犀利喎！呢個影響
3: 會唔會有人嘗試喺化妝嘅時候，咦佢播得咁大聲，我再大聲
8: 嗰個就係劉盈婷，就劉盈婷。
0: 邊個方法都要
1: 佢用中文歌同佢對鬥打㗎，中文歌 VS 韓文歌，
8: 你講都聽到。
6: 但我係用電話播，
4: 唱贏翻佢。
11: 點解唔買隻耳機
8: 咧？生日夾粉送隻耳機俾佢咯。
3: 可能佢又係留喺屋企唔記得攞啊，係咪？
8: 今日想聽佢，想俾你。
0: 好啦，跟住下一题啦，我哋呢个心情少少啊，你心目中觉得队里边边一个系最肉麻嘅咧？可能系讲嘅说话，或者系佢嘅行径啊 ，sweet 啦，系啦，或者 sweet 啦
5: ，sweet star 车
1: ，sweet sweet 嘅话就系
7: 你啊。
0: AK 好快已經寫咗
3: ，AK 話
7: 寫咗你自己係
3: 阿 Jer 就寫咗 Jeremy，
0: 後面寫 AK，
6: 我都係寫咗 Jeremy，
7: 我都係寫 Jeremy，Tiger
3: 同
0: 埋 Anderson
6: 都
0: 係
6: Jeremy，
3: 你都好多人，
0: 魚皮寫 Lockman，
4: 都 AK Lockman，AK
11: Jeremy 都係，
7: 我係豬肉麻，
3: 咁不如講下 AK 先咯，
0: 係寫 AK 嘅
3: ，AK
6: 因為 AK 佢就係佢唔會掩飾咯，佢所有嘢都唔會掩飾嘅，即係佢就係。即係正佢真係會同你講到讚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咁樣，然之後佢愛你佢都會真係就咁同你講、喂多謝你乜乜乜，佢好多嘢都係唔掩飾㗎，
10: 坦蕩蕩嘅，
6: 冇錯，坦蕩蕩嘅肉麻
0: Elton 都係寫 AK 呀，
12: 佢好勇於表達自己感受嘅，無論係一啲正經唔正經嘅，心情唔心情嘅，都好容易喺佢口中聽
0: 都會聽得到呀，
3: 想聽唔正經嘅呢個
12: 唔正經嘅，我哋結束咗個訪問，兩
6: 取勝
10: 都輸出好多，
6: 好肉麻嘅呢其實又唔係，
10: 佢輸出太多啦，
0: 好多係個比起寫唔正經會多啲，但你寫自己喎，你自己可以講，
6: 或者我知道我係一個咁嘅性格嘅人，即係我好好願意表露，即係講自己心底說話嘅人，咁對每一個都係，咁所以譬如嗰個去做嗰件事做得好好，我真係會好大力去，因為我真係覺得好正，心底裏，咁我就會俾翻呢個 comment 佢。
0: 咁啊，除咗 AK 之外 ，Jeremy 都係得票最多嘅。
11: 有咩見解啊？
7: 冇咩。
6: 佢係我哋嘅關愛組咯，即係間唔中會同人申慶，佢會有啲嘢喺度咯，跟住佢又送下啲蠟燭啊，
4: 啊，係啊，咁樣。
6: 係啊，會有
11: 比較温柔，比較有情緒價值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唔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话，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者之前出生并且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朝早9点开始至到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者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是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会在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的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会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连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而家主要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嘅交通，车龙系由屯门市广场一路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快线的意外亦都是仍然处理紧啦，龙尾塞到去丁九交汇处。另外，青衣乡兆会路同涌尾路交界的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对开。沙田方面啊，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宝奇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去将隧九龙入口方向嘅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阿昌，邦城今日嘅嘉宾好多人好热闹啊！
1: 系啊，宾神，我已经预计到今日嘅访问会好欢乐啊！
2: 既然系咁啊，送呢个俾佢哋啊最啱啦，听住咯，
3: 欢乐满 Mira，
0: 佢哋嚟紧开 show 喎，呢句随便攞去用啦吓。

0: 今日苏红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ira 喺度嘅，咁啊，我哋都感受到啊，嗰个欢乐嘅气氛啦。咁啊，而家玩紧呢一个游戏咧，就系继续啦，俾大家咧去喺你手上面嗰本嘅簿仔上面咧写出每一个题目，你心目中咧觉得最贴切嘅成个名落去嘅。咁头先嗰题就系问到你哋觉得边一个系最肉麻啦。咁我留意到咧，阿
1: 皮皮写 Lockman 啦，跟住 Lockman 就话：咦，系我喎。
2: 系啊，
1: 不如你演绎下 Lockman 知道点解啦？
2: 佢嗰只嘅肉麻咧就同 AK 相反嘅，佢唔系坦荡荡嘅肉麻，即系佢平时系阴啲衰嘅，佢又唔系好讲自己嘅有时，但系咧。有啲背後做啲決定嘅背後咧，你 final 翻，哇佢又唔講，哇原來係咁樣嘅，咁嗰只個窩心嗰個肉麻啦係。
3: 我記得去梅窩飲醉酒嘅時候，嗰段好似冇出街，好鬼肉麻你嗰段唔知啫，即係你飲醉酒，好我嗰啲好辛苦啊，
4: 長頭髮，
3: 長頭髮，
4: 跟
3: 住係啊，成個耶穌發曬光喺後邊，佢跪喺度講，跟住我好辛苦啊，真係，跟住又講好多對我哋嗰啲，
2: 平時又唔講噶嘛，
3: 係啊，平時。讲啊，
2: 即系知道佢背后有几多嘢，嗰只哇，原来你咁嘅，嗰只肉麻咯，觉得佢。
5: 但系有冇啲诱因会令到你，诶，可能有啲嘅情况底下就将呢一面攞出嚟
1: 就正，
5: 即
2: 系
5: 就正，合理
4: 嘅，系饮酒系最容易就讲咯，即系。同埋有陣時會睇唔過眼囉，有啲嘢，所以就提點一下或者講多兩句啊，咁我就算有陣時抵唔住頸咁樣囉，講多兩句囉咁囉，囉嗦啲囉咁囉，
2: 囉嗦啲，但佢又唔會講得好多嘅，咁你自己 get 到一啲，嘩佢真係用個心去諗先至會有啲咁嘅詞語出到嚟，或者一啲 comment 出到嚟咁。
6: 同埋你要體會嘅，即係佢同你講完個 comment， 你要去自己消化嗰件事，當你 get 到嘅時候，你就會明白佢點解會淨係講到嗰個位置，你要自己去消化。
7: 咁阿姜就寫咗阿 J 啦，係咪？你點解覺得阿 J 係最
3: 唔係肉麻嘅咧？佢嗰成日好中意喊，
2: 純粹
6: 喊，中意喊感性，
7: 感性。
3: 即係前期好中意喊啊嘛，佢喐唔喐佢都喊嘅。
5: 佢係會戥大家開心嗰種喊，定係
1: 乜嘢都喊，
3: 咩都喊，
5: 咩都喊，
3: 咩都喊。係咪？你最近一次喊係幾時啊？
5: 好中意喊晚咯，
2: 今朝打下好啊，
4: 演唱會嗰啲咯，
5: 啊，
1: 係，
5: 即係好 feel 到大家嗰種，即係大家 together 嗰種嘅感覺嘅時候就，
3: 自己唱得唔好又喊又成，
2: 著得唔好。
0: 好啦，跟住下一個啦，這個呢個咧個靈感嚟自 MV， 因為你哋一齊去露營啊，即係 stay 咗一日全日啦。呢一題就係你哋覺得咧，即係好似 MV 咁樣，大家聚埋一齊咧，邊個似係會係最 free ride 嗰個咧？即係譬如呢一啲大家一齊露營嘅時候，
1: 梗係唔喺度嗰兩個啦。
5: 最好啊，就係講唔喺度嘅人，
0: 一個係最 free ride， 一個係最落力嗰個，好似露營呢啲
1: 真
5: 係，
1: 係
5: 咪都係佢哋兩個？
2: 其實都係佢哋兩個嘅。
5: 如果一定要二揀一。
1: 攞啊！一定要
6: 佢話你聽有準備到嘢，你都唔敢用。
5: 哦，即係點解會過期咁樣？
6: 佢呢啲嘢可能掂過都爆炸嘅，真係。
5: 所以千祈唔好問佢借料。
6: 係佢道德啊，佢人都已經好開心㗎啦。
0: 但佢都會嘗試表現到我係好幫佢會嘅，
6: 千祈唔使有心有心
0: 有心係，所以寫 AK 寫 Anson Low 啦，阿 J 寫 Anson Low 啦，
7: 一次通過，
0: 一次通過。咁另外一位嘅 Eden 都話都係嘅，佢又有咩嘅代表作咧？佢係點樣嘅咧？形容下。
6: 佢其實都同阿 Low 差唔多啦，但佢 make sense 少少
0: 啊，係
6: 有啲嘢生活上佢 make sense 少少，
5: 未去到爆炸咁嚴重。
6: 係啦，
3: 阿 Low 係個煮面嗰單嘢。
6: 佢唔係佢冇俾佢行埋個廚房添咯。
3: 杯面點煮？
5: 唔係杯面都搞唔掂嘅。
3: 有一次問過，好似唔知邊個。
6: 咁即係使唔使綁鞋帶咧？
7: 係。而家好多人
0: 上面係。
7: 咁邊個係最靠得住啊？
0: 靠得住嘅咧。
1: 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Jeremy，
6: 我今朝問佢嘅時候，我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問陳瑞輝有冇辣椒油，佢真係俾多包我喎。
3: 嚇仲係嘅，
6: 我真係
3: 變到咩嚟？俾唔到啊，大佬。
5: 袋住一支。
2: 大家冷靜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係咪啊？係。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係咪啊？
6: 係。
2: 咁嗰日咧，我啱啱咧出門口無啦啦帶咗個嗰啲攝袋啊，唔知做乜嘅，我記得。跟住咁啱有個攝袋，跟住又見到好多辣椒油，咁不如袋住先啦。咁其實咧嗰單嘢咧就半年以上㗎啦。
5: 哦，過期嘅，
2: 但
5: 係
2: 因為咧一直咧都冇執到袋，咁所以啲嘢都 stay 喺度嘅。
3: O K 啊，
5: 你小心啲啊！
6: 有時陳水輝好嘢。
2: 所以我成日都唔執袋咧，好多 gear 俾佢哋用。
0: 佢袋住喺度嘅。
5: 點解嗰下會諗到要袋埋啲辣椒油走咧？
2: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嘢落辣椒油嘅。咁、我諗住我俾我自己用嘅啫。但係估唔到就
4: 在我傷口上撒辣椒醬。
6: 哇！
0: 隨時準備定啊，所以
6: 同埋咧，佢係準備做嘅MV 咧，得佢一個會打張床去嘅啫。
2: 系，
6: 有個記憶枕添，
2: 運牀，好耐冇
4: 有床，有枕頭，有露營凳，
6: 系啊，
4: 風扇，
2: 以前瘋狂啲，而家好耐冇。
4: 佢一個流動嘅便利店，
5: 係咯，單在未鋪個帳篷出嚟咁上下，
4: 係
8: 單少少，
4: 你都有㗎。
0: 你要求大家都齊曬，
6: 你要求佢做得到㗎，
0: 要喎，
4: 一日講就得，
7: 佢就有㗎啦，
6: 冇即時講。早兩日講咧，可能做到俾你噶。
5: 今次拍 MV 到底做咗啲咩準備要去？
2: 我絕對冇啊，就係冇執袋嘅準備咯。咁啊，冇執袋就已經有好多嘢喺度啦。
0: 執袋反而冇啊，
2: 執咗可能反而真係冇
5: 袋啊。係
0: 係。咁啊，除咗 Fanny 之外，另外頭先大家都有講 Jeremy 啊、Elton 啊咁樣，佢哋兩個嗰種靠得住又係點樣樣方法？
8: 處女座實幹，
6: 處女座啫，純粹係
8: 處女座實幹型。
2: 我覺得純粹係感覺上咯，好靠得住佢哋真
0: 係。係好啦，咁跟住呢一。拍咧最後一個會想知道嘅，就係你心目中最想多謝嘅成員係邊一個咧？
8: 哇
5: ！Lock 咩？
0: 有兩票啦 ，Elton 有兩票啦
7: ，Stanley，
0: 阿姜寫 Stanley 啦，跟住 B B 寫全部啦，
5: 全部，
8: 走官方。
5: 走官康嗰個講先啦，哎呀，走官康嘅講先啊！
4: 我都係寫全部，
0: 一陣都係全部嚟嘅呢個。
6: 我官康得嚟都有重，有落重擔嘅嘛。
0: 係啊，個情緒係重啲嘅。
5: 你個情緒係點去邊？
6: 咁我自己好無可厚非啊，係咪先？
2: 需要解釋，需要解釋。
0: 俾全部嘅講先啦，全部嘅講先，
2: 我講先啦。咁即係難得有一個機會去。難得有個機會多謝，咁梗唔好嘥，全部都多謝一次啦。
6: 咩啫？真心
0: 走官，
6: 我佢出去斬。
0: 我聽下下一個講
6: 啦。多謝我拖你出去斬。
5: 唔緊要，轉頭有時間我哋再講。嚟俾下一個先啦。
0: 第一個即係全部係 Sandy 啊 ，Sandy 又講啊。
5: 好
0: 重要咯，
8: 係啊，官方
4: 多謝全部啫嘛，
0: 跟住依人都係寫全部啊，
4: 哦係啊，緣分嚟嘅
7: ，Tiger 都
6: 係
7: 寫全部，
6: 係啊，呢個好似有翻少少水
5: 漲嘅 ，Tiger 你覺得呢？
9: 好，其實係因為
5: 走官腔，
9: 係真係好難得噶嘛呢件事，
2: 係我撐你㗎，
9: 係咯，我哋其實都係咁諗啫嘛，我出發點係好難，
2: 我都明你點諗嘅，
6: 紅王啊嘛，
9: 紅王啊嘛，
0: 跟住 Elton 就係。有個大箭嘴就指住 Lockman，
7: 全部
0: 加係啊，重點 Lockman。
9: 因為其實呢個關係應該係除咗讀書時期咧，呢個係一個我人生經歷過最長嘅一段關係嚟㗎。暫時嚟講，即係唔計屋企人嘅話，係啊。咁點解會重飛 Lockman 咧？就是、因為我同佢在公在私在地理位置。都是在同一個頻率度嘅，咁所以就我覺得都冇得唔俾呢個箭嘴佢啦。
0: 係，所以落重注啦。
2: 有冇人要轉
6: 翻曬俾佢？
0: 還翻曬俾佢，
6: 還翻曬俾佢，
5: 一模一樣，
6: 還翻曬俾佢。
0: 跟住阿 J 都係寫，
5: 我都係寫 long man 噶。
0: 係，
5: 因為隊長都幾辛苦嘅，成日要幫我哋啲訪問要頂講嘢啊，跟住之後有好多時候，
8: 有啲愛唱歌啊。
5: 係啊，有好辛苦嘅嘢就要頂咗先咯。
2: 今日嘅重點係咁，
5: 都真係幾辛苦嘅。
2: 真係好，
5: 後屘可以今日再講多次，我真係好辛苦啊，
0: 今日唔使走啫嘛。
4: 係啊，係啊，好辛苦
0: 嘅，
4: 好辛苦
0: 啊。好啦，跟住寫 Sandy 啦，
2: 而家都我攞命。
4: 整走 Sandy 嘅，整走 Sandy 嘅。
0: 咁啊，本身你寫 Sandy，
8: 點解咧？有好多時候誒唔開心啊 ，WhatsApp 佢啊，
5: 真誠少少，真誠少少。
8: 我好真誠啊，
0: 係
8: 啊，會俾好多即係好似稿咁樣俾意見我咁樣。
0: 嗯
8: ，Lockman 但係都真係辛苦嘅，
0: 係。補翻飛落去，跟住 AK 嚟。
6: 我寫兩個，我寫阿 Man 同 Elton，
0: 係。
6: 因為呢兩個係隊內邊比較可以控制得到我嘅人嚟嘅，真係。同埋佢哋兩個係會。似一啲哥哥，真係會俾一啲真實用家意見我，所以
2: 真實用家意見，大家
6: yes
0: 係啦。咁啊，因為真係你出咗新嘅團歌《同往》啦，咁所以呢一題擺喺最尾，即係知道下即係。 相處咗咁多年嘅時間嘅時候，大家心裏面係點樣啦？咁啊，而呢一首新歌《同往》啦，即係呢一首去做嘅時候，其實大概幾時開始籌備去揾班底？因為今次嘅班底都新鮮嘅，喺你哋嘅歌當中。
6: 籌備都係年頭嘅事，我哋年頭就開始揀 demo， 咁嗰時就同步其實揀緊《Attention》同埋揀《同往》呢首歌嘅，因為公司覺得我哋年頭嘅時期比較容易聚埋一齊，所以就一次過處理曬呢兩隻歌。咁做完《Attention》之後，其實《Ride Away》即刻就做《同往》噶啦。咁我哋今次其實團歌係第一次同阿杜夫老師合作，咁今次嘅 demo 呢隻歌就係 from 阿聰，阿聰都應該係第一次，係第一次同我哋十二個，即係佢之後幫我哋各 solo 嘅成員寫過啦，團都係第一次咁樣幫我哋做，同埋鄭敏咁就完成咗呢一個同往嘅班底啦。
0: 咁其實同 solo 節合作啦，即係喺團歌第一次同佢合作，嗰、那個感覺係點樣講先？即係佢因為你同我唔同嘅監製噶嘛，同佢嗰個化學作用又係點樣嘅？你覺得？
6: 雖然有咩特別感覺，團同埋 solo 嘅話，
8: 因為我自己上年都有揾 solo 節做 solo 嘅嘢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團揾佢，我都自己都好 surprise 啊！如果用團嘅身份去同佢合作會係點咧？咁我覺得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好識做ballad 嘅一個監製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完全冇擔心過佢啦。跟住喺合作嘅時候都係佢好清晰話俾我聽，其實佢係有根據大家一啲聲線啊，或者有啲咩啱數嘅位置先擺大家喺邊度，同埋佢都好仔細去指導大家點樣去唱某啲部分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呢一個監製係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即係入到呢一首歌嘅一個好好嘅監製囉。
5: 大家入到去錄音室嘅時候，可能阿杜會唔會都同你傾少偈，俾啲畫面或者 brief 下你哋啊，想呢一個歌曲帶到啲咩感覺，或者可能大家各自嘅演繹係點，會唔會都同你有咁嘅 conversation？
8: 我諗呢一隻歌其實大家一聽嘅時候，或者睇到份詞嘅時候，就已經好有畫面，都唔使特登，即係當然我哋都有傾下偈先啦。咁但係真係你錄嘅時候，或者係你聽嘅時候，你都 feel 到個畫面係，即係我自己腦海入面就覺得佢一定係一隻擺喺演唱會最後嘅一隻歌，即係同大家一齊大合唱，跟住可能會喊曬咁樣嘅一首咁樣嘅歌啦，跟住再 encore 出嚟再唱多一次，呢個係姜圖話嘅，
5: 即係第一首，
8: 叫我揀屈佢。咁但係我覺得呢首歌係真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好 warm 好想表達嘅嗰樣嘢囉。
6: 今次我自己諗好多我哋一啲開心嘅回憶去唱呢首歌，因為可能之前我哋經歷咗唔同嘅事情，然後出嘅一啲慢歌，可能都我哋會用一啲比較深嘅感受去演繹之前嘅慢歌。今次我自己係一路唱嘅時候，一路揾緊我哋一啲以前做嘢啊，或者表演上嘅一啲好有趣或者好好笑或者好得意嘅 moment， 然後去唱呢首歌。
0: 因為我都覺得呢一首歌係嗰個温馨感同埋嗰個歡樂感喺個音樂上面係幾滲到出嚟嘅。咁再加埋咁喺歌詞上面，即係譬如你哋去睇嗰個歌詞嗰、那個感受又如何咧？有冇其他成員又分享一下係啦呢一份歌詞，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唱嘅 lines？嘅感受係點樣？
9: 我覺得係除咗我哋同行首位兄弟之外咧，咁我覺得仲有 fans 嗰份感情喺入面咯。因為我錄音嘅時候，阿杜係話：哦，你盡你嘅能力去令到佢哋喊啦，即係聽歌嗰人咁啊，跟住就好容易就代入到咯，即係投入個歌詞嗰度。同埋我覺得阿杜係一個幾 free 嘅人咯，即係現場同佢試咗好多嘢，佢可以即時轉到好多嘢，例如分段啊，跟住之後唱法啊，咁樣都可以。
5: 同埋過往我諗可能尤其喺團 con 嘅經歷上面，好多時候我都察覺到就係唱呢啲類型比較 warm 啲 ballad 少少嘅作品嘅時候呢，總會成員們都係比較容易感觸啲，會有啲喊位。有冇已經 foresee 到可能嚟緊可能開 show 去到呢首歌呢某啲位置已經覺得啊呢、這個團員應該
7: 會
5: 喊㗎啦，或者可能自己都未必頂得住嘅咁樣。
6: 咁要睇實啲，咁可能有機會氣嚟㗎嘛。
5: 嗯，
6: 即係知道嗰個位，
5: 大家演技都
4: 要俾我，要俾我，
6: 要俾我，
4: 要俾我。
6: 呢個係其一啦，第二個師兄嘅就係，哎呀，呢一句好似就要炸得地喎，
4: 喊。
5: 到
6: 啦，
5: 導演 Q 啦，導演 Q 啦。
6: 通常好多時候都一有觀眾望到 fans 嘅時候，同埋呢度都呢啲歌通常都係喺演唱會嘅尾段，咁所以嗰個感情係容易啲會師傅到嘅。
0: 好嘅，係。
4: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係會喺你出其不意嘅位置嘅，可能未必係呢，未必係唱同往嘅時候嘅。
5: 哦，
4: 係有陣時係。
5: Attention，
4: 第一升上嚟，
6: 跟住就。
5: Yeah, 腰咁樣。
4: 係啊，跟住之後就跳就甩曬啦咁樣。
0: 呢份歌詞譬如鄭敏田嘅時候，本身會唔會你哋都有啲嘢 share 俾佢，定係佢真係按住你睇翻你哋 study 翻你哋嘅過往經歷去填呢份詞咧？
5: 因為鄭敏同我係FC 3嘅隊友嚟嘅，佢係打龍。跟住之後佢有講話佢有 study 翻一啲我哋以前造星嘅片段，跟住去寫翻一。那個感覺出來咯，咁我都覺得幾重啊，去 sofa 寫得。
0: 其他成員咧，有冇都係睇到那個歌詞都係有啱啱可能講嗰種感覺，令你勾起一啲片段咁樣
4: 阿姜，阿姜有啊，
3: 好似有啲，
5: 佢好開心。
3: 喂，你話唔提嘅咩？
6: 好感覺嘅，我見你多人咁開心。
0: 提下啦，提下啦，提下
5: 少少啫，
6: 你
5: 咁易
6: 啦，講下啦，專業講下啦。
5: 咁都未咁
3: 啊！咪都系嗰句咯。每一次一唱 chorus 都想重演翻嗰一段咯。
5: 嗯，
3: 就希望演唱会可以有呢个机会。
4: 所以啱啱就话交俾你咯。
3: 啊，我哋安排嗰个 feel 咯，系
0: 系，
3: 我哋安排。
0: 即会谂下放喺边个 position 度，即系
3: 其实真系可以
0: 系，我哋会期待住个位置
3: opening 咯。
5: 好
3: 啊，升上嚟，升上嚟，望住观众，
5: 喊紧啦，就喊紧啦，第一首。
0: 咁啊，即系一路讲紧呢个好啱，可能喺 show 里边，大家喺度课思咁，会边个位出现啊？之后会知道啦。咁但系喺准备嘅 show 方面啊，真系而家嗰个阶段系点样样，同埋有啲咩大家可以期待咧嚟嘅 show？
3: 可以
6: 有开个会，呢个 show 开始都有个好明确嘅方向啦，就系今次我哋。演唱會會用團體合作為主，而可能 solo 嘅部分就可能會今次會比較可能會忽略，因為難得十二個聚埋一齊，想用啲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小組形式未試過組埋一齊，所以今次應該會再拆散，再打散，將啲歌睇下點樣再用唔同嘅小組形式再做。
0: 係，咁但係呢啲嘅分組就而家都係仲係大家構思緊點樣會分發嘅，係。
6: 嗯。
0: 咁裏面唱嘅歌係咪都可能會小組咁樣唱？可能某一位成員嘅 solo 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可能性出現咧？
4: 有咁樣去思考同設計過嘅，即係可能我哋一齊，我可能我哋三個唱下 J 嘅歌，佢哋三個又可能唱 Jerry 嘅歌，有啲咁樣嘅東西有出現過咯。但都要大家都要同公司同埋製作組佢哋再 design 一下嗰啲流程啊，或者大家嗰陣時抌出嚟嘅意見話，我想唱佢嗰首，我想唱佢嗰首，然之後再慢慢整合一個過程咁樣嘅東西咯，係啊。
0: 所以嚟緊呢幾個月咧，你哋都會好忙啊。咁喺度預祝你哋 good show 啦。咁啊，今日喺度咧，亦都多謝 Mira 咁多位上嚟同我哋做訪問，亦都有你哋嘅新歌《同往》啊。今日多謝曬咁多位。

0: 经过今日呢个访问之后，佢哋一齐回顾咗呢八年嘅相处时光啊。
1: 冇错。
0: 最后啊，嚟到节目结束之前，听过有 Mira 嘅新歌《童话》，听日5点再见，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售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说，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門站需要額外行車時間。港鐵說，事故期間已經

0: 加派人手協助乘客和加强乘客的资讯发放，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是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和促进未保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和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保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于居屋第二市场流转。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式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而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东涌东交汇处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啦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系去到盈禧路。另外，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主要近住富泰村至到桃园围。去到泥围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青衣乡士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士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嘅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都系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祖尧村。 至于沙田方面，较早时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一带的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车多龙尾丰和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们是三五成群。
11: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是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2: 我是天儿，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3: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11: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3: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12: Go go go！
14: 香港电台第。

你好，我是欧巴欧瑞强。今个礼拜成个礼拜咧，都系谂尽办法将呢个炎热嘅夏天咧清凉化佢。简单啦，一个小时咁耐，唉，一定搞得掂，因为有好多靓歌等住你。一开始嘅时候，我哋有一首《夏日之歌》，睇下你认唔认得出呢一只歌几时听过下。歌名叫做《A Summer Song》，Captain Jeremy。

夏日炎炎嘅时候，听翻只清凉嘅 A Summer Song， 属于夏天嘅歌曲。啊，调子有少少熟咧。其实我有一只歌咧，好中意嘅，我经常都会播下。呢一队乐队咧，就真系冷门得嚟咧，佢唱嗰啲歌，我觉得好中意。并非别人，就系威震乐队有威里主唱嘅 A Summer Song 嘅中文版，一个字，洒一场雨都好清新。

summer song 嘅广东版叫做雨，唱歌就是威震乐队。啊，点解突然间落起雨上嚟呢？因为夏日炎炎呢，解暑嘅方法就好似唔知你有冇经常去到星马嘅地方呢？我都有嘅。我发觉佢哋一样嘢呢，每一日都会落雨嘅。但係佢每一日呢，大部分嘅时候都係阳光普照。去到下昼嘅时候呢，佢沙一声呢，沙一场好大个雨，跟住好快又停咗。咁即係话呢，将个城市呢降一降嘅清凉剂落嚟。啊，有时真係喺啲熱帶地方落雨呢係一种乐趣嚟。梗係啦，我仲坐喺个冰室嗰度等嗰场雨停㗎嘛。冰室做咩？食嗰啲叫做 ice kacang。ice kacang 系咩？就系嗰啲一座山咁多嘅雪做嘅甜品咯。哇！总之成个冰山食到去咧，嗰种凉法咧就由口一路凉咗个心底里边。解暑嘅方法真系好多，当然包括听歌咧，又或者学佢介绍一样。佢话喺夜晚嘅时候，有月光照住嘅时候，你知唔知佢做紧咩咧？就系、是、lying on the water， 瞓喺啲水上边。John Denver，Summer。

John Denver 的夏日之歌 Summer， 今天的民歌味道都会趁着这个炎热的夏天唱一些清凉剂的歌曲。咁啦 ，John Denver 头先咧就系瞓喺啲水度，我就冇带衫换，所以都系热起个裤脚，浸两只脚内嘅水边都够晒清凉啦。今日嘅民歌味道。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过返啲农庄生活。

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又去匆匆。

定风，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警区本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为过渡安排，每朝8:00至到晚上10:30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政策计划要有前瞻看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区是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及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会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缓是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至于较早前啦，东涌东交汇处入面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前青衣乡事会路同埋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仍然系稍为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同样都系处理好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湾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慢车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段车多少少。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交汇处一段仲系车多，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 另外啦，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九东九汇，至到东九汇呢段嘅慢线、中线系会封闭。咁同时啦，卫业街同埋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两边近住丽业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受阻。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咗斑马线啦，司机就必须要喺让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阿卢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厅嘅。
9: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厅，有咩咁特别咧？
8: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卢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9: 喂，唔系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8: 啊？
10: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在今日我哋继续消暑，所以我成日都埋头谂尽办法，点样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将成身庆合合，哇！嗰啲气温好高嘅时候，一路降到好清凉嘅感觉咧。我哋幻想一下，我哋系一艘黄色嘅潜水艇，潜入深海，够清凉啦啩 ？Billows Yellow Submarine。In the

The Beatles 以前有一出电影，竟然是卡通片嚟嘅，都有人去睇啊！啊，好多傻佬去睇嘅，包括我。系画卡通就画得好 high 嘅，好得意嘅。咁啊，即系画住四个长头发嘅傻佬咧，系卡通嚟嘅啫，走嚟走去咁啊，拍成一出电影。你可想而知 ，Beatles 系红到咩程度？其中一首歌亦都系电影嘅主题曲，叫做 Yellow Submarine， 黄色嘅潜水艇。夏日你掀开张报纸咧，如果形容譬如喺欧洲地方啦，任何一个地方咧，嗰啲系话俾一啲读者听。那個地方是有幾咁熱呢，氣溫升到幾高呢，多數都會是影一啲小朋友呢喺嗰啲噴水池啊汽水喺度玩啊，咁因為呢實在頂唔順呢就跳曬落去嗰啲噴水池嗰度。就算去到羅馬噴泉都係咁啊，啲人頂唔順呢係好多遊客㗎嘛，照跳入去呢個名勝嗰度啊，除咗有錢執之外呢仲可以涼快一陣。當然啦，呢個唔係好合功德嘅。以前有首歌就去到羅馬噴泉嗰度呢，佢唔係跳落去，佢係拋三個銀許願，可能佢個願望就係、是、我可唔可以清涼啲呀。 Connie Francis,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嚟嘅，电影叫做《罗马之恋》啊，所以有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个 Fountain 就系而家罗马嗰个罗马喷泉啦。唱歌系 Connie Francis， 喺夏日嘅时候用咩办法令到自己心境平静啲、凉快啲咧？嗬，有一种方法就系、是、吹口哨，即系咁啦。如果吹埋歌咧，就更加轻松愉快。又或者将自己心境平静佢，就用吹口哨嚟演绎你心里边嘅说话。有位歌手佢今次唔唱歌，佢话我吹口哨好叻嘅 ，Roger Whittaker 同我哋唱墨西哥式嘅口哨 ，Mexican Whistle。

英国嘅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用口哨演绎墨西哥嘅风情 ，Mexican Whistler， 系咪啊？吹完口哨系咪心境愉快好多咧？我再谂到好多办法啊！如果我哋身在香港，用咩办法可以消暑咧？24尾得唔得？系啊，去凉茶铺我通常都系个热起上嚟，唔系好识分噶嘛，因为自细咧受阿妈熏陶，用支24尾咧唔知点解夏天咧就饮噶啦。咦，好苦㗎喎，係唔緊要，有回報嘅，回報就可能一粒加應子，又或者一塊杏脯肉，你唔會掉頭走㗎啦，甜甜24味，露葉味。

我哋自细喺香港长大嘅所有人都会饮过廿四味，虽然系黑色嘅，好苦嘅，但系我哋都会现在好回甘啊！吓，廿四味嘅特色就系咁啦。好彩头先讲过咧，有啲家应子吓赏例翻，咁我哋次次都眯埋眼咁饮，饮完咧就会食翻粒好甜嘅家应子啊！真系好开心。其实讲起外婆咧，或者系嫲嫲嗰代啦，佢哋真系好多传统嘅中国秘笈咧传俾我哋。佢个外婆仲犀利，成个澎湖湾都系佢噶，因为只歌叫《外婆的澎湖湾》，咁啊唔系富婆嚟嘅，其实佢系外婆住喺澎湖湾啫。澎湖湾有啲咩好？喺夏天嘅时候最好啊，因为嗰度风景秀丽，喺湖边好多舒畅嘅活动可以做。喺度闲适下，钓下鱼，散下步，乜都得。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1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信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是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话，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

0: 檢視房屋供需，恢復公屋三年上樓目標，以及促進未補價資助房屋市場流轉。公屋聯會認為應該重新設立督導委員會，對於香港人口結構變化、不同年齡組別的住屋需要、市民負擔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討和研究，結合多個房屋機構或者持份者釐定策略和指引。聯會建議加快公屋流轉，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轉的情況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復公屋三年上樓承諾。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点20分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要小心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 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只系前些少近住御龙沙段慢车。另外在卫理道是有水管急收的，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启德体育园的消息，为了配合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今晚散场的时候是会加密屯马线班次。至于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就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至于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红桥一段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落去安定村。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嘅十点中直至听朝五点，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开始今晚恬淡情怀，一路喺度谂紧，今日又想同心机旁边嘅你，可能倾啲咩咧？有阵时候咧，我哋有好多好多嘅朋友或者人同事，都系咧有一个名字嘅。我哋当然啦，喺个礼貌嘅情况底下，我哋唔会叫对方喂喂喂，你啊你啊，又或者啊边个边个。我成日都好希望咧，可以尊重每一个人，由佢哋嘅名字开始。然后跟住喺度谂紧，每个名字背后可能都有意义嘅。好似我哋中国人嘅名咁样啦，有阵时候咧，当你慢慢长大，你嘅父母可能会话俾你听，点解你叫芳芳？又或者点解你叫做一个名字？可能系你嘅祖先。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族谱啦，要排某一个字喺你嘅名字当中，希望你可以长大得健康，或者希望你可以胜利，又或者希望你可以有思维，又或者希望你有智慧，种种都系由一个名字开始。原来跟住咧，原来喺好多嘅英文歌当中咧，都有好多名字嘅，但系大部分都系女孩子。上开始嘅时候，我哋有你可能好熟悉嘅呢一首歌，应该认得呢个前奏系咪咧？知道系咩名字吗？

我哋有 Neil Sedaka 啦，呢一首 Old Carol。咁当然咧，好多嘅演唱会啦，尤其是咧一啲咧，我哋系殿堂级啦，啲即系嘅歌手啦，都会咧中意唱呢一首嘅情歌嘅。凭歌记忆咁，当年呢一首歌咧就系咧写俾心中嘅爱神啦 ，Carol 啦。咁啊，其实咧我自己都识得有一两个 Carol 嘅。咁当然咧又未熟到问，咦，点解你叫 Carol 嘅？咁样，我只可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我自己咧就系妈咪改嘅个名，系啦，爹哋改嘅个名，咁啊未必因为一啲识得嘅朋友啦，或者咁啱咧，好朋友佢又叫呢个名，所以我又叫呢个名啊，诸如此类啊，都会有可能嘅。咁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即系 Carol 都系一个咧 C 字头好靓嘅名，又或者咧近年咧可能喺唔同嘅年代啦，有啲朋友咧如果系 C 字头嘅，可能会叫做 Chloe， 亦都系唔同嘅名字。不过咧，即系可能咧，要搜寻一啲唔同女孩子名字嘅歌咧，即系其实都唔系容易嘅。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即系佢可能咧系有一个名字提及，不过咧都系一个故事当中其中一部分。

一首咧叫做《Tell Laura I Love Her》，一个好浪漫嘅故事啦。当然咧，嗰种嘅爱情啦，虽然咧系有啲即系 sad， 即系唔开心，但系咧，不过咧都系一个咧，即系我谂系好多人会即系有感受嘅一个故事。咁又或者咧，好似呢首歌嘅故事当中啦，如果大家咧即系谂翻起咧，都有好多咧，即系我哋一啲嘅电影咧，都系有呢个咁样嘅剧情，好似《天若有情》咁样啦。都是呢即是好类似的。咁所以呢有时候呢即是我哋可以呢即是联系到一啲我哋睇过嘅劇啊或者电影啊，然后跟住呢就一啲故事人物啊咁。咁当然有啲呢就会好鍾意佢嘅时候呢就会改佢个名啦。咁我唔知道啦，即係呢一个呢都係其实虽然好似有啲 sad 咁喎呢个 Laura 嘅名，咁但係呢都有一个好爱佢嘅人呢係曾经存在嘅咁。不过呢我自己本人就冇识到有人叫做 Laura， 或者你旁边身边会有都唔定。咁至于外国人呢就好得意嘅。嗱我哋中国人呢好多时有一个英文名啦，好似我咁Lily 啦，咁或者咧有啲朋友叫做 Carol 啦，又或者咧 Chloe 啦咁，咁但系咧佢哋有阵时仲有个 second name 嘅，就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啦，佢个名咧唔单止系 Barbara， 仲系 Barbara Ann。

好多时呢即係 Barbara 个名呢会唔会呢即係感觉上比较霸气啲呢，呢个歌手呢我諗好多朋友就会记得係 Barbara Streisand 啦咁样。咁然后呢其实呢大家可能会睇过，如果有时候呢啲妈咪呀或者 daddy 呀想帮自己嘅女女呢改名啦，都有啲嘅书呢即係外国出呢就係、是、每一个名呢佢有特别嘅意思嘅，就可能係 happiness 啊 hope 啊诸如此类呀咁样。咁呢就跟住呢就可以跟住个名字改啦咁。咁當然都有啲呢就周正如我剛才所講啊，睇過某套戲好鍾意個角色或者覺得個名幾好聽啊咁樣。咁近年都有啲朋友呢時候改名呢就會可能同佢個中文名呢即係有啲音呢係好似雙鞋咁樣。咁變咗呢感覺上呢就好似啊唔會太過脫節啊都唔頂嘅。咁但係至於呢一個名呢我諗比較少我認識得嘅香港朋友呢係改嘅。这个名字叫做 Jenny， 不知道是因为这首歌的原因有种姗姗来迟的感觉。

呢啲咧一路今日咧即系喺度拣嘅歌曲啦，都系咧比较系耐啲啦，即系起码去到60年代嘅一啲嘅名字或者一啲嘅歌曲啦，感觉上。咁咧我唔知道朋友咧会唔会咧有阵时候都会谂起，即系我哋咧因为有阵时候做一啲可能配音啊嘅工作嘅时候咧，咁咧即系因为譬如配一套外国戏啦，咁佢梗系咧即系有一啲英文嘅名字啦，咁如果譬如一个人叫做 Jenny 嘅话咧，咁我哋可能会亦睇下可以有好多嘅方法嘅精理啊，咁就好似譬如话 Jenny 咁样样，我哋好多时咧你会发现就会译咗做珍妮啊，咁 Jennifer 就会变咗系珍妮花啊咁样样，咁咧都有啲嘅译音谐音咁样，就好似正如我头先所讲，或者咧即系有啲朋友会将佢咧系同自己嘅中文名咧系有啲类似都唔定嘅，咁嗱我哋一路咧有 G 啊 B 啊唔同嘅即系英文字母嘅一啲嘅名啦，咁跟住呢一个咧我都觉得系比较小朋友咧系有呢个名字嘅，佢叫做 Sherry， 就系呢种嘅感觉啊。

我哋嘅呼唤当中咧，呢首六十年代嘅歌 Sherry 已经系 Come Out Tonight。咁当然啦，有阵时候咧，有啲嘅事情咧，我哋都系会咧，再有其他嘅化名嘅。如果有叫 Lady， 你会唔会中意啊？或者有冇遇到一位朋友嘅名叫做 La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说，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 轻松、方便、保密。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6: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5: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边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世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个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剧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上一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咧恬淡情怀。一路咧，好似咧带俾大家一啲咧，即系啲比较 oldies 啊，去到咧六十年代一啲嘅女孩子嘅英文名字。咁啊，唔知道咧当中有几多到而家我哋呢一个二十一世纪咧，有啲朋友咧仍然都认识或者咧喜欢呢一个名字，而咧将佢变成系自己嘅名字。咁当然咧背后都有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理解或者唔同嘅原因。但呢啲都唔重要嘅，因为好多时我哋认识一个名字就好似认识一个人咁样。我成日都会觉得人如其名，咁所以继续我哋今晚呢一个女孩子名字嘅旅程，我哋跟住同大家打声招呼嘅有佢 Mary Lou。

我哋咧有 Mary 啊呢个名咧，仍然都有朋友咧，即系我认识嘅。咁啊，当然啦，即系 Mary Lou 呢个比较特别啲啦。其实咧，有冇发觉咧，而家好多朋友都中意咧自己创作一啲名字。咁啊，其实好多年代之前，或者可能咧，佢哋喺外国啦，咁咧头先都讲过啦，或者佢哋咧有一啲其他嘅原因，将个名字咧就将佢加长啊，或者咧有阵时有啲咧可能会参考翻咧，即系希腊啊，其他啲嘅有趣啲嘅。名字咁，然后跟住又再将佢咧沿用啊，都有嘅。咁或者咧，我哋去到而家新啲噶啦，咁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咧即系有一个名系可能咧，无论你系叫咩名咧，都啱用嘅。讲紧呢个名咧，就系近年好多人中意称呼女孩子做。

唔知道你有冇认识有朋友咧，真系叫做 baby， 又或者你会叫你嘅朋友做 baby， 都系一种咧比较亲密啲嘅，即系称呼嚟嘅。咁啊，其实呢个名字男孩子都啱用噶，因为咧我哋都有啲同事会叫佢 bb 咁样，咁啊令到嗰种嘅感觉咧，大家更加亲切啊咁。咁当然啦，即系呢个寓意或者当中嘅意义咧，就是、我哋同呢个关系当中咧，就系、是、自己建立出嚟。咁你唔会贸贸然喺街度叫一个陌生人 bb 嘅，系咪？咁所以嗰种感觉咧系唔同。咁当然啦，亦都系作为父母嘅，我谂好多时咧，你哋嘅小朋友你都会叫佢 bb bb 咁样，都系一种。那种好亲昵嗰种嘅感觉，好单纯，或者咧就系好令人咧感觉到咧，即系好 close 嗰种嘅感觉嚟嘅。

之前有 Baby 啦，跟住有 Debra， 咁啊，其实咧有啲朋友得意改名咧，中意拣一个唔同嘅字母，因为咧排名嘅时候咧可能会排先啲啦，咁样咁所以 B 啊同埋 Debra 啦，即系 D 啊，都系咧可能好多朋友咧喺某个年代咧喜欢拣嘅名字嚟嘅。咁不过 Debra 咧俾我感觉咧，即系都系好有女人嘅韵味啦。而咧芳芳认识嘅 Debra 啦，即系到而家啦，都好多时会见到佢就系 Debra。Moore 啦，咁啊，迪宝兰摩亚曾经系我哋嘅港姐啦，咁而家咧亦都系已经系住咗喺温哥华，亦都喺嗰度嘅电台咧，亦都有啲嘅工作啊咁样。咁而最令人觉得好 amazing 嘅咧，就系 Debra 到而家咧，其实都冇乜点变嘅，都系咧咁靓，同埋佢以前咧嗰种嘅感觉俾人哋咧，即系有一种好少女嘅感觉啦，到而家咧仍然都系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可能叫Debra 咧就代表美人嗰种嘅感觉都唔定，咁所以咧即系考虑下，如果你有朋友有女女或者自己可能都可以改多个 second name 都唔紧要嘅，咁啊讲下讲下咧都系时候咧，可能咧讲下自己嘅名字啦。咁之前讲话 Lily 咧就系我妈咪同我改嘅，咁点解咧就因为比较简单啦，同埋容易写啦，亦都咧有时候咧有啲英文名啦，我哋咧中国人系比较难啦拼到出嚟，而 Lily 咧就系比较简单啲嘅。

我哋有呢一首 The Scaffold 嘅 Lily the Pink， 咁啊虽然咧粉红色咧未系我自己最喜欢嘅，不过咧呢个 Lily the Pink 啦，可以咧系一个咧好特别嘅故事啦，咁同埋咧即系音乐嘅节奏啦，同埋编曲咧都系比较有趣。咁有阵时候都会觉得咧，以自己嘅名字咧可以令到人哋啦，或者呢个名字咧唔一定系属于我嘅，有好多人都可以叫做 Lily， 可以咧俾人哋一种嘅咩感觉，而喺创作上咧或者系出咗嚟一个咧点样嘅调子。有时都挺有趣，就好像我们有时写剧本这样，这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好呢，或者女主角叫什么名字好呢，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好呢，其实都应该有些典故去将它命名，令到这件事我们经常都说有个故事性在这里。就是再去到现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知道个 backstory， 即是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然后就令到那个名字是本身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或者对一些认识这个名字或者认识这个人或者认识这个故事都好，我想是有个很特别的印象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要忽略一个名字可以衍生到或者被创作次创作到有些什么不同的感觉。我想大家有时候都可以想想自己的名字究竟有些什么意义，又或者当你听着恬淡情怀，这个是我们的名字，逢星期至星期晚上八点到九点钟的节目，都可能对你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固然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立法会议员林林同埋苏兆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嘅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修订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兆聪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之后的应急机制和通报时限，并且是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和修订相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且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沙田警區今個月30號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馬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至晚上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和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是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

0: 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话，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正是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泽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得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网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雨后的天边出现了一道好美丽的彩虹，机会难逢，你想即刻拿起手机，想要拍低眼前咁美丽嘅景象，点知嗰道彩虹就系无论如何都唔能够喺你手机里边显现到。你试完又试，试咗好多次，终于彩虹消失，而你仍然一无所得。美丽总是如此稍纵即逝，不过就算被你拍到，留在你手机里面的亦都只是一幕静止的风景，并不是真的在天边的那道彩虹。所以想讲的是，对于世间很多的美好，我们感受过那个瞬间就够，如果想要留下些什么，只会徒添虚空。

想影彩虹，但却影极都影唔到。无需觉得遗憾，其实对于世间上好多嘅美丽情景，我哋感受过嗰个瞬间就已经足够。如果你硬系要想要留低啲乜嘢嘅话，可能只会令你徒添空虚嘅啫。同埋，彩虹虽然消失咗，但冇几耐之后，同样嘅天边都会出现星星，出现月亮，系另外一种嘅美丽嚟。不过，同彩虹一样，都系一样稍纵即逝。

虽然话对于好多嘅美好，我哋感受过嗰个瞬间就够啦。但系对于美丽嘅音符又有少少唔同喎。好听嘅歌，除咗听嗰一刹那你能够感受到嗰种感觉之外，佢仲可以留低，留低好多年，好多年之后，我哋仍然可以攞出嚟再次嘅重温。开始今日2026年8月6号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彭羚嘅《前面游戏》同埋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时间星期四晚上9:04，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今天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翻属于人生可有知己，今次系大陆晚上9:24。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将会吹微风，而明日稍后将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高温天气将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去到36度或以上。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9:30新闻前，我哋有林忆莲嘅伤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员工在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而更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日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到尖沙咀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涉案冇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36岁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话，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18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39美元，卖出4,25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 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在世间正风挡雨，
5: 有一种路，八姐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八姐师斗。
6: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5: 已经冇得斗啊！
6: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Gen Z， 唔了解 Gen Z 咪问啊！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en Z 去跟风。
8: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嘅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嘅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9: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杨千嬅落来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嚟到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上个礼拜都出现一次噶啦，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出现。这个环节一切都是源自于香港电台在7月23号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包括再举行为期三个星期，即是去到8月13号的香港唱片竹印展。而在这个香港唱片竹印展里面，在上海参观的人士可以在点唱区里面写下点唱纸和留言，而部分的内容会安排在音乐情人当中我为你读出。这个星期是第二个礼拜，我又预备了两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们对于一些广东歌或者广东金曲的一些感受。首先出现的这位朋友，他是陈梦蝶。根据他在这个唱片竹印展里面所留下的说话，就是这么讲，他说喜欢的粤语歌曲有很多，很难揀出最喜欢的一首。而顺流逆流呢，就是很喜欢歌曲里面的其中一首。而曲调几乎是一听就喜欢，徐小凤女士的嗓音亦都很独特。从歌曲名称就不难看出这首歌的内容是好励志的。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感谢这首歌，感谢他曾经带给我的勇气。

刚刚听过小凤姐的顺流逆流，在这个唱片《捉人展》里面，在上海的朋友陈梦蝶想听到的这首歌。跟住落嚟，另外一个朋友都系嚟自上海嘅肥嘅，咁佢嘅留言就系咁话，佢话呢个系为咗爸爸妈妈所写嘅留言。千禧年，佢哋仲好年轻，十八岁喺小镇当中卖影碟、卖影带，因为佢哋，我呢个华东人都仲未学英语嘅时候就会唱粤语歌啦。妈妈好鍾意《千千阙歌》《上海滩》，会喺屋企装卡拉 OK， 请朋友一齐唱。后来佢话四十岁真好，小孩已经长大，朋友都在身边，可以一齐唱歌聚会。呢啲嘅金曲系我无忧无虑嘅童年，系我永远期待嘅四十岁。若有好运，请给爸爸妈妈。

Priscilla 慧嫻的千千阙歌，来自上海的这位朋友阿肥，想听到兼且送给他爸爸妈妈听。时间来到晚上9:51，今晚还有一个点唱要出现的。这个点唱来自一位朋友，他说他自己叫做 Raymond Kwok， 住在多伦多，由香港移民去到多伦多已经27年了，早几年已经和太太退休，开始退休生活。他说我们没有儿女，所以过住二人的生活，结婚已经43年，经历过不少高低，但是我太太不离不弃，随着我由香港去到加拿大，而我又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所以不能够俾我太太享受高贵价物品，之但系佢一句怨言都冇喎。今日8月6日系佢嘅生日，可否音乐情人帮我播出一首佢好鍾意听嘅歌，作为一份生日礼物。

来自多伦多的 Raymond Kwok， 想唱这首歌，阿 Sam 的紫璇送给他太太听，祝他生日快乐。你问阿 Sam 的这首紫璇的作品，又令我想起另一个人，这个朋友年轻人认识他是一位演员，甚至乎一位喜剧的演员，而我们有回上下年纪会认识他，是一个填词人，还是一个相当劲的填词人。好像阿 Sam 说的，他所写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我曾经在工作上面跟他多番合作过，我叫他做 Peter 哥，大家叫他做黎彼得。今天收到噩耗，他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今天已经有很多既定的环节出现，不如我留待下星期一，让音乐情人同你们重温下 Peter 哥一些很精彩的作品。还有四分钟到十点结束我们今晚节目了。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参考是考虑了市况等的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2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会在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日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以及观塘等的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会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

0: 14,324 跌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2.34 美元，卖出 4264.19 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3、24、29、30、42、48，特别号码3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大约1911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8: 睇佢识高头做一顶，
9: 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10: 个波直飞入网 ，Go！
11: 放松摆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达伦。
3: 今晚他他的嘉宾有张达伦啊 ，Max。
4: Max，
5: 喂，系，
6: 喂，叫我达伦得啦。
4: 喂，头先咧，你又叫我叫你达伦，我唔知点解好惊啊，叫达伦，因为咧，
6: 因为中文字啊，
4: 唔系达伦，我惊佢打令打令打令咁样样嘅，普通话好像达伦就是，
5: 即系你又叫人达令啊，
4: 达伦，如果普通话嘅学生就叫达伦啊，
6: 达伦都达伦，
5: 达伦都几好，
4: 但系你已经有妻室噶啦，我点可以咁放荡咧？所以大家都知我放荡，
6: 我应该系争达伦。
4: 爭
6: 住嚟揼佢啊！
4: 爭打輪啊，唔係打雞輪就
3: 打輪嗱，歡迎你上嚟我哋偷偷地同佢傾下偈啦。
6: 係
3: 係係，你唔好介意啊，蘭子咧，佢經常咧都會研究我哋啲嘉賓嘅名咧，有啲咩可以玩
6: 嘅。唔係喎，蘭子前輩，我真係第一次。
4: 前輩啊，係咪啊？我係前輩。
6: 係啊，
4: 係啊。
3: 咁啊，咁由達輪去。形容一下對於呢位前輩嘅感覺。
4: 喂，佢頭先嚟嗰陣時，我眼前喺度發光啊！佢一個全身白色衫。
6: 我細細個蘭子。
4: 你幾大？我出去睇下 Google 下你
3: 廿五
5: 廿你早入行啊嘛。
4: 唔係喺細細個，你眼前你話細細個睇我有啲。
6: 你做啲角色同你自己個通屋。系啊，一模一樣。
4: 所以我天生我才必有用。
6: 好嘢喎！
4: 所以阿子清就話啦：你係天花板嚟。我係啊，因為我冇做 study 㗎。
6: 唔係，但係其實好難做嘅。你知唔知做翻自己喺個鏡頭面前？我成日覺得。
4: 所以我做，如果我假設我做戲啊、演戲啊嚇，啲人咪笑咯。有一次我同阿 Ken 咧、阿陳啟泰咁，我到電影裡面咧，佢過身咧，我喊啊嘛，全場都有笑。我好傷心，我死老公，我喺度喊，啲人喺度笑。
6: 所以你都啱先拍嘅笑片
4: 咯。係啊，我做唔到喊嘅。但喂，咁樣作為一個演員，淨係可以行喜劇，咁其實都會覺得時時好恨去演啲。咁你咧，你其實你嘅形象係乜都得嘅喎，但你自己。
6: 但係啲人又因為我。即係咁講啦，以前我陪家嚴謹呢，成日穿住到西裝呢，跟住之後有好多角色都好專業啊，搞到啲人就覺得我應該係一個好成功人士，好專業嘅人士咁啦，所以我唔鍾意㗎其實。
5: 但係你最近都係因為你嗰個專業人士律師，咁你都冇辦法入型入格㗎喎。
6: 係啊，你知唔知呢一套出完街之後啲人就話喂不如你有冇諗過真係試下考個律師牌呢
4: 咁樣喂作為演員你要試好多嘅。
6: 係啊，
4: 攞好多個牌喎。
3: 咪先呢一刻我要畀個掌聲啊達倫
4: 先。好好。咪先嗱我呢人雲亦雲
6: 咩拍咩嚟。
4: 係啦拍咩呢
3: 因為佢呢個劇集嘅呢一個角色得到好多嘅好評，亦都有好多嘅好正面嘅新聞。
6: 而家等緊艾美獎，
3: 作為你嘅朋友，亦都係話一位演員見到
6: 前輩
3: 啊，喺呢個前輩你隔離，唔係我，即係見到喂能夠一個角色得到大家嘅認同，係好開心嘅事，同埋個報道全部都好正面。專業嘅嘢我唔講啦，交翻俾我左邊嘅陳子清講先。
5: 係因為咧，我真係有睇嘅。咁呢一套 Court。OK， 咁我已經係一路聽人講，喂呢套好睇、哦，真係好睇喎、哦，咁然之後到我同我老公講，喂呢套好睇、哦，真係要睇，唉咁，結果佢同翻我講，哇真係好睇咁、哦，嗱，
6: 仲要你老公係律師，
4: 係啦，係啦，
5: 即係我首先要除咗要讚阿達倫講得啱啱啊，
6: 好好聽
5: ，OK 係咪？多謝，咁然之後係你。做得好好之外，
6: 多謝
5: 其實整套劇無論是拍攝劇本所有的演員全部都做得好好，所以即係我是開心啊，因為我哋好像看到一樣好滿足的作品咯。咁我覺得對於一個演員嚟講，其實你自己是不是都好開心呢？
6: 好開心，好耐未試過有一套劇是大家聚返埋一齊喺度追劇囉。
5: 嗯。
6: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大家最開心嘅做呢一行。同埋討論度好高
5: 喎。嗯。
6: 即係我同你有一個波友阿華哥
3: 係
6: 都係年紀大啲㗎嘛。佢都係咁同我講嘛大倫我好鍾意睇你套劇啊你做律師做得好好啊乜乜乜。連啲後生嘅話我有追喎。我覺得呢件事係滿足感好大嘅。
5: 嗯係啊你頭先講踢波呢你裏面咪會同班律師踢波㗎成個律師樓咁樣。你知唔知我一路睇嘅時候我諗 呢一場戲係你同導演同編劇講你哋最好踢波啊，定係佢知你鍾意踢波定係點樣呢？即係咁啱就係你平時嘅嗜好呢？
6: 應該唔關事。
5: 哦，
6: 應該係咁啱得咁巧，因為我個 partner 啊對手直頭唔識踢波，即係點佢專登走去學踢波，好在佢就係唔係主導嗰、那個，唔係就應該我哋拍攝唔完成到嘅。
4: 阿 Darling 啊，又睇到 Darling 校長喎，阿 Darling 我想問咧，其實專業人士咧你都做唔少啦，通常都係專業人士啦，咁你又接呢一個 call 嗰陣時又專業人士，你之前有冇諗過？這個專業人士我以前都一路都做，會不會有沒有 expect 過個反應是什麼地上一聲雷啊？是不是？是不是個成語差不多？你知道我說什麼了？
6: 我又沒想過，沒想過這件事，我反而是在想因為大家都見到我做了律師很多次嘛。
4: 是啦，就是這樣，為什麼這個
6: 究竟可以怎樣呢？究竟還可以怎樣呢？那我又很幸運遇到這份劇本，因為他真的寫得十分之好，真的不是講笑，我真的覺得你根本系唔使做戏入去做都得噶啦，系嘛？
4: 咁唔好咁讲，
6: 真系噶，系因为佢啲
5: 佢讲得啱。呢一样嘢就系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就系、是、拍呢个一号皇庭邓特希，佢就系讲咗你而家讲嗰句，你哋唔使做噶啦。总之你读我对白，已经出咗你个角色出嚟噶啦，咁样。不过当然达伦真系做得好嘅。
4: 嗱嗰阵时邓特希咧，我听闻话咧，佢就系点样讲咧？佢就系睇任何佢里面嘅角色，佢里面已经知道边一个即系佢挑选嘅演员系入型入格系佢个角色，所以佢挑过嚟你就真系唔使，即系净系嗰个人嚟噶啦。咁你而家你呢个都应该系咁样找你，所以系咪咧？
6: 我又唔知道系咪因为咁样，但系。我自己就好近呢幾年出咗電影呢、我好求緊一樣嘢，就係究竟點樣係可以不著痕跡地演戲。即係我而家係追求緊一樣嘢囉，所以不停喺度又睇人哋做戲呀、又睇多啲書呀、盡可能去幫自己囉。唔知啊，即係咁又咁講，又遇到呢份好劇本囉，真係。所以嗰件事就好似突然間出到嚟囉。都幾幸福喎呢件事。同埋最幸福係成套劇冇負評喎。冇每一個演員都係好喎。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嘩真係多謝嘅天。
4: 你今年真係行大運啊，
6: 希望。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张达伦，我要发音好正嘅。
1: Darling，
0: 咩啫？又改嚟叫 Darling？
2: 可能自此之后个个
1: Darling
2: 都系 Darling。
1: Darling，
0: 系啦，头先你所讲到咧，哇，我都好认同一样嘢，就系话点样可以演戏演到唔系演紧戏咧？呢样嘢好似，喂，你讲紧咩啊？好抽象，但系系好难做到。咁头先所讲啦，睇咩书，去用啲咩方法去令到自己可以去到呢一点咧？
3: 其实系咩书都睇咯，
0: 嗯，
3: 真系唔知你唔知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你进步噶、
0: 嗯，
3: 你系咩书都睇啊，心理书又睇啊，咩哲学书哲学书又睇啊，你可能唔明噶，
0: 吓，
3: 但系都要逼自己睇咗先咯，
1: 嗯，
3: 我系咁咯，
1: 跟住会 extra 多咗咧，因为点解多咗咧？我意思嗱，我尝试解释，如果唔系呢件事就变咗系负噶啦，咁样就譬如好多前辈佢哋演戏咧，佢哋宁愿将嗰样嘢，当然呢啲睇书嗰啲佢哋必然要做啦，佢哋宁愿去入个角色，譬如话多啲让身边嗰啲同佢合作嗰啲咧，就净系将嗰样嘢摆咗，好似系我生活里面，譬如话你假设同我做夫妇啦吓，你就好多嘢我啦咁样咁，就可能喺嗰段时间你真系哇好爱上我啦，或者我做你老婆你好怕我，你真系会好怕，即系将呢样嘢系种个根喺里面啊。
2: 嗯，我明啊，蘭子講咩，但係我要 objection， OK，
1: 唔係你明唔明先？
3: 我明，我
1: 子清明，我唔代表佢明白，我聽我哋有默契默契。
2: 佢嘅意思咧，就係可能係行為學多啲嘅，行為學多啲嘅，即係可能就係話，哦，我入嗰個角色，我做嗰個工作，或者喺嗰個工作裏面範疇做兩三個月先。但係我覺得咧，達倫所講嘅咧，我又好認同。其實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好偉大嘅演員嚇，其實佢哋都係睇好多書。
3: 用偉大嘅形容。
2: 係啊，即係因為有好多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嘅咧，就係佢哋不停喺度自我增值。咁然之後去吸收唔同嘅知識嘅時候，即係你對你自己嗰個信心會大咗嘅。
3: 同埋突然間會攞多一啲嘢出嚟。
2: 係。
3: 譬如你講阿蘭子，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我以前試過嘅，
2: 嗯，
3: 即係譬如我回家個年代，我同阿霞姐、阿娜、卓娜嗰個感情線就係用你嗰個方法，
2: 嗯，
3: 即係大家放我工都好啦，喂，食飯啦，大家一齊傾，大家一路以嚟究竟係點嘅？遇到啲咩事，遇到啲咩衰人，遇到咩好人，大家一齊喺度傾，好似好熟啊！嗰陣時變到好熟，咁大家就冇芥蒂去做，只要投入個角色就得。但係而家。我就突然间发现咗，就系我自己追求系自己咯。
2: 嗯，
3: 我喺个角色嗰度多过因为我觉得如果开得工，大家都专业嘅，
2: 嗯，
3: 应该出得嚟都系想投入个角色里边，喺个戏轨里边，所以反而系出到嚟咪慢慢做，再磨合呢件事究竟系点？
1: 咁你已经嗱呢一个角色 cut 里面咧，你已经系跳脱咗另一个即系境界啦。咁我想问你咧，呢一个 cut 里面嘅律师，你睇咩戏嚟？即系营造你而家里面嗰个角色咧，
3: 我唔知啊。我反而系冇，即系我唔系啊，因为我收到 cut 呢份剧本、
2: 嗯，
3: 所以我去睇呢本书去增进自己咁咯。我又觉得唔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而家啱个方向系，我总之唔理咁多。你有时间你咪睇下书咯，你有时间你咪睇下戏咯，去睇下啲大师级点样做戏咯。我系咁样谂咯，同埋。
2: 你如果睇过呢一套戏，你就明啊张达伦讲咩噶啦，因为佢自己里边丰富咗啊，咁、
1: 嗯、
2: 所以当佢去做嗰个角色嘅时候，即系譬如好似佢头先一开始嘅时候都话呢套戏系写得好好嘅、
3: 嗯，
2: 其实你唔使点样演，佢讲嗰个对白已经有嗰个角色，已经系嗰个武演喺度，同埋因为佢要做嗰个律师咧，里面系好有嘢嘅，而不能表露出嚟嘅，咁正正就几次佢而家就系佢不停喺度进修嘅时候，佢里面自己有墨水，
1: 嗯、
2: 但我需唔需要 show 俾你睇我有几叻？即系佢嗱，我唔知吓，即系因
3: 为你头先嗰样嘢咧，譬如而家有啲人睇戏咧，都仍然仲讲紧，喂，点解你嗰场唔奸啲，或者恶啲，或者咩啲咁？咁我嘅表達就係、是，其實而家做戲唔使咁樣嘅，即係唔使話，喂，我係奸嘅，我係惡嘅。
1: 石堅叔叔扯起條眉，我係奸嘅。
3: 你嗰個戲係需要個導演需要你咁樣做，咁咪做咯。若果唔係嘅，正常嚟講，人哋會跟住嗰套戲睇，佢投入咗嚟就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啦嘛。咁你唔使去刻意去做一啲，你反而係揾你自己嗰個角色。其實，點解佢會咁樣嘅？點解？ 佢有呢啲咁嘅小動作，或者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嘅人，就係喺個角色裏面咁樣出現咯。
1: 嗯，導演有冇揾你傾過偈？因為我記得咧，譬如之前有人咧，即係同我傾偈，咁我懶係哇，特登懶係佢哋嗰陣時咧，啲電影啊咩嘢咧，就要約出嚟，咁懶係同你講劇本。咁我呢啲係遊戲人生咧，覺得哇咁隆重要去 coffee shop 嗰度同我講劇本。咁我你需要我營造啲乜咧？導演我你覺得係嗰個層次點啊？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唔識嘅，你做翻你自己得啦，冇多咗，唔系我揾你系因为你其实就系咁样，你唔好搞咁多嘢。
3: 系
1: 哦，咁你嗰个导演揾你倾偈，佢系有冇啲嘢 briefly 嗰个线，大约系佢喺佢脑海里面，大约佢谂住有个咁嘅角色，系你而家个角色啊？定系个得啦，嗱我有呢一样嘢系交俾你啦，呢个角色净掟俾你，系俾你自由发挥，连个灵魂啊都交俾你自己去做咧。
3: 游乃海就约我上去倾偈嘅，咁佢就系同你讲咗个角色佢嘅性格系点，遇到啲对手系点样，嗰件事系发生紧啲咩事，咁你自己去摸索咯。
1: 嗯，
3: 因为佢哋，我觉得佢有一样嘢好就系佢俾个自由度好大嘅，即系佢好信任个导演，好信任份剧本，好信任个演员，所以佢系俾你做咯。我觉得呢样嘢又几自由嘅，但系我有阵时又。出咗嚟咁耐呢，有陣時好得意喎，又追求一啲係喂導演不如你試下教，即係有冇啲咩我唔知點樣嘅，我嚟到你教我咁樣囉，但係佢哋就多數都唔想咁樣，你不如你自己做啦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旭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工，是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会在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日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的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会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238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升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8.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49， 英磅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1.74美元，賣出4,263.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 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5: 天黑啦，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5: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7: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来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来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达伦。
3: 好，继续回嚟第三 part 咧，同阿张达伦、阿达伦倾下偈先。
4: 系，
3: 头先嗰 part 我冇乜点讲嘢，追问，因为有一样嘢我好认同，亦都好开心啊！见到你有呢个咁嘅机会，系即系话咧，我哋其实演戏咧，真系唔好太浮于表面。你讲得啱，因为戏唔系嗰一个镜头，嗰一场戏系成个角色一路连带落去噶嘛。你突然间呢一个位，我系要奸，我就要做个奸反应；呢个位我要笑，我就要做个笑反应。喂！你当观众傻嘅咩？即系呢样嘢其实系
5: 我好疲劳轰炸，
3: 系啦，系表面啊，但系有时又好无奈地就系觉得，阿嘉乐，你呢个位做一个奸奸地嘅样，但系其实我角色已经奸嘅咯，喺呢度做一奸，我所有嘅嘢铺排咪俾人哋踢穿晒咯，唔系嘅，做咗先，咁就好，即系其实件事就系有少少，你当观众系咪即系太过？唔去睇劇呢，
5: 即係又咁講，有陣時可能我哋都喂得啲觀眾太過飽
3: 太表面啦，
5: 即係我哋喂緊佢哋，咁我哋有陣時候可能可以跳返出嚟，又試用第二個方法俾佢哋知道，喂，其實睇戲要追劇㗎喎，咁可能佢哋會又會覺得啊，呢個感覺舒服啲，咦，唔係我想諗嗰樣嘢嚟㗎喎，唔同啦，你佢一定係咁㗎啦，咁樣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得意，譬如一個 cut 咁，第一個 case 出咗嚟個肥仔有冇去
2: 行
5: 豬手人，跟住有個朋友打俾我，佢話大佬係咪我睇漏嗰啲嘢啊？點解佢好似冇判佢有啲乜嘢咁樣？我哋繼續睇落就知道。
2: 哇！係啊。
5: 其實嗰一刻我都唔知道，因為我唔知佢哋之前啲劇本係講。我唯有咁講你睇。但原來佢真係喺後面就同你講，佢都唔係同你講話啊呢個人係行豬手嘅。佢都唔係咁同你講，佢係用一啲方法係俾你知道，哦，原來呢條有慣犯嚟嘅。
2: 係，
5: 即係佢呢個高招，
2: 好高招。即係譬如頭先佢所講咧，就係而家韓劇嗰啲成日都係好中意係咁噶啦。其實個演員係唔會表達話俾你聽佢究竟想做啲乜嘢嘢，然之後我哋點解會咁喜歡睇，就係因為佢有個反差嘛。佢到後面會突然之間扭咗套劇啊嘛，即係譬如好似谷祖林嗰個故仔，我覺得哇點解咁樣啊咁，但係到最後你會發覺嚇，所以有好多人
5: 究竟係點嘅咧？
2: 冇錯，個個都話俾我聽，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嗰個彩蛋就喺後邊。即係呢一個劇本啊！即係我諗啊，吳家樂會好羨慕，因為佢好中意演戲。即係你如果你睇咗，你就會覺得哇！如果裏面可以做一個演員，實在太高興啦咁樣。
3: 所以就話劇本係一個好緊要，一劇之本。你冇咗個劇本咧，你後面嘅嘢可以幫助，但係唔會扭轉得好多咯。
5: 而家最缺就係咧，
3: 冇錯。
6: 如果你想拍呢套戲咧，除咗讚劇本，你都要讚下游乃海先得㗎。
5: 係啦，或者二拎啊
6: 如果好想拍，一定要除咗讚劇本咧，呢啲重要人物都要讚下佢哋啊。
5: 同埋有伟大嘅赌 Sir 喺度啊，控制住成件事啊！
3: 赌 Sir 我都出去踢波噶。喂，咁啊讲演戏啦，譬如话你而家去到即系，当然啦，你系由电视咁啊转到出去电影啦。咁其实喂嗰、那个好多时又翻去剧集啦，会唔会好多嘢都话哦？原来好多嘢好唔同，定系其实依家好多人都觉得唔系噶啦，电视啦、电影啦、短视频啦、短剧啦，已经其实个模式都开始近似咗。
5: 其实我觉得而家系一模一样，
3: 近似系，
5: 即系譬如你电视剧，佢个幕后其实系电影班底嚟，已经系去到，嗰啲灯都一模一样，啲机一模一样，其实个分别唔大噶，我觉得，即系所以你话个演法会唔会有分别？对于我嚟讲，我不嬲都唔会因为电视剧我而做大啲，电影我就要做翻细啲，我又冇呢啲嘢，即系。而家唔係咁樣去追求嗰件事囉，所以冇分別囉，對於我嚟講。
3: 講到追求啦，頭先你第一 part 有講過㗎啦，就係、是、話哎呀有少少俾人定型啦，我咁講啱唔啱呢？因為你做得啲呢比較公公整整啊，着西裝嘅各外回家嗰陣嘅嚴謹啦，跟住就一啲嘅律師啦、警察啦、警司啦，其實我 都有留意到你之前都做啲爛達達㗎，又留過下須啦，即係肉酸仔㗎算個。
5: 因為想變㗎嘛，永遠都係你做演員，你永遠都係求變㗎嘛，係咪？你今日著套西裝，你聽日都唔想著佢住啦，會咁樣囉。所以我出咗嚟電影呢，我其實我最開心係遇到冇剃度呢套電影。佢哋又唔知點解會覺得我可以做一個跟車工人
2: 喎。
5: 而嗰個角色又感動到好多觀眾，哇！我就覺得嗰個魔力又令到我，哇！電影有一個魔力喺度，即係我謝票咁啦。因為我個角色咧係阿劉俊謙個哥，咁我就好錫呢個細佬，我唔想佢做龍虎武師類似咁。跟住後屘，我雖然我把口話唔支持你，但其實去到後屘我都要幫佢咯，因為有一件事咁樣。咁啲觀眾睇完之後，其實有好多個行業都代入咗落去佢自己度，咁只要有一個人有一個出一隻手去幫佢，佢就嘩感動到不得了咁。我借票嗰陣時候有一個，我諗嗰個叔叔有60岁 over， 佢專登跑過嚟喊住同我講：張德倫好多謝你，你演呢個角色演得好好。你嘩你就覺得呢件事冧曬嚟，已經你覺得滿足感大到不得了。所以我而家追求嘅反而係以前就覺得要變要變要變，而家就覺得追求希望，喂你哋見到我啲乜你俾多啲嘢我試下啦，即係要咁樣囉。但係而家有寒冬㗎嘛，大家都明啦，都難㗎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時候。
3: 但係都要講一個比較老土啲嘅問題，真係好老土，我都覺得自己想問都有啲老土。
2: 但係會唔會我哋大家都想知㗎？
3: 唔知大家想唔想知？
5: 你老土到俾人笑㗎？
3: 你唔笑得㗎啦。
6: 我鍾意老土，你嚟啊！
3: 因為好多演員就係話啦，我好想試好多唔同嘅角色，有冇啲咩角色係真係我喂到而家都未曾試過㗎咧？係咪即係幾老土？
6: 春美嗰啲得唔得？你知唔知？
3: 即係譬如話，好多人就話我想演一個心理上面完全有個反差啊，人格上面反差，甚至乎有啲咩特別啲嘅角色。因為嗱，聽阿達倫講，中意睇戲、中意睇書嘅人咧，必定好多想像空間。係啦，咁一定有啲角色就係話，哇！如果呢個角色係我演就正咯。
6: 喂，演員係咪好中意做變態？因為變態角色先多發揮，係咪咧？
2: 我做過變態嘅，
3: okay，
6: 你點變態啊？
5: 反差幾大喎！
2: 好多好多年前，我同阿靚即係阿靚靚啊，OK， 咁然之後咧就拍過一套叫《我愛你》咧，我真係癲嘅，即係個化妝所有嘢都係好恐怖嘅，即係我自己睇到都驚嘅，其實係好玩嘅，因為你點做都得，係咪？總言之，你幾核突都得，咁樣，咁但係結果會有人鬧嘅。會有人鬧咩呢？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做呢啲角色啊？喂，真係我唔鍾意囉。
6: 但係因為你個人咁正經呢，做呢啲先至好玩喎，俾我哋係好有滿足喎。
2: 係啊，不過即係所以一陣間轉頭返嚟可以同阿達倫傾一傾，就係、是、我話俾你聽，你而家已經做緊專業人士，有好多人呢會覺得你一變呢，佢哋會好失落嘅。轉頭返嚟講下。

0: 嗱，翻到嚟咧，我就想先追问我嘅好拍档子清先。
1: 系
0: 子清，嗰、那个剧你又做得过瘾
1: 嘅话，嗰、那个电影嚟，
0: 电影 OK， 我知道。咁、啊，易东升做导演嘅嘛，好似系。
1: 唔系
0: 靓，
1: 系啦，
0: 监制又好似做监制，
1: 都系系嘅。
0: 咁跟住咧就好啦，咁嗰个你又满足啦。咁而我哋有啲人觉得，喂，子清咁正经做呢、這、一个。角色真係正喎，癲喎，咁但係可能有一啲位咧，你就覺得，我都唔敢再接啦，因為嗰啲人
1: 都唔係㗎，因為咧，譬如好似喺亞視嘅時候咧，我亦都試過就係拍一個唔好嘅女藝人嘅，要學食煙添嘅、
2: 哦，
1: 我特登係學咗賣食煙嘅咁、
2: 哦、
1: 樣。
2: 演戲啊嘛，
1: 係啊，演戲啊嘛，咁但係結果都係好多 fans 會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做？
0: 咁、哦、我想問你啦、你如果人哋又一跟住落嚟揾你，又係做一啲反派或者神神化咁樣，
1: 問得好，
0: 你會唔會做呢？
1: 嗱，我拒絕咗嘅。
0: 嗯，
1: 點解咧？所以一陣間咧，我都要講。
0: 冇錯啦，我就想
1: 冇
0: 由阿子清嗰度引去你嗰度啦，因為你是專業人士嘛，專業人士打領係咪啊？咁所以變咗你會唔會？
1: 佢嗰個 pose 可能好過我啲、因為我有做主持，
0: 係
1: 就等於鄧子峰都試過做。一次即係我同佢一起做主持嘅時候呢，嗰個客話你唔好再做壞人、你再做壞人呢，我下次唔請你。我就吓、演戲咗佢唔得，我好憎你咁樣㗎喎、咁我有一次真係有人搵我去做一個奸角 ,ok, 咁要收買警察嘅咁樣，我話我唔得，真係唔做得，唔得，你呢個反差真係好睇，我真係唔做得呢，咁因為我做好多司儀呢，我係嗰、那個我唔想人哋
3: 要正氣啲
1: image 嘅問題，因為我見過鄧子峰俾人咁樣講過咧，我就好驚。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張達倫應該冇呢個包袱。
2: 冇啊，因為我諗觀眾會覺得我係一個演員嚟嘅、即係佢覺得你係演緊戲，即係你一個佢唔係你真實自己個人嚟嘅。佢哋好識分嘅，我覺得。所以對於我嚟講，我冇包袱嘅，完全即係。是啊，咩角色我都得囉，但係我自己我玩嗰個角色我好希望可以再遇到嘅。有一個角色係咩呢？我以前喺 TVB 嗰陣時啊 ,Andy 搵我做咗一個嗰套嘅叫全職末女，我就係做一個 rock 友，即係已經過氣咗個 rock 友，就揸住吉他咁咁啊食軟飯嘅佢最緊要嘅。咁啊又要陪個个老婆去开会咁样啦，但系其实我都系难达达，跟住佢哋喺度开紧会，我有我唱歌，即系嗰个好似唔同空间啊！嗰件事系
3: 抽离咗成个角色，
2: 系啊，我觉得呢啲嘢好正啊！我 enjoy 紧我自己嘅世界里边，但系佢哋有佢哋喺度做紧佢哋嘅嘢，我觉得呢嘢几好玩啊！
1: 嗱，我有条问题想问一下两位戏痴啊吓，即系你两位都好中意做戏嘅咁，咁我啱啱咧。前排我就見到阿松哥劉松仁先生，佢講咗一樣嘢，我就啊係咁，佢點樣講咧？佢就話因為佢真係好中意做演員，咁所以你會發現佢收埋佢自己嘅生活咧，自己本身嗰個生活，你唔係好知道佢啲生活嘅，佢亦都唔會講好多好多可能佢嘅家室啊，或者佢自己所有嘢。原因因為佢希望每一位觀眾睇佢每一個角色嘅時候係會入到嗰個角色，佢冇一個定案係點樣樣嘅。即係如果你見到佢日日都係做緊某一樣嘢，即係同嗰個演戲係好分離嘅時候咧，你會好深嘅一個 image 啊，即係譬如我而家見到你，因為可能我睇到你啲新聞，即係唔好意思啊，我會講你好愛你嘅太太，然之後你有一幅相係好感動啊，我都覺得嚇、你呢個 shot 真係影到啊，真係幾靚，個仔又喊到好緊要咁樣，這就是愛咁樣咧。咁喺我角度，你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爸爸，好好。我想話俾你聽，如果有一日你做一個壞男人咧。我都喺度諗緊自己入唔入到戲，
0: 拋妻棄子嘅角色。
1: 係啦，即係你哋點樣睇呢？有個前輩就係咁樣講啦。你哋兩位，你哋覺得會點樣？
2: 你會點睇啊，嘉樂？
3: 我覺得冇問題演戲啊嘛，係啊，我覺得有我，因為可能我真係好中意做戲。我想講，我唔會理嗰場戲究竟我係一個咩嘅角色或者咩嘅崗位。譬如話，
2: 你真人冇
3: 係啦。譬如話，有啲人話：喂，你演啲角色，究竟係主角？配角第三、第四單元，我就因為我喺電視台嗰陣時候我講過，只要你俾一場戲我 有機會俾我演嘅話，我會做好佢。
1: 其實嗰個前輩所講嘅就係話，如果自己本身生活上面嘅角色太鮮明，會影響咗觀眾嘅投入感。
2: 但係我覺得個年代唔同咗，
3: 好難。
2: 以前咧，你可以收埋自己噶嘛、嗯。以前你做演員，你可以。哦、我就係淨係拍戲嗰陣時候你見到我啲戲囉、嗯、我可以收埋我自己，譬如我劉青雲咁樣，你唔會知道佢私生活係點樣㗎嘛，可能
3: 劉市民去買餸，
2: 你好少可會
1: 好少可好少可。
2: 但而家呢個年代你唔做啲 social media 嘅嘢唔得㗎嘛，
1: 嗯，
2: 咁所以嗰件事係唔同咗啦，根本已經。咁我諗而家啲觀眾亦都可能個時代進步咗，而佢哋都會進步咗，知道呢件事係咁樣行。
3: 嗯，
2: 佢、嗯、唔會咁樣去，哦，因為你一個好爸爸，好好顧家嘅人，而哦，你做咗呢件事，佢哋覺得唔接受或者唔 match 咁，我諗佢哋唔會咁諗。
1: 不過我諗你講嘅講咗一個重點，就係、是、一個時代嘅需求不一樣啦。而家好難可以收埋自己。
2: 我都想收埋自己。
0: 喂，金城武真係好犀利啊！冇人知佢邊啊？
1: 係、哦、啊。
2: 如果我係金城武，我都收埋自己。
0: 咁啊
3: 真係
0: 好多女色，
3: 真係講咗好多重點出嚟，
2: 係啊，
3: 係
2: 啊，
3: 即係如果我淨係我都想好似梁朝偉咁收埋自己，如果我去到嗰個級數，
2: 都想攬下樹啊，都係。
1: 唔係，所以真係已經講咗一樣嘢，就係年代嘅不一樣。以前嘅年代唔需要咯，同埋反而會覺得一樣嘢就係你有嗰個神秘感，係咪？而家就冇辦法，
3: 係，即係依家可能有啲真係神級嘅演員。佢可能五年先開一套都冇問題，
2: 係
3: 係啦，但係我哋咧五個月唔開一套都好有問題，
2: 因為佢定咗啦嘛，
3: 係啦，
2: 神級就係神級，係
3: 啦，所以係年代唔同咗，呢、這個都好緊要，
1: 係
3: 啊，
1: 嗯，
3: 好啦，咁啊講到頭先阿達倫啦，喂，雖然咧你係一個形象上面咧，即係啊一個好叫做好成功嘅演員啦，但係當初你入行嘅時候咧，喂唔係諗住做演員嘅，係咪諗住踢下波？
2: 做运动员做乜噶？
3: 做运动员噶，
2: 即系冇谂过自己做乜噶，
3: 系咩？
2: 系啊，净系觉得真系冇乜大志嘅一个人嚟嘅。细个嗰阵时冇谂过自己想点，净系觉得快啲出嚟做嘢啦，养埋屋企啦，即系要俾钱屋企啦，所以冇乜。一個好鮮明覺得我一定要做個律師，冇呢嘢。
1: 但係當有人將你擺咗入去做模特兒嘅時候，你自己有冇諗過？咦，我入咗呢一個嘅娛樂圈㗎喇喎，半娛樂圈㗎喇喎，會唔會諗多啲呢？咁不如我哋聽日繼續請阿張達倫上嚟同我哋講多啲，即係佢究竟入行嗰個心態係點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说，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99美元，卖出427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

0: 城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啊，今日变靓啲嘅环节啊，今日咧我哋要与时并进啊，讲下呢个唔系机械嘅发展，唔系机器嘅发展，系呢个 AI 嘅发展啊。我见咧其实年头啊，定系年中有好多人咧系会去问一啲嘅 AI， 跟住之后咧就出咗嗰啲详尽。自己應該整邊度啊，整邊度嘅圖啊，所以今日咧又有請到阿 Doctor Katie 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呢個 AI 是否準確啊。Hello，Katie，Hello，
2: 你哋好。咁其實講得好啱啊，真係而家唔知點解咧，個個都乜嘢問題咧都會問一問 AI，
1: 係啦，
2: 以前就
1: 好好做啊嘛，
2: 係啦，以前就撳一撳即係 Google 咁啦，就有個出個答案啦。但係而家好似人咁樣咧，直情同你講嘢啊，舒緩咗你我哋個自己嘅焦慮啊，咁或者已經俾曬答案。你佢哋覺得好開心咯，咁我覺得我覺得即係要自己去睇下啦，咁同埋因為佢嗰個資訊其實咧都好好嘅，因為即係好似一啲即係 statistics 咁啦，已經出曬數據俾你啦，同埋都係經過好多經驗嘅分析咧，就得出咗一啲答案出嚟嘅。咁我覺得好似之前譬如疫情咁啦，我哋話即係可能電子診症啊，甚至乎係網上面診症咧，咁我覺得都要自己真係要睇翻個問題啦，咁同埋要消化咗，可能佢俾咗8个可能性你嘅，咁都要面對面咧問翻專業嘅意見，去評估翻，因為有時可能我哋問問題入個 AI 咧，可能唔係話咁真係咁全面啊，咁同埋可能譬如話好簡單。皮膚紅咁樣真係有好多個可能性嘅，真係可能一粒暗瘡啦、敏感啦、甚至乎真係可能一啲真係嘅嚴重少少嘅免疫系統病啦，譬如紅斑狼瘡症啊，即係我哋話一啲免疫系統嘅問題啊，甚至乎即係有啲係個腎有問題，所以令到個皮膚黃啊，咁其實可能內在都有問題嘅，咁所以真係要專業嘅意見去再分析咧，先知道究竟係邊樣嘢係適合自己，咁所以真係有一個初步嘅定論係好嘅，但係都要睇翻成個情況咯。
1: Doctor Katie， 你會唔會成日要同 AI 鬧交啊？而家即係可能好多人會攞住個 AI 問你 ，AI 話我咁樣整好啊，跟住其實你睇完發覺唔係喎，你咁樣唔得嘅喎，或者係
3: 同埋 AI 成日錯嘅，
1: 係啊，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2: 咧？其實我就可能我比較上即係信自己啦，咁所以咧我
3: 應該嘅呢樣嘢
1: 係啊，
2: 同埋即係我哋專業嘅訓練啦，咁由始至終咧都係要面對面啦，去做一個正確嘅診斷啦。咁我覺得，所以我自己工作上面或者診所咧，其實暫時就未用到 AI 嘅科技嘅。咁可能即係病人有啲自己做咗功課，但係就都未夠膽喺面前直情話哦，我 AI 咁樣咁樣咁樣咁。咁當然啦，有時朋友講笑咧，佢哋都會講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多一個知識或者你做個功課先係好嘅，即係起碼對自己多一個了解，同埋對醫學上面嘅多咗個了解。咁但係始終真係如果因為全面性，即係我哋話，因為我哋係內全科啦，咁所以要由整體去睇，唔係話淨係睇一個局部嘅問題。
3: 想問一下 Katie 啦，成日都聽到話 AI 對美容嘅發展或者對醫美嘅發展咁樣啦，其實如果作為我係未接觸過醫美添啊，咁其實點樣為之 AI 對醫美嘅發展咧？佢係有啲乜嘢嘢？例如係
2: 其實我覺得AI 咧對人類咧整體嚟講係好嘅，因為即係減省咗時間啦，而且俾到我哋好多新嘅資訊啦，可能我哋都未必接觸過啦。咁甚至乎可能真係嘅，之前講過啦，譬如話哇我想變到個咩型，可能我同個 AI 講，佢就會出咗個樣出嚟俾我睇。
3: 我問佢，
2: 係啦。咁我想眼大啲，或者個面型瘦啲，或者個鼻高啲，可能就會出咗一個 個圖俾你睇，咁睇下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啲，先至咧去真係去諮詢我哋做一啲療程，或者適合自己嘅療程咁。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幾好嘅，即係俾一個整體嘅觀念你啦。咁或者係調翻轉咯，即係我哋其實醫學上即係其他嘢啦，譬如我哋外科咧，其實都有一個我哋話 robot assisted surgery 啦，即係機械人係幫到。其實十幾年前我醫院做咧，都已經開始有㗎啦。咁我哋好似揸住個遙控咁樣，咁個機械人咧就會幫我哋操作某一啲程序咁樣。
3: 呢啲都係 AI 之一嚟。
2: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對人類係好大貢獻嘅。咁亦都。即係節省我哋時間啦，同埋個準確度係高好多嘅，可以咁樣講，即係可能 0.01 個 cm 都照顧到嘅。咁但係我哋如果譬如做皮膚啦或者美容咧，就可能未必適合住，因為咧有陣時即係雖然譬如話同一個問題想個鼻梁高啲咁樣啦，咁但係每個人個鼻梁唔同，咁唔可以話劃一毫升係打曬咩位置，即係要睇翻本身個人嗰個鼻型係點樣咯，或者個鼻頭佢係本身係細啲，有啲係闊啲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打針精細度咧都係要我用自己嘅手嘅。咁但係有時咧，AI 或者電腦咧可以幫我分析到皮膚某啲嘢咯。譬如我哋成日都聽㗎啦，我哋個皮膚個骨膠原啦，夠唔夠啦，水分夠唔夠啦，鬆弛度啦，甚至乎係個毛孔粗大嘅範圍啦，或者我哋嘅頭髮啦、個密度啦、疏度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嘅數據咧，其實係幫助到我哋嘅，所以我覺得唔同嘅方面有唔同嘅幫助咯。
1: 但係我成日其實有個疑問就係頭先Dr. Katie 話可能會有 zoom 呢個情況啦，咁大家知道其實我哋上鏡嘅樣啦，同埋我哋真實可能佢即對方見到我哋嘅樣啦，同埋其實大家有
3: 鏡望到嘅樣，
1: 好得意嘅，有人話嗰一件事就係其實我哋冇見過真實嘅自己，因為咧，
3: 咁呢個
1: 係
3: 真
1: 嘅，係我哋話真實嘅事咯，因為我哋冇辦法真係望到自己啊，咁望鏡嗰個程度係調轉噶嘛，真係有鏡像噶嘛，咁到你 zoom 嘅時候，可能上咗鏡嗰啲輪廓又冇咁清晰噶嘛，咁我望你嘅時候，咁點樣先維持一個準則？我應該跟邊個準則去調整咧？
3: 朋友形容
2: 係啦，
1: 咁好難
3: 講啊，
1: 你話好，其實我睇到又好似唔夠
2: 啊，咁即係所以就係有時我即係同病人咧，其實溝通你第一次咧，咁我真係會俾塊鏡佢睇嘅，因為我會話，譬如呢度，你覺得邊個位置係真係要好準嘅位置，佢覺得邊度想改善咁樣。咁所以其實 zoom 再隔咗層膜啦，我覺得，因為你知而家手機都好簡單，有所謂濾鏡噶嘛。咁可能真係嗰個面型啦、眼嘅大細啦、個皮膚嘅質素啦，其實已經係唔同佢真人啦。咁我覺得個鏡。鏡都還好嘅，只不過係左邊右邊調翻轉反翻轉嘅啫，係啦。咁但係嗰個位置咧都係仍然準確嘅。咁所以我就算係療程，譬如話打針啦、打透明質酸咧，我係做到一半咧都會俾佢哋睇一睇。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啊？自己中唔中意啊？或者你覺得個鼻夠唔夠高啊？咁樣我都會即係循步漸進咁樣去睇下佢哋即係覺得點樣樣咁樣，即係都會問翻佢哋嘅意見嘅，因為。雖然我即係一開始同佢哋講咗咁做啦，但係實質上佢哋未必有個印象係點樣，尤其是第一次入門嗰啲，咁所以做完咧，實質上俾佢哋睇咧，佢哋係會開心好多，同埋有信心好多嘅。

0: 首歌翻到嚟啊，咁啱啱就讲到话可能望到唔同样嘅自己啦，都有唔同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而家有一集都喺 Kitty 有讲到，而家可能好多地方都开始慢慢发展呢个医美嘅行业啦。新加坡啦，可能马来西亚啦，泰国啦，韩国就一定大家知啦，跟住日本啦等等啦。但其实咧好多时咧系唔同嘅地方咧，佢哋有唔同嘅文化或者想要或者审美
1: 准则啊，
0: 系啦，审美嘅准则唔同噶。你会发觉日本尤其可能当最简单嗰啲眉毛啊，有啲咧可能日本系兴平眉嘅，即系
1: 韩国啊精致率啊，
2: 香港要自然，
0: 系啦，有啲有角嘅，或者有啲系直头要右嘅弯嘅，咁当然样。五官就更加可以变化嘅多啲啦，咁系咪我中意边类嘅人，我就要去边度整
1: 咧？会唔会噶？
0: 我要韩星，我就要去韩国嘅咩？
3: 其实都啱嘅，因为我觉得最大分别啦，即系世界唔同国家，其实即系医美都好流行啦。咁亚洲同埋欧洲啊、美国咧，其实文化嗰个流行程度嘅嘢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同埋个准则啦，当然。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就算香港，我哋美容咧，有时都好得意嘅，同个病人溝通咧，因為你知啦，佢哋有時嘅諗法唔同啦，或者唔受唔同嘅文化影響啦，或者有啲人外國讀書翻嚟啦，所以咧一聽佢哋講嘢，我都話你係咪想做韓式嘅做法咧，或者係咪做美式荷里活嘅做法啦？咁樣因為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咁都係所謂我哋兩派啦，冇話對與錯嘅，咁就迎合翻個病人本身嘅需要啦，同埋佢適合啲乜嘢嘢咯。因為我諗韓國而家咧就比較注重真係皮膚。同埋而家佢哋都崇尚自然啲嘅，咁真係可能由皮肤由浅入深啦，譬如个皮肤个水分啦，嗰个外形啦，同埋就算佢哋而家都唔一定话係眼大鼻高，即係下巴尖就代表靚，有好多你见韩国人呢係个皮肤白淨但係眼細咁样嘅，咁而家真係嗰个潮流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外国呢反而我就觉得可能即係皮肤真係啦，可能会轻黑少少啦，就算有少少雀斑佢哋都唔介意嘅。
1: 有啲人呢
3: 真係嘅，
1: 真係扎
3: 係呀，而家好轻㗎，真係点落去㗎，係雀斑妆
0: 啊，畫呢個雀斑嘅筆嘅啫，
1: 我想問醫美會唔會特登幫你點㗎？真係有
3: 我哋又唔會，
1: 即係
3: 唔係啊？如果唔係，我哋就大件事㗎啦。
0: 紋身
3: 係啦，我哋就大件事㗎啦。病人話我哋有啲副作用出咗嚟喎，咁
1: 點完之後自己後悔唔中意，
3: 就自己拆咗佢。係啦，真係有好多係即係墨啦，甚至乎係雀斑妝嘅。咁荷里活佢哋咧就可能真係會誇張少少嘅，有啲位置可能亞洲人未接受，但係咧，譬如真係，尤其是前兩三年啦，佢哋好興豐唇，你哋聽過
0: 係
3: 咪？係咪真係要望落嚟去啦？甚至乎係搽完唇膏係好厚、好豐厚啦，同埋有個 M 字型嗰只係啦，
1: 係
3: 啦，係啦，甚至乎嗰個嘴峰係差唔多跌到個鼻尖，即係好誇張嗰只咯，好冚冚咁樣，好飽滿嗰只嘅。咁我哋有啲香港人都中意嘅喎，都崇尚，或者咧有啲未去到咁誇張嘅，可能本身望落去個嘴角係凸啲嘅，即係望落去個樣好似哇好唔開心咁咧。咁我哋會幫佢用少少嘅透明質書提翻個嘴角，等佢好似唔笑咧都望落去笑咁嘅樣，咁就會可愛啲咁樣。
0: 其實而家咧好多人越嚟越多人接觸醫美呢樣嘢，係因為佢冇以前咁不可逆啊。即係以前講緊我要變靚啲，可能我真係要割，真係要削，真係要填，或者即係擺啲嘢落去係一世㗎喇，攞唔返出嚟㗎喇。但係而家好多係標榜，可能就算你唔啱，即係例如最大家最知嘅就 Botox 咁樣啦，佢有佢嘅限期，你唔啱你咪可能兩個幾個月之後就拜拜啦。但係我又真係想問啦，係咪真係講到如實所報，就係我試過一次唔得，佢就真係會返返去我原本個樣，定係唔係嘅？其實你做過啲咩一定犯走過必留下痕跡呢？
3: 嗱，咁就睇下之前即係你第一次係做啲乜嘢啦，咁有啲真係可以隨住時間啦，個藥效慢慢冇咗，基本上即係所謂我哋話原地踏步啦，咁 當然就唔會差咗嘅，只不過可能還原翻啦。但係有啲真係 touch wood， 有時真係我哋所謂話起咗副作用啊，或者其他嘢咧，或者有啲打咗嘅透明質酸，甚至乎因為我哋除咗市面上嘅透明質酸，有好多係一啲即係我哋話係 calcium 啊，係啦，甚至乎係一啲真係溶解唔到，我哋用溶解劑都溶解唔到嘅針劑打咗入去嘅時候咧，有啲真係我見過嘅，可能即係隨住時間咧，因為融合咗我哋嘅皮膚嘅組織，
0: 即係黏咗，
3: 係啊，直情黏咗去咧，其實係過分增生咗，可能變咗一細粒嘢一嚿嘢，甚至乎係真係要開刀先攞翻到出嚟嘅。咁所以真係要睇下佢做過乜嘢，同埋咧真係要好小心咯。咁所以我就話真係要問過好多專業意見咧，先至去決定做，同埋知道適唔適合自己。係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希望如果真係唔中意嘅話，可以還原翻啦。咁但係有時個情況未必咯。
0: 另外一個問嘅問題咧，可能好多人就係接觸完之後，我真係變靚咗啦，如我所想啦。但係好似係要一路咁樣補啊，即係好似續緊一個唔完嘅會啊，係啊，好似以前續緊一個唔完嘅會咁樣，跟住一定要補，係咪真係咁樣？我一唔做，我就會翻翻去歷史之前，回到最初咁樣
3: 啦。咁又如果做完之後咧，一定係會所謂有改。改善有改進啦，即係好嘅方面咧。咁對之前即係可能有啲人就對自己冇信心啊，或者係改善嘅位置係一定有嘅。咁就睇下嗰樣嘢咧個維持個時間度啦。有啲就如果真係做手術咧，就可能比較永久性嘅。咁但係因為隨住時間，你知啦，即係人咧係抗唔到天嘅，同埋即係一個自然嘅定理咧，其實隨住時間咧，有時咧真係會我哋話個機器都壞啦。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可能隨住時間啲藥效啊，各方面咧，就慢慢冇之前最好嘅時間咁好。咁但係有啲即係可能係幾年啦，未必話幾個月就咁快冇曬嘅。即係而家科技越嚟越進步啦，咁所以通常做嘅嘢咧，即係都比較持久啲，持久過以前即係舊式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又未必話哇，即係好似吸毒咁，我一開始咗就越嚟越多先至去做，因為頭先講。可能真係有啲人係追求另外一樣嘢，咁所以咧，好似望落去就哇越做越多，或者話花嘅時間啊、金錢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其實有啲嘢其實做咗第一次咧，佢慢慢都會係越嚟越改善，而且我頭先講咧，即係唔使做咁多添。
0: 係，
3: 咁我覺得即係有啲嘢咧做。中國人好得意啊！即係我哋中國有啲係同外國唔同嘅，有時打針咧，佢哋係打啲唔同嘅位置啦。譬如以前係隆胸咁，可能真係要擺啲入去啦。而家真係打針就得。咁同埋有啲係真係個針劑鼓勵我哋自己嘅組織自己增生嘅。咁所以打完一次咧，未必話要需要兩三次去再補。咁有啲隆胸嘅位置啦，或者 pat pat 位置，真係啊 ，pat pat 位置或者婦科嘅位置都有嘅，而家好先進嘅，你諗唔到嘅，
0: 諗到諗唔到都有，就係我哋追求靚嘅一個本能，或者係一個係無止境嘅追求。咁我想問下 Doctor Katie 嚟今集嘅最後究竟你覺得靚又有咩？
1: 點為之靚？係
0: 啦，點為之靚？但同埋靚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咧？
3: 嗱，我覺得呢樣嘢咧真係幾抽象嘅。但係問我，我覺得咧靚個個人都覺得唔同嘅，即係因為個個人嘅追求啊、目標啊或者個睇法都有唔同啦。但係對我嚟講咧，最緊要係望落去自然啦，保留翻自己嘅特質啦、完整啦、自己嘅外貌啦。有啲位置可能我哋醫學上嘅黃金比例冇咁好嘅，可能改善啦。咁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咧，人就係由內至外靚出嚟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自己嘅自信啦，
0: 冇錯，
3: 自己又健康。又開心啦，又活得自信啦，咁就最美麗啦。
0: 冇錯，其實我哋都有呢個追求靚嘅本能同埋希望啦。咁但係喺呢個追求路上，可能由內到外最緊要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咧都要保有呢個理性嘅心態啊，即係所有事情一定要揾專業嘅醫生去做啦，要評估自己嘅實際狀況啦、經濟狀況啦等等啦，同埋可能一啲嘅後續嘅處理方面，自己可唔可以負荷到啦？所有事情三思而後行。咁而我哋嘅呢四集咧，亦都係俾大家了解更多，睇下自己需唔需要，适唔适合去做呢样嘢。好多谢 Doctor Katie 同我哋嘅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无集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倒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且是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我是 Alex 李志剛啊，暑假梗係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宵夜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區啊、郊野公園係最正噶啦。
6: 我是 Jenny 李李姑，以前暑假嘅時候，屋企人啊定會帶我去個長旅行，好開心啊！
7: 我是 Kitty 崔傑彤，暑假梗係同屋企人發嗰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8: 我是 TV 洪奇俊啊，暑假一家人去邊都開心啦。
9: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活在當。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我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之前同大家分享过最懒嘅经历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经历，系一个最懦或者最样衰或者最鱼皮嘅经历。
2: 系，
1: 点解要分享呢个经历呢？首先咧就要讲起一件非常之可爱嘅事情啦，就系我哋嘅非常可爱嘅宾神啦。我唔知佢有冇喺其他节目度分享过呢件事情啦。
2: 你知唔知呢件事最好笑系咧？未讲咩事住啊？咁但系发生当日咧，已经系有几个人咁样不停 send message 同我讲啦。
1: 系，
2: 跟住之后我最好笑系有人已经同我讲，呢一单嘢应该会由神光讲到夜晚。
1: 系啊，因为咧呢件事情咧使嗰个洗费咧，系我觉得唔讲晒咁多个节目咧，我觉得系唔性价比唔得啊。
2: 即系最后佢真系要俾咗钱噶。
1: 是啊，最后佢是真的要俾咗钱㗎。
2: 好啦，咁我哋快啲讲下呢件事事源发生咩事啦。
1: 嗱，事源呢首先呢就係即係阿奔臣呢就一齐去上海就做嘢啦。咁我哋就坐公司车啦。咁去緊嘅时候呢佢就猛咳。咁猛咳嘅时候呢佢就哎呀我想飲水呀，但係冇水呀咁样啦。跟住同事呢就话唔係呀，我哋酒店嘅嗰间房未会有四支水囉咁样。跟住呢奔臣嘅回应呢就係话咁大支我唔攞出嚟。跟住之后呢几位
2: 大家有冇啲好奇疑惑
1: 呢？就即刻好疑惑啦，问号就喺晒个头，黑人问号出晒嚟啦，就话唔係呀，嗰四支水好細支㗎咋喎，点解会有大支呀？跟住呢就有一个同事呢
2: 忍唔住开口讲啦，
1: 諗返，因为呢点解嗰个同事会记得呢，就係因为佢去嘅时候呢佢拍片就俾佢朋友睇，咁所以佢就特别留意咗，佢话你唔係飲咗嗰支价值70蚊嘅水呀嘛。
2: 我想知啲水几大支先。
1: 一列嘅矿泉水。
2: 70蚊喎。
1: 係啦，
2: 人民币。
1: 跟住之后佢话。跟住佢值唔值呢啲，即係睇下个人嘅喜好啦。
2: 其实我衰啲咁样，我先得係知个品牌㗎。係唔使呢个钱。
1: 係啦。跟住之后呢佢就吓。要錢㗎，唔係免費㗎咩咁樣啦。
2: 細嗰啲就係、
1: 是。細嗰啲就係、是、佢話大嗰支人哋寫個有個牌，佢有個牌掛喺條頸度，即係掛喺嗰個水樽個頸嗰度，就寫明係70蚊人民幣一支嘅。
2: 同埋都我見到個字都大隻嘅。
1: 係啦，
2: 即係唔係嗰啲細嗰啲出格。
1: 即係好明顯佢係冇睇到啦，跟住就飲咗啦。
2: 等陣先，我想問下嗰個牌有冇特別唔小心反轉咗先，因為有時可能70嗰個字可能喺個底咁咪睇唔到咯。
1: 我諗係冇嘅。
2: 即係面嘢。
1: 係啦，真係幾明顯下嘅。即係可能嗰陣時佢就係頸渴啦。係啦。
2: 好渴啦。
1: 係啦。咁跟住之後呢咁真係令到所有同事都知道晒啦。咁呢個消息呢你大家就係明㗎啦。好事就不出門。醜事就傳千里。
2: 你知唔知呢個真係好深深體會到呢，凡事真係唔好做魚皮事。
1: 係
2: 呀。即係我冇諗過快到嗰個感覺。你知唔知我真係當下我有呢個諗法㗎。當下即係等我 Siri 係其中一個聲俾我。我想讲，你知唔知道，当我收到第二定第三个 send 俾我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原来鱼嘢系真可以喺好短时间里面，我谂可能一两个钟，
1: 系
2: 即系隔咗搭飞机要几个钟头嘅时间，
1: 系
2: 都会
1: 唔系系光速噶，即系你明唔明啊？本身咧系行紧电话线噶，正常啲嗰啲消息，
2: 我知咩叫光纤啊？
1: 系啊，突然之间系光纤啊，都唔系光纤啊，系嗰啲宇宙啲电缆咁样啊，好似
2: 你知唔知最好笑系点啊？咁有人系直情 send 埋嗰张图俾我啦，价钱
1: 系，
2: 跟住我将成张嘢，我话我忍唔住，我可唔可以 send 俾彭嘉宾？跟住佢就 OK， 跟住我就直情 forward 咗俾彭嘉宾啦。
1: 跟住唔系最好笑系嗰件嗰张相，其实原来系阿宾臣自己 send 出嚟噶，
2: 啊系咩？
1: 系啊，所以佢话系啊，
2: 我即系 send 翻俾佢。
1: 系啊，跟住佢话系啊，跟住佢都表示话系啊，嗰张相咧唔知点解咧流下咧喺个公海度流翻落我自己度，
2: 即系咁嘅状态。跟住你知我同佢讲咩？
1: 应该唔止你啊，
2: 系应该好多人。
1: 系啊，
2: 你知唔知最好笑系咧？跟住佢有讲就话即系当然讲一啲资料，彭哥咪出面先冇惊。
1: 系，
2: 我
1: 都冇讲
2: 你啊，有冇想回应啊？七十蚊支水
1: 系
2: 开咗咪？
1: 开咗咪啦。
3: 当一个人
1: 系
3: 饮到 支水是70元一支。
1: 是我們講最攞最魚的事情啊。
2: 是啊是啊最魚啊。
3: 好那個人那一刻是有多麼口渴。
2: 不是你知不知道我們反而想的是什麼
1: 是。
2: 我那一刻就是說短短應該那時兩個鐘頭我收到幾個 message 啦。都是這支水啦。
1: 我們說平時的消息呢應該用電話線的。是啦。這種消息呢是以這個。
2: 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光纖。
1: 是不是光纖是宇宙電纜啦跟
2: 住。是啊隔了幾個鐘頭飛機的時間入面。
3: 是
2: 空間距離。
3: 在我的角度發生就是那一晚即是這件事我確認我是喝了一支70元的水之後呢我沖完那涼出來我發現全世界已經知道了我已經沖完那涼出來已經收到很多不同朋友的資訊去影返支嗰個品牌嘅水俾我睇啦跟住然後同我講話佢喺香港買可能十幾二十蚊。
1: 但係你知唔知啊我係對你好好㗎我係有嘗試喺內地嘅一啲嘅外賣平台啦。
2: 咁佢換咗咪得囉
1: 我想嘗試幫佢去買或者幫佢換返同一支水。跟住我發覺最厲害嗰樣嘢係乜嘢呢
2: 搵唔到啊
1: 搵唔到。佢應該係酒店專供㗎。
2: 咁鬼鼠。
1: 真係因為我搵到所有呢就一係500ml一係 1.5L 嘅。我真係搵唔到同一支。
2: 你知唔知彭金我都對你好你知唔知點解我當我收到幾個人的時候我真的有跟人說就說望就望酒店有著情我是有祝福你的我有幫你用念力祈求這件事的。
3: 你知不知道最勁是什麼
2: 最後你需要給錢
3: 最勁是第二日呢我
1: 獲得另外一支
3: 出去做完事之後呢我本身支水未喝完的一列那支我本身放在那裡喝了一半未喝完。我回到去酒店的時候他增值了一支給我
1: 自動增值
3: 了太多了一支在這裡
2: 他就去幫
3: 我
2: 然
3: 後開多一支
1: 不是啊難得有個大客來我一定要好好招呼
2: 他只是增值了一支大的給你小的四支有沒有 review 給你
3: 有啊他加多了兩支有六支小的吧喝都喝不完了不是那我覺得值的那70元他幫我增值了很多支水在這裡我喝不完
1: 但是那個問題你有沒有再不小心開多了一支沒
3: 有沒有
2: 最後那支要真的要付錢的
3: 俾啊俾咗㗎。
1: 你知唔知我
2: 好痛啊。
1: 你知唔知我簡稱嗰支叫一嚿水。因為70蚊人民幣呢因為70蚊人民幣呢大概就係90蚊港幣左右啦。跟住再折舊可能唔知有咩 service charge 呢一嚿水。
2: 係。
1: 一嚿水。
2: 哇我想我真係肉痛啊！一嚿水裏面知唔知我可以飲啲咩水啊？咁咪能量鑽石水唔使呢個價錢。
1: 嗱但係因為點解呢我覺得嗰個一嚿水好值得㗎。因為佢可以由我哋神光係講到去而家係塔塔塔。
2: 係。
1: 咁我唔知道之後嗰啲咩音樂雪啊。即係會唔會兜返轉頭再講返落神
2: 光仲有啊仲有啊我聽聞呢話會喺
1: 大字報啊
2: 音樂情人
1: 係
2: 係啦話可以寫信啊
1: 係
2: 喺上海因為個展覽因為寫信跟住之後就會
1: 係啦係啦係
2: 我哋應唔應該寫封信俾紫晴讀
1: 寫封信俾紫晴讀我哋有機會可能會贏到機票啦咁跟住等彭嘉賓可以飲多次水啦咁跟住呢知唔知呢我為咗佢呢我會覺得要俾佢覺得70蚊或者呢個一嚿水係值得呢我係特登係邀請咗品水師喺我哋之後嘅節目環節裏面呢係為我哋分享呢嗰個水究竟係有咩唔同嘅咁我哋特邀嘉賓佢過嚟再嘗試一下嗰個一嚿水
2: 喂其實我想問你個問題
1: 係
2: 你覺得我哋算係彭嘉賓嘅真朋友定係衰格嘅朋友
1: 真朋友嚟嘅因為我要俾一首歌嘅時間呢係大家去諗一諗去一首鄭融嘅多喝水

0: 好啦，學完水翻到嚟啦。
1: 哇，我好攰啊，我想講。
0: 點解？
1: 一朝都攰，同埋心痛到攰啊。
0: 但係唔係亦都好好笑，就係咧，我覺得人係要好闊達咁去面對自己一啲好覺得好開心嘅事情。首先咧，佢為我哋嘅朋友增加咗好多嘅歡樂啦，帶俾我哋嘅節目好多嘅話題啦。咁同埋咧，一樣嘢咧就係令佢上癮啊！你知唔知佢翻到嚟咧，佢又影翻俾我睇咧，佢繼續係
1: 飲呢個牌遮水。
0: 冇錯，
1: 真㗎，
0: 真㗎。佢仲要飲玻璃樽裝啊，幾嬌屎啊佢！
1: 但其實我想講，如果我係佢嘅話，我唔會飲呢個牌子嘅水，因為呢個牌子已經賺咗70蚊，我會飲其他牌子嘅水咯。
0: 我諗牌子，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0: 唔係，因為佢可能覺得好飲啊。
1: 咁啊，飲上癮啊！
0: 係飲上癮啊！即係而家係高貴人士，我已經覺得即係。你知唔明白我喺嗰邊咧買緊3蚊支水嘅咋？
1: 你呢啲真係真朋友。
0: 因為我嗰啲即係你知嗰啲山泉啊，紅色嗰啲咧，真係3.5嘅就一年。係啊，即係佢飲緊一嚿水，我真係覺得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唔配做佢朋友啊！你明唔明啊？嗰個 level 爭好遠啊！
1: 你知唔知到呢一下咧，呢一刻咧，而家他呢一刻，我要好謹慎，我係唔可以再容許自己有一刻嘅語事發生。
0: 唔會，
1: 因為我 partner 呢個叫做林思雲。
0: 因為點解咧？唔係啊，我因為覺得咧，人
1: 表面會幫我，但原來佢會之後佢咁樣做。
0: 唔係啊，因為我都係好中意分享語事嘅人嚟噶，即係我係會自己笑自己嘅人嚟噶。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咧，真係語事不斷嘅。
1: 係，
0: 我試過我覺得最誇張嘅事情咧，係語到係點咧？係成個 salon 都知嘅。
1: 係，
0: 因為嗰日咧，我係做嘢嘅。跟住之後咧，咁我好早要去嘅 salon， 咁係10點、11點咁樣去啦。咁佢嗰個 salon 本身咧係嗰啲叫做玻璃門大開嘅，即係正常上即係唔係呢個時間係玻璃門大開。咁我不嬲去嗰啲唔係呢個時間噶嘛，咁啊以為佢玻璃門大開啊。咁跟住之後咧，我有呢個錯覺喺度啦。跟住有好多嘅清潔姐姐咧係好叻地咧抹到個玻璃就
1: 勁乾淨啦，
0: 勁乾淨啦。咁我就真係化曬妝嗰啲咁樣啦，行路有風咁樣咧，踏住高踭鞋咁樣好靚咁樣穿著條 one piece 裙咁樣啦，咁樣去 set 頭啦 ，OK， 嘣一聲，天旋就地右轉，就撞咗落人哋個玻璃門嗰度，我慶幸係冇撞爛人哋到玻璃門，但係咧，我隻眼咧係即刻多咗個 eye shadow 嘅，
1: 哇咁嚴重，
0: 係啊，
1: 你衝過去喎，
0: 我真
1: 係走喎，
0: 我真係行咩？我真係行路有風㗎，你明唔明啊？抬起頭挺起胸嗰啲嚟，
1: 我想講呢個唔止係有風，你似係疾走喎，而家呢個
0: 都唔排除有啲遲到嘅可能性，
1: 腫喎咋，
0: 真係腫啊！我真係咧，仲要係腫咗好多日啊，係瘀咗一大笪，好似俾人打咗錘咁樣啊，跟住
1: 個個嚟關心你慰問你，
0: 冇啊呢件事上咗新聞㗎都。真係真，但係真係當刻咧，你係理唔到自己嘅痛。我發現所有呢啲語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即係可能係一啲街道唔小心棘親啊，或者著緊裙嘅時候唔小心跌親啊，你係理唔到自己嘅疼痛感㗎啦。你嗰刻淨係想唔好咁魚皮，你係會即刻點咧？冇事冇事冇事
1: 冇事，
0: 係啊，扮冇事，
1: 仲要搏睇啲人睇唔到。
0: 係啦，其實人哋係出於好心嘅關心嚟。
1: 我想問你個問題，嗱，當你真係發現咗自己喺條街道啦，我當啊或者公眾場所做咗件語事，唔小心發生咗啦，你會即場係第一下望下周邊有冇啲咩人見到，定係第二即刻逃離現場咧？因為有啲人係真係想，喂，快啲走先，
0: 走，我係一定走嘅。
1: 即係你唔望下周邊有冇人見到呢件事，
0: 因為我覺得。你當下其實已經 feel 到好多眼一定係望住你㗎喇，唔知點解人做裸事嘅時候呢係特別多人望㗎，咁所以當刻呢你就只係希望乜嘢呢，即係
1: 逃離現場，等人哋認唔到你係邊個，
0: 就係你當刻呢就係我睇你唔到，我睇你唔到，我睇你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即係扮睇唔到，即係自己催眠自己，覺得大家睇你唔到，或者係我睇大家唔到㗎，即係只可以咁樣令到自己好過啲囉，
1: 係我會快立一眼即刻跑走。
0: 你就會落一眼，
1: 但係立住先。
0: 但係立有好大機會係會有呢個叫做咩四目交頭嘅感覺㗎。
1: 因為點解咧？你立完之後咧，你見到冇人嘅時候咧，心裏面會安心啲啊。因為你知道我個人蛇龜嘛。如果我冇立過，我直接疾走嘅話咧，我就心裏面成日陰氣，死啦！有幾多人見到我？有兩個人見到我啊，定12個人見到我咧？跟住我就會一直喺度腦裏凝住啊。即係我寧願當下已經確定，哦，得兩個人望住我或者，哦，好彩冇人望。
0: 但是如果冇人望到你，你就走咯，
1: 不能夠直疾走。堅，我再三同大家講，如果做咗語事，唔好疾走，因為你疾走嘅話咧，啲人見到咧就已經知道你係心虛弱，你一定要。 扮作镇定，冇事咁样行开逃离现场。
0: 诶，真系好耐，冇可能冇事。
1: 唔系你扮咋，因为冇人发现噶。因为下一秒如果见你直走，啲人就会推测翻，即系推前地去，去揣测翻呢个人之前应该发生咗啲事。所以呢个人先至有咁尴尬嘅样而逃离现场。所以你只能够做嘅就系你嗰一秒开始扮冇嘢，慢慢走。又或者用翻你正常嘅步速走。咁样就最冇事发生啦。
0: 系咪真系噶？
1: 系啊，同埋人哋会觉得就系、是、诶，首先有两样嘢有机会就系人哋可能未必即系眼角睇到少少，睇唔清楚。咁如果你慢慢走嘅时候，佢就觉得，我错觉睇错咗。
0: 但系如果系已经嗰个语系系嗰个声响系已经你知道所有人系会即刻望住你咧。
1: 你即刻望第二個咯，扮係第二個人，唔關自己事咯。即係你譬如啊，後面有第二個人嘅，有個叔嘅，
0: 唔係即係
1: 望住個叔。
0: 你可能跌親，你成個人跌親，可能全世界望到你跌親，咁你好難扮啊嘛。
1: 唔係咁樣，你跌親嘅話，咁你冇嘢講啦，因為你起身都要幾秒先。
0: 因為我呢啲位咧，就真係大家係關心你㗎，但係嗰刻你就會即刻會扮冇事，我冇事，冇事，冇事，我冇事咁樣咯。跟住就繼續行咯。但其實痛到阿媽都唔認得咯。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唔會直情話冇事冇事，大家唔好理我咁樣。
0: 係點啊？即係叫佢幫我叫把車白車咁。
1: 即係掠地下喊係咪？唔係當然我。
0: 扮暈，扮暈。
1: 用語，用語成件事，用語上全球啊！係我如果你真係問我。我跌親在地下的話呢，我會首先就是我盡我的能力企起身，行到的慢慢走，個慢咧其實咧話就話慢，但其實係有少快嘅，即係比平時步速快。
0: 因為咧最慘係你好難扮冇嘢，因為好多人咧係好好心啊。因為我係試過咧喺嗰啲劇場咧，可能中場休息咁樣啦，咁佢可能有個步梯級咁樣。
1: 咁如果啲多人就真
0: 係
1: 話冇事。
0: 跟住啲人坐啦，跟住我係行落個步梯級嗰度咧，我係直頭係叉咗腳，跟住噗噗噗跣咗幾層嗰啲嚟㗎，跟住就全世界望住你，係跣咗幾層。當然啦，佢哋關心你咁樣，但係你當刻就係覺得哇好淤皮啊，好淤皮啊，我冇事。有冇事？快啲走，你俾我走！但系最惨就系中休之后，你哋要一齐入去睇嗰套剧。咁全世界就算系佢啱啱跌亲。
1: 其实我觉得呢下你就冇得扮唔系你噶啦。
0: 系啊，所以我咪话咯，好难噶，只可以扮冇嘢咯。

次測試之後即時跟進問題，對症下藥，已經明確要求跨部門小組必須以最高標準完成每一項演練，絕不輕視任何細節，確保通關安全和秩序萬無一失。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發債超過2億元。警方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歲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和促进未保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和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道琼斯指数报53,983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35.11美元，卖出4,23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和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此外，熱帶風暴鯨魚昨日在呂宋一帶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溫大約是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隨後幾日高溫天

0: 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0: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8: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小狼暗藏密码。

0: Vision 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嫣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city, 安穩艱難。
7: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00至2:00，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沿途高低同往，有开心嘅一齐分享，有唔开心有失意嘅一齐分忧，又如何啊？呢一种就系兄弟嘅精神啦。先开始带嚟俾你有 Mira 全新作品《同往》。遇上难关，好多时候做兄弟嘅最多都系拍拍膊头，讲句喂顶住啊，而最终都要靠自己努力去面对嘅。

0: 在他们的友谊身上，最好就是体会到这一份的兄弟情感动。 Big Four 带来这首《爱莫能助》。
1: 微笑吧

高与低都好啦，好好感谢源头喺身边陪伴过你嘅每一位，无论每一声嘅加油，每一声嘅批评，都一一成就咗今天嘅呢一个你。先有周柏豪嘅同行，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至少今天回望翻转头，呢个旅程系美好嘅，呢个旅途系丰收嘅。

的确嘅，人一世匆匆走过噶啦。希望当你有日回望嘅时候，每一格定格都系精彩嘅。先有容祖儿嘅《华丽邂逅》以及江若琳《日眷》。

感激身边所爱嘅人一路陪伴到底，由昨天到今天依然留守喺身边。希望我哋每个都最终能够拥有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美满嘅大团圆结局。先有 Jason 陈柏宇嘅《旧酒新瓶》，以及 Seeker 大团圆结局。

当喺感情结束以后，分手之后又能否再次相见，再次相见又能否再续前缘去做翻朋友呢？由情人变到普通朋友，而彼此双方都能够潇洒地接受嘅，又有几人呢？喺呢首歌当中，同你去带出呢个问题，由你去思考。而稍后嘅时间，大家留意住音乐说啊，都会亲自请到 Mike 曾彼得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同埋佢对呢个问题嘅谂法嘅。先听过有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以及刚刚出现有 Mike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在今晚一点新闻前，带埋呢一首歌俾你，佢系 Candy 王家晴，歌名系《灯神》。

0: 转头喺一点钟新闻天气过后翻嚟，我哋仲有一小时嘅音乐说，继续会有艾力喺度嘅。我哋转头见啦。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來越方便啦，現在一個鐘已經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起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的。
2: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由官方亦即是他自己认证一首好是 Jeremy 的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

0: 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9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64美元，卖出4,24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和酷热。而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日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

0: 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3: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4: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接蹦接跳舞啦。
3: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5: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接蹦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4: 我同意你啊，
6: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9: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1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12: 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太阳计划2026，
16: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7: 这张相是在赛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8: 天黑了，请合埋眼。
19: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8: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20: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8: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2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7日，
21: 早晚都陪住你。
2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2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2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5: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妮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晚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换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J 峰冯允谦啊，我今晚咧想听一只好冧嘅歌，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既然缺陷是必然会面对必然会出现的事情，倒不如我们学懂换个角度欣赏世间的种种美好。人间缺陷美，它是追风冯允谦。

希望假以时日，你会发现自己过得到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就好了。趁着今晚摄高枕头的时候，问一问自己，今日的你过得开心吗？现在的你过着一个是属于你自己想过的人生吗？带你有 Jenny 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同样的这两首歌都可以说是跟自己问声好，希望到来年的时候自己是可以很坚定地答自己，我是过得很快乐的。先有何雅诗，在无人岛上跳舞，以及薛凯琪十年后的我。

其实严格来讲，一年呢两首作品都是出自卢卢老师卢冠廷先生的手笔的。先有第一首，当然就是卢冠廷的演绎《你今天快乐吗》，以及就是卢冠廷的创作，由 Arif 李治廷的演绎《岁月轻狂》。

一份嘅情深就系同伴侣之间一份最真挚嘅誓言，话俾你知道，无论咩年纪都好啦，我依然会喺你嘅身边。先帝你有张学友嘅《有个人》以及郭富城，一直都在。

好啦，时间嚟到1:53啊，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啦。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而新界会再高2-3度噶。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渐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啦，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会气温高达36度或以上啊。现时呢一分钟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以上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嚟有 Leon 黎明带嚟嘅呢首《顾家》。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约定你听晚十二点准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到再见你啦 ，Good night。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点半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更晴东。

0: 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8.43，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49，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95美元，卖出4,244.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8: 杂志式英文。

0: 事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点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2: 昂坪360成立20周年，一齐睇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1: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嘅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2: 同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精彩片段。
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成日说我喜欢你，又或者我爱你，那你有没有想过一段感情由喜欢去到爱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很可能最初只是觉得对方的说话很有趣，大家走在路上来步伐和自己一样，后来你慢慢会记得啊，他喝咖啡要走甜，他跟你一样喝冻柠茶都是不落糖的，但其实他最喜欢的是喝热饮，于是早餐的时候你会叫一杯热杏霜又或者热柠茶给他，天气冻了你要提他穿多件衣服，又或者每日他都要吃药，你就会不时提醒他喂记得吃药了，又或者在外游的时候你在店铺见到一个很得意的东西，你都会想起他啊，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呢？喜欢可以是一瞬间的心动，但是爱他是收埋在日复日的小事情里面。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10分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上星期一连两晚就和你进行了两场的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了，来到今晚就去回我们恒常的环节，不过当然同样精彩。首先跟你一起听一下我的不眠歌单，看看有没有喜欢或者爱心在里面。

有时等待一个人的消息，就好像一个人坐在间房望住窗外，明明眼前什么都没有发生，心里面会将每一秒都无限放大。那份酸酸甜甜的心情，就好像黄若琳版本的 Lemon Tree。在棵树下等待，可能有些孤单，但又不一定完全是灰色的。

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春光乍泄。有没有留意到今晚很多翻唱作品出现在我们的不眠歌单？熟悉的旋律又有全新的感觉。

呢份风情唔系刻意嘅表演，而系两个人靠近嘅时候自然流露，点样都挡不住嘅风情。但系再动人嘅风情，都可能会碰到一段仲未放低嘅前尘。

人会被眼前吸引，亦都会被过去牵引住。新嘅心动同旧嘅记忆，有时就喺同一个时刻悄悄交缠。同你听咗陈慧娴版本嘅《前尘》，而当你回望前尘，可能先会发现，真正留得落嚟嘅，往往唔系最华丽嘅承诺。

0: 感情越深，想要嘅反而越简单。一句真说话，一啲时间，一个需要时刻喺身边嘅人。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今晚不眠歌单，清一色翻唱作品，唔知你喜唔喜欢呢？两点半啦，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睡觉前最适合讲嘅情话，其实未必需要好似电影对白一样咁华丽，佢可以只系提醒对方一啲小事情。听日约咗朋友，有聚会，咁就要早啲瞓啦。又或者问下对方，今个周末想去边度玩啦？有时呢啲绵绵情话，可以讲俾身边最重要嘅人听，可以讲俾最中意嗰只猫听，都得噶。

晚上最温柔的时候，思念会变成一双翅膀，眯埋双眼，我哋希望最挂念嘅人能够走入我哋嘅梦入面。

就算身边嗰个人仲未正式成为爱人，因为喜欢先成为你的梦中天使。听了唐伟琪的作品，不过梦里面的天使即使离你有几近，都比不上真正的见面，甚或他今晚提早了来。

差啲唔记得同大家讲，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心情密码系心心或者糖果。

系细个时候咧，我听呢一首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我都觉得好得意。嗯，点解零零舍舍中间副歌嘅部分会用国语唱出嚟嘅？又谂翻，好似九十年代好多作品都好兴噶喎。

问今夜你会不会来，表面上一个很简单的邀请，其实是收埋了一个好深情的牵挂，因为多么的需要你。张学友的作品。

需要一个人不代表对方一定要完美，真正的靠近是看到彼此的棱角、脾气和不安，依然愿意了解多一点。同你听了 Celine Dion 加上 People Bryson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当童话里面的两个人学识了看见彼此，故事就是不简单，你会懂得珍惜最珍贵的。

我哋好熟悉嘅旋律，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嘅原曲，一首西班牙嘅作品《Lo mejor de tu vida》。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嚟自 Julio Iglesias。

將美好嘅時光交出去，唔係冇風險，愛得越深，快樂同難過就更加容易纏在一起。關淑怡嘅愛恨纏綿。

即使如此，我哋都愿意冒呢一个险，希望爱嘅成分多一啲，前面嘅成分再多一啲。

由喜欢到深爱，话唔定只系一个短短嘅三分钟嘅过程，就可以变成你要给我很多天，天天也讲我爱你。同你一齐听咗 Seventeen 嘅三分钟后。

由梦中的天使去到今夜你会不会来，彼此需要再走进童话和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同你听完睡前绵绵情话，准备入睡的你，希望你会有个好梦。依然眷恋在旋律之中的你，诚意邀请你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同我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一起打开沉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

0: 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3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8.5 美元，卖出 4248.6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但是要将喜欢变成深爱，就不能够只靠感觉维持，日常最考验一段关系，往往不是情人节送了些什么，而是答应了的晚餐到底有没有准时出现，对方难过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放低你的手机听他说一句说话。3:08，节目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在宝库里面找到金城武这首失约。
1: 长街中的冷漠是这样蔓延，如秋风一片心情。

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期待慢慢变成疑问，最后剩低一个冇出现嘅人。心爱之前，最先要学会就系唔好辜负别人嘅等待。一直都系好喜欢呢一首嚟自金城武嘅《失约》。失约过后，人总会想找一首歌帮自己讲出那些没机会当面讲的说话。情歌能够安慰我们，因为它将私人的心事唱了很多经历。

情歌只需要几分钟，一段关系它是需要用好长的时间来完成，由第一次并肩到每一次磨合，没哪个能够一跳就可以抵达永远，许志安一步一生。所谓一生，其实就是将眼前每一步都走得认真。

一步一步咁走落去，两条原本分开嘅路，先至有机会形成一个圆。同你听咗 Edgar 江海嘉嘅圆，一个圆，因为彼此都愿意付出，先至会留低呢一个咁漂亮嘅形状。

爱到深处，我哋都会想为对方做一啲，做多一啲。但真正重要嘅唔系牺牲得有几轰烈，而系对方系咪都感受到尊重同珍惜。同你听咗 Bri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接住落嚟有一首韩国嘅作品，在街上。

0: 一首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好喜欢好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韩国嘅宋思强《城此景》呢一首《Cody Yeso》在街上，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0: 凌晨3:36，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呢一个周末有冇雨落。咁就话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哇，即系去到36-37度，新界嘅朋友要注意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哇，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又出太阳，又落雨，又狂风雷暴，咁啊吹一啲微风啊，稍后咧就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咁之后几日又点样呢？展望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嘅。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哇，好热好热好热！大家宁愿热啲见下个太阳，定系宁愿落下雨呢？我自己咧就中意落雨多少少嘅。因为落雨好浪漫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讲到落雨感受到的浪漫，就好想听这一首《雨夜的浪漫》。

一场雨夜的浪漫可以成为回忆，亦都可以令到我们忽然睇清心里面的次序。人群之中总有一个名字会被我们放在最前，在很多选择之间都会有一个人最难取代。周慧敏，最爱。

好特别为你找来关淑怡版本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可以由喜欢去到爱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要经历过受伤，亦都要经历不同的人。

冇错，要经历嘅仲包括第三者。呢个第三者未必系一个人，亦都可能系一个一再被忽略嘅承诺，又或者始终唔肯讲清楚嘅距离。同你听咗吴浩康嘅《第三者》，接住落嚟同你听埋关楚耀《悲哀代言人》。悲哀说到最后，有时唔再需要激烈嘅告别。

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同你听到呢一度，马上你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你，正啱同你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祈。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

0: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6.49 美元，卖出 4247.4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

0: 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1: 四点零九分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炎炎夏日。又去到呢一个时间，都仲未瞓，有乜嘢好过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因为呢个时间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所以有得听又有得唱，准备好你支咪未啊？而且仲有得玩，可以玩派你，冇错啦。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咁记得去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写翻嗰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表达超级无敌喜爱，即是比六只或者以上啦。不论你是比六只定是比4889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你可能会问派同埋爆你有什么作用的？除了可以比大家知道你喜欢哪一首歌之外，亦都是话俾我呢一位节目主持人听，你嘅心水系啲乜嘢？因为成晚咧，我都会监测住你哋所派你嘅情况嘅。咁啊，等我知道你哋嘅喜好系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咧，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根据你哋所派嘅你同埋爆嘅你咧，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咁而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首先出场有呢一首合唱歌《爱在心内恋》。

郑大侠、郑少秋加上李子玲呢一首经典合唱作品。不如唱多一首合唱歌嚟，关正杰、关菊英，两忘烟水里。

又是一首小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自己和自己合唱的作品，所以去到副歌的部分很忙的，因为那些男女的歌词又不同，又不是搭住一起唱，所以很复杂的。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呢，我身边的朋友呢好像又没有哪个识唱这首歌，要找人跟我合唱又很难了。

可能我留意到呢有一啲朋友仔有少少失落嘅，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哋先至唱完一整晚嘅 K 歌，完咗呢一个熱唱 K 歌之后呢，大家可能有啲有少少失望，有啲挂住係咪？嗱，唔紧要嘅，小弟岑亮尽量搵多啲银行码出嚟同你一齐唱。

例如是这一首，一听到个前奏，大家即刻冲出来抢住支咪都要唱的《一生何求》。

再同你唱呢一首，我哋嘅好朋友 Albert 欧瑞强，再莫愚弄我。

好啦，女士，系咪等咗好耐啊？准备咗呢一首俾你，可惜我是水瓶座。

冇錯啦，每次我去到 K 場唱呢一首歌呢，我都會改少少歌詞，我將佢呢就會變成尤其明知山羊座最愛是流淚，因為小弟係山羊座，但覺得唱 K 歌嘅時候呢，如果跟佢唱返水瓶座嘅話，好似同自己冇乜關係咁，係咪好有創意？

同你唱今晚嘅第一首国语作品啊，杨丞琳嘅《带我走》。再多一首国语歌，我哋有周董，都好耐冇同你唱啊。说好的幸福呢？

0: 咁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啦，因为呢一首咧系我嘅饮歌嚟嘅，麦浚龙 Juno 呢一首梦啊。
1: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将。

0: 本来要为你公布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是有关正杰、关谷英的《两忘烟水里》、许冠杰的《印象》，还有张立基的《你好吗》。而今晚的 K 歌时段，爆你王都是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听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事件。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呢系一张旧唱片，不论系黑胶唱片也好，镭射唱片也好，即系 CD。咁感觉咧，同而家喺手机揿嗰个播放掣系好唔一样。以前那些唱片呢，你要先由那个纸套啦，又或者个 CD 盒那里拎出来，那那个封套呢，那可能已经有一些黄了的角落，会有一些年代感，有些岁月，然后呢，你就要将那张唱片又或者 CD 呢放到个唱机那里。如果是黑胶唱片的话，还可能会有一些沙沙声。到你听回这些旋律的时候，往往不只是一首歌那么简单，你还会听到当年那个环境，那个空间，当其时的天气，听这张唱片的时候，隔离坐过的一个人，甚至是一段以为早已经忘记了的心情。旧唱片之所以令人依恋，正是因为它保存着的不只是声音，还有声音曾经陪伴过的生活。清晨5:09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呢，会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今晚依恋的是1980年的作品。

大家都好熟悉嘅《上海滩》，作曲编曲古家辉，填词黄沾，收录喺1980年《上海滩》呢一张专辑里面。

关于呢套劇集呢，相信就唔需要多介绍啦。识呢一首歌嘅朋友呢，好多都有睇过啦。咁但係想讲下呢一首歌创作嘅故事。咁搵返一啲资料呢，就讲返原来呢黄沾呢当年呢佢有提及过呢，就係、是、原来顾家辉呢好耐先至将呢一首歌嘅旋律呢就用电话呢口述俾佢听下，可能係即係喺电话嗰度唱俾佢听啦。咁然之后呢，黄沾呢佢第一句写嘅呢唔係开头嘅浪奔浪流，而係由副歌嘅部分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呢一句开始写起先嘅，之后咧先至再由个剧名咧联想翻开头嘅浪奔浪流啊。咁佢仲用咗20分钟咧就写咗成首个歌词啦，好流畅，亦都写得好快吓。但系咧佢写完之后咧，先至突然间谂起，黄埔江嗰度咧有冇浪呢一样嘢嘅咧？因为成首歌系讲上海滩，即系呢个黄埔江啊嘛。如果冇浪嘅话，咁开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又点成立呢？咁啊，于是咧佢就由凌晨2点开始咧，就开始睇一啲书籍啦。咁啊，睇上海作家包括咧就有陈定山嘅《春申旧闻》啦，同埋《春申俗闻》啦。咁啊，一路睇到朝头早6点咧都揾唔到答案。咁但系咧去到第二朝咧，叶丽仪咧已经要录音啦。咁就冇办法查证啦。咁啊冇办法啦，嗱嗱声去录啦。咁就当然啦，到底最后佢有冇查证到呢、這、一个黄埔江有冇浪呢一件事呢，咁啊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好彩佢都将呢一个歌词寫咗喺个歌头嗰首歌嘅开头呢，咁先至成为呢大家都係咁有印象咁朗朗上口嘅浪奔浪流嘅。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呢，就係原来叶丽仪呢佢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呢，淨係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同埋之后嗰一句呢，佢总共呢用咗2个钟头。咁佢记得呢就话当其时呢，原来监制特别提醒佢浪奔个奔呢千祈唔可以唱成浪崩啊，即係两个唔同嘅字啊，浪奔就唔係浪崩啊，咁啊完全係两个唔同嘅意境啊。咁所以呢对佢嚟讲呢係好深刻印象嘅一个录音经验嚟嘅。好有趣嘅故事啊。黄沾先生用了20分钟写完这首歌的歌词，但是用了4个钟头去考证黄埔江到底有没有浪。当年没有 AI， 亦都没有这么方便的互联网。如果来到今日先写这首歌，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徐小凤，专辑嘅名字叫做《依然》，喺1987年推出，里面收录咗呢一首《留下眼泪前》。

咁原曲咧系一首英文嘅作品嚟嘅，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咁呢一首歌咧，率先咧喺1967年咧就由美国嘅乡谣歌手嘅 Duende 咧系率先录成呢个单曲嘅。咁但系当年嚟讲咧，就未算系非常之受到注意啦。咁反而系去到1974年咧，由 Freddie Fender 佢所推出嘅英文同埋西班牙双语版本咧，咁啊先至系受到注意嘅。咁啊讲翻中文版呢一首《留下眼泪前》同埋呢一张专辑啦，呢一张专辑咧，徐小凤嘅《依然》咧收录咗11首歌，咁就系徐小凤转投宝丽金唱片之后咧重要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啊，当其时1987年啦，咁佢喺8月12日到31日期间咧，就喺红馆咧举行咗22场。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唔知当年你有冇入场收听呢？咁啊，刷新咗咧红馆嘅纪录啦。咁咧呢一首《留下眼泪前》咧，当年咧除咗系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亦都系包含咗咧喺演唱会嘅曲目当中嘅。咁所以喺呢一首歌出现嘅时候咧，小凤姐咧并非喺度摸索紧方向嘅新人，咁而且咧，而系一位咧已经将唱片、舞台形象、现场演出去到高峰嘅殿堂级歌手啦。佢系唔系将眼泪咧唱成失控嘅感觉，而系唱成一个人喺崩溃之前仍然守住最后嘅尊严。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啱佢嘅风格同埋歌路嘅。

来到第三张旧唱片啊，是一张1992年的唱片，专辑的名字叫做仍然喜欢我。里面收录了这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作品，叫做今夜，歌手林凡。

今夜呢一首歌作曲有陈容心，编曲卢东尼，填词潘伟源。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来的。咁细个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喺电视度见到呢一首歌嘅 MV， 因为当其时嘅飞图唱片咧，咁啊成日都会喺电视台嗰度买一啲广告时段嘅，咁啊喺呢啲广告时段咧就会制作一啲自己旗下嘅节目啦，咁喺唔同嘅频道咧都有嘅，咁啊如果系喺香港播出嘅频道咧就短啲，咁但系咧就都会经常咧就系会播放旗下佢哋。当其时主打的作品，咁喺1992年嘅12月期间咧，去到93年嘅年头咧，喺电视上面咧就经常出现今夜呢一首 MV 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应该都会记得咧呢一首 MV 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有两个空中飞人，即系有两个男人咧。就会在沙滩那里呢在那打关斗飞来飞去。咁林凡呢就会摊在个沙滩那里呢就望住佢哋。咁跟住就会哇就是觉得好惊叹啊咁样。咁而且我觉得呢一首歌呢好好听嘅。亦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浪漫感觉。佢又唔系嗰种好温馨嗰种，而系好似饮咗两杯酒咁样，个人有少少微醺啦。然之后呢就喺度享受緊当其时嗰个夜空嗰个景色啊，就觉得啊，即今晚嘅夜色好靓啦，身边又有一个好鍾意嘅人啦，哇，成件事好浪漫嘅感觉。咁其实好坦白讲啦，咁点解会今日喺呢个节目度喺呢个环节嗰度同大家分享呢？其实就係尋晚呢无独有偶喺网上边一啲分享嘅网站呢就见到1986年电视小姐竞选呢个节目。有一个完整可以俾大家睇喎，咁我就喺度睇啦，啊睇下当其时有冇啲熟悉嘅面孔咧，啊竟然就揾到当年参选嘅林凡啊，我就谂起啊，原来咧佢系即系都有参加过呢个电视小姐竞选嘅呢个节目嘅，咁啊当然啦，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佢加入咗唱片公司，成为咗个歌手推出歌曲嘅林凡啦，咁啊突然间就谂起呢一首《今夜》，好想同你一齐听。我亦都揾到上网上边有一啲网民嘅评论，原来好多人同我一样咧，都记得呢一首歌嘅 M V 同埋里边嘅歌词，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

第四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林志美1986年嘅唱片，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就收录咗呢一首雨夜钢琴。

原曲是一首日文的作品，叫做《避雨》。作曲有宇崎龙同，中文版的編曲有鲍比达、田智霖、真强。这首《雨夜钢琴》是1986年收录在林志美他的《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其实这首歌呢、正式来讲它是叫做《雨夜钢琴 Blue Mix》，但你听到这个、名字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唔通佢係一個 remix 版嚟嘅，即係有一個原裝版，跟住有一個blue mix 版。原來唔係喎，佢呢一首歌呢一推出嘅時候呢本身就係叫呢個名㗎喇。咁而且粉藍色呢就唔單止係出現咗喺個歌名嗰度。當其時呢嗰、那個黑膠唱片呢仲曾經推出過呢一個透明嘅粉藍色嘅版本嘅，咁而且就算係喺個 cassette 帶咧，亦都係配合呢一個粉藍色嘅視覺，咁就令到成個聲音啦、歌名同埋實體嘅設計咧，形成一個好完整嘅概念啦。咁啊，講翻呢一首歌啦，都係一首我好喜歡嘅作品。林志美嘅聲音咧，我一直都係好喜歡嘅。咁而且坦白講咧，其實係近年先至真係認識佢啦。越聽佢嘅作品咧，就越覺得哇，佢嘅聲線咧係好有魅力嘅。佢而家呢一個聲音或者呢個音色咧，喺現今嘅樂壇咧係好難再揾到嘅，係好特別、好唔同嘅，係有一種介乎於少女同成熟女人嗰種嘅韻味，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啦。總之咧就係好喜歡、好喜歡啦。咁原曲咧，叫做避雨，咁嚟到中文版呢都同呢一个雨有关，咁而且结合咗呢一个钢琴嘅元素，就变咗个雨夜钢琴啦。咁你会幻想到啊，一个好悲愤嘅人呢喺屋企里面呢，或者室内里面呢，出面落住雨，但係喺自己嘅空间呢就好悲愤、好激动咁样喺度弹琴，喺度发泄自己嘅心情。好有画面，我就好鍾意呢一啲听到首歌令到你联想起强烈画面嘅作品。

收录咗喺Zoey容祖儿2001年隆重登场嘅一张专辑里面。咁《怯》呢一首歌咧，同专辑嘅名《隆重登场》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反差。大碟嘅表现系灯光啦、舞台啦，一位新天后登场咁嘅感觉。咁但系呢一首歌写嘅咧，就系一个喺爱情门外唔敢行前，越中意越怕打搅，越想靠近越担心自己唔够好嘅嗰一种意境啊。咁呢一首歌咧，嗱，对我自己嚟讲咧，个情意结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当年咧我其中一位前度咧就介绍俾我听嘅，咁啊，就当其时拍紧拖啦，佢就同我讲，嗯，送呢首歌俾你听嘅，里边表达咗我对你嘅心情。又讲秘密啦。我时候都心谂，嗯，其实我当其时对佢都几好啊，都成日关心佢，点解佢对住我咁怯嘅咧？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咧，彭羚1991年嘅唱片。

原曲是美国歌手 Tyler Collins 的 Give and Take， 中文版爱过痛过亦愿等，主唱彭玲。作曲有 Donald Robinson、 Leah Wally， 編曲麥浩倫，填詞張美賢，收錄在彭玲1991年 Somewhere in Time 這張專輯裡面。

0: 原曲 Give and Take 呢，只不过是歌手他的唱片的一首 side track 来的，来到香港呢就变成彭羚 Somewhere in Time 这一张专辑的 track 1第一首，亦都是专辑的第一主打，亦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之一。小的时候呢，亦都是我的 K 歌心水选择之一。是啦，当其实都是很小的啦，其实会喜欢这首歌都是因为我姑姐，因为我姑姐呢很喜欢唱这首歌，咁佢唱下唱下呢就变成我同佢一起合唱，咁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諗起佢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难揀啊，好难揀啊，其实次次都是好难揀，但是真的要揀的话，今晚我最喜欢的歌曲我会揀林凡的今夜，因为每次听都会想起很多画面，想起小的时候看电视经常都会见到那两个打关斗的男人。当然这首歌的旋律都是很好听，来到2026年听这首歌都很有感觉的。多谢你林凡带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给我们。但是专辑的话呢，我会揀林志美的专辑。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因为里面除了雨夜钢琴这一首歌呢，还有我很喜欢的偶遇和初恋的。那不知道你的心水又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呢？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啦。清晨的5:44，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到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而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些骤雨，去到周末期间日间是极端酷热，留意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高达36度或者以上。看完个天气报告的感觉就是好热好热好热，同埋有一啲狂风雷暴。咁现时嘅室外气温係27度相对湿度 88%， 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当中啦。仲有15分钟有一个迷你版嘅晨早超一超，同你听今日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从喜欢到深爱。

别喜欢歌词有两句，如果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对方亦都期待住回应，咁世上就唔会存在单恋呢两个字啦。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嚟自越南嘅 Amy 加上黄祖黄勇，有呢一首《The Tick Tick》，听听听，从喜欢到深爱。继续同我哋一齐超嘅有郭小林。

佢名字叫做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星期五的早上。

咁当然啦，准备同你迎接星期五早上嘅，仲有 Yenna 余欣娜，佢已经喺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好，稍后就会同你晨光第一线，千祈唔好行开，同你听埋任何天气。

于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依依不舍。不过20个钟头之后，岑亮又会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

0: 南同塞美爾南吹西至西南風四級，稍後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四至五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四至五級，間中六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風四至五級，間中六級，東部稍後達七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風二級，能見度38公里，汕頭吹西風一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風二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一級，能見度35公里，最後是西沙吹西南風三級，能見度11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23美元，卖出42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123456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㗎。

0: 早晨，早晨，今日系8月7号，农历嘅6月25，时间嚟到6:09啦，有 Yana 喺度噶，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今日咧亦都系立秋，即系代表夏日咧慢慢会进入到尾声，唔知道你感唔感受到秋意咧？不过咧，可能真系要等到中秋先可以 feel 到多啲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一句说话我哋成日

都听到嘅，就系尽人事听天命啊！好多时候我哋期望嘅，未必真系会如你所愿。我谂人生都系咁样啦、啊。而呢一个咧，都系佢精彩同埋有惊喜嘅地方，因为你唔知道每一日咧会发生乜嘢事，而你每一个嘅决定咧会带你去到边度。但我相信，只要咧我哋做好自己嘅本分，每一件事咧都可以是尽善尽美的话，无论你去到哪里都可以是你发光的舞台、啊、所以是的，我们最重要是对得住自己做好一点、啊、很多环境的因素我们都改变不了，唯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唔知依家嘅你有冇一个人系好挂住嘅咧？如果有嘅话，不妨啦可以 send 个信息俾佢，或者打通电话俾佢，问候下佢呢排做紧啲乜嘢咧？好啦，而家时间咧嚟到6:15，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哇都几下噶。咁啊，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之后咧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都会持续噶，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咧气温系高达36度或以上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同大家揭下报纸嘅时间。唔知你哋有冇去开图书馆咧？讲紧系公共图书馆啦。以前 Anna 咧就小学嘅时候成日都会去借图书啦，去到中学咧就变成咗自修室嘅常去嘅对象啦。因为好似冇乜地方可以安静温到书，屋企人咧又会喺即系尤其系细佬喺屋企咧就好难温啦。咁我就会成日咧。放學之後就會去圖書館嘅自修室溫下書嘅。咁呢排呢申訴專員呢亦都展開咗主動調查康文署嘅圖書館喎。不過講緊嘅呢就係流動圖書館同埋起動圖書館以及自助圖書站嘅服務。咁啊發現咗乜嘢呢？咁原來呢康文署嘅流動圖書館呢不時都會暫停服務喎，而且服務站使用嘅人次呢都好參差。例如啦，處於唔同公共屋邨嘅流動圖書館服務站呢，我哋有時候都會見到佢哋會出現喺自己屋企嘅樓下㗎嘛。但原來佢哋每年到訪人次呢係真係頗少嘅，少到點呢係由幾十去到幾千不等，即幾十呢真係如果一年嚟計呢係一個月啦，可能都係得幾次，咁真係好少人去到呢一個嘅流動圖書館啦。反映咗啲乜嘢啊？就係服務站嘅選址咧係有改善之處啊。而另外啦，起動圖書館啦，應該都係到學校嘅一啲活動嚟嘅，佢發現個次數啦都係偏低嘅喎。咁申訴處又話啦，為咗推廣閱讀文化啦，同埋方便翻市民去用翻圖書館服務，其實康文署咧轄下除咗有71間嘅固定圖書館之外咧，亦都有12間以圖書車嘅形式運作嘅流動圖書館，為附近咧冇固定圖書館嘅社區提供服務。有屋企咧。附近是真的没有固定图书馆的，所以时不时都会见到流动车的身影，但我呢就没入过去。可能因为以前呢住过区真的有图书馆成日去了，现在大了呢就少一点揭图书，因为用开电子图书即是电子阅读会比较居多。我都有时候会经过嘅时候好好奇，究竟呢个图书车入面系乜嘢样嘅咧？我都有睄下嘅，咁、个书咧种类就好似唔系太多，人咧又真系唔系太多嘅。咁另外啦，亦都发现啦，人流较多而疏离公共图书馆嘅地点咧，康文署咧都有2間同样用图书车形式运作嘅起动图书馆啊。咁佢就用外展活动嘅模式咧，系去到唔同嘅地区同埋学校啦。其实喺内地嘅唔同城市啦，都颇多推广同埋便利阅读嘅措施噶，包括你发现啦，喺住宅区啦、商业中心啦、地铁站附近嘅行人通道等等咧，人流比较密集嘅地方，都会有24小时服务嘅自助图书站啊。同一时间，佢哋用人工智能嘅呢一个服务同埋科技咧。都非常之先進嘅，我覺得可以提升翻閱讀嘅趣味性啦，同埋互動嘅體驗。咁啊，希望呢一啲嘅成功經驗咧，亦都可以成為我哋香港借鑑嘅一啲嘅方法啦。咁始終啦，呢一個係公共資源嚟噶嘛，我哋都希望呢一個公共資源啦，每個人咧都可以有權利使用之餘咧，亦都係用得開心嘅。

0: 一首嘅作品《尽力就是最好》，欢迎翻我哋嘅神光每一格啦！真系我哋尽力做就得噶啦，可以做到最好啦。咁啊，因为方法咧有万千种，努力一心咧已经系好完美噶啦。好，而家时间咧嚟到6:24，同大家咧睇下，可能周末啦又会开始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玩呢？
1: 神光第一线，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0: 我知道呢排大家都好鍾意爆旋陀螺嘅咪，咁都有好多嘅竞技场啦。嚟緊呢有一个嘅场呢大家要留意啦，呢一个就係屯門嘅一个市广场啦，应该大家都知道係边一个，好大嘅。佢就举办咗爆旋陀螺同埋 G1 嘅争霸战，亦都係将商场啦化身为全港大型嘅陀螺竞技场。咁陀螺迷呢就唔可以再过啦喎，个重头戏呢就会喺8月9日总决赛啊，即係嚟緊今个星期日。如果你冇参加到啦，或者呢你嗰日呢未必又可以抽到时间玩成个比赛嘅话，经过都可以望一望一班嘅陀螺高手啦，点样用佢哋嘅陀螺杀出一条血啦，都非常之有趣。我见到，因为年龄咧系又大啦，亦都又细啦。当你见到一个5岁嘅小朋友同一个30几岁嘅哥哥喺度斗争嘅时候，嗰个画面咧非常之有趣，我觉得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呢佢亦都有 Mira 成员喺度添㗎喎，有193啦，会亲临现场啦，佢都会玩埋一份迎战一啲嘅分区嘅精英呀。咁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之外呢，咁完成挑战嘅陀螺嘅选手呢就可以叹一下啦，因为佢同就商场呢都有啲嘅合作嘅，仲要可以呢搵到一啲嘅会场限定嘅陀螺，方便一众嘅玩家呢補充返體力啊，都幾貼心啊。咁另外一個啦，如果有小朋友嘅話啦，亦都係喺屯門嗰邊嘅，就係講緊新墟後面呢有一個廣場，入面就有一個嘅展覽啦，或者商場入面呢有啲好可愛嘅人氣插畫嘅角色啊，就係、是、野兔同狐狸。唔知你哋知唔知呢一個野兔同狐狸啦，咁呢係橙色嘅一個公仔嚟嘅，都係有好可愛嘅笑容啦，見到佢之後呢都非常之開心。咁佢哋就會用露營造型啦，好俏皮咁樣登場啦，配合返富士山、郊遊等等嘅元素啦。咁除此之外呢，嗰個廣場入面啦仲有一啲嘅特色嘅小食同埋生活精品嘅夏日主題嘅市集，咁仲有週末限定嘅 STEM 嘅親子工作坊，以及珍稀甲蟲爬蟲探索嘅體驗啊！一次過可以滿足小朋友玩樂、學習，同埋可以有買下嘢啦。如果家長想嘅話，咁就放低佢哋喺嗰邊玩下啲工作坊，你又可以探頭一下，咁亦都可以滿足翻小朋友嘅好奇心。都係如果即係覺得太曬嘅話，好彩唔會落雨嘅。太曬嘅話，想去翻室內嘅位置，又可以去留意一下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咁講埋最後一個俾大家聽啦，因為依家都真係熱咗好多啦，嚟緊幾日咧，仲要部分地區咧極端酷熱啦喎。咁我哋有一個嘅雪糕陪伴住大家。咁呢個雪糕咧就喺麗園區嗰一邊嘅，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上網揾下資料啦。佢就獨家聯成咗本地嘅一啲嘅雪糕店啦，用咗啲好特別嘅口味啊！一啲口味咧，我真係未聽過。譬如啦，有酸梅湯、蔗汁、黃皮，我黃皮真係好少聽到有黃皮雪糕，因為平時都好少食開呢一個嘅生果，好多時候咧都好酸啊，所以我見到咧就好啦，唔使食啦。咁有雪糕可能會甜翻啲咧。另外咧，仲有蛋撻添啊！好有創意，可以試下蛋撻味嘅雪糕又係啲乜嘢嘅口味呢？咁有呢幾個活動呢，嚟緊星期六日仲未有 plan 嘅話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20%的罰款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暗示和伊朗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還未達成共識，不過相信很快會達成協議。特朗普又估計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俄羅斯批評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擾亂地區和全球安全局勢。俄羅斯外交部信息與出版司副司長法捷耶夫回應日本發布新版防衛白皮書，批評日方不斷背離本國憲法當中的和平主義條款，試圖推翻無核三原則等承諾。法捷耶夫強調，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廣島核爆81週年之際以史為鑑，銘記歷史教訓，強調堅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啦，27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啊早晨 ，Yana 你好啊，
2: 早晨，
1: 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其实今日就立秋啦，咁啊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喺早上太阳伯伯都未开工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嗰个感觉咧，我今日朝头早真系 feel 到有啲秋意，喺早上嘅时候啊，太阳未出嚟嘅时候，
2: 啱啱起身，
1: 啲风系凉过之前嘅。
2: 系
1: 咁、啊、所以咧，而家就应该唔会嘅。太阳伯伯开始一出嚟就已经 feel 到嗰个酷热嘅感觉噶啦吓。
2: 嗱、感受秋意嘅话咧，我自己身体咧有个方法嘅，就系、是、如果感受到皮肤好干燥咧、就开始有啲秋意嘅。因为夏天嘅时候咧好湿啊嘛，尤其落雨，咁一到秋天咧一转干咧，我就有一种皮肤掹住嘅感觉、我就开始感受到秋天嚟啦，
1: 掹掹紧啦啊，最紧荷包唔好掹掹紧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真系盛夏嘅时候，而家即系日头都仲系好热啦，咁啊呢两日咧，天文台都话都会极端酷热，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啊喺内地方面咧，咁啊见到都有地方佢哋相当之犀利。咁啊以前咪好多防空洞嘅，咁、防空洞入边嘅温度原来都系平均维持喺20度。所以其實就好似開冷氣咁樣嘅，係啦。咁啊，見到有報道亦都話到啦，咁啊有唔少嘅居民咧，咁啊更加就會去到呢啲已經改造成功嘅防空洞入邊啦。改造啲乜嘢咧？原來改造成為呢個火鍋店、哦。火鍋店
2: 兩寸食火鍋。
1: 係啊，喺入邊有火鍋店啦，有菜市場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新嘅點子，又飲茶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犀利，即係可以利用一啲以前嘅建築咧，咁啊，由70年代，即係上世紀70年代嘅時間啦，咁啊一直就流傳去到而家。咁啊，甚至乎有啲變成市集啦。咁喺杭州嗰度更加咧就有。嗰啲燈咧就唔打得靚啦，就純粹譬如世界燈咁樣啦，咁啊打到好光咁樣，跟住直頭有啲就淨係擺咗啲凳喺度嘅，咁啊即係當地政府就擺啲凳喺度，咁啊有啲凳上面仲有啲台，咁啊有啲就有埋象棋個局喺度啦，咁啊大家又可以捉下棋啊，坐喺度休息下，咁啊的而且確又省卻咗唔少需要用本身開冷氣嘅電力嘅，咁啊民眾亦都歡迎，佢哋話其實喂房東入邊咧。好舒服㗎喎、咁佢哋係啦，佢哋都好鍾意嚟呢一度嘅，咁有好多人就真係攞埋啤牌啦，攞埋乒乓波啦，又落去下低嗰度呢就
2: 係啦，但啲回音應該會好大啦，防空洞砰砰聲，
1: 你講得好啱，所以其中有啲房洞佢哋嗰個嘅建設呢係可能有間即係房間式咁樣嘅，咁啲民眾呢就真係叻呀，佢就用一部投射機呢就投射一啲心愛嘅電影，就投射喺埲牆嗰度，咁啊造成一個小影院，咁啊睇落去都有差唔多30-40人，大家一齊喺度觀賞電影，
2: 幾有趣喎、好有創意大家。
1: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佢哋都話好值得咧，就大家去到呢啲咁舒服嘅地方嗰度咧就休息一下。其實打乒乓波都犀利啊、你打一下嗰、那個回音喎、
2: 係咯。咁咪放大幾倍啦，
1: 就算唔係打得好激烈、都會好似打得好激烈，
2: 同埋好遠都會聽到㗎嘛，
1: 好遠都會聽到，
2: 防空洞你嗌一聲啊，跟住就傳到啊，好遠處10米、20米嗰啲都聽到你叫，
1: 所以我自己就冇去過啦，咁啊、但係見到呢一個咁多唔同嘅報道咧，我都覺得真係發揮大家嗰個嘅腦筋，將自己現有城市嘅一啲原本嘅建築物咧，咁啊將佢改造成為俾好多民眾消暑嘅地方，咁啊呢個我覺得咧真係都要一讚啦。

0: 一首嘅作品啦，嚟自刘德华嘅《吟唱我的歌》。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六点四十三分嘅时候，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咁啊部分地区，哇，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哦，稍后咧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咁啊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啊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净系一篇稿都读咗极端咧，就读咗两次。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谂起都热。嗱，我就系新界部分地区，即系我要再加多啦，加多系啊，
2: 38度左右。
0: 系啦，而家就28啦，相对湿度86%。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啊6:44，咁啊喺。神光百科入面啦，我哋睇得到原来我哋自己身体唔同嘅器官都有嗰个叫做保质期。即係眼睛有啲人就話年紀大咗會老花喇喎，開始睇唔到嘢喎，耳仔開始聽唔到喎咁樣。咁原來眼睛喺40歲之後呢，老花就會開始慢慢增加。咁然後近嘢就開始越嚟越睇唔到啦。嗱，我哋嘅腦部原來最活躍最叻仔嘅時間呢，就係呢一個嘅20歲之後，20歲前，20歲後反而會開始慢。
2: 我哋係咪都過曬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
2: 我哋都慢曬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係啦。咁至於我哋嘅心臟又點呢？我哋嘅心臟40歲之後咧，佢血管彈性都會逐漸下降，所以需要做運動。有冇恆常運動啊？你有打羽毛球？
2: 有嘅。
0: 你有打羽毛球？
2: 所以條氣管窄咗。
0: 我哋嘅肺部喺30歲之後咧，肺功能亦都會逐步下降嘅。嗱，去到肝同埋腎啦。嗱，肝咧嗰個嘅修復力量，咁啊，但係佢有嘅。不過咧就係、是、如果長期飲酒捱夜，亦都會縮短咗佢嗰個壽命。所以都係要諗清楚啦。胃部嗰、那個壓力咧，其實亦都係等同於如果我哋越係食無定時啦，或者係亂食嘢咧，其實對個胃部嗰壽命亦都相對嚟講咧會不斷減低。所以如果大家咧喺日常生活入邊，啊成日諗我哋要為我哋嘅五臟六腑啊，要為我哋自己身體着想嘅話咧，每個器官都會有佢自己嘅壽命嘅。咁所以我哋要多加留意自己嘅身體，千祈唔好捱壞我哋嘅身子，咁就好啦。

0: 在今天的時間特登找了這一首的作品，來自譚校長愛在深秋。因為今天就是立秋的時間，所以早上都感覺得到那個的風向啊、氣溫啊各樣東西都的而且確就有所不一樣的。今天雖然立秋，但是正如我們之前星期三中醫師所說都有秋老虎，所以氣溫都只是會突然之間好熱，好像這幾天你就知道了。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生涯协会总教练啦，梁子浩新年上。早晨，新年上。
2: 早晨，我觉得今日咧就你有啲窒窒地讲，
0: 因为我觉得咧上一次讲咗一个精要，就系讲到我哋行山去到2500以上嘅时候，我哋要20000打快。
2: 点解你咁似？即系60年代啲粤语长片，
0: 你咁你上次话慢啊嘛，样样嘢都要慢，保持翻我哋嗰个嘅血含量。
2: 慢得嚟咧，就唔使即系字音咁重，
0: 即系唔使逐句逐句系嘛，
2: 即系唔使个尾音咁重沉落嘅，咁样压落去嘅，轻松
0: 啲。我哋继续邀请新年 Sir 同我哋解释一下，到底海外登山各种嘅装备上面我哋应该有啲咩准备呢？
2: 好啦，如果我哋唔翻原本咁呢，我諗我哋个节目做唔到落去㗎啦。
0: 我諗要半个钟，我諗要半个钟
2: 俾人顶。
0: 咁真係去海外咁，你執行李。海外登山同香港行山唔同啦，因为高原啦，又或者我哋需要面对嗰个情况系都几唔同啦。
2: 你可以话同又得，你可以话唔同又得。
0: 吓，
2: 同咧其实啲装备系一样，
0: 系
2: 真系一模一样。
0: 吓，
2: 你话唔同咧就个环境啊、气氛啊、高度唔同啊。
0: 嗯。
2: 但基本上最核心嘅都系你自己去啊嘛。
0: 嗯。
2: 所以装备咧系要你平时香港用惯嗰套。有啲咩唔同呢？就是你的配搭有啲唔同啦。
0: 嗯，
2: 你香港行山你好少无端端带件羽绒噶嘛。
0: 系，冬季有个袍啊，系啦，呢个真系冬季有个袍。你行到最高啊，当你去到大帽山山顶、凤凰山顶咁，即系大东山嗰边嘅话，咁你900几，你喺上面吹风，你用舒服两个字嚟形容啦。
2: 其实就大家好难会想象到，我哋每次去亲海外登山咧，羽绒系一定要带。
0: 嗯。
2: 啊，斬毛衫或者羽絨咧，是哪一樣啦？咁我就中意兩樣都戴嘅。
0: 嗯，
2: 因為有時候啲即係帶啲僆仔去，即係啲學生去咧。
0: 但譬如而家話暑假時間啦，咁上去都要噶嘛、嗯？因為有啲朋友就
2: 要
0: 暑假、啊，你話我冬天行嗰啲行山比賽，咁我上到大帽山又落住雨，咁我都試過。我都笑喺大帽山山咧，見到啲人真係又係攞住啲毡啊，攞住報紙遮住自己啊，因為你上到上去又落雨又大風，真係零度啦，
2: 咪即係凍咯，
0: 凍咯！香港900几都可以凍到咁樣啦。
2: 因為每攀升1000公尺咧，就會氣温會低6度，
0: 冇錯，
2: 呢個係列表温度，即係每上100米咧就會跌0.6度。
0: 嗯。
2: 咁你谂下，你上个3000公尺嘅山，你心中有数啦，起码十度八度啦。咁唔好讲我以前啦，我系考科举啊，唔好再问我啦，唔好再问我，即系咩 DSC 啊，我啲唔系 DSC 啲唔系噶，即系唔好问啦，唔好问啦，唉，羞愧羞愧。
0: 啊，状元爷，请讲，状元爷。
2: 啊，咁啊，讲翻古仔先啦。
0: 好好好，
2: 个个都以为喺香港平地唔死啦，羽绒上到去咧，我当你瞓山屋都好。
0: 嗯，
2: 你夜晚出入。出去影張相，你都會凍親。
0: 去個廁所都凍啊！啲風都
2: 咁。而家其實香港人就大部分玩登山，佢都有件薄羽絨嘅，啲基本裝備嚟。
0: 嗯，
2: 我值得推介，因為薄羽絨細件輕。咁香港人喺冬天，你見到好多人著薄羽絨嘅，因為靚唔臃腫，係咪咁？真係輕好多嘅。斬毛衫夠暖嗰啲咧，都偏重嘅。
0: 嗯，
2: 即係相對嚟講重啊，但我兩件都會帶，原因就係、是。羽絨濕咗水係唔暖嘅，
0: 嗯，
2: 爪毛濕咗水咧都仲有保温度嘅，
0: 嗯，
2: 咁就咩寒，唔落雨我怕咩啊？汗水啊，
0: 哦，
2: 我哋香港行山大家都會唔慣就除衫著衫除衫著衫，喺海外登山咧，記住啦，行到咁起步嘅時候，唔好將啲保暖衫著曬上身上，
0: 嗯，
2: 減靜啲，啱啱好覺得咦涼涼地爽嗰種感覺就夠啦，
0: 嗯，
2: 因為一行就會興同埋熱噶嘛，
0: 係啊係啊，
2: 咁你開拉鏈啊，通風啊。唔好怕懒惰而唔除衫，
0: 嗯，
2: 跟住啦，装备啲咩特别唔同咧？因为我叫做脚掹，又叫 gator， 就是包住嗰个脚桶嗰个位置，副脚同只鞋嗰个位置度。因为加住脚掹有咩好处呢？假设你唔觉意踩啲雪度啦，可以保证啲雪唔好入到佢个脚窿里面。
3: 啊，嗰嚿嘢我都有喎，
2: 系机头，有一分高中低嘅，啊，即系高筒就高到嘅膝头哥对下啦，中筒就啱啱到小腿位置，咁低筒啲咧就系你个鞋筒上面就
3: 脚眼上面咯，
2: 系啦，嗰只防沙嘅。
3: 我嗰个低嘅，
2: 吓咁有啲好地方咧就去跑啲山又好啦，个个都会加落去，因为惊沙石入落去咧影响你个速度。
3: 系。
2: 揞腳啊，跑唔到啊，咁樣。
3: 我就係驚呢啲喎，我就係驚影響我嘅速度喎。
2: 你不如去劇組度做。
3: 去埋音樂大佬。我以前係嗰個劇組㗎。係
2: 啊。真係聽唔出喎。咁專業喎，原來。好犀利喎，叻叻。咁你好叻叻喎，你。
3: 梗係叻啦，以前有配嗰啲龍虎武師啊，又有配嗰啲刀光劍影嗰啲聲㗎，乒乒乒乒乒咁樣㗎，我負責整㗎呢啲嗰啲華山論劍嗰啲聲。
2: 哦，好啦，咁我哋繼續啦，都唔知同你講咩好啊。
3: 咪繼續講嗰個囉，羽絨啊，講到羽絨。
2: 羽絨同埋吉他。咁你話我需唔需要買冰爪啊？其實冰爪都分好多款嘅，有啲就真係有前齒嘅，就尖端啲硬關關嗰啲呢，咁你配合返對鞋個硬個鞋底夠硬先得嘅。咁有啲好似啲鐵鏈咁樣嘅。即係條車胎喺雪地度行粒過嗰啲鐵鏈套嗰啲咁都有嗰啲款式嘅，就根本對鞋上面嘅啫，視乎你個雪況。因為香港人呢，我哋比較多數可能去殘雪期去啦，或者係初冬去嘅，咁可能有少少雪啊，有少殘雪期，因為我哋多時都會因為留意住啲海外啲網站啊，佢哋啲山谷呢都會有啲宣佈出嚟而家呢個雪況係點，咁你睇完之後哦，咁我去就要帶啲咩冰爪咩雪地咁樣，咁即係咩裝備都有。咁所以呢個就要視乎你去嗰個環境做多啲功課。
3: 係。
2: 由而家嘅網上方即係而家網路非常之方便，你可以預先去問清楚究竟而家當年雪況點呀，例如點呀咁。
3: 咁如果我喺海外行山啦，香港行山可能好多人都係用嗰種速行嘅方式去行，即係用熱針孭過咁樣嗰啲背心，跟住兩支水，跟住喺個架拉底前面咁嘅時候就上山啦。咁呢個裝備同海外嗰啲都幾不一樣嘅，
2: 唔建議。
3: 係啦，咁當然係，所以話淨係講話嗰個行山竹咧，其實用翻平時速行嗰啲行山竹，其實都支援唔到喎，係咪咧？
2: 冇咁好，因為佢前面嗰個雪碟位唔夠闊，
3: 嚇，
2: 佢係當泥碟嚟啫嘛，咁、
3: 嗯、
2: 你可能要買啲係真係雪碟嘅登山杖，咁就要硬淨啲嘅。
3: 系
2: 好冇錯，你打開啊偷輕啊，慣偷輕，但係嗰個做法唔同啊，因為要用嚟借力嘅，
3: 嚇
2: 落雪地用借力有啲唔同。咁另外就講緊海外登山咧，有樣嘢要注意就係嗰個你跟邊啲人去，
3: 係
2: 即係講啊我，
3: 即係話我跟你去嘅咁樣，
2: 咁要
3: 咁你就會提我啦，
2: 即係你講自由行咧，唔係唔得嘅，
3: 哦係，
2: 咁我就想。跟團大家都會知㗎喇，咁、
3: 嗯、
2: 跟團就會有你睇到個團佢有冇啲專業教練啦、
3: 嗯嗯、
2: 究竟啲教練得唔得啦，咁你自己有眼睇到嘅、嗯、你自己心中有數嘅，同埋佢講啲嘢都唔合理嘅，或者嗰啲嘢係咪真嘅與似是而非，而家上網撳一定 check 到嘅、
3: 啊、
2: 即係如果個教練講嘢吹水嘅話一撳就知嘅、
3: 嗯、
2: 反而你自己嗰啲呢就真係多加注意，你冇能力啦，因為我都試過喺海外登山撞到自己香港人，跟住後尾先知道呢，原來佢兩個係第一次就行雪山，仲有啲比較、哦即係驚險啲嘅，咁跟住嗱，我唔係話佢對錯嚇，佢 OK 嘅嚇。點解我哋會知咧？就因為山屋啲朋友同我哋講，喂，又係香港人啊，有兩個咧，點咁樣咁樣。
3: 哦，咁所以即係喺香港啦，喺海外啦，如果大家用唔同嘅方法登山咧，都要睇清楚或者留意下身邊負責嗰位朋友到底得唔得先。
2: 嗯，好似聽節目咁樣，
3: 係
2: 跟小白就得你得㗎啦。
3: 唔該曬，謝謝，拜拜。正系嚟到早上嘅6:59啊，出边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啦。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好央音乐咧就会喺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一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伊朗公开已议嘅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20%的罰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在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个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还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和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咧？
8: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咧就已经生效啦。点解讲咗几个天气先咧？因为要等到过埋个秒针啊，7:08啊，同各位听众讲早晨。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呢度，
4: 有 Yana 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3: 系啦 ，Didi 都入咗入嚟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星期五啊，今日都叫做有个花名嘅 Happy Friday 啊。
5: 真係 happy。
3: Happy 同 Friday 佢哋都唔知幾時開始結盟咗。
4: 係咯，係咪咁講？點解唔 Happy Monday 嘅？翻工第一日，好開心。
5: 係啦，呢樣嘢係真係俾自己嘅
3: Monday 又唔知點解無啦 blue 行咗過去咁樣，真係。
4: 但 Tuesday、Wednesday、Thursday 好似冇乜㗎啦。
3: 嗯，我哋安俾佢咯，以後。
5: 誒，諗下，諗下，諗下，諗下。
4: Yummy Wednesday。
3: 哎，我啱都想講 Yummy 啊，揾啲好嘢食啊嘛。
4: 咁即係逢星期三食好嘢啦。
3: 係咯，啊咁啊真
4: 係。有咩咧？哦 Thursday
3: 係喎，仲有運動咁樣喎，
5: 係
3: 喎，可以搞講嘅係 Lovely 咯，
4: 係
3: 咪啊？係啊，咁啊令到大家多啲愛喺入邊，喂，我覺得咁樣好過淨係唔好俾 Friday。獨霸咗個 happy 呢個字嘛，
5: 其實好快脆，我覺得咧一翻到星期二咧，好快脆又星期五啊，眨眼又星期五啊，超快。
3: 眨眼我哋都20年啊，識咗。
5: 唔止啦，哇！你講細咗啊！你識咗超多個同事，退休嘅同事嘅，哇！喺度做咗好多年咯，係啊係啊。
3: 係啊，識咗好多年㗎啦。係啊，我第一日喺電台嗰陣時。
5: 佢入嚟嘅。
3: 係啊，我嗰陣時。
5: 睇住阿小白成長啊。
3: 仲喺係啊，啱入嚟嘅時候幫手聽電話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已經見到 Titi 喺度。报
4: 交通
3: 嘅啦，系啊，
4: 交通女王嘅名名不虚
5: 传，你
4: 名
5: 不虚名啊，
3: 以前公主，
5: 系啊，系啊，几好笑，因为有啲节目啊嗰阵时你知啦，
3: 知道
5: ，Jason Martin 啊，嗰个节目真系好受欢迎，系嗰个节目好受欢迎，即系唔系我啊，都几开心嘅，嗰阵时啲同事一齐玩咧，即系而家咁样同小华咁，好开心啊，同佢哋玩咧，佢成日整蛊我嘅喺节目度，
3: 系
5: 嗰次真系俾佢吓亲啊，知唔知啊？佢哋扎地嗌交，我以为系真，走咗去啊，直情离晒谱。又唔按 panel 嚇到我飛起，
3: 哇！
5: 幾得意啊，
3: 好係佢哋啊嚇，
5: 係啊，佢哋性格好得意噶，
3: 係啊，咁啊好唔緊要，而家我哋真
5: 係你嚇我，
3: 我唔會嚇你嘅，你嗰度永遠都坐喺度噶嘛，係咪？即係 Didi 喺度，我就會坐喺度噶啦，放心。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咁啊酷熱天氣警告底下點樣咧嚇 Didi？
5: 嗯，暫時咧都幾好噶，咁多條隧道同埋路面交通咧都係正常嘅，都係繼續提一提大家啦，有啲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噶。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咧，都系较早前噶啦，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3: 嗯，咦都 OK 喎，暂
5: 时 OK 嘅，
3: 系咯。唔錯喎，咁樣咁啊，出邊咧咁啊，當然誒都要繼續咧，就係駕駛嘅時候要小心啦。咁啊，天氣熱啦，咁啊，如果你各位駕駛人士熱啊嘅，開翻個冷氣咁樣。不過電單車嗰啲又辛苦啲，我覺得
5: 係啊，熱又熱，真係曬住。

0: 咁樣。
1: 係落雨咧又即刻揾天橋匿一匿，跟住又著翻件雨褸，又再繼續拱拱拱咁樣。
0: 係啊，但我相信揸電單車嘅朋友咧，佢會自己咧揾自己嘅樂趣嘅、嗯。當然啦，每一樣嘢成日都講，啲老人家講得啱嘅，針冇兩頭利，邊有兩頭利嘅啫？梗、係每一樣嘢都有啲好，有啲唔好啦。
1: 係係、我有啲女仔朋友，佢都係揸電單車。
0: 哇呀，好有型啊！我坐過之後就好驚，
2: 你想象住啲黑色嘅皮膚、金黃色嘅頭髮、秀髮，跟住隨風飄揚，跟住揸住個一嘢攬起只腳坐落去。
1: 我以前咧都好想即係喺香港咧就擁有電單車，揸電單車嘅。咁、因為我就心儀一種咧電單車嗰啲普通嗰啲綿人仔啊、即係兩隻腳放喺前面嗰啲咧，
2: 即係好似我哋周邊地區嗰啲，
1: 戴住個靚靚頭盔啊，跟住有個眼罩仔啊，咁樣，我覺得都好。
2: 我以前咧媽媽有嘅，因為我以前喺讀書嗰邊係深圳啦，媽媽就會揸住綿羊仔咁樣車我去翻，十分鐘，咁我就坐喺後面。佢嗰陣時嘅摩托車咧，唔係嗰種巨型摩托車啦，而係咧前面好似扇形咁樣，即係女士啲嘅、又唔係綿羊仔，即係中間啲啦，女性啲啦，跟住佢就會孭我去翻學噶啦。但係我個回憶最深咧就係冬天真係好辛苦，因為啲風吹埋嚟咧結曬冰咁滯，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前面嗰啲就更加係啦，眼罩、口罩、手套，
1: 媽媽就好似幫你擋住曬啲風咁樣。
2: 大山嚟㗎，佢
1: 係咁犀利，
2: 攬住就係攬住佢後面，攬住佢前面，
0: 不過就後住。電單車真係好，起碼唔使塞車。
1: 啊，呢、這個真係喎，
0: 係啊，
1: 左穿右插咁樣。
0: 不過當然啦，左穿右插之餘啦，講明啊，大家都要點話注意安全。
1: 梗係啦，
0: 真係要注意安全啊！你唔好諗住揸住架電單車咧，就唔需要睇周圍。我哋之前咧幾日前我哋已經講過啦，大家揸電單車。都要注意啊！
1: 系啦，咁有啲咩交通资讯同你分享下咧？
0: 我嗰阵时咧就讲个机场咧，咪系有呢一个嘅电竞嘅，咪系
1: 系啊，记得系
0: 啦。你同事又再讲啦，讲完之后
1: 系
0: 咪？咁今次要讲咩咧？呢个国际咧。國際機場有個文化藝術節，知唔知啊？我真係好開心，原來香港國際機場搞咁多活動，
1: 好多
0: 啊！真係
1: 唔會悶嘅。其實機場即係 even 禁區入邊，你都發覺原來咁多嘢玩嘅。即係我去到禁，每一次去到禁區，我都會覺得咧，總之我早啲嚟啦，總之早少再早多少少入嚟啦咁樣。
0: 今次咧就受惠咧，唔係禁區入邊啦，喺禁區以外啦，所以入到禁區都可以欣賞到呢個國際文化藝術節嘅。其實咧，今次咧係第一次咧呈現香港同埋上海兩。座大都會所共享的文化和特色，
1: 咦，幾好，好像禁區會咁樣
0: 喎。係啊，我都有睇過啲圖片，你哋可以上網睇下，或者直情去機場望下都可以嘅。咁、因為你知道咧，香港同上海咧一樣咧，蘊含住呢個東方嘅現代氣息啦。長久以嚟咧，都係美食文化、地標建築同埋生活方式咧，都係互相呼應嘅。
1: 仲係中西匯粹啦，你都
0: 冇錯啦。咁啊，本屆嘅藝術節咧，即係佢哋今屆藝術節咧，就會將一號客運大樓啦，同埋新開嘅新建嘅二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擺喺。记住啊，喺接机大堂嘅，以一系列嘅视觉装置啦，同埋互动啦，同埋重新演绎两地文化嘅景象。
1: 嗯，
0: 咁啊好多啊，呢个有成三张纸咁多。
1: 哇！
0: 咁我讲一讲。
1: 好。
0: 咁佢咧，佢最主要系有乜嘢咧？涵盖咗个建筑装置、视觉艺术、数码展览，同埋最得意嘅就有 live show 现场表演添啊。
1: 好睇。
0: 咁主要参观系有咩咧？有沉浸式嘅建筑街景啦，同埋大型嘅装置啦。香港最特色嘅楼系啲咩？我觉得系唐楼。香港唐楼讲得好特色啊，咁同埋上海咧都有好特色嘅叫做石库门啦，街景呢、這个石库门咧就系好独特嘅建筑嚟嘅，即系亦都系一个标志嚟嘅。咁展览咗两地标志性嘅历史建筑啦，融入咗呢个接机大堂，咁啊打造咗咧沉浸式嘅城区廊嘅廊道啦，同埋庭院嘅景观，俾旅客可以穿梭咧有盖嘅骑楼，同埋佢哋上海石库门嘅独特嘅嘅文化特色，感受下啦，上海同埋香港嘅建筑美学啦，同埋文化啦。咁好啦，视觉同艺术展览方面咧，香港同埋上海双城嘅摄影同埋展画作都有嘅。咁啊，讲埋啦，现场咧都有 live band， 头先讲咗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样又叫做双城音乐表演啊，系、由而家嗱，记住由而家至到23号啦，一年三个礼拜，即系至到8月啦。
1: 系。
0: 而家
1: 要8月23号，
0: 一年三个礼拜啦，就喺一号客运嘅，都系头先讲咗个位置，接机大堂啦。由香港同埋上海嘅艺术工作者。 喺度即刻即場喺度表演
1: 嘅，
0: 係啦，表演翻咩咧？佢會輪住咁樣啦，唔同嘅嘢冇一定嘅，就係70至90年代嘅粵語流行曲啦，上海嘅爵士樂，
1: 哇，
0: 中樂嘅演奏，
1: 中樂好想睇啊！
0: 咁你可以打去機場問下，喺邊一日有呢個 show 嘅喎？
1: 唔知有冇個 schedule 可以
0: 嘅？有揾下，
1: 要揾下先。
0: 係啊，同埋以及中小學生嘅音樂同埋舞蹈嘅表演都有，咁你話係咪好多元化？
1: 多，
2: 犀利，
0: 係啊，所以咧，大家咧真係要留意翻。系啊，活动啊，咁另外
1: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去机场嘅话咧，咁大家成日谂住啊，两个钟啦，其实唔好咁谂，
2: 够啊，
1: 多啲，因为你入到去发现咧，原来咁多嘢睇，咁多嘢玩，咁多体验嘅时候咧，咁啊啱啦，咁你早啲去到，又唔使话同人哋逼啦，又唔使惊塞车啦，一早去到仲可以享受咁多嘢添。
0: 系，同埋咧接机最好啊，如果万一你朋友 delay 咗，
1: 系
0: 啊，系，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唔错，所以摆接机大堂又唔喺禁区里边，大家都要去到，所以真系唔好嘥呢两个建筑物啦。咁同埋一号客运大楼头先讲啦嘛，同埋二号客运大楼咧，都系有呢一个嘅摄影嘅寻城香港人嘅温度精选香港城市大学社区参与嘅寻城记同埋影像导赏，可以用呢个智能手机嘅摄影比赛作品睇到，佢哋好多作品展示出嚟。
1: 哇！佢哋嗰啲智能手机摄影比赛嗰啲真系用手机影都影到大师级。
0: 系啊，所以市民咧点啊，可以用镜头捕捉到多元建筑嘅社区日常啦，可以咁样去睇到上海同埋香港嗰个嘅特别嘅地方啦，咁另外咧仲有啊，好得意啊，觉得另外咧展亦都有咧有啲展品嘅，又展出咗五件咧由香港长衫啊。香港嘅長衫啊，透過現代設計同本地文化啦，探索呢一個嘅經典服飾同演變啦。香港嘅長衫即係咩啊？即係長嗰啲垮裙啊，垮應該咁講。我覺得好展現到香港嘅體態美嘅女性啊，好難著嘅，肥啲又著唔到，
1: 即係好有一種東方美學。
0: 好應該咁講啦，旗袍
1: 係旗袍，
2: 即係男士就可能係垮啦，因為就唔緊身嘅，女士就緊身。
1: 冇錯，
0: 係啊，
1: 男士咧係咪就可以葉問大師嗰個隻啊？
0: 系啊，旗袍咧好蝦女性著嘅，咁大家可以睇下
1: 你 carry 到？
0: 以前得，
2: 而家得啦，
0: 而家唔得啦，唔好講笑啫。
2: 揾日著下你睇下，
0: 嚇死你哋！
1: 約埋老公咯，一齊著咁樣。
2: 都好啊，都好。
0: 真嚇死你哋啊！
1: 結婚唔知幾多年嘅時候，就再影多輯咁
2: 啊！要嘅，要嘅。
0: 都要提啦，除咗你有
1: 笑得幾甜，你睇下佢個樣。
2: 想象緊啊，佢已經係幻想緊，同老公一齊著開心。
1: 係咯，
0: 我嚇親佢啊！費事。除咗咧有精彩嘅視覺同埋聽覺體驗之外咧，記住啊，展覽。区附近都有精选嘅香港同埋上海人气美食嘅发售，咁俾你咧话一尝两科地方嘅特色嘅美食。
2: 唔知有啲咩咧？上海人
1: 系咯，
2: 小笼包，
1: 小笼包，
0: 我香港
1: 蟹粉小笼包，
0: 香港有咩？香港钵仔糕、
1: 点心啊，定系点心我都已经，你知我好中意饮茶啊，爹哋。
0: 系啊，
2: 系
0: 啊，
2: 饮茶都有均选择。
1: 系啊，哇，好多嘢可以选择噶吓，咁啊，所以机场咁丰富，
0: 系啦，系啊，一号同二号都有嘅。
2: 同埋我觉得旅客一嚟到。哇！香港好多活動啊
1: ，Amazing place，
0: 好威啊！我覺得，
2: 哇，好正，幾好，
1: 又正，淨係諗啊，我都已經有去旅行嘅感覺㗎。係
0: 啊，冇錯冇錯。
1: 係好啦，唔該曬 Didi，
2: 唔該曬。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天晴，日間市區做高，氣温大約30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咧係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家室外氣温咧係28度，相對濕度咧係83%，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1: 系啦，咁所以咧，天气嘅变化同埋天气热唔热咧，就要多加留意。但系而家见到天文台咧，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经常都会更新嘅。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会见到嗰个好热嗰个 logo 喺呢一度嘅。咁即系代表呢几日都会热辣辣噶啦。咁下个星期又见到唔系特别多雨水，咁所以热完之后咧，咁啊点啊，气温都会回复翻只系普通吓，但系我谂都系热噶啦，唔系极端热咯。咁所以呢段时间如果大家有啲户外活动啊，或者有其他嘅活动，只要喺户外嘅话咧进行嘅话啦，都要记住多啲补水，注重身体嘅健康啦。咁啊，亦都咧就准备啲水分俾你身边嘅人啦。咁啊，大家互相关怀啦吓。时间嚟到早上7:20，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1: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今日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今日咧就有啲問題，又要即係邀請阿佳哥解答一下啦。咁我哋喺
5: 我睇下識唔識
4: 啊？你識嘅喺市區入邊咧，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道觀啊，或者我哋新起嘅時候啦，都會見到，例如有好多好多廟宇啊咁樣嘅。咁有好多咧就是、神明，甚至乎可能譬如我哋之前有講嘅，譬如老班咁樣，又或者天后廟咁，有好多。好啦，我哋都會喺香港九龍新界見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廟宇，但係。你話嗰度寺廟呢，即係寺廟係咩呢？譬如和尚寺呢，感覺上呢又真係好似全部就去晒呢就大嶼山。嗱，我細個呢如果要去大嶼山嘅時候，就一定係坐船，即係街哥都係啦，我哋就一定坐船先去到大嶼山，先至見到譬如大雄寶殿啊，呢啲真係叫做我哋叫和尚寺啊。咁其他地方都係我細個去黃大仙就都仲都有地鐵嘅，咁但係你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嗰啲廟宇呢就真係廟啦。其實兩個唔同嘅派係咪因為大嶼山就去曬即係離島咁樣，啲和尚就去曬離島，然後啲道家嘅就喺翻曬九龍新界。其實有冇啲約定俗成，定係其實慢慢慢慢演變出嚟嘅一種情況嚟嘅咧？
5: 其實就講真，真係冇乜點研究。不過咧，你講起咧，其實我就覺得一樣嘢叫做藤蔓瓜瓜林頭。
4: 嚇！
5: 嗱，點解咧？嗱，好簡單啫。香港嘅道教嚟講咧，其實係冇話出家嘅。
4: 嗯。
5: 咁佢哋呢班香港嘅道長，佢哋咧啲道侶們咧，其實都好入世嘅。
4: 嗯。
5: 咁所以咧，佢哋嘅修行嘅地方咧，其實係不比於一啲繁囂嘅城市地方啊。你越近市區仲好啲，因為多啲方便啲人上去啊嘛。
4: 係、啊、喎、哦，喂，你呢個 point 好啊，即係你近市區，老實講，香港多啲啦。
5: 一覺得同方便啲人去誦經啊，去做嘢咁都翻上去啊，咁樣方便咗嘛。
4: 嗯。
5: 反而咧，和尚咧就真係要出家噶嘛。
4: 啊，係啊，係啊，係。
5: 咁佢哋咧，佢哋出家就要避俗噶嘛。
4: 啊、
5: 所以佢哋就反而咧，佢哋就好著重去揾一啲咧冇人咁容易揾到佢哋，或者佢哋冇乜嘢，即係唔會有咁多誘惑引誘佢哋出去搞搞，出去做嘢。
4: 嗯。
5: 嘅地方越匿埋就越好。咁。我哋成長嘅年代啊，即係嗰陣時嘅大嶼山，喂，我哋去一次好大件事啊嘛，大佬。
4: 係啊，又坐船。
5: 深山係真係好荒蕪噶嘛，
4: 係啊，
5: 好荒僻噶嘛，係啦、
4: 啊，
5: 所以第一，佢如果要嗰啲當時嗰啲大師啊和尚想要揾地方去真係清修嘅，
4: 嗯，
5: 咁大嶼山喺呢一方面已經提供咗一個好嘅環境啦。
4: 哦，
5: 第二。就頭先我所講嗰種藤蔓瓜瓜冧藤啦，因為早期咧可能有幾個和尚師傅喺內地落咗嚟之後咧，就喺嗰度就喺住落咗，就發覺好嘅話咧，咁其實好快就會傳翻上去嗰啲佢哋自己啲師兄弟啊或者內地嘅同行嗰度咧，咁佢哋亦都會如果想揾地方去落腳嘅話咧，好自然就會受到吸引咧就落咗嚟嘅。啊，最明顯嘅就係寶蓮寺啦。寶蓮寺最早期嘅其實係幾個內地嚟嘅師傅喺度住開嘅啫嘛，
4: 嗯，哦，
5: 喺度住開啊嘛，所以佢通常係叫個茅棚，所以叫寶蓮寺叫大茅棚啊嘛。
4: 哦，呢個名我真係唔知喎，叫大茅棚。
5: 係啊，先係啊，大茅棚啊，咁啊先至發展到而家咁犀利啫嘛。仲有啊，譬如話好出名嘅喺大嶼山第一間最早嘅宗教大嶼山啊，有史為記嘅，係一間道觀。就叫做六湖精舍，是道观喎。
4: 是咯，点解呢？我刚才讲话多寺庙喎。
5: 好啦，是得呢间嘅咋。嗰间道观呢就喺边度呢？起喺凤凰山同大澳嘅中间嘅山腰嗰个地方叫六湖，所以就叫六湖精舍。当时是由一个道长真的出家的。
4: 嗯。
5: 佢嗰阵时出家道长是起嘅。
4: 嗯。
5: 但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佢放弃咗龙湖精舍，佢交咗俾个和尚去管理，而呢个和尚其实都系喺浙江嗰边落嚟嘅。
4: 嗯嗯。
5: 落嚟之后呢，咁因缘际会识咗个道长，咁道长话喂我唔要，我俾咗你啊，我云游四海啊。咁於是乎道长和尚大师咁就喺住落咗，慢慢佢传咗出嚟先变咗今日嘅龙湖精舍变咗一间佛寺咋嘛。
4: 我即其實六湖精舍是由道觀變成個佛寺喎，
5: 係啊係啊，即係有呢咁嘅嘢，所以咧 其實首先就係即係呼應翻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就係藤林瓜瓜林藤林啊，呢嗰啲人啊，係聖到有嗰度有地方喎，有空間喎，有朋友喎，亦都係結到啲師兄弟喎，喺嗰度落腳都唔錯環境喎，咁啊跟住咪嚟咯，嚟下嚟咯，咪搞到成個山頭都係佛寺啊咁樣咯，或者係或者庵堂咁樣咯，就咁嚟咯。
1: 咁但係道觀變成佛寺嘅時候，咁入邊嘅神明咧，咁點樣都係一樣嘅。
5: 這個情況在香港其實不罕見，特別是咁咧就六湖精舍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佢哋原本個名字就唔係叫六湖精舍嘅，最早啊，即係阿道長最初開叫做純陽仙院。
1: 哇，真唔遠呢個名
5: 字。係啊，純陽女純陽啊，佢係拜女祖噶嘛。好啦，後嚟交咗俾阿和尚啦，先至改名叫做六湖精舍嘅啫。
1: 嗯嗯。
5: 即係咁樣嘅，真係先嘛，好咯，係啦，咁樣純陽仙院裏面咧供奉有女祖，咁所以早期咧嗰個地方裏面咧係冇佛像噶，係供奉女祖像噶。咁後嚟交咗俾阿和尚之後咧，咁啊梗係要起佛像啦。咁但係咧個女祖像咧，佢哋係保留翻係喺後進一間屋前邊就起咗個另外一個大嘅佛堂，就供奉呢一個釋迦牟尼佛。是咁樣囉，好簡單㗎啫。
1: 即係有呢啲咁嘅改變。咁但係道長頭先我哋開頭嘅時候都有提過啦，譬如喺香港九龍咁樣好多地方嗰啲道觀呢，道長係唔需要出家都可以即係去到維持一個嘅道觀咁樣
5: 㗎。係呀，香港嗰個因為嗰個地理環嗰個社會環境嘅影響呢，香港嘅道教呢係冇出家呢回事㗎。咁內地係有啦，內地係有道長要出家㗎啦。咁但香港係冇㗎，全部都係我即係簡單啲改佢即係兼職㗎嘛。
1: 咁所以即係頭先點解講話大嶼山呢一個嘅由道觀變成寺廟嗰位道長佢就真係出家，佢亦都本身係想大嶼山嗰度呢係清幽啲，所以佢亦都會搵返嗰陣時連青馬大橋都冇嘅時候就喺嗰度就有個咁樣嘅道觀。
5: 佢起嘅年度就係1910幾年起嘅好似。
1: 即係成百年㗎喇喎，而家都
5: 過百年㗎啦其實。是啊，所以六湖精舍其實歷史好長好悠久，計埋佢以前係純陽仙院，我哋個歷史係好悠久嘅。
1: 咁大嶼山咁多唔同嘅寺廟啦，有冇話每一年啊邊幾個嘅節日入面其實佢哋會一齊去到即係聯盟咁樣就做一啲唔同嘅一啲風俗嘅呢？
5: 咁就冇㗎喎，其實主要都係佛誕嘅咋嘛。佛誕嘅咋嘛。咁以前呢我睇返啲資料呢，其實以前六湖精舍呢喺60年代嗰時候，六十年代到啦，係好興盛嘅，係好興盛嘅。咁所以呢當時候嗰個六湖精舍呢係有班嘅，是有開班的，是會請啲高僧大德呢走上去六湖精舍嗰度開班講經的，咁會吸引好多人呢就可以去聽的。咁仲有呢佢哋仲有寶蓮寺啦，寶蓮寺呢就係一個十方叢林嚟㗎嘛，佢會就會做一個即係咩做呢一個幫人做剃度啊。咁就間唔中呢就會開一個大嘅剃度大會咁樣，咁出家俾幫人出家咁樣，咁吸引咗好多人上去㗎。咁所以呢有時你而家去到好多嗰啲寺院裏面，你都會見到有啲相呢就寶蓮寺當年呢做完呢啲咁嘅剃度大會呀，或者做咗啲咩大型嘅講經嘅法會呢，咁啲人影家大合照或者喺寶蓮寺，咁都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出現嘅咯。咁所以你話如果佢哋集體嚟做嚟講咧，你話咩神誕咧，咁啊佛誕啊各有各做啦。但係譬如剃度大會啊，或者係一啲講經嘅咧，咁可能佢會聚埋一啲大嘅裏邊嘅寺廟，譬如話六湖精舍或者係寶蓮寺去做咁樣。
1: 係，所以今日都有嘅，譬如呢啲嘅剃度大會啊咁樣。
5: 六湖精舍其實就已經式微咗好多年㗎喇，咁所以就已經停咗好耐，反而就寶蓮寺仍然係香港嚟講首屈一指㗎喇都係。
1: 所以真係犀利，聽返教個60年代嘅時間呢基本上就咁犀利，咁嗰陣時嘅交通係咪得船㗎咋，咁大家都仲可以
5: 得回窩就係。
1: 係啦，即係咁有心啊，咁有恒心啊，咁有毅力呢就繼續呢即係去到自己想做呢一類型咁樣嘅即係習俗嘅話呢，其實係點解保存到或者去到延伸到今日呢都有好多即係我哋值得欣賞嘅地方繼續喺呢度。咁今日交通方便咗咁多啦，咁大家就搭車都可以入到大嶼山，咁應該多啲再了解我哋即係大嶼山一啲嘅寺廟嘅背後好多唔同嘅習俗同埋歷史先得㗎真係。
5: 好，
1: 咁同阿佳哥傾咗先，唔該曬你，拜拜。
5: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日后生效。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第一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是处于今年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封闭的，同时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回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9: 港台电视31 国剧730老家伙，
10: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9: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6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热辣辣嘅早上啊，早晨小华。
2: 早晨好。
1: 喂，咁啊，球迷嘅热情咧就停不了啊，两日之内咧又睇到好多唔同嘅球队喎。嗱，我先问下你先，我知道你入去睇车路士啊对祖云达斯嗰场。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成日都想问翻你个观后感系点啊？与此同时就系你都同啲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又去睇啊，个气氛咪好热闹啦吓。
2: 气氛热闹嘅，不过都坦白讲啊，场波咧就有攻势嘅，
1: 嗯，
2: 但系就可以再猛烈啲攻势啦。咁啊，其实都见到有啲自媒体都会用闷去到形容上半场嘅。
1: 是阵啦，但系咧出奇。我自己覺得幾出奇啦，祖記除咗贏波之外咧，你祖記嗰啲前鋒線都幾扭得
2: 噶。其實咧開頭咧，即係上半場嘅時候，我覺得車仔嗰個接拍啊，或者喺個控球權，甚至乎喺個埋門攻勢咧，車仔我覺得係勁啲嘅。嚇，咁啊現場睇嘅時候，更加會覺得佢哋哇，真係速度真係快，有個組織幾好，有少少覺得咧，即係
1: 先入波先一定係
2: 係啦。我都係車仔咁諗嘅，因為你見到祖記其實佢所有球員基本上就喺禁區外啊。大家做好防守啊！不過開頭嘅時候都見到一樣嘢，就係早記佢哋嗰個反擊咧，就好有力量，
1: 係
2: 好快脆，亦都真係好流暢。咁嗰陣時已經好似亮起咗少少紅燈咁樣啦。咁啊，點知呢個紅燈咧？咁啊，車仔就真係停咗喺度啦。
1: 係啊，
2: 冇辦法衝過呢一個嘅燈位。
1: 啊！而家意大利球隊踢呢啲防反咧，真係踢到行雲流水，同埋本身意大利球隊防守力度都有喺度啦，
2: 出名啊！意大利防守咁啊，但係你見到即係睇得。而家真係旺意大利隊喎、
1: 啊，係喎、啊，國米又贏咁啊，祖記又贏、啊，
2: 係啦、
1: 啊。咁當然即係車路士呢場，就算沙比阿朗素都係諗住試下陣啦，
2: 試陣啦、
1: 啊，即係諗住高爾帕馬出出啊，俾大家 happy 啊咁啊。
2: 高爾帕馬好似冇出喎、
1: 啊，係咩？出都冇出，但係最後有出回迪力啊，我印象之中。
2: 係高爾帕馬咧都有見到佢嘅，
1: 係
2: 咁、啊。如果我冇睇錯又冇認錯嘅話啦，咁、啊、高爾帕馬都喺龍門邊嗰度就著住，佢係佢唔係著住球，佢係都係球隊衫、啊，不過顏色就唔同，
1: 嗰啲咁
2: 啊。似球證咁樣就黑色咁樣，跟住走去行啊、玩啊咁樣。
1: 唔係因為呢場波就冇買票入去睇啦，咁所以就睇電視直播，就睇臨尾嗰十分鐘就見到梅迪力換出場嘅時候、
2: 啊、
1: 都好想去聽，因為呢位球員其實之前禁藥風波咧就玩咗18個月定係20個月，
2: 20個月啦，
1: 停賽啦咁啊，所以都有啲惡波 feel 咯。
2: 你知唔知直頭即係當領隊咧就同佢講話你可以落場嘅時候嘅，即係成隊車仔嗰個士氣都好強啊！咁你見到其實即係換咗大量嘅人員之後咧，咁啊的而且確個攻勢都強翻啲啦。咁啊，即係祖記亦都唔係
1: 散油的燈，係啦，
2: 係啦。咁啊，你射波我咪接咯，咪擋咯。咁啊，後衞繼續 mark 住你咯，或者漏個波出界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就突破，即係射唔到12碼。咁啊，最後咧都係1-0贏咗車仔嘅。
1: 係咁啊，唔緊要啦，繼續會有好波啊。咁
2: 今晚都已經有好波啦。
1: 係啦，維拉咧就對拜仁。琴日咧亦都入到去啟德主場館嗰度有練習啦，咁啊咁樣講嘅拜仁嘅主帥咧金賓尼咧就盛讚啊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咧比過往佢踢緊波年代嘅時候咧比香港大球場好，咁、我都覺得係。不過咧好老實講，連日嘅征戰咧，我覺得咧
2: 個球場係嘛，
1: 個球場啲草地咧個龍門口咧嗰啲顏色咧都真係變變地啦，
2: 係啊冇錯，真嘅呢、這個現場睇咁都係好明顯睇得到咧、
1: 有勞損啦，係啦。
2: 咁啊，嗰個係必然嘅事嚟嘅，咁啊，即係要個草地快啲整翻正啦。
1: 係啊，
2: 如果唔係，我哋再有一啲即係外地嘅球隊，或者我哋自己嗰啲香港隊，仲要一啲比賽嘅賽事嘅時候咧，唔好失禮人。
1: 係啦，
2: 做翻好佢。
1: 不過我都要知道，即係香港嘅啟德體育園呢個足球場咧，老實講，即係好少就係話一個禮拜一周多戰啦。咁、今次就叫做一周多戰啦，啲草皮又冇乜得休息啦。
2: 其實就算你外國咧嘅即係足球場啦，一周多戰都唔係話冇，咁但係佢哋都會盡量咧，譬如可能星期一次啊，咁其他時間就可能俾翻大家有陣時去
1: 差隊練習啊
2: ，maintenance 啊，咁所以其實一個星期打咁多場波咧，對個草地個壓力的而且確嘅咧係有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咪攞翻少少時間出嚟，好快脆又會變翻咁靚噶啦。
1: 係啊，咁啊睇翻拜仁嘅主帥金賓尼咧喺賽前嘅記者招待會嗰度就講啦，門將紐亞咧會正選上陣嘅，咁啊兼任隊長啦。對於咧13年前咧曾經以球員身份咧隨曼城一訪港咧，金賓尼咧就盛讚啟德主場館比大球場好。咁呢個阿根都知嘅。 配備啊，你睇個更衣室同埋廁所啊，有冷氣同埋冇冷氣都爭。
2: 同大球場比咧就有啲唔公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2025年，而家2026啦，2025年嘅時間咧，其實啟德喺全世界嘅叫做足球場嚟講，或者喺 stadium 嚟講咧，都真係頭嗰十個嚟㗎嚇。咁成績相當之好，舉辦活動亦都相當之出色同埋亮麗。咁呢個係真係國際認可，或者大家都會覺得係一個字勁嘅。咁啊睇下嚟緊嗰個比賽就可以再諗多啲唔同嘅花款啦。今次我哋幾場嘅足球比賽咧，就因為真係碰啱世界盃四年一潤嘅世界盃，咁所以部分即係我哋大家心儀嘅球員咧，都未必可以隨隊嘅。咁啊，如果你話出年我哋再有機會做嘅時候咧，嗱又會開咗世界盃啦，又有更加多嘅球星嚟。譬如今次早記咧。佢其中一個幾特別同埋幾亮麗嘅咧，就係佢哋嘅球衣後邊咧係用中文名。係
1: 啊，係
2: 呢個在場嘅人士見到嘅時候咧，大家都真係拍手啊！因為個感覺好親切啊，真係係香港呢一場期間限定嘅球衣嚟嘅呢個。咁啊，啲球迷就梗係睇得開心啦。
1: 係啊，
2: 直頭講佢中文名添啊，可以
1: 可以講佢中文名。不過佢又唔知道自己係咪叫緊佢啦。不過搞笑嘅有陣時睇翻嗱，你就睇現場啦，我就睇電視旁述啦。咁但係電視旁述咧，其實個叫嘅名稱啦，或者叫法咧，同印咧後邊個字咧，都係有啲出入嘅。咁所以啊，我有陣時覺得其實呢啲譯名嘅嘢咧，即係由世界盃玩到依家啦。
2: 我想睇下阿麥巴比嚟嘅時候，到底佢後邊寫咩名字？係
1: 啊，叫安巴比定點啊？呢個都真係有陣時我哋自己做媒體啦，即係我哋都係好主流嘅媒體。講真，去到埋到咪前咧，有陣時都覺得啊，叫翻麥巴比定安巴比好咧咁樣。即係呢啲都係我哋有少少 hesitation 嘅一啲嘢咯。
2: 我就會叫翻麥巴比嘅。
1: 係咯，咁但係即係做足球評述。嘅嗰幾位嘅師兄，其實我都由細睇到。
2: 其實因為大家翻譯個方法不一樣啊，
1: 係啊，
2: 咁佢哋個媒體就因為係用翻佢哋嗰個個語言去到做翻譯噶嘛，
1: 係啊，
2: 佢哋本身嘅語系去到做翻譯噶嘛，
1: 係啊，
2: 咁所以就唔同咯。
1: 咁即係係咯，因為好老實講一句就係、是，即係譬如你喺免費，佢都免費開俾你睇啦，咁嗰個電視啦，免費開俾你睇個電視，咁你聽到鬼上。讲波咁个鬼 Sir 旧时踢波年代，我哋都有捧场噶嘛。咁鬼 Sir 讲波，咁嗰个名其实同佢背脊，即系个球员背脊个名又唔同。譬如 Kenson 咁，中国雄咁样，又听佢讲波好耐咁样。咁跟住你又会觉得啊，佢都自己都口窒窒，或者有一种咧如履薄冰嘅感觉啊，即系唔流畅啊，或者唔舒服、啊。
2: 去到呢啲位有机会 kick 啦。
1: 系啊，咁啊唔紧要嘅，总之大家知系边个就得啦，或者睇下搵唔搵到一个归一啲嘅叫法啦。喂，但系咧拜仁真系识做喎，咁啊琴日咧喺公开操练嘅时候咧，喺启德主场馆啊，即系启德运动场嗰度咧，就讲啦，话喂同咧好多嘅 fans 咧有 selfie 啊，跟住又签名啊，基本上系有求必应嘅，即系基本上啲朋友仔攞扭下件波衫咧，系写住拜仁一号仔门将咧，咁个个都签，起码我目测咧，阿纽亚咧签咗十几件
2: 纽亚波衫，
1: 签咗十几件波衫，
2: 我都想去见一见纽亚，
1: 系几劲嘅纽亚，
2: 系啊，
1: 几劲嘅，
2: 咁啊，即系传奇嘅呢个系，
1: 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呢一场波就。今晚啊，我冇記錯，
2: 今晚
1: 就係啊，嗱，我又係冇買飛啊，咁所以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都想入去睇下，不過呢場嘅戲碼就我鍾意拜仁嘅，咁睇下我可唔可以留喺電視機旁邊去觀看一下啦。
2: 咁我就試下捧一捧維拉啦，
1: 捧一捧維拉啦。
2: 不過幾場嘅比賽咧，即係香港足球盛會都超過咧就125,000人咧，就即係總人數去到入場。
1: 都係啊，每場都過4萬。
2: 係啊，每場都好好啊。咁你見到譬如拜仁咁啊，今日夜晚有踢波，今日自都特登講到明啦，我一定香港美食之都，周圍去揾嘢食嘅，呢個非常之好啦。
1: 係咁啊，轉個角度同大家跟進一下咧，呢個男籃世界盃啦，咁啊焦點所在成個亞洲都喺日本男協嗰度啦，咁啊備戰2027嘅 FIBA 世界盃嘅資格賽啦，咁啊14人嘅名單出爐咯，包括兩位 NBA 嘅球星，包括咧河川勇輝啦，同埋八川磊啦，咁啊打造出咧近年咧最強嘅陣容啊，咁啊兩個打過 NBA 嘅球星，再加上有一啲咧有機會啊，去到咧呢一個咧洛杉磯啊打波嘅一啲球星啦，咁啊講真，佢哋日本本土都有日本本土嘅 B 聯賽啦，咁但係 B 聯賽嘅水平有幾多咧，大家就知道嘅。咁但係調翻轉頭，亞洲都有好多強隊噶，包括國家隊啦，包括咧菲律賓啦，係菲律賓絕對係籃球嘅強國嚟噶咁樣。咁啊近幾年其實伊朗嘅籃球都進步得好緊要。咁啊究竟咧呢個啊屬於 咧2027嘅 FIBA 世界杯资格赛嘅亚洲区嘅第二轮咧，咁啊到时咧啊会系点啦？啊讲漏咗，南韩都好犀利嘅，其实系南韩嘅篮球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啦，有嘅唔同嘅篮球联赛咧，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喺各个维度咧，除咗足球嘅世界，其实篮球嘅世界咧都如箭在弦喎。
2: 系啊，咁、如果你话足球嘅世界讲多一两句，就云尼斯奥斯就效力皇马去到2032
1: 年。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
2: 呢个阿仙奴啦，
1: 系咯，都系明白啦。我觉得其实喺阿仙奴嘅系统入边。我覺得即係都係俾人過一過橋啫，好明顯呢一件事。如果你係心水清嘅話，就係喺出面叫個靚價，跟住睇下皇馬點樣回。咁譬如皇馬覺得哇都想留住，唔想俾阿仙奴咪開張靚啲嘅合約俾雲尼斯奧斯或者叫雲尼素斯啦咁樣。咁跟住就阿雲尼素斯咪好啊，既然你咁大方，我都唔謙虛啦，咪留翻皇馬咯。
2: 咁皇馬都即係大把錢啊，咁見到佢哋都又出聲明咧，就宣布喺萊比錫嗰度咧就揾嚟19歲。科特地亚嘅新星啊，恩迪奥蒙迪啊，咁啊双方签咗7年嘅合约，去到2033年啊，咁啊都当然又系使一笔钱啦，咁啊唔知道个效果会唔会 match 到啦？喂，另外都几值得睇咧，即系除咗沙拿去淘超之外咧，就系、是。科兰啊，我哋杰志明叔啊，
1: 科兰依家教乌拉圭，
2: 教乌拉圭啊，国家队啊，
1: 教乌拉圭国家队，咁好大机会做到啲有赛嘅。依家我闻说，即系旧时啲杰志高层都有讲过话，喂，如果科兰 OK， 我哋同我哋即系可有机会贺岁杯啦，
2: 整个 Apps 俾佢先啦，
1: 系啊，有机会贺岁杯啦，即系有倾紧嘅，其实即系好多或者下年、来年有冇啲机会就系喂乌拉圭嘅国家队嚟香港嗰度有啲有赛啊，表演赛啊咁样咯，
2: 叫科兰都翻嚟食下啲点心先得噶。
1: 科兰嗰时踢杰志年代咧，其实都入过好多靓罚球。我印象之中咧，次次罚球咧都系俾科兰射嘅。
2: 科兰犀利。
1: 其实咧，离门咧十几廿码咧，科兰又真系入到。你可以上去视频平台。
2: 科兰射咧，
1: 系啊，
2: 我挡我都惊。
1: 系，但系佢系玩技巧嘅科兰。但系你可以上，我直白啲讲，你上 YouTube 嗰度打科兰打杰志美妙入波咁样啦，你就真系睇到咧，其实科兰真系有卡士嘅。我想讲，即系当年啊吓咁样。即系嚟到杰志嗰度献技啦，即系完成佢球员黄昏嘅一个篇章啦。咁啊，依家翻翻去乌拉圭国家队，咁乌拉圭都好多劲人啊，其实
2: 系啊，系啊。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嚟香港又跑下城门河咯。
1: 系啊，几好啊，食下点心，食下菠萝油咁样，食饮杯港式奶茶咁样啊吓，推广下嘛，
2: 梗要啦。

0: Bad Boys，
1: 作品名字二楼后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8度气温，相对湿度79%。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Yana。
4: 今朝趁空隙时间咧，饮咗杯嘢，一饮完之后咧，我醉咗。我當然啦，唔係飲酒啦，係公司。我飲咗杯茶，跟住咧，我其實我飲完10分鐘之後咧，我個肚就開始感受到呢一個嘅刺激度，然後就好肚痛啦，即係嗰個肚係揦住揦住嘅，跟住我就嗱嗱聲又趁空隙時間落咗個飲天，買咗個三文治，食完之後咧，5分鐘之後又冇事啦。咁我就其實我之前都試過呢個經驗㗎啦，咁我上網揾啦，係叫茶醉啦，飲酒我哋會醉，原來飲茶咧都會醉，咁但係因人而。
5: 咁犀利啊！嗰只茶，
4: 系你有饮噶？
5: 我有啊，但我又唔
4: 你冇事咯？点解？点解系咁噶？
5: 好彩系
1: 咁系咩茶？
5: 好彩呢只茶佢俾我嘅。
4: 跟住喺度照我系饮自己啲茶，饮得到痛啊！我话系啊，空肚饮茶原来系真系唔得噶，可能你习惯咗，
5: 习惯咗啦。
4: 同埋你饮茶个浓度咧可以高好多，我就好似唔系好 OK 啊！我饮完之后就好快就开始顶唔顺啦。我头先争啲有几下咧系反胃，好想呕吐。
5: 啊，系啊。
4: 跟住我就烏低身啦，咁樣就好少少，可能令到個胃酸咧冇咁。
5: 哇！原來咁犀利㗎呢隻茶，
4: 好。係啊，咁我就 check 啦。其實茶醉咧，
5: 下次送翻菊花算咯，定係好。
4: 係啊，朝頭早飲菊花我，你 OK 嘅，你可以繼續用飲
5: 菊花我都 OK 嘅。
1: 咖啡你會唔會好啲啊？
5: 我之前咪飲菊普咯喺出邊。
4: 如果係咖啡嘅話，就應該更加唔得啦。
1: 即係其實你朝頭早根本唔可以刺激得到嘅個胃仔。
4: 可以嘅，但係個胃可能唔可以空肚飲啦。
1: 哦，即係無論茶同埋咖啡，你朝頭早都未必。搞得掂咯，
4: 冇错。咁可能有啲朋友仔都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啦。咁、我就解释下啦，茶醉啦，原来就叫。咁茶醉发生系点？咩事咧？就系、是、当你咧冇食物缓冲嘅时候咧，咁茶入面咧系有啲嘅单宁酸啦，或者系咖啡因啦。或者是茶多酚啦，呢啲咧都會刺激你個胃部，令到你個胃酸係分泌增加嘅，咁好快呢個胃咧就感受到不適同埋唔舒服啦。咁如果你短時間之內咧，頭先我一下咧飲咗兩杯，太好飲啦，好清金嘅感覺。一飲完之後咧就刺激咗個鼻胃啦，咁個胃酸分泌增加啦，就唔舒服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冇事嘅，可能佢本身真係每一日都飲茶，佢個胃。慣咗，所以你個胃咧就係、是、
5: 慣咗
4: 鐵胃，
5: 呢啲老胃啊，老茶胃啊，
4: 可能對咖啡因咧已經冇感覺，係咪？你哋平時已經飲咖啡都冇乜知覺㗎啦，即係好少可以。
5: 我飲咖啡反而會有啲手震嘅，有陣時係、啊，所以係兩樣嘢嚟嘅，茶同咖啡都係兩樣嘢，
1: 係啊係 啊，因人而異啦，係咯、啊，因人而異啦。你個反應係比較大少少，
4: 我係兩個都唔得㗎，可能我少啲飲啦，
1: 係。
4: 但係茶我
5: 飲果汁咯，你朝頭早可能會好啲。
1: 你果汁反而我唔得，我朝頭早譬如去泰國旅行係啊，即係你泰國最中意乜嘢都榨汁㗎啦，咁同埋佢哋水果城市嚟㗎嘛，即係譬如 Bangkok 嗰啲，咁你朝頭早咧飲杯凍嘅橙汁或者凍嘅蘋果汁咧，即刻啊，好靚劇，即刻。琴晚食咩？全部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俾翻曬個馬桶咯，
4: 係
1: 啊，俾翻曬個馬桶咯，係啊，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咯，所以我想講嘅就係、
4: 是，牛奶你哋又得唔得咧？
1: 奶啊，奶都唔係好叻噶，我都有啲朋友好叻噶嘛，同埋咧外國啲朋友成日都主張咧，朝頭早。牛奶、雞蛋、麵包噶嘛，即係好 typical 嗰啲外國西式嗰啲家庭咧，通常都係倒啲奶，跟住有啲嗰啲粟米脆片咁樣啦，即係呢幾味噶。但咧華人咧喺外國咧未必習慣呢一樣嘢噶。朝頭早飲啲凍冰冰嘅奶，再加啲硬骨骨嗰啲粟米脆片啦，粟米脆片啊，即係 confit 啊，即係跟住你就食嘅時候咧，好多外國小朋友都係咁樣大。
5: 我細個直頭咧係用嗰啲朱古力奶，就再加嗰啲脆片，就朱古力嗰只脆片。
4: 係喎，正喎。
5: 哇，濃上加濃嗰啲朱古力。
1: 我有個朋友直情咧冇器皿咧，即係翻學嘅時候冇器皿咧，佢喺個口嗰度 mix 咯，即係佢先咧倒咗啲。 朱古力奶落个口先。跟住呢嗰时我哋细个呢嗰啲粟米脆片啦或者嗰朱古力脆片呢系细细盒嘅手掌咁大盒嘅小话记得我讲咩啦。跟住呢佢就剪开个 石子袋跟住因为佢个口已经呢有朱古力奶啦嘛跟住咪就咁倒啲脆片落去。
5: 我就淨係试过中药用个口 mix 嘅啫。因为而家中药好多都系 powder 嚟嘅佢归粉嚟㗎嘛。咁咪放入去跟住倒水喺个口嗰度跟住吞咗佢。
1: 好嘢
4: 你都几高超呢啲。
1: 我冇啊我冇啊我唔够胆食。同埋我对呢一样嘢冇乜癖好㗎、即係浸咗奶食嘅粟米片呢我觉得又脆又唔系脆淋又唔系淋嗰个口感几古怪㗎我觉得。
4: 方便囉可能。
1: 你会食呢啲嘢啊咁样。
4: 呢、這个都 ok 嘅、但係有啲时候饮奶我又唔得我反而我个胃系好敏感㗎。即系饮奶又有乳糖不耐症啊，即系饮之后咧就会好多气体喺个胃度出嚟啦，咁、你身体就要释放一啲嘅气啦。咁、所以我又好少咁样做嘅，咁所以即系最好真系食咗早餐，然后再饮唔同嘅饮品，会对我哋嘅胃咧个消化程度会好啲咯，费事令到佢太大嘅负担都唔系太好咯。咁啊饮完之后咧又系啦，即系有机会如果你有茶酸茶醉嘅话，你会手震啦、又或者咧你个人咧个肚会唔舒服啦。咁如果點樣可以令到佢好啲呢就係、有一個好好嘅方法頭先小法都有講話你飲一啲可能係茶濃度冇咁高㗎。譬如係頭先講嘅菊花茶。
5: 菊花啦係呀係呀。
4: 或者係其他玫瑰茶啦其實呢啲都 ok 嘅。咁、最緊要呢就係、都係因返你嘅身體呢係搵返你適合嘅茶。咁啊，睇翻你身體狀況咧，咁樣就會更加好咯。
1: 係，如果唔係朝頭早就喺廁所排長龍啦嚇。
5: 如果唔係就再簡單啲啊，飲杯暖水咯。
1: 係咯，係。係
4: 水就一定係
1: 提神啫。你想自己醒啲、醒啲、醒啲啫。好啦 ，Happy Friday 啊，今日係。
0: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